0: 那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二五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6: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的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5: 是的，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5: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6: 没错。 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7: 岁玉换新
6: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5: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5: 是的，
6: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5: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9: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8: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9: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8: 阿姨您好。
10: 哎你好，
8: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0: 是啊。
8: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0: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8: 是吗？
10: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8: 嗯、
10: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8: 这么便宜、
10: 啊、是啊，
8: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0: 哎呀谢谢、嗯、
8: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0: 是
8: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0: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 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

0: 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

0: 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喂，出啥事了？
4: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3: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4: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3: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5: 明白。
3: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那个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千万靠你们俩。

0: 舞台，
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3: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3: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3: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
2: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2: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 不喜欢的老款呀、啊，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7: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

0: 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他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便宜啊，
2: 1万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4: 对
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4: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3: 哦，
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2: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3: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2: 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4: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
4: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3: 对，这太划算了吧？
4: 那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4: 太便宜了。
3: 哎，小姐姐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5: 就先给婆婆买吧。
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3: 哦，您也给儿
6: 准备了一个礼物，
3: 是吗？哦，
6: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5: 谢谢妈，
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5: 哇，
3: 这个好漂亮啊！
5: 对啊，
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5: 谢谢妈。
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5: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 北京。

0: 因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 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0: 岁玉换新
1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4: 阿姨您好，
15: 哎你好，
1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5: 是啊。
14: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4: 是吗？
1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4: 这么便宜、
15: 是啊，
1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5: 哎呀，谢谢！
1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5: 是
1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 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

0: 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6: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7: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从村里都冲掉了。
6: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8: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6: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那个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9: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6: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1953年初夏的一天早上，志愿军24军的一名20出头的年轻狙击手正沿着焦桐壕准备走进位于上甘岭597.9高地的狙击台。说是狙击台，其实就是以几块大青石为掩体的制高点。
1: 可就在他准备跃入掩体的一瞬间，一串机枪子弹不请自来，年轻战士快速低下了头，军帽上立时落满了尘土。他很幸运地躲过了这次攻击，可他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今天苗头不对呀，难道是对面有人专门在等着他？
0: 看来形势对他极为不利。这个年轻的战士究竟是什么人？这场猎杀的对决又会以何种结局收场呢？照片上中间的这位就是那名年轻的战士张桃芳。这场猎杀对决发生那年，他只有22岁。
1: 1951年3月，20岁的张桃芳自愿报名参军，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在度过了3个月的新兵连训练后，他被分配到了24军，前往福建剿匪。剿匪战斗结束后，24军接到中央紧急命令，开赴东北。1952年9月中旬，张桃芳所在的第24军接到命令，隶属变更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张桃芳便跟随部队第一次进入了抗美援朝的战场。在一路急行军后，24军赶到了朝鲜的战略要地元山驻防。在此地的一个小村庄里，张桃芳所在的72师214团3营8连进行了入朝以后的第一次练兵，内容是打靶。
0: 打靶的结果出来了，张桃芳的成绩是光秃

0: 出的三个零款，用连长的话来说，就是吃了三个大烧饼。从小就争强好胜的张桃芳，这次可被三个烧饼深深地刺激到。
1: 1951年6月11日，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志愿军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志愿军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规模的正面交锋越来越少。1952年10月14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阶段中为数不多的正面大规模战斗——上甘岭战役打响了。在朝鲜武胜山上的43个昼夜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先后投入6万多兵力，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使用105毫米口径以上大炮300多门，向我志愿军防守的不足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投掷炸弹5000余枚，发射炮弹190多万发，更是最多时使用7个营的兵力进行集团冲锋。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志愿军战士义无反顾地展开搏斗，最终敌军付出了25000名士兵的伤亡，却没有在上甘岭得到一寸土地，而志愿军也付出了15000人伤亡的巨大代价。
0: 一座不大的山，联合国军屡攻不下，却还是怠慢不得，足可见它的重要性。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就曾直截了当地说过，武胜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武胜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谁丢了武胜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上甘岭战役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再也无力对志愿军发起大规模的正面进攻，但是双方的僵持还在继续。由于伤亡巨大，志愿军不得不做出调整，令第24军214团换防此地，而联合国军则在志愿军阵地的对面建起了许多地堡工事。联合国军大大的减少了在地表阵地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进一步有效地消耗对手的兵员，争取战场的主动呢？志愿军必须采取新的战术。关于这个战术，让我们来看看毛泽东是怎么指示的。1951年5月27日，毛泽东给志愿军司令部发去了一封名为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歼敌的电报。电报中表达的一个新的思想，就是今后作战目标不要选太大，一定要看准时机再下手，不图一口吃个胖子，而是要一点一点地消耗敌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志愿军各级指战员经过实践，提出了一种冷枪杀敌的办法。
1: 这是一场有组织的全军性的狙击活动，志愿军把这一活动称为打火把。战线上枪声四起，敌军的士兵们很快就给打傻了，他们整日龟缩在地堡和掩蔽部中不敢露头，这也使得志愿军狙击作战的难度越来越大。
0: 为了响应上级指示，张桃芳所在的9班也准备展开狙击手的选拔工作。张桃芳觉得自己机会来了，如果能当上一名狙击手，那该有多光荣啊！可是刚打了3个零款的他，怎么才能入选呢？张桃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提高射击的稳定性，为此他必须增强臂力，最简单的就是吊沙袋这个土法子，目标是要练到双臂带着10几斤重的沙袋依然能够一举到位，不差分毫，而且丝毫不能有晃动。志愿军的作战条件普遍比较艰苦，要说找到合适的训练器材，那是难上加难。张桃芳上哪儿去找沙袋呢？

0: 制。他找来了一个破床单，把它们撕成两块，然后在里面装上沙子，绑在小臂上，做举枪瞄准练习。要做一个好的狙击手，光稳不行，还得解决瞄准的问题。狙击手是要打人，人是移动的目标，若是随随便便找个死物件盯着练，短时间内起不了什么太大的作用。究竟有什么目标是能够移动的呢？张桃芳在坑道里来回踱步，苦苦思索着。突然，一个物件映入了他的眼帘。就是这个煤油灯，想必你也看见了，这煤油灯的灯芯忽高忽低，飘忽不定，这正好是一个移动的目标。张桃芳就用这个飘忽不定的火苗来练起了瞄准，而且他一上来就来了高难度，让战友提着这个煤油灯退后十米来回走动。张桃芳就用这个飘忽不定的火苗练起了瞄准。他这种练习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达成那句玄而又玄的话，把武器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肯动脑子再加上刻苦，张桃芳很快就脱颖而出，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九班的最后一位狙击手。1953年1月29日，这天是张桃芳进入上甘岭的第19天，也是刚刚当上狙击手的他第一次正式出战。
1: 初出茅庐的张桃芳显得有些兴奋，一早就提着枪，信心满满地登上了狙击台，趴在自己的狙击位置上等待着猎物出现。他一刻也不敢放松，如果想上厕所，他也只能就地解决。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终于在正南无名高地上，他发现三个敌人正小心翼翼地前进。三个士兵警觉性很高，枪都稳稳地端在了胸前，一边侦查一边交替带队前进。初来乍到的张桃芳可不管那么多，他抬枪瞄准射击，一气呵成，一个敌人倒下了，张桃芳终于开了张。
0: 张桃芳本来想一口气把这三个敌人都解决了，还没来得及补枪，剩下的两个就飞快地溜走了。虽说是美中不足，可是张桃芳应该是高兴的。可是本来心情大好的他反而闷闷不乐，他明明瞄准的是第一个敌人，怎么倒下的却是第二个呢？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1: 原来张桃芳所在的59.9高地并不是平地，而是高低起伏的山地，让提前量的估算更为复杂。狙击手要考虑的有山坡的坡度，同时还要结合对手的高度，结合目标的运动方向和速度确定瞄准点。打下山的敌人要瞄膝盖，瞄着头打自然是第二个道理。
0: 让我们回到故事开始的那场对决，这是一场旗鼓相当的高手之间的对决，胜负往往就在一瞬间，多数时候两方比的不是技术，而是智慧。谁能用自己的智慧让对手先犯错误，谁就能获胜。
1: 处于被动的张桃芳很快冷静下来，他需要弄清对手的准确位置，这也是他必须冒险露头的一步。为了麻痹对手，在露头时，对手射击的一瞬间，张桃芳两手向后一摆，佯装倒地。在佯装倒地的过程中，张桃芳终于看见了对面无名高地上两块青石之间的那挺机枪。
0: 兵者，诡道也。张桃芳做了一个假动作，希望诱骗到对手以为 他被击中了。尽管确信自己的这个假动作做得天衣无缝，张桃芳还是迟迟没有射击，因为他只有一次机会。张桃芳的对手是美军的埃克上校，埃克配备的是像这样一挺 M2 重机枪，这种枪具有火力强、弹道平稳、极远射程的优点，同时枪手可以通过闭锁和开放枪机来调节，决定它是全自动还是半自动武器。也就是说，埃克少校的每一次点射可以打多发子弹，如果第一枪没有打中还可以快速补枪。可是张桃芳的武器却不一样，他只有一把纯手动的步枪。
1: 张桃芳使用的就是这样一杆连瞄准镜都没有的普通苏制1944式起步枪，俗称莫辛纳杆。这种枪每次只能激发一发子弹，每激发一次后就要重新装弹，枪膛每一次也只能压一发子弹。也就是说，万一失手，张桃芳根本没有补枪的机会，所以他必须一枪制胜。
0: 一枪制胜，说来容易，而此刻张桃芳能做的只有一个字，等。
1: 渐渐的，他注意到对手几乎把全部的射击注意力都放在了他的左边，右边却被疏忽，看来对方真的上当了，只顾火力压着他刚才佯装中枪的位置。张桃芳慢慢地把身子移到右边，默默地计算着对手下一次的射击时间间隔。在对面又一个点射结束后，他果断从左侧出枪击发。与此同时，对手也看到了他的动作，慌忙回击。枪响过后，对面的枪手应声倒地，再也没能站起来。
0: 战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可并不知道张桃芳是何许人也，他只知道597.9高地的志愿军中有一名神枪手。那当时究竟是哪一件事情深深地刺痛了联合国军，让他们决心找专人对付张桃芳呢？这我们还要从张桃芳的一次调防说起。
1: 1953年4月，张桃芳被调往上甘岭597.9高地的前沿阵地班，专门负责狙击作战。张桃芳所在的七号阵地虽然阵宽仅有30多米，但它位于武圣山的主峰上，是武圣山的门户之一，因此不容有失，也是张桃芳刚进入抗美援朝的战场时驻防的第一块阵地。张桃芳对他还算熟悉。不过此时战场情况有了变化，在七号阵地的西南，敌军修建了一个新的地堡，增加了一个连的兵力，并配备了大口径的火炮，这让防守阵地的志愿军们很是头疼。
0: 虽然对这个地方并不陌生，可是张桃芳并没有急着在回防的第一天出阵就展开狙击活动，相反，他手无寸铁地摸上了狙击台。
1: 趴在狙击台上的张桃芳探出脑袋，向对面无名高地的美军地堡望去。他发现，一共有3名美军士兵在地表阵地活动，其中一个美军士兵手里还拿着一个铁疙瘩似的东西。正当张桃芳想进一步观察那是什么的时候，突然那铁疙瘩晃出了一个亮点，张桃芳马上意识到那是一个望远镜，对方是个炮兵观察员。得知这一情况的张桃芳悄悄地撤回了主坑道，准备思索对策。
0: 张桃芳刚刚撤回到主坑道，就有人哭着跑来报告说班长牺牲了。 张桃芳的脑袋嗡的一下，因为就在十几分钟前，他还刚刚和新班长交谈过。
1: 原来黄昏时分，侦察归来的张桃芳恰巧遇上正带着几个战士准备烧晚饭的班长吕生堂，双方便交谈了几句。可谁也没想到的是，这竟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次交谈。就在他们结束交谈的十几分钟后，一枚炮弹不期而至，班长吕生堂和在场的另一个战士当场牺牲，而暴露他们的仅仅是一缕炊烟。
0: 张桃芳意识到他必须尽快地解决这些观察员，晚一分钟自己和战友便多一分危险。敌人毕竟有三个观察员，就算你狙杀了一个，其他的两个很可能马上就发现并向炮兵报告你的位置。如此怎么才能躲开敌人的炮火优势呢？张桃芳有办法。
1: 第二天黎明，张桃芳一早登上了狙击台。和前一天的手无寸铁不同，这一次张桃芳特地带了两杆枪，他把它们一左一右地搭在了一块大青石上，这样他就能在同一块阵地上变换角度射击，打一枪换一个位置，对方也就无法对他进行定位，而大青石正好可以当作他的掩体。两把枪一人操作，这一点是对面的敌军万万想不到的。
0: 张桃芳琢磨着，只要用这个办法先放倒两敌人炮兵的观察员，剩下的那一个就会成为孤军，到时候自己一对一，那不就是笼中捉鸟吗？前一天的耐心观察使得张桃芳对敌军的活动规律了然于心，他不出意外地顺利狙杀了前两名敌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就是来让对面这三个观察员回家休息的。可正当他准备乘胜追击时，眼前的情况却有了变化。
1: 最后一名炮兵观察员显得格外小心，已经意识到对面有狙击手的他，没有着急登上制高点寻找张桃芳的位置，而是沿着地堡不停地绕圈，企图引诱张桃芳自己暴露自己的位置。不过张桃芳并没有被刚才的短暂胜利冲昏头脑，他没有贸然出击，而是选择了等。
0: 敌军的这一举动对张桃芳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如果对方是在地平线直线走和横线走，他可以算好提前量击毙对方，但是由于地堡是圆形的，对方绕着地堡转，一时间张桃芳根本没办法瞄准。这个猎物很狡猾，可是张桃芳也不是吃素的，要想成为一个最顶尖的猎手，那不管你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让猎物跑了，硬来是不行，只能智取。
2: 后来我想个点子，好，你这样子，我选了一个地方我走，怎么等你？但是是一个挑衅，看他走路速度，他的高度，你哎，他走路是多快？这个咋能多高？你要选择里面，你是要害地方，你要选择。这是要害的是吧？你选高的这个面积小，你选低的你打的不是要害地方。
0: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张桃芳选定了射击地点后开始瞄准练习，每当敌军运动到他的准星碰头的位置时，他就扣动一次扳机。不过张桃芳的枪里并没有装子弹，像这样练习了三次之后，张桃芳终于压上了子弹。当敌人第四次转到张桃芳选定的射击点时，张桃芳的子弹出膛了，敌人的最后一名观察手也倒在了张桃芳的枪口之下。

0: 一天之内，全部三名炮兵观察员均被击毙，这使得对面敌军的大炮一下子失去了眼睛，无处瞄准。这下他们更加不淡定了。对面敌军的长官请求火速派专人对付志愿军的神狙手，这才有了我们开场看到的那场对决。在冷枪冷炮运动发展正酣之时，张桃芳所在的214团开办了一期狙击训练班。这个训练班里集中的都是当时志愿军中已经打出名堂的狙击手，
1: 各路好手齐聚一堂，这种群英会色的交流学习机会实属难得。据后来同在一个训练班的战友吕长青回忆，张桃芳给他的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谦虚好学，喜欢和其他的战友交流经验，请教问题，是个善于学习的人。这张照片为我们记录了训练班结业考核那天的情景，照片里射击的这个人就是张桃芳。这有什么特殊吗？很特殊，他在打鸟。考核那天本来是每人5发子弹打靶，可是张桃芳接过子弹后并没有瞄准靶心，而是不走寻常路的以5枪4鸟的成绩震惊全场。从训练班回到597.9高地后，张桃芳的狙击作战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再更进一层，突破了杀敌100人的大关后，张桃芳有了新的目标。
0: 对面美军的阵营里弥漫着消极作战的氛围，他们在地表阵地上的活动越来越少，而张桃芳便需要把对敌人的搜索范围扩大。一大早，张桃芳就独自潜伏进了射击位置。在正南和西南高地的山谷中，有一条干涸多时的小河，河上孤零零地悬着一座桥，它是美军来往的必经之路。果然，一个黑点闯入了张桃芳的视线。张桃芳伸出手指估测了一下，距离大概有800米。这个黑点很狡猾，它在前进过程中不是直行，而是纵向打着花步，并且横向也是左右摇摆，一看就是刻意为了躲避志愿军的冷枪而想出的对策。
2: 怎么选的目标呢？是从这个点是花步吧？哎，你是这么走一步，再到这边走一步，但是我选择你在这里不动。我分析好了，你一秒钟走几步，我在800米的掌握，要飞到你的目标和你目标相齐，我要读几秒，我选了这个地方不动，等你，然后等到你从上面开始过来的地方，正好掌握飞到这个地方，他人也到了，可能不成。
1: 说到这儿，您可能会有个疑问，800米还没有瞄准镜，张桃芳怎么就能准确地发现敌人呢？告诉你个小秘密，他自带了望远镜。张桃芳是个天生的远视眼。同一天时间，张桃芳连续2次在800米外击发成功，一举创造了志愿军中冷枪杀敌的最远射杀记录。
0: 1953年7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场大规模作战，金城战役爆发。1000余枚火炮齐发，28分钟向敌军阵地倾泻炮弹1900余吨。在这次战役中，志愿军共歼敌78000余人，扩展阵地178平方公里。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经过2年09个月艰苦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终于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最终，张桃芳的狙击记录停留在了32天内以442发子弹打死打伤敌人二百。

114名，创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战后，张桃芳被志愿军司令部授予二级狙击英雄称号，同时荣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1954年春，张桃芳通过层层选拔，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歼击战斗机飞行员。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小雨啊，你这手艺不比冯大哥差，
1: 多喝点，好好补补。
0: 你不会打算要在这儿睡吧？
1: 这个床你好好布置一下，肯定很舒服。姐，你给我个枕头，我躺着就可以了。
0: 不行，你在这睡一晚上腰都会断。
1: 医院的长椅我都睡过通宵，这个更不是问题。
0: 医院长椅？
1: 我上高中那年，我妈晚上腿疼得厉害，就连夜送她到医院的急诊，然后就在长椅上睡了一晚。

0: 你就用这个枕头吧，
1: 我用那个垫子就行。
0: 你平时拉琴本来肩颈就不好，睡觉格外注意听话。你先去洗漱吧，我先去收拾东西。

0: 姐，睡着了吗？
1: 没有。
0: 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嗯。
0: 前阵子你跟严谨去利川都干嘛了？严谨是不是和你表白了，然后他又不认账了？
1: 小孩子不要问这些，快睡觉吧。
0: 姐，我不是小孩子，你心里想什么我都懂。我知道你前阵子是因为严谨伤心，他一定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
1: 没有。
0: 那他最近为什么没有来似水流年？你还从来都没有提起过他。我不想看你这么难过。如果严谨骗了你，我不会放过他的。
1: 好了好了，你姐刀枪不入，怎么可能被一个男人伤到？我和严谨从头到尾就没什么，连朋友都不算。时间不早了，快睡吧。
0: 姐，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你的。

段时间战宇寸步不离的陪伴让我心安了许多，但奇怪的是，我不但没有忘记跟严谨在一起的日子，反而记得更清楚了，每一帧画面都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我爱上他了，早已无可救药地爱上他了。

0: 第一次觉得自己变成了以前最讨厌的那种女人，可即便如此，我还是不争气地抱有幻想，希望明天一睁眼，眼睛就自动出现了。
1: 说，快说，是谁？说，说是谁？说。说，
2: 小雨，
1: 你到底跟我们什么仇？为什么三番五次来捣乱？
3: 你要是给我钱，我就干。我也不知道当时是谁。
2: 别打了，小雨，别追了，没事吧？

0: 没想到你这个小艺术家还挺能打的，那个人块头这么大。
1: 我小的时候个头小，经常被人欺负，所以学了几下用来防身。姐，刚才你要不拦着我，我绝对逼他把支持他的人说出来。
0: 其实我大概猜到的是谁派他来的。
1: 谁？
0: 我去严谨家找过他一次，开门的是另外一个女人。严谨没有说他们是什么关系，但是那个女人看我的眼神中充满了敌意，还能是什么关系呢？也是从那之后，店里开始发生各种事情。
1: 姐，你看是不是这个女的？
0: 就是她。你哪来的照片啊？
1: 那天晚上，我老师去一个高级会所见一个国外的音乐家，偶然在厕所碰上了这一幕，怕你难过，就没有拿出来给你看。姐，我真的应该早点拿这张照片给你看的，这样你就不用惦记他了，也不会去他家找他，也不会碰上那个女人，40年也不会出这事儿。
0: 这件事儿跟你没关系，是我自己太天真，对他期待太多。
1: 姐，你这么善良，和严谨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你从一开始就不该和他接触。我看那个女人也不是什么好人，他们才是天生一对。忘了他吧，就当这个人渣没有出现过。

0: 意思，久等了。
1: 姐，胃舒服点了吗？
2: 啊，没事了。
1: 行，我去给你泡一杯蜂蜜水。
0: 哎，小欧，店里也挺好的，你踏踏实实上楼休息吧。
2: 哎呀，我没事儿，该下楼活动活动了。
0: 啊，那我忙去了。
3: 我可真是活久见啊，没想到纪晓欧也有这么没出息的时候，竟然让劈腿伤成这个鬼样子。
4: 你别闹，我是那天喝大了犯肠胃炎，跟那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好好的干嘛把自己灌烂醉啊，还不是为情所伤。
1: 姐，
0: 水。
4: 谢谢。
3: 事情原委呢，这样一小朋友都已经跟我说了，我这两天动用关系查一下那个小美人，这女人开了一家水产公司，还有几个夜总会，她跟严谨肯定有生意上的往来，没准这俩人早就搞到一起去了。
4: 严谨从来就不是我男朋友，他跟谁在一起与我无关。
3: 这要是事实，我就懒得在这儿唠叨你了。你就真的甘心被他白白睡了？
4: 你胡说什么呢？
3: 从轻过了吧。
4: 我求你饶了我，方大小姐，我真的不想跟那个人再有半点瓜葛。
3: 这种渣男当然不必留恋，但你总得让他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吧。哦，当初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追你，现在他连句对不起都没有就省人了。而且你明明知道咱们店里这些怪事都是那个小美人派人干的，你就不想找他问清楚？真当你纪晓欧没爹没妈没朋友啊？
4: 走，
5: 哎，
0: 等等，你们俩去太不安全了，我开车送你们去。
3: 还是冯大哥给力。
1: 姐，你们还是别去了，那个女的背景肯定不简单，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3: 有冯大哥给我们当保镖，我们怕什么呀？
1: 那如果以后冯大哥不在，他们再派人找麻烦怎么办？我觉得这事儿还是算了吧，以后不跟严谨来往就是了。
3: 战宇，你平时不是挺向着你姐的吗？你今天怎么了？你姐都让人欺负到头顶上了，咱们就这么认怂啊？今天必须找个说法。走
0: 走，战宇，看店。

0: 就是这儿。
1: 声讨渣男是场硬仗，你能不能有点斗志？
2: 你淡定一点，我只想就事论事。
3: 小欧，咱不欺负人，也不能让别人欺负了。今天必须要个说法。
1: 老冯可以啊，平时看你老实巴交的，关键时刻也不掉链子，够爷们儿。走吧。
3: 走。
1: 走啊。
4: 我来
1: 。你说够巧，这个渣男，你看。
5: 姑娘，你们这是找谁啊？你们这是找谁啊？
3: 哎、老哥，哎，老哥，借个火，借个火，有火没有？
5: 我这没火，我来。
6: 你们干什么来了？
1: 我们来看严老板是怎么使乱终器的。
7: 哟，这不是季老板吗？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2: 那些去我店里捣乱的人是你派去的吧？
7: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不太明白。
1: 还装呢？抢了别人男朋友不说，还恶意报复。我们可以告你恶意恐吓、毁坏他人财物，你知道吗？
7: 你朋友？
6: 怎么可能？季晓，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少带人过来捣乱，听到没有？赶紧走。
1: 现在赶我们走了？当初你天天赖在似水流年不走的时候，求我帮你一块追季晓的时候，今天你当着季晓的面把话说清楚。
6: 方大小姐，你可真会颠倒黑白啊！我什么时候喜欢过季晓欧啊？我只是喜欢那家咖啡馆里的咖啡而已，反倒是你出了名的拜金，朝三暮四不说，现在又跑过来立牌坊，我真理解不了。
1: 你说什么呢？你再说一次。
3: 你啊，严姐，我们不是找你来吵架的，但你这么说太让我失望了。小五，咱们走。
2: 严谨，我今儿来就问你一句话，咱们俩到底算怎么回事？
6: 咱俩能怎么回事啊？我都跟你说一百遍了，我对你没有感觉。求求你别缠着我，行吗？

睛，我听着风的声音，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和来来往往的人群，突然释怀了。烟景这一夜，我现在终于可以不带任何留恋的翻过去了，我的生活可以就此回归平静，一切都回归到烟景出现前的那种有点无聊的平静。

0: 慢用。
1: 小雨，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准备怎么样？
0: 肯定没问题。
1: 那加油啊！今天没事，早点回家吧。

除他一切，否则你这店就不要开了。

0: 小辉，你没事吧？啊！小辉，你没事吧？那伙人一冲进来就开始打砸，那个领头的还把我姐压到桌子上想欺负他。
1: 是你把那些人赶跑的？
0: 啊，是。当时我一看电动被砸了，我一着急我就冲进来，可能下手有点狠。前后一共两三分钟吧，那伙人就跑了，具体我也没看清楚。
2: 那你们先去医院，完事之后来派出所做笔录。

0: 姑娘，姑娘，你找谁啊？姑，
1: 跟你说了，我们没做没赞。跟你说话呢，我们没做没赞。老黄，
2: 季乔，你怎么又来了？

0: 你这事儿给我撒什么补啊？你怎么不问他给我做什么？是不是因为咖啡馆是咱们的？想要钱啊？不用，我这张卡里有50万，够你那个破店来。我从头到尾都不认识你这个人渣。 拜托你管好你的女人，别让她再来找我麻烦。我纪晓鸥不是吃素长大的，再有下次，我跟她玩命！欢迎啊！
1: 谁呀？
2: 谁呀？
1: 谁呀？
2: 他们嚷嚷什么？滚！

算了算了，你也是好端端的打个女人干什么呀，瞧你点出息。刘伟，放他走吧，咱们不是还有事儿呢吗？

是我人生中最最耻辱的一天。那些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愚昧回忆，就像似水流年一样被彻底粉碎了。我在心里大声地告诉自己，纪晓鸥，你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烟景这个混蛋。

5年的心血，在几分钟内付之东流。一个人坐在废墟里，我想起了很多事儿，想起小时候在这间屋子里和奶奶度过的时光，想起奶奶去世前曾对我说：“小欧，你记着，什么时候都不要轻易绝望，在痛苦中要忍耐，在患难中要喜乐。”

0: 你有没有想过战宇怎么就那么巧拍到了肖美人和严谨的暧昧照片？
1: 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过了，他是去见一个国外来的音乐家，在见面的地方碰到的。
0: 可是据我所知，那个地方是一家高级会所，因为涉黄涉黑已经被查封了，什么老师会带着自己的学生去那种地方见国外的音乐家啊？
1: 你这个话什么意思？
0: 你有没有想过当初战宇为什么要拦着你不让你去找小美人理论呢？
1: 他怕我吃亏受委屈。
0: 那他就应该像冯卫星一样陪着你去啊，除非他很清楚小美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不希望你去。
1: 你说战宇认识那个女的？怎么可能？
0: 战宇认识的每一个人你都知道吗？

0: 你不喝？
1: 对，我哪有脸喝茶呀？还生气啊？
0: 生什么气啊？又没出什么事儿。
1: 我跟那个季老板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
0: 我想的哪种关系啊？就算是那种关系又能怎么样呢？反正他又不配你。
1: 对，说的没错，为了这么一个女人不值得。之前啊是我做的不好，哎，这一切都是我不对，我不应该。
0: 伤好多了吧？
1: 好多了，能自由活动了。
0: 晚上我做了个答谢宴，表示感谢你的。
1: 太高调了吧？
0: 必须高调呀，我得让大家伙都知道我这条命是你给的。
1: 再给你加点水。

我借着答谢宴的机会，重新获得了小美人的信任。小美人并不在意大家的起哄，反而有种炫耀之势。

0: 几个朋友啊，就太能喝
1: 了。高兴嘛，喝点酒。你不高兴？
0: 高兴，高兴。
1: 我也特高兴。去哪儿啊？

0: 这酒喝多头疼，没事儿呗。燃着点去厕所啊。
1: 虽晓得办事很老练，嘴也很严，
2: 都靠六哥提携，以后还要跟刘总多多学习。

0: 怎么在这儿啊？
1: 那你呢？你跟那个女的什么关系？
2: 合作伙伴。我警告你，今晚的事儿你不能告诉任何人，知道吗？
1: 你觉得我会听你的吗？
3: 说，你到底跟我们什么仇？为什么三番五次来捣乱？
4: 你打了小
5: 薇？要是给我钱，我就干。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哪里。
2: 小美人仍然在对纪晓鸥下黑手，她的安危还是让我忍不住想去看她一眼。

有想到，小美人一直都有派人接手过。这意味着在任务结束以前，我唯一能做的就是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让你过来看我吗？真不怕出事儿？
1: 月黑风高夜，我杀了你都没人知道。你们家楼下门禁坏了，我走探头盲区进来的，绝对安全。
0: 我是出局把我家大门密码告诉你，给我听好了啊，以后不可以过来。要见面，咱们还是老地方碰头。哎，还是二字板的泡面好吃啊。
1: 泡面不是以前的泡面，盐子还是以前的盐子。当坏了吧？真不用找个医生给你看看吗？
0: 这个是我自己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1: 还在惦记纪晓鸥呢？
0: 就是因为我，小美人已经开始对纪晓鸥下手了。我真不敢想，后面会有什么更可怕的事情会发生。
1: 用不用我安排人去保护一下？
0: 你千万别打草惊蛇。小美人这么做，也是有意在考验我，只能苦了纪晓鸥了。哎，我万万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也成了渣男。
1: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但眼下为了尽快拿下小美人，你不能出半点差错。

0: 老板是怎么使乱东气的。
1: 方大小姐，你可真会颠倒黑白啊！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纪晓欧了？
2: 咱们俩到底算怎么回事？哎，
1: 咱俩能怎么回事？我都跟你说一百遍了，我对你没有感觉。求求你别缠着我，行吗？

0: 办公室，有事找你。
1: 好。
2: 我后来想了想，我觉得那个疯女人可能还会找你麻烦，所以就自作主张替你教训了她一下。
1: 砸得好啊，砸得痛快，早就应该给这个女人一点颜色看看了。不过这么大阵仗，不会惹什么麻烦吧？
2: 我做事你还不放心？物流生意我决定交给你做了。
1: 那刘总那边没有意见吗？
2: 有意见也得听我的呀。实话跟你说吧，最近我们一直跟一个广东的吴老板接洽着，他的水产生意遍布着整个东南亚，如果我们跟他达成合作，利润翻一倍可能都不止哦。
1: 广东的吴老板叫什么呀？
2: 吴峰。
1: 吴峰，广东搞水产的朋友我认识不少，最好人物，我没听说过。
2: 人一直都是刘伟接洽的，我也没见着，不过根据他搜集的资料来看，人没问题。
1: 你怎么又来了？
2: 你要干什么呀？
3: 在这儿给我撒什么谎啊？
4: 刘伟来了，事情就严重了，我必须让纪晓鸥安全的离开。
3: 谁呀？他们嚷嚷什么？滚！
4: 我看着纪晓鸥愤怒而又委屈的双眼，心都碎了。这一巴掌就像一把刀一样，狠狠地插在了他的心上，也彻底斩断了我和他之间所有的感情。即便案件终结，我可能都无法再挽回他了。

我厌恶我自己，厌恶这暗无天日的生活。我从来都没有像今天一样想要逃离这一切，想要回到过去。

0: 这幸亏啊，就是点皮外伤，再观察观察，没什么事儿，就能出院了。姐，你真把那个小美人的办公室给砸了？嗯，
1: 砸得好，砸得大快人心。
0: 小欧，你心情我能理解，你咋能一个人去呢？你知道那女的背后有什么背景吗？真要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你父母交代呀？啊，姐。
1: 店没了可以重新再来，没必要伤害自己，烦不着，真的。昨天晚上我检查过，咖啡机没坏，我从国外带回来那些饰品也都还在，桌椅板凳修修还能用，咱们只需要把店里装一下就行了。正好我也看店里之前的风格，咱们正好变变样子。
2: 对，只要人没事儿，其他事儿都是小事儿。我相信啊，只要咱们齐心协力，用不了多久，四十六年就可以重新开业了。嗯。
3: 可以现在基础重新装修，加上添置新物件，至少得花30万。我这两年的白干了。
4: 要我说，昨天就应该拿着严谨那卡。
3: 从今往后，你们都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个人的名字。
4: 那些流氓不都被抓起来了吗？就应该他们赔。再说了。
1: 那些前任那个贱女人的，脏钱你也敢要？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况啊，小欧不是把他们地儿也砸了吗？这事要是走法律程序啊，且耗着呢。况且那几个流氓，他不会轻而易举招出来是小美人派进来的，顶多关几天就把他放了。咱要真要跟他死磕呀，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
4: 老冯说的对。
2: 钱嘛，凑一凑就出来了。我这还有一点钱，实在不够的话，卖两个包。谁让我之前老从店里拿钱去买包，就算是有借有还。
1: 小欧，我手头上有几万块钱，暂时也没用，你先应应急。
2: 那是你给乐乐攒救命钱，我不能要。
1: 乐乐现在情况不是挺稳定的吗？你先应应急。如果有什么急事儿。

0: 我再跟你要呗。
1: 不行，前段时间不是说工作出了问题吗？这钱我不能要。
0: 你放心，我和乐乐不会饿死的。
2: 姐，我这张卡里也有不到10万，你先拿去用吧。
1: 你哪来这么多钱
2: 啊？跟冯大哥一样，给我妈攒的医药费，还有我打算出国留学的钱，全是我这几年的奖学金和打工挣来的。这钱一时半会儿用不上，先借给姐姐周转。
1: 你的钱我说什么都不能要。
2: 姐，听我说，这段时间你帮了我太多太多，季伯伯还一直免费给我妈送药，我真的非常感激你们。现在终于有机会报答你，这钱你一定要收下，咱们是一家人啊。等店里恢复营业再还给我也不迟啊，或者我拿这些钱入个股，以后我也算是46年的小股东了。

0: 我的心意我通通都收下了，客的话不说。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似水流年重新开起来。
1: 干杯！
2: 干杯！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0: 能再打一些折扣了吗？好，那我再考虑一下，谢谢。
1: 姐，我在学校附近找到一个正在搞促销的装修公司，15万就能搞定。
0: 真的呀？
1: 我把他们公司的宣传画册、报价和合同表都拿来了，你看看吧。
0: 价格真的不贵哎。
1: 那个公司专门有个部门是针对大学生毕业创业的，有优惠。我给他们说咱们开咖啡馆，使劲跟他砍了价才拟了这个合同。姐，如果觉得合适的话，现在就可以签约，明天就能开工。
0: 小雨，你真是太棒了，解了我的燃眉之急。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2: 田里人都知道40流年被砸，你妈妈我还不能过来看看了？
1: 叔叔阿姨，你们坐。
2: 你就是战宇。
1: 是，赵阿姨好。
3: 战宇啊，这几天你一直在
1: 小欧姐这儿离不了人，我就请了假在这儿帮她的忙
3: 啊。辛苦了。
1: 没事，都是应该的。
2: 谢谢你战宇啊，帮了小欧那么多忙，不过总请假耽误了学业可不好，还是早点回学校吧。
1: 阿姨说的对，我是该回去了。姐，刚好晚上我有排练，我先走了，明天再过来。叔叔阿姨再见。
3: 哎，好，再见啊。
0: 注意安全啊。
1: 拜拜。
0: 拜拜。
3: 小欧啊。
0: 嗯。
3: 你妈给你熬的汤补你身体啊。
0: 谢谢妈。
2: 你和这个战宇最好保持距离，
4: 孤男寡女搂搂抱抱的，不怕外人看了说闲话呀、啊、
5: 你接下来什么计划？
0: 继续开咖啡馆啊。
2: 还开？你这个店被人黑了，被搞破坏的事儿都传遍了，说什么都有，你还想继续丢人是吗？我现在出门都被邻居在背后指指点点的，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0: 他们都说什么了？
2: 有人说你招惹了道上的人，还有人说你做了小三儿，被原配报复了。你跟妈妈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妈，我就一句话，没有的事儿。
2: 世上就没有空穴来风的事儿。上次去家里那个严谨到底是干什么的？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0: 我不认识他，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2: 你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为什么把他带回家？
0: 哪有这么多为什么呀？妈，你就记住，我纪晓欧从来没有干对不起你们和对不起我自己的事儿。
2: 好，只要你跟严谨断干净了，我这一夜可以翻过去不说。咱们接下来说说你的未来。既然这个店已经被砸，咱就顺手把它租出去，一年赚的租金都比你开店赚的多。你呢，回去踏踏实实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你再找一个好男人一嫁，我和你爸从今往后都不管你了。
0: 这个地方是奶奶留给我的，我是绝对不会租出去。我不仅要把似水流年重新开起来，我还要让它比以前更红火。
2: 你要活活把我气死是吗？
0: 我就不明白了，我不杀人不放火，我合法做点生意，我怎么就气到您了？您要是看不惯我这个女儿，您可以再生一个或者去捡一个，让她按照你的想法去活，我绝对没有意见。
2: 老纪，你看看，这就是你女儿吗？
6: 哎呀，好了好了，小娃，我和你妈看你好好的，我们就放心了。咱们先走了啊，来，我们先走了啊。
2: 哎呀，别拉着我，
6: 下回再说了。小娃，这里面有你爱吃的点心啊。

0: 都病成这样了还有力气哭，为了个渣男何必呢？
1: 按我来说呀，你就不应该瞒着我跟那个男的好。
2: 那我一开始真的以为他是认真的呀，他还飞来迪拜跟我约会呢，谁知道他的老婆孩子呀。你说这年头找个靠谱的男人怎么这么难呀？
3: 谁啊？不会是他老婆找上门来吧？
0: 冯大哥，
4: 赖球，
0: 进来。我让冯大哥给你煲一些汤送过来。
2: 冯大哥来了。
4: 啊，怎么样？退烧了吧，小凤？
2: 好多了，谢谢冯大哥，大老远跑一趟。
4: 小欧说你病了，我就买了一只鸡，煲了一汤。哎，你俩多喝点。
0: 哎，冯大哥，你吃饭了吗？
4: 我吃了，我跟乐乐在家已经吃过了，你们吃。
2: 我家是有点乱啊。
1: 何止是乱呀，你搬下来就没有干净过。
2: 冯大哥你别动了，一会儿我自己来收拾吧。
4: 没事儿，顺手啊，你们吃。

0: 战友对舰队越来越关心了啊。
1: 他是关心所有人。
0: 我这还装呢，战友也是男人，平白无故的，干嘛为你付出那么多？

0: 是因为之前我也帮了他很多。再说，战宇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孩子。
1: 那你赶紧帮我找下清单上的东西，咱们结了账赶紧回去帮忙。
2: 忘掉一个人最快的方法呢，就是迅速的开展一段新感情。
0: 哎，你好，请问一下这个牌子电源开关在哪里？
2: 我看一下，请往那边走。啊，
0: 谢谢。嗯，
2: 我觉得战宇这小伙子挺好的，都长得又帅又有才华，虽然家里条件不是很好，但你不是也不介意吗？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0: 你脑子里除了男欢女爱，是不是就没点别的事儿了？战宇他就是我弟。
2: 你们俩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算什么姐弟啊？他喜欢你，你真不知道啊？难道你还放不下严谨？
0: 你能不能别再提这个人的名字？
2: 你要是真放下了，还怕我提他呀？
0: 我已经够烦了，你就别再叨叨我了。你倒先找一个呀。
2: 我找到了，上次星盘说的那个男人已经出现了。
0: 哼，早看出来了。
2: 看出什么了？
0: 前几天让冯大哥给你送饭，是不是送出感情了？
2: 是送出事儿了，送出大事儿。
0: 你们俩不会已经……
2: 冯大哥是那种人吗？是我喜欢上冯大哥了，我要追他。
0: 真的吗？我不信。
2: 来。其实我对冯大哥一直挺有好感的，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乐乐身体不好，他还这么积极向上，为人善良。上次陪你去找严谨算账，他还替我出头，当时我就觉得他特爷们。这几天他一直在照顾我，还帮我收拾屋子，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好像有了他忙忙叨叨的身影，我那个冷冷清清的房子才像个家。
0: 你不是随便说说吧？
2: 当然不是，我这次是认真的。我已经不是小姑娘了，该要什么我自己知道。
0: 可是冯大哥跟你之前那些男朋友情况都不太一样，经济条件一般，你要是跟他在一起，未来会有很多困难，你能承受得起吗？
2: 我早就想好了，我看上的是冯大哥这个人，只要我决定跟他在一起，我就能接受他所有的一切。而且冯大哥之前跟我聊过，他说他想开一家卤味店，但是他现在没有多少本金。我有啊，只要我改掉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把这些钱省下来，不出两年应该就能帮他把店开起来。只要店开起来了，凭冯大哥的手艺，生意肯定红火，到时候乐乐医药费也不用愁了。
0: 你能看上老冯呀？表明你这个脑袋瓜子还算清醒。
2: 那你说他能看上我吗？他会不会因为我以前那些事儿讨厌我呀？
0: 他要真讨厌你，何必答应我来照顾你啊？
2: 也是。那我接下来该怎么追啊？你跟他那么好，赶紧给我支支招。
0: 我觉得只要拿出真心就行了。但是你看看冯大哥平时那么简朴，就你这辣妹的穿衣风格，加上这大浓妆得变变。哦，最最关键的是要对乐乐好。
2: 行。那以后我这些化妆品啊、包啊、衣服啊都归你了，我换你那些衣服穿。
0: 这么决绝？
2: 我得学会省钱持家。
0: 我可丑话说在前面，你敢伤了冯大哥的感情，咱们俩有劲。
2: 先追上再说。

0: 喝水吧。
1: 哦，谢谢。哎，小芳，你今天挺不一样的。
2: 开饭了。
1: 吃饭了，吃饭了。
2: 辛苦了，
1: 辛苦了，各位。

0: 多一份肉啊。
1: 你这两天干的活最多，太辛苦了，我特意多给你点了一份肉。潘大哥，
0: 啊，
1: 你脖子疼啊？
0: 没事，
1: 我给你按按吧。
0: 不用，你吃你的。
1: 没事儿，
0: 那小芳。
1: 是这儿疼吗？
0: 小芳，好了，
1: 你吃你的，没事儿。
0: 小芳，好了。
2: 说了这么多，我想问问，现在你们到底查到什么了？
3: 目前还没有。
2: 那么长时间了，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3: 案件比较复杂。我们也会尽全力破案的，所以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对案件都很重要。

0: 二子走了有五年了。当年我就救不了自己的兄弟，现如今连自己心爱的女人也保不住。
1: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我也没想到这件事让季小欧受这么大的苦，但事情到这儿了，你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0: 我那天眼睁睁的看着季小欧被那帮混蛋欺负，我还要在小美人的面前表现得幸灾乐祸。你确定这样的人能帮你完成任务？
2: 然后呢？你打算为了季小欧放弃这次任务？
3: 你别忘了，儿子就死在这群毒贩手里。
4: 如果不彻底把小美人集团捣毁，1020贩毒案就永远都无法终结，儿子就永远都死不瞑目。
0: 行。牢骚我也发了，我有一个好消息，小美人终于在我面前提到那个广东的吴老板，叫吴峰。虽然他没有提起毒品生意，但他至少想要把我拉入伙，还想把物流运输交给我。这坏消息就是跟吴老板所有的联络都是刘伟在负责，小美人根本就没有见过吴峰这个人，而且刘伟仍然反对我来负责运输。 KK 已经被六子带去见过刘伟了，他跟你说过吗？
2: KK 见过刘伟了。严姐，现在只能通过你利用小美人去打通刘伟这一关，全面盯紧这个吴峰，尽快摸清他们的交易细节，争取来个一次性亲王。
0: 我知道该怎么做，但KK这一边我还不想放弃。如果他还不知道悔改，以他目前的贩毒数量来看的话，
2: 死刑。
0: 那天在店里小欧遇到麻烦，是战宇拼了命保护他，我能看出来他对季小欧是真爱。如果他不想让季小欧日后对他失望，不想让季小欧面对他的死刑判决，他一定会回头的。

0: 你不会敲门啊？
1: 如果你再敢伤害纪晓，我就杀了你！我说到做到。
0: 这得看你能不能活到那一天。
1: 威胁我？信不信我现在杀了你？
0: 信啊！我怎么不信？你毒都敢卖，人有什么不敢杀的？
1: 什么毒？你说什么？
0: 真不知道。那行，我帮你回忆回忆。你叫战友。

0: 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的高材生没有错，但你还有个绰号叫 KK， 酒吧街一带有名的毒贩，你的上限是六字。那天在会所，你就是去找刘伟的。你从一开始被生活所迫，到对金钱成瘾，再到现在，你成了小美人贩毒集团的成员。你贩毒，加起来足够你吃好几盒呛子了。你真以为你是纪晓欧面前那个纯良少年？你只不过是一个欺骗家人朋友，努力在别人面前扮演好孩子的毒贩，一个满口谎言的亡命徒。要不是我让老程给你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你早就脑袋搬家了。
1: 老程，你们
0: 跟我走。

0: 等一下，这儿没人，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
1: 男子汉大丈夫，这么点山路你都走不了，

0: 我跟老程是发小，也是战友。我们共同经历了5年前1020大翻作案。现在这个案子卷土重来，为了彻底肃清1020大案，我决定跟老程联手，以卧底的身份接近肖美人。但我一直被刘伟排除在外，因为他始终怀疑我的缉毒警背景，以及我跟老程的关系。
1: 难怪情人节那天六子派我去找你。
0: 就从那天起，故事急转直上。我为了拿回打火机，意外地发现你在酒吧街贩毒。我便怀疑你是刘伟的人，才开始在四十多年盯着你。所以是你让老程发展我的。一方面，我很难取得刘伟对我的信任。 需要一个人配合我，二来就算为了纪晓鸥，我想给你一次自我挽救的机会，所以我跟老程策划了那一次的抓捕行动。你可能到现在你都不知道，从你身上搜到的那包白粉，其实是洗衣粉。我本以为你会好好珍惜这一次的机会。
1: 与警方合作，但我真没想到，你一直在敷衍老程。那你呢？你为了你的英雄主义就把纪晓鸥卷进来，一而再、再而三的骗他、伤害他，你不觉得这对他一点都不公平吗？
0: 我是对不起他，但如果让他知道他引以为荣的弟弟是一个毒贩。
1: 而且没有把握住唯一一次自我挽救的机会，被判了死刑。你说，你还有什么脸面对他？没办法，人各有命。你是大英雄，而我呢，一个一睁眼就得思考如何可以多赚点钱的人，我没有未来，更没有回头路。我终归是要被小欧姐放弃的。
0: 那是因为你自己把你自己给放弃了。

眼下是案件突破的关键时刻，只要你肯全力的配合我，从刘伟那里获得重要的情报，你就活下来的希望。将功补过，永远为时不晚。你只要活着，你才能站在这儿看风景，才能去爱你想爱的人。 前提是，你活着。纪晓鸥她知道你生活有多么不容易，就算她知道你犯错，她也一定会原谅你，不会放弃你。我相信她是这样的女人。回头吧，翟宇。

0: 好，我答应你。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
1: 你现在和刘伟什么情况？
0: 他对我比较满意，让六子好好栽培我，说接下来跟广东会有一笔大额交易，货已验完，价格也谈好了，就等着合适的机会进行交易。
2: 小美人他虽然是贩毒集团的首脑，但具体管事的人还是刘伟。你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从六子那里打探到刘伟的动向。
0: 明白。
2: 你有没有听六子提起过制毒工厂的事儿？如果你听到与此有关的相关信息，你要及时的汇报。如果可以找到制毒工厂，或许可以另辟蹊径，将案件侦破。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减少见面。如果你得到什么消息，第一时间汇报给老程。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电话联络。记住，刘伟是个狠角色，凡事一定要小心。
0: 知道，我不问。

0: 装修公司的简介、报价单、合同我都已经发给你了，一签合同第二天就可以动工，记住了，你就说是你自己找的。
1: 嗯，
0: 效果怎么样了？
1: 还可以，正常吃饭睡觉，唯一的烦心事儿就是店里的装修。
0: 我不在，你跟樊妮雅把它照顾好。
1: 我马上到店了，先挂了。

0: 哎，严姐，
1: 老冯，
0: 严姐，有空吗？找你说点事儿。
1: 来，
0: 哦，怎么接了？
1: 接着好啊。

0: 老婆，我知道小欧店被砸的事儿，你挺气愤的。
1: 严姐，你到底跟那女的什么关系？你知不知道她背后跟黑道有来往？
0: 她什么样的人，我当然知道。但你也知道，最近啊，经济不景气，我为了保住这摊生意，必须得跟这个女人保持合作的关系。
1: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你跟他合作是你工作上的事儿，啊，我相信你心里有谱。可是小欧是我认识里面最善良的一女孩子，认识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见过她这么伤心过。那当然，这是你俩的私人感情，我无权过问。但是作为他老大哥。

我实在不忍心看着他这么伤心啊。妍姐，你别再找他了。

0: 老方，你今儿过来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啊？
1: 啊，就是还有一个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
0: 是不是乐乐情况又不好了？
1: 啊，乐乐情况最近还算稳定，可是大夫说，如果他一旦再复发，就必须进行骨髓移植手术。我算了一下，这手术费加起来怎么得40-50万吧？现在网约车的生意也不太好做，我得为乐乐这手术费啊，得好好打算打算。我的条件你也知道，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所以我就想起你之前跟我提过，说你那个采购部经理的事儿，我不知道这个职位现在还在不在。
0: 在啊，那个职位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你要能来太好了。平时进进货
1: 啊，
0: 看看仓库
1: 啊，
0: 也不用加班，月薪15000起步，你看怎么样？
1: 太好了，严啊，不不，是严总，哎呦，太谢谢你了。
0: 哎呀，
1: 不，
0: 咱们兄弟间客气什么呀？下周一过来上班。
1: 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哦，对了，这事儿我暂时没法跟小欧提，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0: 哎，我理解。反正我跟纪晓已经断了来往，这事你要不说，他也不会知道。
1: 那太谢谢了。
0: 啊，我找人给你做合同。

0: 可以啊，严总，没两天功夫，这办公室就焕然一新了啊！哎，你看看，还是人家严总有品位，你瞧瞧。
1: 对，这用的都是环保材料，你闻闻，一丁点味道都没有。
0: 让你费心了。
1: 应该的，
2: 严总，今后在女人方面得严谨点儿。动不动就装修办公室，没必要。对，
0: 行了，别说这个了。晚上来了两个朋友，你安排一下呗。
1: 好嘞，没问题。
0: 这沙发看着不错，
1: 你喜欢就好，试试。
3: 吴峰说什么时候到梨园啊？
4: 下周二。
3: 也是够磨叽的。等了他半个月了，
4: 这吴峰太迷信了，出门都得算日子，
1: 就这日子还是找了三个大师算了才定好的。
0: 说点正经的吧，你打算跟严谨耗到什么时候啊？再这样下去，我跟他就只能谈感情，谈不了什么生意了。
4: 你觉得严谨对你的感情是真的吗？上次咱们为了试探他砸了纪晓鸥的店，他的反应正常吗？
0: 正不正常我不知道，但是能看得出来他是铁了心了。
4: 感情的事儿我不管，但生意上的事儿我不想让严谨插手。
3: 他到底怎么你了？你怎么跟他过不去？
4: 我觉得他来者不善，我一想到他是前缉毒警，我心里就不踏实。
0: 严谨跟我们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早就应该看出来了。你可别忘了，他是被冤枉之后才离开禁毒支队的。
4: 上次开枪的人到现在都没找着，我一直觉得这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出苦肉计，为的就是让你对他动心。他这么做，目的无非两种，要么是警察想把我们一网打尽，要么是想借我们的势力分一杯羹。严谨肯定知道我们在跟老吴谈的是什么生意。
3: 你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是疑心太重。
4: 我真弄不明白梨园。

0: 那么多有势力的人，你为什么非要选严谨合作？万一有问题，咱俩是要掉脑袋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了。严谨有没有问题，再试试不就知道了吗？老吴来是个机会啊。
1: 那就按你说的办，但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严谨真的有问题，
2: 不行，嫌你处置了。

0: 听你自己这么说，你其实对战宇挺不错的呀。
1: 我没想为自己开脱，我只是陈述事实。
0: 那这么听下来，你应该是战宇的大救星啊，他应该特感谢你吧。
1: 我那么信任他，他居然差点害死我。
0: 看你们合作的不是很愉快，
1: 我真后悔给了他这个机会，否则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

0: 1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四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碎玉换新
2: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2: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2: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 他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他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0: 便宜啊，
9: 1万多都买不了。
10: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1: 对
10: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1: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0: 哦，
11: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9: 啊、
11: 然后还有个
9: 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1: 对，
10: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9: 对，
1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1: 啊？一共花了3500，
9: 3500块钱，
10: 两件才3500
11: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0: 对，这太划算了吧？
11: 你看多好，
9: 是太便宜了，
11: 太便宜了。
10: 哎，小姐姐你好，
12: 哎，您好您好，
10: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2: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2: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2: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0: 哦，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2: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2: 哇，
10: 这个好漂亮啊。
12: 对啊，
1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2: 谢谢妈。
1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2: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4: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5: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4: 哎呀太乖了，
16: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7: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6: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8: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9: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 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线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岁玉换新
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2: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 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3: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3: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

0: 也特别漂亮，
1: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
0: 嗯，
1: 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0: 是吗？
1: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0: 嗯，
1: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
0: 嗯，
1: 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0: 这么便宜，
1: 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俩

0: 的，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

0: 力，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4: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五月份物价数据显示，五月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同比来看，猪肉价格下降16.1%，影响 CPI 下降约0.31%。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国际金价近来连续走弱。6月10日，现货黄金价格已跌破4200美元每盎司，创近3个月新低。国内多家黄金珠宝品牌金饰价格集体回调，足金饰品价格跌破1300元每克，金饰克价年内已大跌470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智能运营和服务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6月15日至17日，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将在北京举办，并在英国伦敦、阿联酋迪拜、韩国首尔三地设立海外分会场。目前，论坛已吸引全球5大洲近万名嘉宾报名，国际发言嘉宾占比超50%，国家级站位与国际化能级实现双重跃升。纳斯达克、富时罗素和 MSCI 等全球指数公司均准备将 SpaceX 快速纳入旗下指数。 SpaceX 上市交易仅15天后，约30%的自由流通股可能由被动投资者持有。随着追踪指数的基金可能为 SpaceX 带来数10亿美元买盘，马斯克旗下这家公司的股价可能被进一步推高。
0: 提到工业旅游，很多人可能还停留在看厂房买产品的传统印象里，但是最近北京出台了一份新指引，给工业厂区的改造定了一个新词儿，叫市旅化。
1: 这个市旅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哈？

0: 工业园区又该如何改造呢？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走进知蜂堂蜂博园，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冰冷的机器，而是精心设计的景观花

0: 课堂。生产与游览在这里实现了无缝融合，尤其是耗时十年打造的沉浸式蜜蜂主题博物馆，更是将蜂产品工业制造变成了一堂可看可学的生动课堂。
1: 国际蜂蜜展馆的中国区，这里展陈了咱们中国已经沿袭了小5000年中国人最原始的养蜂文化的起源。在这个展区里，你能看到我们首先能映入你眼帘的就是兵马俑的雕塑的形象，以及我身后的这个微缩的大雁塔的形象。这其实就是用这两组道具在表达咱们中国人养蜂历史的起源，就起源于咱们中国西北的秦岭。哎，就在5000年前为我们中国人开发了第一种养我们中华土蜂的特别的养蜂方式，叫幼蜂桶养蜂法。哎，这种中华蜂特别的养蜂方法一直沿袭到了今天。这种养蜂方法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全程他们有任何的人工干预，哎，完全是凭借着蜜蜂自己的聪明才智。所以呢，当时获取这种蜂蜜的方式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稻蜜。这个托举盘里除了中间它的明星蜂蜜以外，它周边有很多的道地药材。其实在古代，蜂蜜扮演着非凡的角色，它不简简单单是一种甜味剂，它更是药食同源的上品。
0: 除了有关于国内蜂产品的历史和起源，在展馆内还精心布置了不同国家的特色展区，汇聚了5大洲24个国家的蜂业文化与风土特色。从埃及千年的可食用蜂蜜、尼泊尔悬崖采蜜场景，到土耳其树松蜜、泰国龙眼蜜等代表性蜜种，搭配实景造景、实物标本与声光展示，让游客不出国门就能一站式了解全球蜜蜂养殖传统、蜜源差异以及蜂文化故事。
1: 看向我们身后瑞士展区的这个特别的道具，这便是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山村里的蜂农为蜜蜂所盖的房子，它叫做蜜蜂酒店。它会将很多的蜂箱整齐地陈列在它的内部空间当中，而且每一个蜂箱都配备了大量类似于像能灵活进出的抽屉的这种的方式，随时方便蜂农可以观察蜜蜂它内部的生存状况。这些蜜蜂酒店还会被当地的蜂农用很多吉庆有余的颜色进行装饰，比如说艳红色、艳紫色、艳蓝色、艳黄色，因此他们就真正成为了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养蜂独特的风景线。
0: 除了参观和体验，游客还能现场品尝选购园区特色产品，依托知蜂堂全产业链品质把控，从新鲜园蜜、蜂花粉、蜂王浆到蜂胶系列的成熟产品一应俱全，所有展示产品均来自园区的一线生产，实现源头直供、现场品鉴、放心选购，让工业旅游的参观体验转化为真实可感的消费场景。
2: 去年我们就光海就接待6万多人，光研学这块加上散客有1000多万收入吧。实际我们接待研学来讲的话呢，投入和产出我们所获取的那个就是利润并不是说是多高，但是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就要把它传播出去。政府啊，各个部门对我们特别的照顾，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助力。
0: 从单一功能向复合功能转变，知蜂堂的探索正是北京工业资源向优质文旅资源转化的一个缩影。当工厂的大门打开，留下的不仅是游客的脚步，更是城市工业文明的鲜活记忆。北京最新发布的北京市工业厂区产业园区市里化改造指引，不仅明确了功能分区、通道宽度等硬性标准，还拿出真金白银支持，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补贴。
3: 北京工业旅游市里化改造这个政策主要目的还是引导北京的工业打精品、打标杆，我们希望新的工业旅游它能够从原来的偏重单一业态向多元融合业态转变。我们在财政局的大力支持配合下，设置了一个工业旅游市里化改造和创新场景打造的一个专项资金支持政策，对重点项目我们是上门1对1的指导服务，通过将这种工业文化、品牌文化植入这种

0: 工业旅游产品开发，通过工业旅游产品来讲好北京的工业故事。我们要打造一系列亲民的可体验可消费的一些场景，然后打造文旅消费的新的空间，让厂区变景区，产线变风景线。
1: 这个周末，一场热气腾腾的舌尖盛宴又要来了。由北京市商务局指导，作为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首场大型活动的味道京城美食节，6月10日到14日在北京展览馆登场。
2: 届时啊，160个美食展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正宗味道，一座难求的排队王，爆款美食会通通搬到北京来了。这场逛吃3小时，吃遍全中国的美食狂欢，到底藏着哪些舌尖上的惊喜呢？咱们呀，到现场去看一看。
3: 糍粑越打越黏，生活越来越甜。
4: 宁夏辣糊糊，
5: 河南美食欢迎您。
6: 特别好吃，甜甜的，特别冰爽。
7: 什么呀？就甜胚，甘肃的美食哈。
6: 是啊。
8: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北京展览馆的广场，大家看，这里呢是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美食广场呀、啊，可以说是在这里能一站吃遍全国。去年啊，有很多朋友呢是没有赶上这个美食节，心心念念等了一年，哎，这不美食节今年终于又回来了吗？
9: 要说北京最不缺的就是好吃的，但像味道京城这样把全国超100家各省市在京餐厅的正宗味道一口气儿聚集在一起的还真不多见。从塞北草原的豪情炙烤到江南水乡的温婉精致，让消费者真正做到舌尖上的神州一日游。
8: 烤肉，见过这么大的烤肉吗？得有半人多高。您看，这是济南章丘皇家烤肉，就不知道这么大的烤肉咱从哪儿下嘴呀、啊？
10: 这是济南章丘正宗的地坑皇家烤肉，整猪是200多斤，可以然后卷煎饼，然后炖白菜、拌白菜丝儿啊，都可以啊。
8: 贵州版的烧烤您吃过吗？听说这在贵州安顺当地啊是非常有名的网红小吃。别看虽然它叫做小吃，但制作起来的工序那可是相当的复杂。
11: 我们这安顺小肠的话，在当地就是做宵夜的时候，一天能卖就是说300到500斤。而且它跟其他的肠不一样的是，它是那个52的一个工艺，就是说至少洗5遍以上清洗。
9: 这么多特色美食，现场香气四溢，消费者也是奔着饭点来这儿大快朵颐。
12: 煎饼果子
8: 啊、哦，煎饼果子怎么样？味道
12: 还行，绿豆面的、嗯，专门来的。
8: 啊、哦，为什么呀？
12: 专门来就是来吃的。
8: 这是锅包肉，
13: 对，锅包肉。去年排好长的队，今年正好新开，就赶紧带孩子来了。
9: 这已经是第3届味道京城美食节了，去年就已经创下进场突破9万人次、交易额超过420万元的不俗成绩。因此，味道京城美食节不仅在消费者心中形成口碑效应，对于连续参展的商家来说，更是卯足了劲儿。
14: 今年还带来了我们去年同款的超大手打牛肉丸。去年美食节我们在北展一天销售了750斤，今年我们准备了1500斤。今年就是给阿妈的一封情书，就是在我们广东揭阳的拍摄地做的一个无米果，这个是蟹南汁同款。我们这个其实是里面是韭菜做的，然后外面的话是米浆做的，然后把它裹在里面去煎，非常具潮汕特色。咱们不用坐飞机去广东揭阳打卡了，在咱们2026美食节上就可以品尝到我们广东揭阳的无米果。
9: 主打影视剧同款美食的可不止这一家，这里还有呢。
8: 最近有没有看这个电视剧主角？有没有种草里面的西安特色美食呢？您看，在咱们美食节上啊，不仅有这个肉夹馍、油泼面、羊肉泡馍这些非常传统的西安特色小吃和美食，还有很多创新的产品。就比如说我旁边这个荔枝吧，这真的是荔枝吗？
15: 这不是，这是用虾肉剁成泥，然后炸出来的。
8: 哦，就是其实是炸的虾球做成了荔枝的形状，
15: 对对对对
8: 是吧？
15: 对，
8: 这是什么？
15: 这是我们西安的特色净糕。
8: 哦，这里面放的净糕，这是一个创新的吃法了吗？
15: 对对对，这个很受欢迎，我们店里卖的很多。
8: 在这美食节上过瘾了，感受了一 一把传统炙子烤肉五吃的感觉，你看这大筷子太过瘾了。所以说在咱们这个美食节上啊，不仅有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还有很多咱们北京本地的老灶也来了，就比如说这家炙子烤肉，而且呢他们还把一种啊最近非常流行的吃法也带到了美食节上，就是这个汉堡加烤肉。
9: 去年北京餐饮服务单位已经突破13万家，创历史新高，全年成功引进601家餐饮品牌首店。美食节的背后是北京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美食之都的战略布局。
16: 这个味道精神美食节呢，是咱们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的首场活动，后面呢我们更多的美食节活动会陆续展开。7月份呢是我们北京的饮品消费月，8月份京菜消费月，9月份呢就是咱们的国际美食消费月，10月份因为北京的大项活动比较多，所以我们叫做跟着大项活动品美食，通过这个一系列的美食活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满烟火气。
9: 从味道京城到北京国际美食会，从全市60个重点商圈到遍布街巷的便民美食节点，北京正用美食这一最具烟火气的媒介，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消费场景，以有温度、有创意、有品质的味觉体验，勾勒出一幅首都国际范儿与老城烟火气交相辉映的消费图景。6月10日到14日，约上您的饭搭子，到北京展览馆开启一场美食狂欢吧。
1: 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很多人都非常关心。那么如何能从实验室里的概念变成医生手中的工具呢？或许答案就在近日召开的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阶段性成果发布会上。
2: 在会上呢，从北京三甲医院的顶尖技术到西藏高原的基层诊室，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医疗成果正式亮相。那么这些智能体能否真正成为医生的得力助手呢？来看报道。
9: 过去一款医疗 AI 产品从研发到上市往往需要漫长的周期，2025年5月首批启动建设的北京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构建了覆盖算术模用安五位一体的支撑体系，核心任务就是打通技术研发与临床验证的最后一公里，成为 AI 医疗创新的加速器。
17: 从单点的工具到标准化的中试验证体系的建立，过去眼科的 AI 产品从技术提出到完成验证、论文发表再到上市，平均需要5到8年，缺少标准化的中试环境。我们依托中试基地建立了3标2审的质控体系，为 AI 的研发提供了高质量的数据底座。目前多款产品完成了中试，并且推向了市场，使研发成本降低了40%，上市的周期缩短了2到3年。
9: 正如袁院长所说，中试基地不仅缩短了时间，降低了成本，更重要的是让 AI 学会了看病。缩短研发周期后，成熟的 AI 技术迅速走出实验室。在本次发布会上，安贞医院带来的心血管疾病超声诊断智能体已经达到了专家级水平。
18: 本次发布的心血管疾病超声诊断及决策的这种多智能体诊断达到了专家级的水平，基于这种百万级的有结局验证的高质量多模态数据，涵盖了300多种心血管疾病，安贞心血管专病的超声诊断决策大模型具备从超声多模态语义特征到诊断的专家推理能力。
9: 拥有专家级大脑的 AI 最大的价值在于突破地理限制，目前这套系统不仅服务大城市，更远赴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等西部偏远地区，有效填补了专科诊疗的资源缺口。实际上，受益的不只是高原地区的群众，在中国的广大基层社区 ，AI 正成为全科医生的得力助手。
19: 因为对于中国的肾脏这样一个大门病哈，1.2亿的人口，是一个肾脏病人群，那它的防控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工程。 光靠我们的专科医生是绝对覆盖不了的。国际上呢，已经把肾脏病列为叫做全球优先发展的重大非传染性疾病。我们开发模型怎么去落地，怎么去优化，怎么去推广，非常需要我们中史基地这样的一个平台和这样的一个工作体系来给予支撑。
20: 不仅是诊疗 AI

0: 的力量还在向生物医药制造和新药研发延伸。北京中视基地正在编织一张顶尖诊疗普惠大众的网络。随着中国联通亿元支持计划的启动以及高质量数据集的开放，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将有更多扎根临床、温暖人心的 AI 应用从北京出发，服务全国，惠及万千民众。
1: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2: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3: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4: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1: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4: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5: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4: 秘鲁？
5: 那不挨着巴西吗？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6: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7: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5: 我是武士。
8: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盯着点。
1: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8: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5: 哎呦喂，论岁数，
8: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9: 那我是，
8: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0: 对对对
11: 对，
10: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9: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9: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8: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7: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10: 3、2、1，玉米。
12: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3: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4: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1: 兄弟，今晚还喝不？
8: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1: 必须密啊！
15: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6: 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有的文物一亮相就成了网红，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
7: 是的，尤其是跟这个动物主题有关的这些文物哈，它们不仅形象呢很有意思，同时咱们通过它们呢也能了解古代中美地区的生活如何与动物密不可分，激发观众把动物视为亲密伙伴，热爱动物，热爱自然的天然情趣。
17: 在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当中，大概有20-30件啊以狗为主题的文物，但是在这些文物当中，这一件是观众们最喜欢的，它是两只狗在跳舞的形象。它俩为啥跳舞啊？这后面又象征着什么呢？
18: 在古代中美地区，狗是人类的亲密伙伴，也是最早被驯化的家养动物。当时的人们还相信狗能指引自己的灵魂到达冥界，因此狗会与主人一起下葬。
19: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跳舞的狗呢，就是把狗作为人类的一个亲密伙伴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表现，因为它已经把狗进行了一个高度的一个拟人化，两只狗类似于人一样直立着，然后进行着人类才特有的这个跳舞的一个活动，这是一个古代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的一个常见的艺术母题，它是一只年老的狗和一只年轻的狗，在跳舞的过程中呢，年老的狗会把自己一生的智慧和经验悄悄地传递给这只年轻的狗，因此这个跳舞的狗的形象也象征着陪伴和代际传承的这样一个观念。
1: 孩子，舞步会变，但节奏永存。用心去感受，它就会永远与你同在。
19: 古代这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的狗啊，出土了很多就是这样两个狗正在跳舞的这样一个形象。其实咱们这个文物不是那么的明显，有一些其他的同类型的文物，它会刻画一只狗身上布满了皱纹，然后另外一只狗啊身上是。

0: 非常光滑的，所以这就很明显的可以区分出一只年老的狗和一只年轻的狗，
1: 嗯，
0: 这样进行一个这个代际传承的一个知识。
1: 嗯，
0: 中美地区的人们认为动物和人一样都是有灵魂有思想的，所以呢，从他们为动物赋予了很多就是带有文化象征意义的一个内容。
2: 一件件生动的文物跨越岁月长河，褪去尘埃依旧鲜活。从美洲豹的咆哮到海螺的丰盈，从猴子的艺术灵性到犬类的智慧传承，这些大自然的精灵静静地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中等着您来发现他们的故事。
3: 初夏的京城依然花开不断，最近很多观众的朋友圈都被一些小众花卉刷屏了。
4: 对，
3: 他们虽然没有春季花卉那么艳丽，但却自带夏日风格，有的可能啊您之前都没有关注过。
4: 是的，您可别小看这些夏花哈，它们还能带动公园的多元文旅消费。这其中有些花的这个花期啊能一直到端午假期。
5: 50万株百合扎堆绽放，这个地方啊就在丰台的花香公园，这可是咱北京最近新进的网红打卡地。这个百合花海的花期呢大概有一个月时间，错过呀要再等一年了。
2: 6月初启幕的花香公园百合文化节，眼下迎来了盛花期。和2023年公园刚开放时打造的百合花海相比，今年重磅升级，从30万株增加到50万株，不用人挤人就能沉浸式解锁油画风花海。
6: 它这个品种现在特别好，
4: 对，
6: 哎，
4: 高，
6: 哎，又高，然后朵又多，
4: 对，
6: 一束一束的
4: 啊，拍出来好看吧？
6: 好看，
4: 好看。
7: 首先您看这个花色
4: 啊，
7: 有很多就是您刚才看到的这种甜蜜蜜，它的名字叫甜蜜蜜小蜜蜂，
4: 长了小雀斑似的。
7: 对，市面上很少有这种花色的，
4: 对，
7: 包括一些红色的，然后紫黑色的，
4: 哦，还有紫黑色的，
7: 对，还有一些复色系的，其实是市场上很少见的。市场上我们更多的见到的是那种特别香的，就是东方百合。
4: 嗯，
7: 但是您来到公园里，公园里边种的是亚洲百合居多，就是亚百。
4: 亚百它就香味就没有那么，
7: 对，它没有这么浓烈。
4: 哦，
7: 所以呢，就是我们不管是做切花摆到家里，然后都可以放心。
2: 一眼望不到边的百合花海，尽显京城独一份的浪漫。初夏时节，和百合一样出圈的还有不少小众花卉。
5: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很多人就是通过舒婷这首《致橡树》认识了凌霄花。在现实当中，它就是要借气生根去攀援，这是它的生长特点。在北海公园，初夏时节的凌霄花也成了很多人打卡的一景儿。
8: 咱们的凌霄花呢，和咱们的牵牛花，实际上看起来可能有点相似，都是喇叭状开花，但它的不同在于，首先它们的科属种不一样。咱们的凌霄花呢是紫薇科凌霄属的，而咱们的牵牛花呢是牵牛属的植物，颜色也比较不一样。咱们的凌霄花呢是橙色的，喇叭花呢就是颜色会比较淡。凌霄花实际上是由5个叶片环着成这个喇叭状，而咱们这个喇叭花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喇叭状的这么一个花。
2: 因为有皇家园林的古建做背景，这些夏花也自带一份独特韵味，比如集中开放在北海公园小西天的合欢花。
9: 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颜色吧，还有它的这个纹路，就是它的叶子也很漂亮，
4: 对对对，
9: 和这花很搭配，就是有那个古风的感觉。
8: 它是一个粉色的一个头状花序，实际上它不是一朵花，它是很多的促成了一朵花啊。然后合欢观赏的时间呢是6到7月，
2: 虽然不如春花那般密集，但夏花自有一种绚烂，它们的开放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赏花与休闲消费深度融合。
10: 公园为了在大家赏花的同时能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们呢也现在陆续推出了夏季系列的产品，包括有冰箱贴包括有一些餐饮的这种新品，三大类十几款商品都已经有上新。比如说我手里这款冰箱贴，它是一个木质冰箱贴，由我们公园自主设计了形象的 IP 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男孩呢其实就象征了北海的山， 然后女孩呢象征的北海的水，它会有一个多了有一个层次感。
2: 而在花香公园，百合节自6月5日启幕以来，活动门票、园内餐饮、文创、电瓶车服务等消费产生的营业额近20万元，游客量明显增加。
1: 想要从传统的这种赏花，就是这种售票的这种模式，然后脱离出来，我们希望有更好的升级，也就是赏花加文创、赏花加研学，然后赏花加节庆节日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升级。
2: 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花香公园将举办百合和艾草的插花花艺课，北海公园则将连续3天举办老字号市集。
1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2: 蓝泽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3: 再见。
4: 再见。
15: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6: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1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18: 猴头菇，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17: 对，
18: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17: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18: 怎么样？
17: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1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园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18: 这桃酥好吃嘞，
17: 好吃吧，
18: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17: 对，
18: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17: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特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19: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
17: 哎，
19: 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18: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17: 也对，
18: 控糖啊，
17: 是是是。
18: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17: 哎，
19: 我们举食园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儿。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的。
18: 哎呀，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20: 哎呦，
18: 腻，噎得慌。
20: 是，
18: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20: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

0: 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1: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2: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哎，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0: 是吧？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2: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1: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0: 嘿，真贵。
1: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0: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1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1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1: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0: 阿姨啊，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2: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0: 哎，
1: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2: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0: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个都不能少。
2: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1: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0: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2: 行，
1: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不到100块钱。
0: 对，
1: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2: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2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0: 哎，
2: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0: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2: 就是
0: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儿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1: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1大盒桃酥，大伙儿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2: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0: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耶。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他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
1: 嗯嗯，
0: 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
1: 嗯，
0: 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
1: 嗯，
0: 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你真是，
2: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午呢不想做饭，
1: 嗯，
2: 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送谁都合适。
0: 老两口在家呀，
1: 嗯，
0: 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

0: 吃不了多长时间。哎，
1: 是，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2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2: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3: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郭阿姨，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是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能
2: 特别好，可能的、
1: 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时候是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啊，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

0: 肉骨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0: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贤说了，这一大堆呀、啊，不到100块钱。
2: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2: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啊哎，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0: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2: 啊、对
0: 对，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2: 是，
0: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2: 是，
0: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0: 我们这款啊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不杂，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0: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2: 对，
0: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 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2: 是，
0: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2: 对，
0: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2: 对，
0: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2: 对，
0: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王贤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2: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2: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1: 说，
2: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0: 对，
1: 太划算了，
2: 合适吧，阿姨？哎，
0: 王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2: 还有福利啊！
0: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2: 哎呦，还送还送，
0: 10包的荞麦粗油面。
2: 哎呦，10包呢？
0: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2: 40包
0: 哇！对，黑麦清蒸荞麦面，
2: 好，
0: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粗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
2: 哎呦，太合适了，关阿姨，
1: 太合适了，
2: 哎呦，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2: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2: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2: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的、
1: 还真是，
2: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这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2: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到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折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是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真是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准备也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来，
0: 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筋筋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
0: 哎呦，大家看一下，这
3: 你看，闻一闻，
0: 今天这个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3: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3: 是的、
0: 炒着，
3: 对，
0: 怎么吃都行，而且呢是久煮不烂，
3: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

0: 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送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1: 一个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儿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虾皮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1: 对，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
0: 哎，
1: 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吗，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它是一片完全没有污染的纯净海域，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0: 对，
1: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0: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啊，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2: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

0: 呀，有面子。
1: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0: 没错，
1: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加青素啊，维生素 A 啊，镁磷硒锌铁钙。

0: 讲究的就是啊，个儿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1: 哎，斌斌啊，我呀挺感兴趣的，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0: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2: 斌斌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数上啊能不能再增加2袋？
0: 我就说吧，啥也瞒不住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1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2: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0: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1: 雨桐啊，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3: 对，9袋
2: 够实惠的了。
1: 我买一送。斌斌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0: 成了，两位
1: 成了啊，
0: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1: 啊，9袋，
0: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1: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
2: 再加1袋，
3: 我就买。
0: 哎呀，阿姨，
3: 10袋，
0: 别这样式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1: 斌斌啊，咱可是一桌的呀，你得向着观众
3: 朋友
1: 啊，是吧？这么着，来跟厂家要1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
3: 啊，
1: 要是不送，咱就不给他播了。
0: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3: 自己争取是吧？
0: 是真的讲不出口吧？
3: 行，那次我们自己争取下来，打个电话。
2: 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1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4: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
2: 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啊，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
4: 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那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量200组吧。
3: 哇，争取到了，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多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5: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一盘啊就吃完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

0: 雷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咱们中国的养虾人啊对于人家厄瓜多尔的这个白虾呀那就是羡慕嫉妒但是恨不起来。人家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呢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咱呢就得认这一点。
2: 这虾界的规则呀就是越大越贵。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大，没咀嚼一口啊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0: 对，
2: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的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0: 炒虾仁
2: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0: 对，
2: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0: 对，
1: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3: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虾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场都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3: 行，那这样，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
1: 对
0: 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3: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3: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咱们能吃4份。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玉彤，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的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就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

特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7: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4: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6: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7: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6: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7: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6: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7: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6: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7: 岁玉换新
16: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7: 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6: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7: 是
16: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7: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6: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这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

0: 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便宜
3: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
6: 哦，
4: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4: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3: 啊、
5: 然后还有个念想。
3: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4: 对
5: 对对，
4: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3: 对对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5: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
5: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你看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嗯。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您好您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啊，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啊，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0: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1: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0: 哎呀，太乖了！
12: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3: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2: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4: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5: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6: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 又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

0: 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碎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

0: 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 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 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听没？听来来说，
6: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散，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奋进十五五，全国科技活动周精彩启幕，聚焦人机共跑赛场，见证前沿智能科技实力。从首届20支队伍到第二届100余支战队同场竞技，2026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参赛规模为何能在一年内实现几何级增长？
2: 第一个呢，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5年这一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很快就会带来资本的一些青睐。
1: 从实验室的原型机到走进工厂干活的产品，主持人现场大揭秘，拼装机器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呀，
3: 这怎么不往里走了？
0: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1: 应用大爆发是技术和需求的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2: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
1: 致敬一线科研工作者，传承矢志不渝奋斗精神，坚守自立自强之路，以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我们通过比赛来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2: 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1: 金融街午餐会，从一场奔跑读懂科技自立自强的北京实践正在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全力提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伴随着2026年北京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日系列活动启动，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作为智能科技重点领域，人形机器人技术不断实现新跨越，人机共跑赛事更是直观展现了硬核科创实力与发展新活力。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今天呢，我们来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啊，约了海华总录节目。当然了，我们要先跟前台啊打个招呼。哎，我看这儿也没人，只有一台机器人在等着我。
4: 你好，我是海华总的助理巨身天宫3.0，请问您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张莹女士吗？
0: 对，我是天宫，你好，你收到我们的预约了吗？
4: 张女士，我已经收到了您的预约安排，请随我来。
0: 好，那我们走吧。
4: 张女士，给您安排的化妆间在2层209会议室，随后的访谈区也安排在同楼层。
0: 哇，谢谢天宫引导的多好，现在要带我去电梯间，我们直接上2楼。

0: 张女士，请问咱们计划几点开始录制？
1: 天工，咱们1点钟就准备录制了。
0: 好的，那我安排相关同事在下午1点前将拍摄环境准备好。
1: 嗯，好的好的，那辛苦了。金融街午餐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在去年的4月份呢，我们就是在这个会客厅录制了首届人形机器人半马的特别节目，同时呢也见证了历史，天宫机器人跑完了全程并且拿下了冠军哈。当时呢看完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哇，机器人居然可以跑完半马。那今年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马，大家不会再问能跑完吗，而是问能跑多快。这个问题变化的背后呢，其实就是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一整年的狂飙，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在这个会客厅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一年的变化。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四位朋友：
2: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王海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智能制造与装备产业处副处长梁红俊，西城致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裁郭甲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学院具身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陶勇，
1: 还有我们的整个天宫，应该说是非常有名的天团了。而且有一位机器人哈，今儿我见过他了，没想到他现在已经非常迫不及待的要给大家呀来热热场，就让我们欢迎天宫3.0。

0: 不错，鼓鼓掌。
1: 就没想到他们现在跳舞这么丝滑，他所有的这个自由度，包括下腰的这种灵活度，其实都是为了未来真的能够去工厂进行一些实际的劳动做准备哈。
2: 对，因为进到工厂之后呢，他有可能需要挑高作业，嗯，也可能有下蹲的作业，所以他的这个不可确定的这种场景下呢，也是希望机器人的泛化能力越来越强。
1: 怎么样，这个郭总，比您跳得好吧？
3: 绝对比我跳得好。现在机器人这种协调程度，其实可能已经超过我这种不太协调的人了。
1: 所以就是未来相信哈，机器人会走向实干的场景，给我们带来越多的惊喜，而且也会解锁更多的技能哈。所以这一年我们天宫做了什么准备？有没有吃点什么补药啊？
2: 那对于我们创新中心来说呢，我就讲三个突破吧。第一个突破呢，就是去年大家知道我们是

0: 半自主跟随跑完了马拉松。今年对我们创新中心而言，我们今年参赛的所有的队伍里面都是用去年的半自主跟随到今年的全自主奔跑，这是我们完成的第一个突破，就是全自主能力的突破。第二个突破呢，它的产品的稳定性比去年那是有了大大的提升。在这个电池的热管理系统方面呢，我们基本上把散热的问题都解决了。另外呢，在运控方面呢，它的自由伸展包括拟人化程度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像人了啊。另外呢，它对关节的冲击力我们也是降到了最低，在运控方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就是通过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呢，也是希望除了我们自己在做这个能力之外呢，我们也是开发了就是全链路的工具链。今年我们就携手了像我们北航，包括北大、北理工，包括香港的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还有这个慕尼黑工业大学等等这些高校呢，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叫跑团儿，巨身天工的跑团儿，我们一起来参赛。所以这一次呢，大家能看到在整个赛场上有一众的天工都在奔跑
1: 啊，所以天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对对对啊，包括吃补药也是，不是天工一个在吃补药，我们希望把这个补药的能力呢，给二开市场，给所有给行业里面来做这个赋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做出更多的技术成果出来啊。
1: 怎么样，这补药您这团队吃了吗？香不香？
2: 效果特别好，
1: 效果特别好。那陶老师和您的团队，咱等于是第一次参赛，有压力吗？还是说我们的兴奋大过紧张？
2: 应该说我们更加的兴奋，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啊，能够展示我们的实力，能够跟大家一起进行同台竞技啊。
1: 那我们第一次来参赛哈，我们很好奇这个团队的构成是什么样的？
2: 是由博士、硕士和本科生共同组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参赛的队伍，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比赛呢，发挥这种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年轻人这种创造力，是吧？同时跟国际上最前沿的这种相关的算法呀、仿真的模型啊，例如说深度学习的算法、优化的函数啊、奖励函数，我们重点围绕这些方面能够锻炼学生，进一步的检验我们学生学的知识，我们开发的算法是否可行。
1: 其实我记得去年梁楚也记得哈，我们就是这个老地方。当时梁楚还谈到了，就是在最初策划人形机器人半马的时候，还会担心万一没有人来参赛怎么办。
3: 搞这么大个活动，邀请这么多，别到时候人都不来，这搞个大冷场也挺没劲的。
1: 但是我们看一年之后完全不一样了，之前是20多支队伍，现在是100多支，这个参赛队伍翻了几倍，就这一年的时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队伍这么热情地涌入进来？
3: 我们也思考过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5年这一年啊，大家可能从2年春晚上机器人的这个表现和表演水平也能够特别直观地感受到，我们技术的快速迭代为这些机器人的参赛队伍来参加我们的马拉松比赛奠定了非常坚实的一个技术基础。第二一个呢，就是创新主体特别活跃。我们在25年观察到的啊，这个发布各种 demo 的演示视频的，包括新成立公司的，包括有一些投融资的这些相关的这种行为的非常的多，那就是说明了这一个产业的活跃度。
1: 郭总也来说一说，站在投资人的角度，我们怎么看行业对于这个赛事这么热情的去涌入去参与，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4: 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代表，就是说就是人形机器人在过去一年它是有一个超预期的一个发展，就刚才梁楚也讲到了这个技术的发展就是其实是超预期的。那么从参赛的这些队伍以及厂商上来说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这种就是同台竞技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就是展现出我自己公司以及厂商的这种核心的技术啊，那么可能就会我很快就会带来这种下游的客户包括资本的一些青睐。
1: 是，你看啊，随着我们这个赛事的名号越来越响，参与的队伍越来越多，大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可能未来这个压力就来到了投资人这一边，就是看中的队伍可能想投都投不进去了。
4: 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了。
1: 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了哈。那我们的中视平台其实从今年的1月份也已经开始运营 营了，到底什么是中式平台，它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它要去解决什么样的痛点，为什么它会是我们的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量产中间非常关键的这一环。
0: 中式环节真的非常的重要，它是解决了就是从研发试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你说让一个产品从试验室我直接就拿到行业里头去应用，它进入到市场进入到行业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漫长的一个验证。

0: 一个标准化。一个机器人真正能干活的全身的那个核心的这个传感器有50多个，你如何更好的把协议一致了，实际上协议的标准化也很重要。我们的建筑面积目前有1万平米左右，现在的年产能呢差不多能达到5000台。我们的目标最后就是让机器人生产机器人，同时
1: 换电池都不叫事儿了，是吧？
0: 对，
1: 自己生产自己。
0: 对对，然后同时呢，也能变成咱们北京市的机器人的一个黑灯工厂。
2: 中视验证平台它的总的建筑面积是9700平，主要的一个功能是针对于我们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进行一个装配，然后组装以及下线的一个检测。
3: 你知道在赛道上飞奔的机器人是如何从设计图纸转变为具身智能的吗？你知道机器人组装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吗？跟随主持人张颖的视角，金融街午餐会独家探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中视验证平台。
1: 夏老师，刚刚我们坐电梯来到3楼哈，一上来我就挺震惊的，没想到我首先看到的是活动的机器人的胳膊和腿儿，是吧？所以我们这一层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2: 其实机器人跟咱们人是一样的，它也分为头啊、躯干、上肢、下肢，然后还有髋部，所以根据这些不同的模块，我们呢也匹配了相应的一些生产线。
3: 能亲手组装一台机器人的身体，这个机会可不多啊。主持人张颖决定亲自上手，为产线上的机器人组装腿部电机。
1: 今天小张上岗体验的第一步，老师交代我哈，是先把这个手套戴上。
4: 对，
1: 主要是为了保护手吗？
4: 第一点是我为了我们的安全，保护我的安全。还有一个主要，我们这是一个防静电的手套。
1: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作业的过程当中还可能产生静电的是吗？
4: 是的。
1: 那老师，我下面要进行的操作就是组装这个4×12的螺钉是吗？
4: 对，
1: 到这个里面哈。
4: 对对。
5: 哎呀，停！
1: 哎呀，这不往里走的。
3: 在机器人流水线上，一颗螺钉的扭矩、一处浇水的用量，都会影响机器人在赛道上是否掉链子。对第一次上手组装的主持人来说，24小时作业的智能检测系统就是默默兜底的劳模。这个系统对不合格部件进行筛选，保障良品率，把实验室里差不多的设计变成产线上毫厘不差的标准。
1: 一到2楼我就听见了哒哒哒，应该都是天工机器人的脚步声，是不是？
2: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区域呢？
2: 这一块是它的一个动态检测，比如说它的步态啦，比如说它的一些基本动作啦。我们刚才看的田字格，就是它在原地这样踏步的过程中，是否会以这个偏移量？这个话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来进行操作的。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
1: 那我就感受一把，
2: okay，
1: 好不好？
2: 好的。
1: 这个是方向是吧？好，我先试试啊。哎呦呦呦呦呦呦！
6: 这有点快了，
1: 这有点快了。
6: 慢一点，
1: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这样可以吗？
6: 可以，
1: 这样可以，这样可以。我们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都是摇操的方式，那我感觉这也不容易啊，带着它一块跑步。
6: 确实，
1: 就我这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3: 从中视平台走出去的每一台机器人都经历过以上严格测试，这正是马拉松赛事倒逼出来的质量标准。能跑过中视平台的千锤百炼，才有资格站上跑道，跟全国各地的战队一较高下。
2: 我们中视平台已经具备了相应成熟的这个制造和检测的一些设备，然后把这些平台开放出去，初创型的公司可以利用我们的平台，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缩短的整机的一个交付的周期。
3: 这间对外开放的标准化的中视平台，不但是天宫机器人落地的第一站，未来更将成为整个行业的发动机加速器。
2: 我们现在的一些检验的标准啊，技术的规范，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来逐渐的做一个积累啊，为未来的这个行业内的标准的制定奠定一个基础。不仅服务于北京市，更多的可能要服务于我们整个行业，更多的服务于我们全国的所有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行业。
3: 从立体仓库的自动分拣，到组装线上的一丁一卯，再到动静测试的严苛把关，

0: 中视平台就像一座桥梁，把机器人送进了工厂、商场，甚至交通路口，让机器人从秀场走向实干，见证中国制造的加速度。奋进十五五，全国科技活动周精彩启幕，聚焦人机共跑赛场，见证前沿智能科技实力。从首届20支队伍到第二届100余支战队同场竞技，2026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参赛规模为何能在一年内实现几何级增长？
1: 第一个呢，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5年这一年，
2: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很快就会带来资本的一些青睐。
0: 从实验室的原型机到走进工厂干活的产品，主持人现场大揭秘拼装机器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呀，
3: 哎，这怎么不往里走了？
4: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0: 应用大爆发是技术和需求的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2: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1: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
0: 致敬一线科研工作者，传承矢志不渝奋斗精神，坚守自立自强之路，以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我们通过比赛来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1: 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0: 金融街午餐会，从一场奔跑读懂科技自立自强的北京实践正在播出。
4: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陶老师，来自于高校的院所，听到有这样平台的一个建立，是不是也很开心？因为它对于我们的研发来讲也是如虎添翼的，对吧？
5: 是的，我们做一些新型的机器人的部件呀，像我们现在做的视觉和触觉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爪手，试试之后才能够验证我们这个相关设计的可行性啊。那原来没有中视平台的时候，在北京周边很难找到这样子特别方便的加工的场地啊，试制的场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基于他们的中视平台快速的进行加工试制，所以我们进行验证。我想这个对于高校来说，做机器人的这种前沿的部件级的探索，包括整机的一些机器人的这种探索呀、试制啊，都是很关键的，需要咱们的中视平台能够进行一些样机的试制啊、集成啊、调试啊，这也是一个能够促进产学研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6: 我们一直在说今年是一个规模化应用的元年，我认为今年的下半年这个数量量级还是会增加起来的。可能在很多的场景都能看到机器人出落在各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今年在4月份，从我们创新中心本身来说，这个也特别感谢梁处的支持，就是我们的机器人来作为这个交通指挥员，在我们亦庄的相关路口就要开始上岗，协助我们的这个警察叔叔然后指挥交通了。
4: 哦，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个机器人交通协管员是吗？
6: 啊，对。啊，
4: 你看也是在亦庄上岗。
6: 对对，
1: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公共服务的巨大的一类场景。那么公共服务场景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对于机器人企业来讲，这个场景它对机器人任务执行能力的容忍度会更好一点，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能够更快地进入场景。郝总说到的交通协管，因为亦庄这边它有这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势，我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所有灯的信号都可以直接接入到这个机器人身上，它都可以实时地感知到，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根据信号灯来指挥这个交通。那包括其他的像政务服务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导览讲解啊，这些场景应该说是它有很强的公共属性。那么通过政府来在这些场景里边给机器人的产品和机器人的创新主体提供这样的应用的环境呢，能够确保他们的产品更快地进入场景，能够确保它在这些场景去做快速的提升。
0: 如果有一天你在路口遇到的交警是一台机器人，你会惊讶吗？北京首个交警机器人在亦庄。

0: 正式亮相。在4月19日人形机器人半马上，他刚刚完成了自己的首秀，稳稳站在赛道转弯处，引导机器人选手有序通过。
1: 经开区的机器人交警已经上岗了，我们开放了这个公共服务的场景，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走进来，接上我们的红绿灯，试验能否替代我们这个公共服务领域人才短缺、服务不够精准这样的问题。那希望社会公众给我们一些耐心，让我们机器人能够更成熟、更稳定。
0: 交警机器人上岗，是亦庄向机器人全面开放应用场景的一个缩影。依托机器人半马赛事，亦庄提出月月有赛事，推出了一系列应用场景比赛，从智能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到酒店机器人接榜挂帅，每一场赛事都以真实场景为考场，以产业需求为标尺，以公开赛事为窗口，以此回应大家最有兴趣的问题：机器人究竟能为我提供什么服务？
1: 我们举办了智能康养应用大赛，我们选拔出了30多款机器人产品，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智慧康养养老驿站里面进行了应用。那现在我们的驿站日均接待量300余人，那每天都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养老服务机构或者我们的投融资机构去那里参观、学习、交流。
0: 目前，亦庄已聚集了具身智能与机器人生态企业300余家。产业链规模突破100亿元，通过机器人赛事择优，好产品好服务脱颖而出，不但能获得投资机构的青睐，还能直接拿到采购订单真金白银的政策大礼包。
1: 我们有订单的直接赋能，那像我们去年举办的酒店大赛、康养应用大赛，这些产品已经在我们经开区的酒店养老驿站中得到了应用，也真正实现了以单促产这个目的。对于优质的、优胜的机器人企业，我们给予空间保障、政策工具扶持、人才政策的加持、资本的对接、场景应用对接等等。
0: 亦庄正在用一座城市的包容与魄力，为具身智能时代铺就最真实的试炼场。在这里，每一台奔跑的机器人都在奔向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的未来。
2: 刚才海花总也说了，我们现在呢这个技术也还没有完全的收敛，所以大家未来可以畅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机器人儿，它在形态上可能会收敛成一个什么样子。
3: 小时候也看这个动画片啊，叫变形金刚、我们最好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像变形金刚一样，它可以是各种形态。实际上啊，人形机器人它在进入不同场景，它的形态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你比如说家里边，我可能需要一个不那么高大但是更有亲切感、更好交互的这么一种形态，那在工厂里边，我可能需要它一个非常孔武有力的啊，看着非常的这个能干活的这种样子。刚才开玩笑啊，说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变形金刚，需要它是什么形态的时候它就变成什么形态。
4: 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它的收敛，首先是肯定是越来越像人嘛，所以它肯定是以后肯定会收敛成一种，比如说现在可能关节可能是40-50个可动的，那么人的关节肯定是不止这么多的关节了，所以它肯定是越来越像人的这样一个趋势去收敛。
5: 我是比较赞成刚刚梁处讲到的，就是变形金刚，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工作场景，它对机器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工业场景里面，那我需要机器人干活又稳又快，我可能有拧螺丝的，那我就需要灵巧手，但我需要搬运的时候，我可能就需要一个吸盘，我需要在抓取东西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夹爪就行了。而且机器人在应急救灾的时候，可能大中小它都要有，小的呢它可能会通过狭窄的通道去送药或者投放食物，也可能有大型的机器人可能就去搬运一些碎石等等。这些呢实际上它会有各种不同的形态。我觉得未来的收敛它可能是分行业来做收敛，但是呢它的收敛一定是基于行业的执行能力来做收敛。
6: 人形机器人可能内部它的结构是一个通用的一个结构，但是呢它针对不同行业的应用它可以进行改进。举个例子来说，那在工厂里面的，那我可能我的外壳可能就是塑料的外壳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金属的外壳啊，那就满足工厂这种粉尘啊恶劣的环境要求。但如果我的人形机器人要进入 4S 店是吧，要进入展厅跟人讲解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就要有电子皮肤， 人形机器人它首先是一个公共的这种高科技的一个顶尖技术的平台，是吧？基于它的内核这些平台技术，我们可以衍生出来有不同身高，是吧？有不同的外观，有不同的传感器。人形机器人它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高技术的引领的这么一个展示研发的平台。
2: 梁初应该还记得吧，我们去年在录制首届人形机器人半马特别节目的时候，我们的主题聚焦的就是从马拉松跑进万家灯火。那如果要让您设一个时间表，您觉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跑进万家灯火？
3: 哎呀，这个问题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但是也是我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好回答呢？因为大家其实都有非常高的一个期待啊，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在我们的管理制度上，我们的安全治理的机制上，其实也还有很多需要跟上的。比如说他在家里边万一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做行为审计和责任事故的溯源，包括这些责任怎么来认定，就和我们的自动驾驶车上路一样，它一定是技术突破、安全治理、公众认知，整个大的环境充分具备的条件下，它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它的应用。那我觉得走入万家灯火呢，我希望它会在未来的2到3年就能够实现，但是这2到3年一定是需要很多的主体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
2: 其实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关注机器人、关注机器人的奔跑，看他们从马拉松的赛道跑进工厂的产线，跑进千家万户，这一年的狂奔，我们不仅看到的是机器人速度的提升，更是他们从炫技到实干的一个蜕变哈。相信明年我们会继续持续的来关注，看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在赛场内外会继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震撼啊！同时也跟四位做一个一年之约，好不好？明年我们同样的老地方，再看看机器人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好吗？好的，再一次感谢四位嘉宾，
3: 谢谢。

0: 准备。
1: 来啦。
2: 啊。

0: 小梅，以前怎么没发现你会做这么多菜呢？
1: 看来都是为了某人特意学的吧。
2: 你以前哪有功夫关注小梅会不会做菜？是你烦。
1: 不过真是没想到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去。但我跟你说啊，不是我事后诸葛亮，那会儿就觉得你们俩有戏。
3: 吃菜吧你。
1: 吃菜。多吃点啊红玲。来。
4: 来国华，我敬你一个。哎呀。这回带着红玲回来是不是要见您爸妈呀？什么时候喝你们喜酒啊？啊，来，我敬你俩。

0: 哎，恭喜，来。来来来来，大伙儿一块儿碰一下。来
1: 来来来来，
0: 你说想想这事儿是好玩啊？哎，就当年在冰场的事儿，现在一闭眼就跟昨天一样。你说当年春生画幅画，找春生查价。
2: 春生追姑娘，
0: 我到现在才明白，合着都是替你干的啊！我那会儿还傻不唧唧，我还琢磨，你说追姑娘这事儿还能有冒名顶替的吗？哎，他还真就有这事儿。

0: 怎么回事你啊？喝酒还堵上你的嘴？
1: 洪亮，甭搭理他。
2: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
3: 啊？哦，我跟红玲还没商量这事儿，怎么着也得过段日子，起码等回了部队，然后
4: 就这几天。我和国华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可拖了，就这几天吧，趁大家都在，我们就把事儿办了，到时候大家一起来喝个喜酒，你说呢，国华？

0: 还得说我们红玲，一点都没变，就跟当年在冰场，我跟你说就是。
1: 哎，行行行行行，你怎么老提冰场？
0: 嗯，
1: 你要想看我滑冰就直说啊，别老拐弯抹角的。
0: 谁想滑冰啊？
1: 我想。
2: 冰场现在还开吗？
1: 啊，不能开了吧？
0: 开呀、啊。怎么不开啊？
1: 那明儿去滑冰吧，估计也是最后一次了。
3: 我也想滑，去吧。
4: 行，那明儿2点，老地方见。来，大过年的，大伙一块喝一个，新年好。
5: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4: 国华，最近部队里还好吗？
7: 哦，还行，不好不坏，就那样吧。你怎么样？
4: 哎，你自己看吧。走还是能走，这跑就跑不动了。
7: 会好起来的。
4: 是，这种事儿急也急不得。其实我能走就很不错了。哎，这可多亏了小梅。
7: 你和小梅，你们俩的事儿真的确定了？
4: 说什么呢你？这种事儿还能有假的？当然确定了。
7: 那就好，真挺好的。
4: 哎，国华，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说过的
8: 那个书库里的那个姑娘？
7: 书库里？哦，想起来了，那会儿你还说要追人家。那姑娘就是小梅。
4: 小梅早就知道了，就我跟傻子一样，一直不知道。
7: 那你后来是怎么把小梅认出来的？
4: 她陪我回北京，陪我做手术，陪我复健。我要这。

0: 说要回家拿点东西。
1: 哎，那春生跟小梅怎么没来啊？
2: 他们说一会儿就来，让你先玩着，别等他们了。

还不还？你不还，你干嘛来了？

0: 看见了。怎么着？开心了？
1: 你受够了吗？
2: 姐，天哥，
0: 哎，说话呢。

0: 车上，准备。
1: 国华，我从部队回来以后，好久都没有听说过那边的事情了。怎么样？有空跟我念叨念叨。
0: 走。
2: 画一个。
1: 走。
0: 可真有意思。
1: 嗯。
0: 有时候真觉得咱们俩有点同病相怜。你看，主角从来都不是咱们，甭管是宴会上、部队里，哪怕是在冰场，咱们呀，永远都只能是人家的配角。光，从来都是。

0: 打在他们身上，咱们俩就只能在这阴影里。
1: 你滑得还和之前一样好，
0: 早不如以前了。

0: 小薇不想还那么快，自己习惯了。既然你这么不放心，刚刚何必让他们俩去还啊？
1: 因为今儿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0: 旋律是没变，但和当时已经不是一首歌了。正盛，我要结婚了，你听懂了吗？我要结婚了。
2: 国华，我当上医生了，你知道吗？刚听你说呀，恭喜啊！那我以前是当护士的，这你知道吧？知道。以前我是一心想当医生的，觉得护理工作毕竟只是照顾人的活儿，没有专业医生体面。就像你说的，他们是医院里的配角，光不是打在他们身上的。 但是，当我真正当上医生之后，我才发现，护理工作其实是非常可贵的。我做护理的时候，什么都要为患者考虑，病房里通不通风、吵不吵，病人今天中午吃什么、多久要考虑换床单被罩，细碎的活都要做。后来当上医生之后。 我才发现，正是这些细碎的活塑造了我。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我都是把病人放在第一位的。在我看来，我不仅仅是在为他们治疗，我更是在照顾他们，让他们尽量有尊严地生活在医院里。但如果一开始我就是医生呢？如果我一开始…… 就是故事里的主角呢，那我的脑子里恐怕就只剩下如何要站得更高，如何变得更强，光要打在我身上，那也就不再是现在的我了。所以国华，有时候只是时机而已，时机对了，有没有光，其实都没那么重要了。
0: 那站在阴影里头还凉快呢，是不是？你活的倒是真明白啊！我再多问一嘴啊，你就这么相信他？嗯，曹春生。
1: 你当年一封信就把我给甩了，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当然不会，凤莲，我爱过你，我永远都不会否认。那你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你看，就像这一片什刹海，我们年轻的时候也经常来这儿滑冰，可是现在也来的少了。 不是说什刹海不重要了，而是我们生命里都有了更重要的东西。
0: 你确定是佟小梅？

0: 如果当初追上火车的人是我，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
1: 灵儿，没有可是了。就像我跟你说过的，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选的。既然已经选了，就别后悔，不要回头了。
2: 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

0: 喜欢吗？
1: 喜欢。打小就住在部队大院里，难免住腻了。这胡同多好啊，门挨着门，院挨着院，街坊邻里都亲切。在这里感觉心静踏实。春生，其实我不太会滑冰的。
0: 你上一次滑得很好吗？
1: 那是因为你拉着我。
0: 我一样会拉着你。
1: 你还是教教我吧。为什么呀？为什么不教？你说话呀。
0: 你傻呀。
1: 什么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怎么不回人话呢？为什么不教？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全是会。没想到啊，真是一点都没变。
1: 是啊。
0: 我记得我当时经常来这看书，我就想着是哪位志同道合的小英雄啊，没想到是你这个小同志啊。哼，
1: 对，是我这位同志。怎么，你不满意啊？
0: 满意满意，特别满意。其实当时吧，我根本就没看见你，我就只看见一个身影，还是一晃而过。不过我当时就可以判定，这一定是一特漂亮的姑娘。
1: 拉倒吧，就你油嘴滑舌的。啊？
0: 哎，走了？生气了？
1: 谁生气了？哎，当年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0: 哎，我当年说什么了？我怎么不记得了？要不你提醒我两句。行行行行行，我认错，我承认错误，我骗了你。
1: 什么？
0: 我当时跟你说，是我看到那个姑娘是贺红玲儿，我撒谎了。
1: 我知道，因为当年你喜欢他，
0: 是，所以我才这么跟你说。
1: 我明白。
0: 但实际上，我很早就知道不是他了。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做同样一个梦，在梦里我一直追着一个姑娘的脚步，我就一直追着她，就像追着我的梦想一样。可是我一直都看不清她的脸，每次在我以为我要追到她的时候，她就消失了。直到有一天，我终于看到了她。

0: 你知道我醒过来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幸好是你。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并不是因为你陪我回北京，陪我复健，我才爱上你的。也许更早，早在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我就已经爱上你了。
2: 雪花飘落在这。
0: 齐天说得很对，他说我这个人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的，但其实特别害怕面对自己的内心。而每个人在遇到自己害怕的事儿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躲起来，不敢面对。这是我的问题，我这么多年一直不敢正视这件事儿，才会让你一个人

0: 梅，我从部队回来以后，很多事情我都想明白了。以后那些该我去承担、该我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会尽全力的去做好。你明白吗？
1: 哎呦，你看你又哭又笑的。

北京，新的一年飞速而过，肖春生和童小梅的感情越来越好，叶国华和贺红玲在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之后回到了部队，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各自认真地努力着，没有人停下发展的脚步，每一个人都像北京初春柔韧的柳枝一般，不断地攀援成长。

0: 沈亮，沈总，沈亮，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好看啊！黑了，沈亮，
1: 我，
0: 向东，瘦了呀，怎么？就你们俩臭小子最磨蹭了，我们哥儿几个就都你们俩了。
1: 回来了，
2: 大哥，你的腿没事了吧？
1: 没事，都好了。春生，咱哥几个又凑齐了，接着吃啥北京城啊
0: 啊！得了吧，哎，你们俩回来有什么打算？
1: 我俩等分配吧，要是实在没事干，就学着天哥做点小买卖。
0: 对，行，做小买卖也挺好的。哎，你们俩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说啊，甭客气。哎，
1: 金哥，谁跟你客气？
0: 行行行，走走
1: 走，
0: 快点，
1: 来哥，来
0: 走。

0: 小慧成为首席模特后，忙于应酬演出，几乎不着家。黑子的猜忌心再次作祟。
1: 有人吗？快开门！
2: 来了，
1: 我是小慧的同事，您这是肖春生家吗？
2: 是啊。
1: 黑子带人砸了我们的服装发布会，小慧让我来找肖春生，说他能拦得住。黑子，
2: 就是他，
3: 放手。
1: 那男的也太混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跑上台就往死里揍小慧，还要把衣服都给扯下来，他本来就没穿什么。
4: 小慧呢？
1: 在后台换装间呢，谁也不肯见。
4: 我去看看他去。小慧儿，小慧儿是我，燕秋姐。
5: 进来。
4: 小慧儿。
5: 姐，等会出来，把这给。
4: 什么呀？

奇怪，小薇，黑子这次是混蛋啊，欠教育。

0: 你要离婚，姐不劝你。但这离婚的事儿吧，你是不是应该等他出来见一面再说呀？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儿，离婚也是，你们总得在一起画个句号吧？
1: 我走就是句号。姐，你看看我的脸，你看我这张脸，这么多年了，我不管他心里怎么想的，但是我心里清楚，我是要真心跟他好好过日子的。
0: 是是是，我们都知道，黑子也知道，这些年这外头这些男人
1: 是，没错，有想勾搭我的，有想跟我怎么着的，还有女的跟我说，说找男的吧，要么啊图长得精神好看，要么就图有钱有本事能当大哥，好像他们就觉得女的只能跟这样的男的。但我不是这种人呐。
0: 是是，都知道。
1: 算了，我跟他们说不着这些。姐，这些年你也看见我和他真是没少打。你知道我们俩当时是怎么认识的？
0: 好像我记得你说过是你救了黑子。
1: 八一湖，当年有个小孩掉水里了，他下去救。你说他脑子是不是缺根弦啊？他自己都不会游泳，差点没给淹死，得亏遇见我了。我费了半天劲给他捞上来，还给他做了人工呼吸，人是没事儿的，就是不醒。他当时跟现在不一样，特瘦，小脸蜡黄，头发湿着，一根根支棱着，还咬着牙，就特像那七八岁不肯认错的倒霉孩子。我当时心里边吧，也不知道怎么就动了一下，我就觉得他特像我弟弟。
0: 你还有弟弟呢？
1: 没有，只有哥，还一个比一不是东西。后来他就醒了，第一眼看见我给吓一跳，我不正抱着他吗，他才反过来，那脸腾的一下就红了。
0: 黑子还会脸红呢？
1: 通红，也不知道那倒霉玩意儿心里琢磨什么呢。后来他跟我说，说他第一眼就爱上我。当时我也是。
0: 小花，要不
1: 没事儿，姐都结束了，挺好，真挺好。当年结婚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现在离婚我一个人也能解决。我和他后会无期。
0: 慧儿，
2: 姐夫走了。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说。你想想，咱全军现在400万人，守护咱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咱的10亿人民，这摊下来，哪个军人肩膀上的担子那不是千斤重啊？哪个部队单拎出来不是战功赫赫？哎，说裁军呢，哎，真裁。
1: 行了，
2: 我倒是觉得呀，有魄力。你们想啊，咱们国家现在已经和平30多年了，国家未来肯定把这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
1: 哎呀，军力如山呐，我们军人打仗的时候指哪儿打哪儿，不打仗的时候让干嘛干嘛。哥们儿想好了，哥们儿以后啊，虽然不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了，那就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2: 嘿，哎，对了，国华这次会不会在裁军的队伍里啊？
0: 哎，国华。红军儿，你甭瞎操心，我这么跟你说吧，咱叶副营长啊稳如泰山。
1: 对，
0: 你想想咱这去军队这几个兄弟里头，就属国华哥混得最好。嗨，但话说回来了，咱跟人家国华哥没法比，人家什么家庭出身啊，我国华哥自个儿还努力上进，再赶上现在这好时运。
1: 对，
0: 哎，我表个态啊，我小六我是羡慕国华哥。
1: 哎，春生哥。
3: 哎呀，
1: 春生哥，
4: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1: 不好意思啊，
4: 坐大席了，不好意思。
5: 嘿，你们哥俩都回来这么久了，复原的事儿安排的怎么样了？
0: 都闹听了，春生哥还没跟你汇报呢。我俩倒腾点电器，最近开了一小买卖，生意还不错。
5: 哎呦，不错不错。
0: 春生哥，我得拾掇你两句啊，让你领导等这么半天，不合适啊。
5: 对呀，
4: 哎，我告诉你啊，我们兄弟之间的情感不容挑拨。
0: 就是，
5: 哎哎，坐坐坐，都坐，都坐，
2: 坐坐坐。
5: 红军，你坐这儿。
2: 不，我，
4: 你就坐这儿。今儿是你的好日子，你是主角，稳稳的坐住喽。
5: 哎，没事，挂这儿就行。哎呀，都到齐了。
2: 哎，红军，
5: 来，满上。哎呀，天哥，
6: 来，
5: 进，
6: 上这倒去。
5: 哎，大家都到齐了，我说两句啊。今儿大家聚在一起，为了祝贺红军荣升处长啊！红军是我们这群人里面最有出息的，这打小就聪明，学习成绩好，特别是我们国家恢复高考之后啊，刻苦学习，考上了名校，还当上了那个什么啊学生会主席。当然，这一切啊都要归功于叶芳的慧眼识珠啊，芳子。感谢你一直对红军的督促，这一杯我单独敬你，希望你以后继续督促红军努力上进。好，
3: 好，
5: 来
3: 来，
5: 我干了。这一杯酒我要敬一下我姐和天哥，祝你们越来越幸福。
7: 哎呀，
5: 来，
7: 春生这酒量。你放心，春生啊，我肯定努力，一定让他们娘俩过上好日子。
5: 必须的。
8: 姐，你是有？
9: 哎呦，不，你别听他瞎叨叨啊！这八字没一撇呢，瞎叨叨呢。
7: 我能不叨叨吗？这以后真要是有了孩子，那我这心里头没别人，都是你们娘俩。
8: 天哥，没想到结了婚以后。你倒是个细心的，
7: 那是，那你天哥我铁汉柔情，我粗中还有细呀、啊、是不是？
5: 嗨、哎、喝酒吧，赶紧的，来，满上满上，
0: 来来来，满上，
5: 来来，满上满上满上，
0: 我给你满上。
5: 来，
7: 哎，
5: 天哥，来，红军，
2: 来来来来，
5: 高兴啊，今天
2: 没事，没喝多。

0: 点水。
1: 咱们俩要个孩子吧。
0: 我说过我不想要孩子。
1: 那到底是为什么呀？你给我个理由。

0: 妈，你怎么能随便动人东西呢？
1: 我动谁的东西了？我动我闺女东西怎么不行啊？
0: 这是我的日记，你怎么能不经我同意就翻我东西？

0: 哎呀，沈涛，快进，外边挺冷的吧？快去，来，坐坐。怎么看你又长个儿了？哦，
1: 您瘦了，给您带点那个。
0: 哎呀，那么客气干什么？快把大衣脱了，我一会儿出去该感冒了。
1: 您妈你爸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您吃了吗？
2: 吃完了，
1: 我用嘴。
0: 谢谢。
3: 我不会是一个好母亲。
2: 不，你会，你肯定是个好母亲。你就当心疼心疼我，行吗？
3: 红娟儿，咱们婚前说得清清楚楚，我不想要孩子，你也答应了。
2: 我是答应你了，那我答应你，是因为我爱你。你不能仗着我爱你你就欺负我吧？我爱你，我什么事儿都可以做，我连强奸的骂名我都背了，是不是？那你总得体谅体谅我的感受吧。
3: 陈红娟，你别蹬鼻子上脸啊！你当官走仕途的事儿我已经让步了，这件事儿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当初问过你的意见，你如果不愿意，当初就不应该答应。现在答应了又反悔，你还像不像个男人？
2: 你说什么呢？我像不像个男人？我不像男人，他谁像男人啊？啊？谁像男人？他肖春生吗？那你为什么当初不找他去啊？
3: 我们彼此冷静一下，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2: 叶芳，你爱我吗？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爱过我？你只希望找一个能死心塌地陪在你身边的人。这个人可以不是我陈红军，可以是李红军、刘红军、赵红军，是不是？你只希望找一个能听你话、任你摆布的傀儡。

红娟，除了孩子，我都可以给你。这段婚姻，你永远有反悔的权利。

0: 团长，听说马上就要大裁军了，文工团可能要被裁撤，这消息是真的吗？
1: 顾林，你是团里的老人了，如果是真的，你可不要有抵触情绪，你还得协助我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呢。
0: 嗯，我明白，可是说句心里话，我真的不想离开部队。
1: 我知道你是咱们这儿的业务尖子，如果能留下来肯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这是时代的需要，我们无法左右。
0: 团长，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1: 现在部队人员调整，有很多事儿我也做不了主，其实是有一些骨干名额可以留下来的，但最后还是得听组织上的意见。
0: 您的意思是？
1: 红玲，你回去啊还是跟家人好好商量商量吧，我一直知道你在艺术上有自己的追求，记住我一句话，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好好的练琴，可千万别放弃。
0: 哦，嗯，我会的。
2: 红玲，部队里有马上就要大裁军的说法，你有什么想法？
0: 我当然不想走啊，能留在文工团是我唯一的目标。我不像你，你现在已经是副营级干部了，军区首长都很重视你，即使你合并到其他军区，以你的能力职位也是只高不低。我就不一样了，如果文工团被裁撤，我必须得脱军装。我今天去问黄团长了，他说咱们团是有机会可以留下几个业务骨干的。顾华，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2: 红玲，咱们一定要留在部队吗？红军在北京已经当上领导了，我听说其他人下海做生意，混得也都不错。时代不一样了，咱们的选择更多了。
0: 可是不管怎么说，从小到大我唯一一个凭自己本事受到认可的地方就是在部队，如果有的选，我一定不走。
2: 过几天咱们先回趟家吧。

0: 哎，国华哥，来，接着喝吧。
1: 不喝了，不喝了，连喝一星期了，您不晕我还晕呢。
2: 晕什么晕呀、啊？咱们兄弟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3: 那不得连喝一个月啊？
1: 红军，你这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当官这派一下就出来了。
2: 官什么官啊？咱就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的。我跟你说，国华，这俩小子，他们算是赚着了。开店的开店，做生意的做生意，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的。我这算什么呀？什么都不算。
1: 是吗？
4: 小买卖，小买卖。
0: 国华呀，你小子以前何春生，那是咱院里的人。这个，我们哥几个没有不服您的，没有。那一出门吆五喝六的，嘿，威风着呢。但是呀，没想到吧，十来年过去了，红军儿成了咱们这儿爬的最高的了。嗯啊，
2: 人家春生现在好着呢，找他帮忙的人也多，比我这个处长还忙。这不，忙得连兄弟聚会都没空了。
0: 还有那齐天儿，四九城的天儿哥，那以前是个什么角儿啊？那和黑子、起子、瓶盖，那都是倒爷。那现在呢，人家是最会做买卖的。而我呢，最不起眼的向东，现在呀，不好不坏，也赚了点钱。嗯，
2: 东子，咱就不说别人啊，你复原下海这条路算是走对了。国家现在就在提倡复员和转业军人要投入到各行各业继续当业务骨干。
3: 你这属于响应国家号召。嗯，
4: 而且你想想，这要是还跟部队，什么时候能给媳妇儿住上小洋房啊？这攒多少年工资？
0: 哎呀，可不嘛！要是搁十年前，打死我也想不到我自己能有今天。我退伍那时候，哎，哥几个记得不？我这一听说不当兵不打仗了，我整个是懵的，我就琢磨我以后能干什么呢。哎，我还和小六说来着，六你记得不？
4: 他那天拉着我上街，哎，喝了一晚上，死活不让我回家，你还记着吗？一脸愁的说呀，说六啊，咱这复员回来我怎么抬得起头啊。
0: 所以啊，人呐不能往回看，看了呀就得笑啊。现在啊，路不是只有一条了，能赚钱也了不起。
2: 还真是，你说现在时代变了，以前这个当兵当工人进体制，那是最时髦最让人家尊敬的。

0: 是不是？现在怎么着啊？这个最好使。哎，不是那个，瓜，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可不是说你呢，你跟这些都不一样。
1: 你是叶副营长
0: 是吧？等这大裁军的政策一下来，以你叶国华的名头到那新军区一上任，必须给你个正团级。
1: 对
2: 对呀、
1: 啊，来，敬叶团。
0: 对，敬叶团，
2: 叶团，
0: 来。
3: 韩东，我就问你一句话啊，拿我这个营长换你现在干的生意，你换吗？
2: 这，哎呀，瓜哥，你这不是给我挖坑呢吗？啊，
0: 换呢？为什么不换？不换白不换。不东子，你这话说有点问题啊！
4: 你敢说叶副营长给你挖坑？
0: 把酒，
2: 好好好好喝。我错了，我错了，我干了，好吧？
1: 但是华哥，哎，说句心里话，你条件比我们都好，你要是下海做生意，比我们哥几个做的都大。
0: 哎，行了，国华呀，到哪儿都差不了。来，喝酒，
1: 来。

0: 喝点水吧。凭什么呀？他们能日进斗金，成万元户，我叶国华不能，我还能比他们差了？还有肖春生，聚会也不来见我。
1: 我老婆比他们的老婆都好看。
0: 你要是心里不平衡，就跟大伙打声招呼，咱明儿就回部队吧。
2: 不就是赚钱吗？
0: 万元，我叶国华出手，10万、100万都不在话下。

0: 哎呦，起晚，差点忘了还要陪您出门。你昨天几点回来的？喝那么多干什么呀？高兴呗。哎，红玲呢？你早就出去了，说是看看火车票。记住了啊，以后高兴也不能喝那么多。哎。
1: 您说他这么着急回去干嘛呀？妈，这要裁军了，您说？裁军也裁不到你这叶副营长头上呀，操那心干嘛呀？不过红玲他们文工团肯定够呛吧？嗯。妈，现在国家号召全民经商致富，其实转业回来做的生意。
0: 也挺不错的。你这小脑子又赚什么呢？想转业？
1: 妈，这不国家有政策吗？让老百姓富起来。
0: 也不是不行，咱们老叶家在国家号召面前做个表率，那也是应该的。妈，
1: 您也这么想？
0: 妈也有私心。
1: 你要是跟红玲能早点回北京，回到我们身边，我们也高兴了。妈，您放心吧，就您儿子这能耐，甭管干什么，那都得是领头兵。
0: 真的？
1: 啊？
0: 那给我生孙子这个事儿，这领头兵也没起作用啊。嗯。以后啊，回来别老跟那帮这狐朋狗友的瞎混，听见没？

0: 红火。哎呀，特别是这买菜啊，你看大伙儿多方便。天儿，你这事办得好。哎呦，够了够了，
1: 来阿姨。
0: 哎呦呦呦，
1: 拿着拿着，
0: 多了，
1: 新来的新鲜啊。红玲啊，常年不在您身边，那我们就得多照顾着您。我其他什么人你知道，我让您收着您就收着，您甭跟我客气啊。
0: 嗨，我上回来你就给我拿了些鸡蛋，这回你又拿这么些，我要是多来几次，你这店还开不开？
1: 哟，你太瞧不起我们这店了，这点东西不至于啊。
2: 齐天是。
1: 哟，你怎么回来了？
0: 红玲，你看又给我拿了这么些。
2: 妈，您就收下吧。喝国华回来过节，这几天忙着都没顾上跟你们打招呼。齐天，谢谢你啊。
1: 跟我客气什么呀？
2: 燕秋姐最近挺好的吧？
1: 好着呢，有我伺候她能不好吗？好吃好喝都给她了，比上回你们见面胖了能有个七八斤。
2: 你这日子过的，现在开店做生意也是吃喝不愁了。等燕秋姐再怀上，将来也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大伙儿可都羡慕呢。
1: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你跟国华什么时候要孩子？啊，
0: 他们还年轻，不着急。天儿，我跟红玲先回去了，谢谢你的菜啊。哎
1: 呀，您客气，阿姨，那你们慢走。
0: 哎哎哎，谢谢啊。哎哎，
1: 没事，您客气。哎
3: 呀，你明儿就走啊？
2: 嗯，部队还有事儿，得回去了。
3: 我前一阵子啊去找大夫看我那头疼，我顺便把你的情况跟他说了一下。大夫说呀，最好能开一帖中药调理调理。
2: 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爱喝中药。
3: 这女孩子她就得养，你身体损伤那么大，你不喝点药补一补，那以后年纪大了，那什么毛病都会落身上，你到时候补都来不及。
2: 行，下次吧，下次回来我听您的，去开点药试试。
3: 本来呀，有国华陪着你在部队，我是放心的。可是不知怎么的，上次生病以后，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安不下心来。
2: 您又多想了是不是？东叔说您最近总失眠，是不是不睡觉净瞎想了？
3: 年纪大了，睡眠浅也挺好。
2: 妈，嗯，我们最近部队里有裁军的说法，我们文工团很有可能会被裁撤。啊，
3: 那你怎么办呢？
2: 现在还没个准数呢，回去我再跟国华商量商量，要是他肯帮我想办法，我就一定能留下来。
3: 那你这么多年，你得了那么多的奖，那么多的荣誉，你这一走不什么都没了呀？
2: 黄团说了，会有名额留给像我这样的业务骨干的，到时候如果合并到了新军区，这些不但不会没有，说不定还能提拔呢。
3: 真的？嗯，也对，国华都已经是副营了，肯定没问题。哎，你俩要是到了新的地方再试试啊。
2: 到时候再说吧。
3: 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没别的指望，我就指望着你这辈子能幸幸福福的。你说你小时候受了那么多的苦，妈就希望你就这么顺顺利利没病没痛的下去。嗯，
2: 放心吧，妈，我一定会幸福的。
1: 哟，领导视察工作啊？
2: 不用翻屏吧？哎，
4: 我刚才看见冯阿姨还有红玲了，她回来了。
1: 可不，刚从这儿走。
4: 回来了，她也不说一声啊。
1: 我估摸着啊，他看小梅跟春生刚好，才不想见他们。
2: 哎，夫人，我还有件事想问你，黑子跟小慧的事儿，就这么着，咱俩不帮着劝劝？
1: 劝？我劝什么劝呀？我没打黑子一顿，就算我对他心慈手软了。你看他怎么对人小慧的？但凡他对小慧好那么一点，人家都不至于走。
2: 他知道他这次错了，而且我觉得慧儿心里还有他呀。
1: 媳妇儿，这个事儿啊，咱们管不了。我当大哥的都管不了，你操什么心啊？

0: 行，听你的，听你的。晚上凉拌西红柿吃不吃啊？
1: 吃啊，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2: 裁军的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咱们文工团真的全部裁撤吗？
3: 听说今天就要下红头文件，这事儿啊十有八九都是真的。
4: 要不你问问红玲吧，她老公不是傅莹吗？一定知道点什么。
2: 红玲，裁军的事儿你知道吗？
3: 我也不太清楚。这么大的事儿，叶副营长没给你透点风声？如果要是真的，一定会下红头文件的。咱们还是等通知吧。
2: 怎么等啊？裁军第一个裁的肯定就是咱们文工团，要是等他们都下通知了，咱就没地儿去了呀。
3: 红玲，你是不是早就有安排了？
4: 我是真的不太清楚，你们问我也没用啊。
5: 哎，团长来了。
6: 起立。
7: 裁军的消息，我们刚刚拿到了宣布的命令。我知道大家都舍不得离开这里，但是这是国家基于时代的变革做出的战略性的调整。身为一名军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尊重并服从命令，即使是离开军营，我希望你们都要坚守军人的信仰，继续去祖国的各行各业发光发热。另外，团里决定举行最后一次文艺汇演，军区的领导还有战斗英雄都会过来观看，希望你们站好最后一班岗，为大家献上最后一次完美的演出。
8: 是。
9: 文工团即将解散，大家全力以赴准备最后一场汇演。陈灿因往日种种也主动向何红玲道歉，曾经的不睦化为了战友间的不舍，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
10: 来了。
4: 顾华，文工团已经确定要裁撤了。
10: 你想让我去说一嘴，帮你留下和到新军区去？
4: 你不愿意吗？
10: 不是不愿意，红玲，我已经决定要回北京了。转业报告我已经打好了，你就跟我一块回去吧。
4: 你打转业报告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而且我都说了，我不想脱下这身军装。
10: 你留下能做什么呢？现在是国家向经济社会转轨的时候，这是时代的浪潮。咱们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去选择，不好吗？
4: 我不懂什么时代的浪潮，我只知道你回了趟大院，你看到以前的兄弟们都发达了，你心里不平衡，你也做起了发财梦。国华，你不想留在部队我不逼你，可是你为什么也不给我这个机会啊？
10: 我要回北京是为什么呀？不还是为了你，为了咱们的将来吗？你说你非要一个人留在这儿，那咱俩不就得一直分开了？这以后怎么办啊？
11: 再说了，部队有命令我们就要执行。
4: 要是早知道迟早要脱下这身军装，我又何必走到今天啊？

0: 黑子哥，快出事了！黑子哥，咱这批货让海关给扣了，咱们兄弟全部驾照可都砸进去了，你快想想办法呀！
1: 货让扣了，全扣了，
2: 怎么回事啊？
0: 不知道啊。

0: 哥，
1: 不是哥，你干嘛去啊？你现在可不能让海关冒头，咱做的可不是什么合理合法的生意。你忘了三哥还有李善游的前车之鉴了？
2: 好了，没了，我这。
3: 哟，哎，黑子，
4: 下班了，春生
3: 啊。啊，您怎么来了？
4: 嗨，我朋友啊给我拿了点老家特产，我就寻思着给咱哥几个都分一点尝个鲜儿。
3: 行，走，上去坐坐吧。
4: 哎，好，走走走。

0: 喝水啊。
1: 春生，最近海关的工作挺好的吧？
0: 挺好的呀，有红军照应着。黑子，
1: 嗯，
0: 你今儿找我来，是不是有事儿啊？
1: 嗯，
0: 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了，虽然比不上你和天哥，但如果你有什么事儿的话，可以直说。哎，前提是只要不是违法违纪的，我会尽力帮你办。
1: 啊嗨，那不能，就是吧，我有批货，最近让海关给扣下了，我这不是寻思着，你要是方便就帮我打听打听，问问，
0: 是什么东西？
1: 就是香港进的一批货，之前一直也进，什么事儿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这回就给扣下了。
0: 就这事儿
1: 啊？就这事儿，我也是刚得到消息嘛。
0: 行，我帮你问一下，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先帮你跟那边打个招呼啊。
1: 太感谢了，春生，你受累吧，帮我问一问，好吧？
0: 没事，客气，
1: 谢谢谢谢。你这样，你也刚下班，你就赶紧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你了，我走了。
0: 哎，黑子
1: 啊，
0: 来，这个你拿。
1: 别，这给你拿的，这
0: 拿着。
1: 你这。
0: 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啊，就直接跟我说，咱兄弟之间用不着这样。你那边我去帮你打探一下，你放心，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生意，啊、嗯。
1: 春生，这回真是劳你费心了。这回这批货啊，是我跟我那帮兄弟所有的家底儿，这里边还有小慧的钱。我是想着，要是能把钱拿回来，要是还能再见着他，我想把钱还给他。
0: 放心。

0: 你说你还练什么？再练，不也就是最后一场演出了？
1: 就算是最后一场演出，我要尽全力。
0: 说句掏心窝的话，我也舍不得部队，待了这么多年，有感情。
1: 那让你去成都军区还升你职位，你为什么不去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有我的打算。再说了，北京那边爸妈把咱屋子都给咱收拾好了，你身子一直不太好，正好跟我回去调养调养。
1: 说到底，你就是自己不想留下，也不想帮我。
0: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跟上头申请把你一人调过去，然后我自己回北京，那咱俩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 我先不想说这个了，我就想把最后一场演出演好。
0: 红玲，咱俩现在是一体的，你提任何要求之前是不是也应该想想我呀？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这是不可逆的命运浪潮，咱们换条路子走一样也能走得好。
1: 你别岔开话题，你就是自己想回去赚钱，你心服了？
0: 我叶国华是那种只看重钱的人吗？我就是想向别人证明，不管做什么我都不会比人差。我知道在这儿你是业务骨干，你觉得自己留下来还能有发展，怕出去之后转业没把握，这样好不好？回了北京我多替你联系几家乐团，你不就是想拉琴吗？咱们就去考试面试，你这水平到哪儿都没问题啊。反正你也留不了部队了，你说你跟我犟什么呀？
1: 我没犟，这是最后一场演出了，无论如何我要站好自己最后一班岗。
0: 随你吧，反正报告我已经打好了，到时候你肯定得跟我一块回北京。红玲，毕竟北京是咱家，咱们的根儿在那儿，回去对你对我都好。

0: 喂，你好，我找一下仓库的小刘。
1: 喂，你好，请问您是？
0: 哎，小刘啊，是我，春生。啊，
1: 组长，您找我有事儿啊？
0: 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呢，他有一批货，跟我说被扣在了海关，我就想问你一下，帮我查一下什么原因。
1: 好，我马上给您看看。哎，您朋友叫什么名字？
0: 郭黑子。
1: 组长，您朋友这个事儿有点难办。
0: 小刘，什么意思啊？
1: 是走私，组长你可别管。
0: 行，我知道了。嗯，辛苦了，小刘。

0: 黑子
1: 啊，
0: 问你个事儿。
1: 嗯，
0: 多久了？
1: 啊？那是春山，你这老说我听不懂的话，这什么叫多久了？
0: 哟，港货呢？内地不常见呀。33箱万宝路，折合人民币13万元。你知道判多少年吗？黑子，你到底怎么想的？
2: 之前外汇券的事儿险些被咬了手，怎么还是不长教训啊？
0: 你是真要把自己折进去你才甘心吗？你怎么就是不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啊？
3: 怎么算踏踏实实过日子啊？学我天哥，每天守一小卖部，块八毛挣钱，仨板俩胆，老婆孩子热炕头，再养一堆胡同串子，这叫踏踏实实过日子？我媳妇跑了，我没媳妇了。

0: 春生，你是属于生下来家庭都挺好那波的，你不知道我们这帮胡同串子呀，为了往上走一步，就一小步，我们得付出多少代价呀？你不懂。
1: 黑子，我知道你心里特别不服我们，你觉得我们这帮人都是公子哥儿，不劳而获。别人我不敢说，但我萧春生走到今天的每一步，都是我一步一个脚印自己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

资格跟你说这个道理。人生没有捷径，一个汗珠摔八瓣挣钱，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才能堂堂正正的活着。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8: 老观众对这个戏特别熟悉的，能够察觉到我们稍稍的有一些变化。
7: 话剧《华变》，首都剧场。话剧《一仆二主》，国家大剧院。话剧《燕食记》，国家话剧院剧场。京剧《锁麟囊》，长安大戏院。北京曲剧《我这一辈子》，幸福东方剧院。民族歌剧《红心结》，国家大剧院。大型卡通舞台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生日的一天》，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人生没有捷径，一个汉族摔八瓣挣钱，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才能堂堂正正的活着。还有你刚才说，每天挣块八毛，养活活动串子的话，我也不同意。是，我们现在的日子还是很难，但是我觉得他给了我们每个人晋升的机会。人们不会再用阶级、家庭、出身的眼光去评判你，而是靠自己的能力。你可以读书，可以工作，可以挣钱，可以做买卖，只要你努力，一定可以。

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位置。孩子，你是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会害了你。那批货留在海关，就当丢海里了。

0: 别干了，走吧。
1: 你让我再待会儿吧。
0: 再看，不也是没了吗？
1: 从小，我就羡慕你们这些穿着军装的人，能穿军装，受人尊敬。自从我知道我也能穿军装的那天起，我激动的好几天都没睡着觉。你一定理解不了那种突然有了归属的感动。在这拉琴的每一天，我哭过，也笑过，被批评过，也被认可过。现在它突然没了，我就像是没了家一样。
0: 怎么会没有家了呢？咱们家不就是你家吗？
1: 那不一样。

0: 去好好准备吧，还是要以你们的具体表现为准。这一次的新兵会好好努力。
1: 是。姑娘，你损伤了，你损伤了。以后看谁还说你没本事，咱就把这张节目单甩过去。
0: 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呗，我自个儿知道自个儿什么样子就行了。

0: 哎，回来了。
1: 嗯，
0: 快来坐下吃饭。鲫鱼豆腐汤，你最爱吃的，快坐下吃饭。
1: 你今儿下班这么早啊？
0: 是啊，我这平时太忙了，都多久没给我媳妇做饭了，内心甚是惶恐。今儿星期天，说什么也不加班了，就讨我媳妇欢心。
2: 整个家中陷入一种异样的平静，就好像关于孩子的争执都没有发生过。可这种平静却让叶芳感到不安，她越来越看不透这个枕边人了。
3: 我就爱在这亭亭日月商店里买东西，多方便呀。
4: 是啊，
3: 燕秋他们做生意又这么实诚。
5: 给您，
3: 你看这个油菜多新鲜，
5: 1.58元，
3: 哎，收
5: 您1.5元，
3: 哎，好好好，
5: 我们这生意好啊，也多亏了你们老主顾愿意光顾，谢谢您啊，
3: 这不应该的吧。走了啊，
5: 哎，
3: 改天再来
5: 啊。
3: 燕秋啊，
5: 哎，
3: 给我称一下，
5: 哎，来，
6: 哎，燕秋啊，你们俩也该有个孩子了吧，要注意身子啊，可别累着啊。外肉有个红螺丝特别灵，我家小姑子啊去年去求的，上个月啊就生了个大胖小子，生儿子好呀，养儿防老。
5: 现在啊生儿生女都一样。
3: 多少钱？
5: 哎，一共是2元，给你。
3: 行，
5: 我再给你多拿一个。
3: 好嘞，谢了。
5: 哎，
3: 来，客气。
5: 哎，好嘞。
7: 燕秋姐，
5: 哟，佩子来了
7: 啊！
5: 天在里边点货呢，赶紧进去吧。
7: 好，行。哟，来了，
8: 来了哥。盘货呢？
7: 哎，货哪还没下去吧？
8: 没有。
7: 哎呦，不是我说你，这回啊，真是你不对。那会儿人天生长得就好看，又爱打 outer， 那有人招的不是很正常吗？你别太狭隘，老猜忌人家，人家心里头就你人。他说这不是封建社会了，当个模特怎么了？当模特那是时髦，另外还能贴补点家用，不是？
8: 家都没了，还贴补什么呀？可咱不聊了。
7: 老爷们儿拿得起，咱就能放得下，是吧？
8: 我还真放不下。
7: 你放不下也得放下，你必须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你挣不着会儿回来了，你才有条件弥补人家。那批烟怎么着了？这可断货了啊！
8: 啊，对了，那个烟。哥，你再等一阵儿，这最近有点小问题。
7: 嗯，是，这谁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啊，咱得钱一点点挣。嗯，
8: 嗯，
7: 怎么了？
8: 没事儿，
7: 你说。
8: 没事儿，我就说你待着吧，我走了啊。
7: 真没事儿啊？
8: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忙着吧，走了，走了。
7: 慢点啊！
8: 啊，走了。

0: 孩子哥，谦儿哥怎么说啊？哥，你没跟谦儿哥说吗？哥，那可是平儿的保命钱呀、啊！当时为了凑这笔货款，平儿可是借了高利贷的，现在货被卡住了，钱还不上，平儿也让人揍了一顿了。人家可说了啊，这可是轻的，要是再不还钱，他们将废了平儿一只手。哥，我跟天儿哥说去。
1: 没事没事，不着急啊。
0: 不是，

0: 啊，有什么事儿
1: 啊？没事儿，就家里的事儿。
0: 行，那你等会儿啊，我给你进架子去啊。哎哎，后面。
1: 没事儿，不用叫，不用叫。没别的大事儿，我看那缉私队也挺忙的，就不麻烦您了。我就在这等他下班就行。谢谢您啊，辛苦辛苦。

0: 陈红军儿，
1: 陈处长。刚才打老远啊，看这身影就眼熟，没想到还真是你啊。
2: 你怎么在这儿？
1: 哎，真有点事儿，想请你给帮个忙。
2: 有事儿回头再说吧，我这儿有公务呢，挺忙的啊。
1: 陈处长，择日不如撞日，哎，正好我也没吃饭呢。哎呦，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啊，只要一饿着，我这个伤口啊，你看就容易疼。哎，正好打听打听啊，像你们这个处长伤人这事儿，要是让你们单位知道了，你能受处分什么的吗？
2: 跟我进来。
1: 哎，你先讲。哎，陈处长，您也吃。
2: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当官就是好啊，架子真足。哎，你说老天爷也是不公平啊。哎，就我这么一个受害者，现在这老婆也跑了，一穷二白。你这施害的倒是平步青云，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啊。
2: 黑子，咱们俩那笔账可早就清了啊。
1: 陈处长，你真好意思说呀？啊，你是伤了手了，你是瞎了眼了啊？当然了，你要是承认还是肖春生的一条哈巴狗，那我没什么可说的。毕竟嘛，主人呢都付出代价了，谁跟狗过不去啊？陈红军，你要不想我再去公安局重新立案，追究你的责任，把你闹得身败名裂，把乌纱帽丢了，你最好听我说完了。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特简单，陈处长，有一批货呀，在海关被扣了，我就是想请您啊，帮个忙。

0: 哟，都够麻利的，全都码好了啊。
1: 哥，你说缺货了，我能不赶紧补吗？
0: 我看你这怎么还蔫了吧唧的呀？
1: 嗨，累着了，
0: 还是因为小慧那事儿吧。
1: 哥，咱不提了。
0: 孩子，有什么事儿一定跟我说。
1: 哎，
0: 没事儿，想开点啊。嗯，
1: 这笔单子不好做，得亏咱哥几个同心协力。把钱都收好，平儿，这2000你拿着。
2: 黑子哥，
1: 先把高利贷还了。哥，对不起你，你受委屈了。但你们相信我，以后有我黑子在，哥几个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咱门店打开了以后，大把的钱咱就猫着腰捡。
3: 黑子哥，出事了！
4: 魏一东，我们队长，
5: 魏一东，
4: 队长，队长，老实点。

0: 走吧。郭黑子，你认识吗？
1: 认识。
0: 朋友？
1: 是，是很多年的朋友。
0: 这样，我们接到了举报，郭黑子打着你的名义打通了海关仓库的管理人员，擅自私放海关扣留的物品，有这事儿吗？
1: 他之前确实找过我，说他有一批货被扣在了海关，想让我帮忙。不过在我打听到是走私之后，我就明确地拒绝他了。
0: 可是据我们调查，郭黑子仓库的出货单每一张上面都有你的盖章，这你怎么解释？

0: 这个你们可以看一下，所有我批过的单子我都会留底儿，而且上面都会有我的编号，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可以向海关核实，一张都不会少。至于你们手上的单子是怎么回事，我也很想知道，我希望你们查清楚之后可以给我一个答复。
1: 好，这些单据啊我们都会一一的去核查，后面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还希望你积极配合。
0: 随时。
1: 好，
2: 进。
3: 哟，
2: 这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4: 我正准备找一时间当面去致谢呢，感谢您对于我们工作上的监督。
3: 哎呦，陈处您可太客气了，
5: 作为公民这不应该的吗？

0: 说这黑子不会乱说话吧？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特简单，陈处长，我有一批货呀，在海关被扣了，我就是想请您啊，

0: 说吧，你想让我干什么？
1: 别误会，我不但没有恶意，而且我还想帮你。
0: 你说，
1: 海关的货可以搞定，你走私的生意也不会受任何影响，而且你还可以继续带着你手下的小弟在外边吃香的喝辣的。只是以后在外边不能打着陈处长的名义，而是肖春生。你了解他，他在这个位置上挡了太多人的财路，找你来就是想请他换一座庙。你也知道我李尚游是个讲道理的人，最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蛮干，这就对肖春生有点危险。帮着我们也是在帮他，不是吗？
2: 放心，如果事情顺利的话，任何人都不会有损失。
1: 这件事情办完以后，我让你见你想见的人。
2: 当然了，
1: 如果你不遵守承诺的话，就永远也见不到他了。

0: 这小慧儿还真在你手里啊？一个女人能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1: 男人永远都想找机会弥补自己曾经亏欠过的女人。

0: 一会儿你洗碗，做饭不刷碗，这是规矩。
1: 小梅，我今儿能喝点酒吗？

事儿？

0: 昨儿黑子被抓了。
1: 走私。他前几天来找过我，说有一批货扣在了海关，我没帮他办。看来他找了其他人。不过那个给他递条子的人，黑子没有招。我们单位排查也没有结果。像我们这样的科员，手里的章能接触到的人有限，谁碰过都能查得出来。这事儿没有结果，就说明问题出在了上面。
2: 黑子能认识上面的什么人啊？他。这事儿没这么简单，春生，你要是不想干了，咱们就不去了，我养你。
1: 那我不成吃软饭的了。
2: 我说的是真的，咱们之前不是说过吗？去海关缉私组只是一个临时过渡，也许现在是时候重新开始了。
1: 我想想。
2: 吃软饭也得有吃软饭的自觉，给你个机会先练习一下啊。
1: 那您想吃哪道啊？

0: 是凶手。真敢吃。
1: 进。
2: 这一看就不是乡亲，
0: 是专门叫他过来的。
3: 组长，陈处长被纪委的人带走了。
1: 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忙。
0: 哎，好的。

0: 提拔肖春生同志，我问心无愧。我认为举报的人就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这就是赤裸裸的在污蔑。
1: 陈处长，我们会进一步调查，请你随时配合。
0: 好，我一定配合。
2: 纪检调查结果公布，陈红军因为管理不善受到了批评，但他好像并不在意，因为困扰他多年的绊脚石终于要被踢走了。
0: 我想请李总帮个忙。
3: 他们扯远了，能为陈处小上游绝不含糊，
0: 也不是为了我，还是为了工作。
3: 说，
0: 你再写一封举报信吧，给我们上级的纪检部门。

0: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哎，对了，过两天我打算去当外地，你去吗？
0: 去做什么呀？
1: 跑跑市场，做做调查。虽说决定了回来做生意，我也不能一窍不通就撸袖子干呀。我准备花些时间看看市场情况。
0: 乐团的考核结果还没出来呢，而且你要做的事儿我也不懂，我还是在家等你吧。
1: 都行，随你便。
2: 主任哥，这事儿啊，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啊。我提拔你，那是因为你的个人能力强，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谁也说不出来一个不字。而且从程序上也是合理、合法、合规的，我不怕他们查我，真的。至于黑的那些事儿，你说咱们这么多年兄弟了，我能不了解你吗？肯定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哎，

0: 月儿，我今儿不叫你陈处长，叫你红圈儿。
1: 春生哥，你这是哪儿的话呀？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在你面前永远是红圈儿。
0: 红圈儿啊，我这段时间在海关给你带来不少麻烦，你也知道哥这个人性子直，有什么让你不舒服了，你都甭管啊。记忆里还觉得你就是那个跟着我和国华屁股后面跑的那小孩儿，这一转眼你都独当一面了。
1: 我还是那句话，你永远的是我大哥。

0: 黄娟，我们都是成年人，按理说呢，我不应该再跟你啰嗦了。可是，请你理解一个当哥的心。我今天再多跟你啰嗦一嘴，黄娟，聪明人怕走弯路。以后海关你好好把关，兄弟我已经决定会从海关辞职。来喝酒，不醉不归啊。
1: 当陈红军终于成功把肖春生赶走的时候，他感到的不是轻松，而是惆怅。他终于开始独自去承担许多事，无论好的坏的。虽然他怀念过去的日子，但他知道自己必须走向更高的位置。

喂，哦，请问是李总这里吧？哦，是这样的，我是海关陈处长的爱人，他有一本工作笔记找不到了，交代我打电话问问是不是落你们那儿了。哦，好，麻烦了。喂，没有啊？哦，那我找找别的地儿。红军儿他不是最近经常去你们那儿吗？所以我以为就……没事没事。哎，对了，红军儿最后一次去你们那儿是什么时候来着？我有点记不清了。昨天？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嗯，好，谢谢啊。

0: 生。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1: 没想什么，就是最近太累了。
0: 肖春生同志，你可仔细掂量好了，有什么心里话还不能跟我说？
1: 真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感慨一下。你说这时代变得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大家的生活却好像过得不如以前？就连兄弟之间的关系也没那么近了。孔俊好像变了一个人，国画回北京都没告诉我。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

0: 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
4: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那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媳妇
0: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

0: 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

0: 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 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6: 阿姨您好。
7: 哎你好，
6: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
6: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6: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6: 这么便宜。
7: 是啊，
6: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6: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6: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000，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 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

0: 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

实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1: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4: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5: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6: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囫囵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7: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5: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8: 有有有，
5: 哎，欢迎欢迎欢迎。
8: 哎呦这烫烫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5: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8: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
5: 哇，哎，
8: 够不够大伙很搓一顿的？
7: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个痛快呀。
5: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

0: 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1: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汁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你。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1: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0: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1: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七八个钟头。
0: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1: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0: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1: 对，
0: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1: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1: 咱们这个啊，可是二斤一个的大前肘，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前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0: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2: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
1: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2: 这一个大肘它不够分的，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你像个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1: 那您的意思是？
0: 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2: 对，
0: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您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2: 对，这就够了。
0: 对。
1: 哎呀，二位呀，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0: 对呀，
1: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2: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而是为了交个朋友。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0: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1: 这发福利行，发啥？咋发呀？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0: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1: 啊。就这一个选择
0: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2: 一个选择。
0: 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1: 看来这 我送什么行了？不过这一百个大肘子呀，嗯，得了。就这么着吧。哎呦，
3: 太棒了，
2: 太棒了！三
0: 万二位肯定不干呀。哎，
1: 但是他话说回来啊，嗯嗯，只有这一百个，交过了这一百个之后啊，嗯，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0: 太棒了！哎，谢谢尚总了啊。
2: 对，
0: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一百块钱的，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一百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一百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再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1: 对，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质量啊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2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哎，
0: 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1: 是
2: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1: 哎呦
2: 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哎，也简单，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酸甜苦辣咸，美味在心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盛宴啊！温阿姨啊，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爱吃这鸡肉熟食吗？
1: 哎呦，我太爱吃了，
0: 是吧？
1: 是，你说什么烧鸡呀、啊、扒鸡呀、啊、什么酱鸡呀、
0: 啊，
1: 尤其是呢椒麻鸡，哎，等等，太多了。
0: 那问问您了，您最爱吃哪一种啊？咱或者说啊，哪种鸡肉您觉得最入味儿？
1: 那肯定是椒麻鸡呀、啊，麻辣鲜香，是解馋过瘾。
0: 哎，这不巧了吗？您看看，咱俩口味一样，今天啊，就请您咱一块儿吃椒麻鸡，好不好？
1: 好啊。
0: 好，那咱们掌声有请武迅品牌经理张总，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迅品牌经理张丹，我厂呢是做酱卤熟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看家美食，让中老年人惦记，让年轻人着迷的椒麻鸡。
1: 在哪儿呢？我闻着这味道可就是不错呀。看着这酱红金黄的颜色，
0: 嗯，
1: 我就想吃一口，
0: 是吧？
1: 哎呀，刚才演播室那个香味儿，
0: 嗯，
1: 都馋了我半天了。
0: 哎呦，
1: 就是这个味儿，
0: 嗯，
1: 它是微麻微辣的口感，调料的香味儿啊，已经沁入到肉丝里了。这鸡肉筋道有嚼头。哎，肉香呢浓郁，还不松不柴。
0: 哎呦，阿姨啊，看您这扒的嘴啊，吃这椒麻鸡，我这心里都难受啊，我也得掰一个腿儿赶快尝尝啊。您看看这么一丝，哎呦，这个纹理和质感啊都紧实不松散，对不对？而且呢这鸡肉啊是鲜嫩多汁，香气浓郁，麻香爽口，辣而不燥，这一口下去啊，哎呦，香气浓郁啊，是先麻后辣，层层递进呐、啊、哎呦，这感觉啊真是让人陶醉呀、啊。哎，赶快别说这么多了，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这做椒麻鸡啊可是有讲究的。老客户称我家椒麻鸡啊是一道让人嘴皮子跳起舞的神奇美食。食材上呢，甄选的是上等土鸡、三黄鸡，酱制调料有花椒和辣椒等26种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这些啊都是秘不外传的。选原产地上等的道地食材，再加入传承的老汤，配料表简单清爽，不乱加东西，让大家吃着放心。传承古法工艺，经历多道工序，6小时的小火慢卤和2小时的焙卤，才能做成这么地道的椒麻鸡。
0: 哎呦，我就说呢，刚才我吃这椒麻鸡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醇厚飘香，麻香爽口啊，软烂脱骨啊，非常的入味。
2: 今天我带来的椒麻鸡啊，是给栏目组特殊专供的，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参考了北京市民的口味，选料上也更严格扎实。大家看啊，每只椒麻鸡都是大个整只，有头有尾的三黄土鸡，肚子里的调味料也非常多，所以呢才会这么好吃，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真不错呀。
0: 嗯，
1: 哎，您拿回去以后，你手撕白口吃，还能做鸡丝凉面，加馒头，加烧饼，哎，您还能卷烙饼。哎，好吃过瘾，还便捷。
2: 这款椒麻鸡啊，好吃只是一方面，关键是鸡肉是高蛋白低热量的美食，好吃不怕长胖，身体没有负担。家里有老人、学生、上班族的呀，有了这个想吃就吃，不耽误时间，好吃解馋又营养丰富。
1: 这个椒麻鸡啊，可以常温保存。
0: 嗯，
1: 你不但在家里能吃呢，你出去旅游也带上一只。
0: 嗯，
1: 到吃的时候啊，你随便找一个盘子，那撕吧撕吧。你一筷子，我一筷子，
0: 嗯，
1: 就给抢光了。
0: 是啊，
2: 嗯，
1: 平时到人家去做客，你也带上一只呗，作为一种礼物，是吧？送鸡的寓意，那不就是大吉大利吗？
0: 哎，确实啊，这味道确实不错啊。
1: 嗯、
0: 大家伙呢，我相信啊，都想尝尝鲜儿了。那赶紧给大家一个实惠价格吧。
1: 哎，张总，你家的椒麻鸡是怎么卖的？我呀想买回点去给家里人呢品尝品尝。
0: 嗯，
2: 椒麻鸡啊是我家的热销产品，在同等品质下呢，我家的价格是非常有优势的。你像普通熟食店呢，一只椒麻鸡要58或者68，老字号和品牌店啊每只至少80多，这5只呢就是至少300多块。今天啊给大家直接特价优惠，5只不到200元，并且啊咱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观众专属特供的椒麻鸡，品质更过硬，口感更地道，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讲究。
0: 哎呦，张总啊，感谢您的慷慨啊，但是其他企业啊来到我们栏目组都会给大家啊送一份见面礼，今天啊、这样你再多送一只当见面礼了，这样啊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多品尝品尝啊。
2: 行，今天啊我推广品牌 再多送一只，六只不到200元。你买回去啊，啥时候想吃了，开袋直接撕了就吃，麻辣鲜香，越嚼越香。
1: 哎，我说张总啊，按理说您这够便宜了。可是我想啊，您再给我和王乾一个面子，给我们栏目的那些个粉丝呢，再多争取一只，
0: 就是嘛，
1: 哎，这样呢，让我们这粉丝呢也多捡点实惠呀，
2: 行，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呀，今天不赚钱了，跟大伙儿交个朋友，再多送一只，不到200元，到手7只椒麻鸡，家人吃解馋，送人吃有面。
0: 哎呦，太感谢张总了啊，这一看就是性情如人嘛，豪爽啊。那这样，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多送一只给我们？
2: 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了。
0: 哎，你先别着急啊，张总，你先听我说呀。
2: 王乾老师，咋说也不行了，这大伙支持我生意啊，我开心。但是赔钱的买卖啊，我真不干。
1: 张总啊，您不到200块钱也能给到我们8只，那我们大家都买，
2: 真没法卖。不到200块钱8只，我卖多少赔多少啊？
0: 哎，张总啊，这8只刚才已经都说出来了，他可不能反悔啊，对不对？
1: 对。
0: 咱很多观众朋友们，那大家都等着抢呢。那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啊，这不怕多出来这一只椒麻鸡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呢补贴一半，你们厂家呀补贴一半，把这实惠啊给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2: 王乾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不行也得行。这样吧啊，让我少赔点，咱们仅限看节目期间订购的观众，限量前200组吧，卖完为止，恢复原价。
0: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收到的都是这种精美包装、开袋即食的椒麻鸡，市面上随便一只呢都是58、68。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到25元一只，限量200组，错过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椒麻鸡啊，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大家做的椒麻鸡呢，沿用川味古法技艺，精选土鸡、三黄鸡，搭配2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及老卤慢炖8小时味卤而成。看着色泽自然、黄里透红的椒麻鸡啊，你就忍不住动起手来，撕开鸡肉，与花椒、辣椒拌匀，随着丝丝的撕扯鸡肉丝的声音传入耳朵，麻椒和辣椒与鸡肉混合的香味不断的刺激你的鼻腔，保准你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1: 没错啊，吃过这款椒麻鸡的朋友啊，只要你再见到它，哎呦，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就想伸手啊，这么夹上一块，立刻，哎呦，恨不得马上就塞到嘴里面，多一刻都等不了。只有这种大口嚼着这个椒麻鸡呀，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啊，终于释放出来了。突然啊，就觉得这幸福美好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像这只椒麻鲜香、麻香爽口、唇齿留香、吃过还馋、想过还念的椒麻鸡而已啊。
0: 王谦说的真好，作为食品企业，我们用心做美食，大伙儿踏踏实实的品尝美食。
2: 特别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品尝的椒麻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给我们栏目组的特供特价，您还等什么呀？今天啊，咱们必须得尝尝这个椒麻鸡。哎，我刚才是手疾眼快，抢了2组，一组呢我家里人吃，另一个一组啊，我要送给亲戚朋友们尝尝。但是我说张总啊，这入口的食品呢，您这质量可一定要保证啊。
0: 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椒麻鸡和演播室的口感都是麻辣鲜香，麻香四溢，所有食材和调料都是严选高品质的。收到货后啊，你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或者是不满，您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立即解决。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今天呢川味椒麻鸡特价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抢。哎，我们呢也该品尝美食了，那就问问两位美食家吧，这椒麻鸡还有什么吃法啊？
1: 我给大家做一道椒麻鸡盖码饭拼盘啊，都比较简单。咱们呢先把撕好的椒麻鸡肉条准备好，然后再放煎蛋和西兰花。
0: 阿姨，今天这款椒麻鸡您满意吗？
2: 太满意了。
0: 嗯，
2: 说实在的，你在外面的食品店里头，买一只椒麻鸡啊，最起码是58、68的。
0: 对，
2: 哎，可是我真没有想到啊，给我们栏目组的这款椒麻鸡才不到25块钱。
0: 哎，
2: 您。

0: 在北青城一转悠吧，哎呦，你打着灯笼你也难找。
1: 哎，
0: 我刚才呀买了两组椒麻鸡，放在家里的你想吃就吃，是吧？我们家里人呐就爱吃椒麻鸡拌面，这微麻微辣的鸡肉丝伴着这黄瓜的清香味儿，真是欲罢不能。
1: 哎呦，这么说呀、啊、我还得再抢一组，我呀、得回去给我哥哥姐姐再送几只、是吧？要不然以后你说涨价了或者不卖了、想吃这口啊就难了。
0: 来，你们快尝尝我拌的这肉丝面，下边呢我给你们做一个春饼卷椒麻鸡。哎，更简单了。那您放点葱花，放点黄瓜丝，甜面酱。哎，还可以啊，烧饼加椒麻鸡。其实啊，干锅手撕椒麻鸡也特别的地道。
2: 这道美食啊特别有烟火气，不管是平时呢还是年节聚餐，家里端上一盆香喷喷的椒麻鸡，肯定能让餐桌氛围瞬间活跃起来。椒麻鸡被称为江湖菜，更是四川的私房菜，而且各大酒店连锁餐厅的厨师长们给内部员工团建犒赏三军是桌桌的必吃菜，更是厨子的保留大菜。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八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鸭翅啊，可好吃了，还是大幅例价。我给您撕开看一下啊，这里边呀、都是翅尖连着翅中的完整大鸭翅，给大家撕开一下啊，您看这肉质，滋味都渗到里边去了，嗯。满嘴肉香，是不是超级诱人？
1: 哎，李总，我这还没说开场词呢，您怎么就自己开始了？
0: 嗨，我这不是提前练习一下吗？面对摄像头啊，有点紧张，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北京销售，面对这么多观众朋友，我不好好练练能行吗？
1: 没事啊，跟大家说啊，这个产品啊，我们考察过，真的不错啊，只要今天咱们优惠到位，哎，肯定能行。
0: 优惠咱肯定给大的，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广产品。
1: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这一位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比我跟阿姨来的还早的是今天的主角，他呀迫不及待的想把他的王牌产品秘制烤鸭翅啊介绍给大家。
0: 大家好，我的鸭翅啊是秘制的，又是蜜汁的，我这里啊添加了蜂蜜，香里边带着点蜂蜜的甜，俗话说得好呀，蜜香来添味，越啃越美味。试吃之前呢，我先跟二位约定好啊，我家这鸭翅您吃一口能忍住不吃第二口的，那就算我输。
1: 是啊，我先来看看后边产品信息，您看一下配料表啊，主材就是鸭翅，后边呢还有一些常用的调料，没有市面上一些啊产品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防腐剂，非常健康，在常温下呀保质期是12个月，而且啊厂家是资质齐全，这个呀没得说，
0: 我们是大厂家，质量上啊您就放心吧，我们从来不在这里添加那些个不该有的添加剂呀、防腐剂什么的，食品就是食品，味道啊要靠调味料调出来，靠我们的手艺啊用心给做出来，不能靠那些个乱七八糟一长串的添加剂勾兑出来。我跟您说吧，那种添加剂过量的食品啊，一打开袋以后就是一种冲破头皮的那种冲味，您都能感觉出来是浓郁的添加剂勾兑的味道，那种吃多了对身体可不好，大家可得注意了。
1: 那我看看啊里边真实的样子，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哎，阿姨您闻闻，
2: 是我闻闻
1: 这味道是不是没有外边那些什么那种冲味儿、
2: 是，
1: 哎，就是醇香的味儿。
2: 嗯，这味道还真不错。嗯，我尝尝啊，
1: 尝尝。
2: 嗯，还真是特别好吃。
1: 嗯，
2: 给你点个赞。
1: 我也来一个尝尝啊。哎呦，您看这个啊，真是超大。嗯。这肉质不错啊，是好吃啊，香甜入味儿，而且啊这肉质啊是细嫩好嚼，这咸中啊还带点甘甜，香而不腻。哎，您就这么像我这样啊，嗯，剥了着吃解馋过瘾啊，
3: 有一点点的甜味儿，更多的是啊浓郁的香味儿，还有烧烤味儿呢。
1: 嗯，
3: 您这样看可真好吃，你怎么做的呀？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王牌产品，每一根鸭翅啊我们都做到了用心制作，每天早晨啊优质的鲜鸭翅一到厨房，第一步就是多维度的深度清洗，然后就是严格的修边，只保留肉厚紧实的核心部分，就是鸭翅最精华的这部分肉了，然后用传统的老卤方慢炖，小火慢炖8个小时，这道老卤方呢有几十种香料组成，慢炖以后让卤香彻底的渗透进去，之后再刷上调配好的天然蜜汁低温烘烤，这就是卤香浓郁还带着点甜香的秘密，得烤出那种淡淡的焦香味，就这样做到了甜卤烤三味融合的口味了。
1: 没错啊，这鸭翅啊是一个完美健康的休闲零食啊，你看它热量低，脂肪含量低，但是蛋白质啊还特别丰富呢。
2: 嗯，全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嗯，
3: 携带起来也方便啊，而且出去旅游的时候吧也可以带。
1: 嗯，
3: 真可以买。嗯，可以囤。
1: 哎，李总快说说啊，今儿怎么优惠吧。
0: 咱们这一大袋啊里边是分包好的小袋，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有多少。
1: 好，
0: 这一大袋，哎呦，这都盛不下。
1: 哇，这个大袋是称重的啊，刚才你倒出来我大概数了一下，你这一大袋里边基本上都是7到9根左右吧。
0: 其实啊平时咱买上这一大袋就够大家美美的吃上几天了啊。
1: 嗯，
0: 咱们家这一袋啊建议售价是25元一袋，100块钱您能买走4袋。
1: 嗯，
0: 但是今天呢 不要了，今天给大家大破价，您买四袋，我再送您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包。我给大家拆开看看啊，六大包有这么多呢，这回够吃了吧，朋友们？哎，
1: 够吃啊，肯定是够吃，但是啊，不刺激。哎，李总啊，您有所不知啊，这个只要到咱北京来宣传产品啊，这第一次宣传都得亏点，是不是？为的呀，就是我们销量的开门红，这样再给点优惠。
0: 哎呦，我这已经亏了。咱家这是真材实料，没有虚的。您上市场看看，像我们家这种规规矩矩做休闲肉食的，那可都不便宜。咱这可是好的，不是那差的。
3: 李总，你这秘制的鸭翅啊，真的很好。您这次啊，卖什么价钱，我都要买一些。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呀？
3: 因为它特适合我们老年人啊，而且肯定也适合年轻人和小孩吃。我呀，要买一些给我家人。平时啊，我就有一个爱好，愿意囤点小零食，尤其是这个鸭翅。我每次啊去菜市场，路过那个卤汁的那个鸭翅那个摊位啊，我腿啊都走不动了。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鸭翅。我们家老头子呢，喝小酒的时候啊，他也愿意吃。我们家孙子也特喜欢吃。我呀一看见好的，我就想买。你说今天吧，我在这儿品尝了，而且呢，我也亲眼看见了，这真是好东西。可是吧，就是有一点，你说大家吧都没品尝过。咱们呀要想建立这种信任，让大家呀都能买，您呀得多给点儿。
1: 是，
0: 阿姨，我这么跟您说吧，您平时上市场去买那鸭翅去，100块钱能买到我们这么多吗？
3: 买不着。而且你这个还是独立包装的，肯定贵。这要在超市买，就称那么一小点儿，还不少钱呢。
1: 是，
3: 所以啊，我才给你建议加量销售，肯定一炮打响。
0: 一炮打响？
1: 哎，肯定的啊，保证，保证了。
0: 那行，毕竟我们在北京没销售经验，那就听二位的，再给多少吧，
1: 再多送两大袋儿，哎，一共八大袋儿，不到100块钱，肯定行。
0: 八大袋儿，买四，再送四，
1: 哎，
0: 我再包邮给您送家门口去，哎呦，这我太亏了。
1: 哎，不，这费用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包了，我们呢还派专人免费送到家门口，你看行不行？
0: 栏目组包了，
1: 没错，
0: 那行，那我还能少亏一点，
1: 哎，
0: 是不是？那我同意了。
1: 哎呀，但是啊，这个栏目组啊，我没那么多预算，咱这样啊，咱就200个名额，好不好？希望大家见谅啊。今天呢，八大袋咱们刚才倒出来看到，哎呦，这么多，真的太多太值了啊！这优惠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这价格呀，划算到家了。哎呀，大家快点抢吧，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秘制鸭翅啊，真的太值了啊！建议大家呀、都囤点儿。这鸭翅呢，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吃。你想，您没事的时候，哎，吃一个，味道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甜、卤、烤三个味道啊，居然这么搭！您就细细的嚼这个肉香，哎，您就这样，嗦了这卤汁儿，哎，品味这蜜汁的鲜甜的味道，真的啊，越啃越上瘾，比呀吃肉都解馋。
1: 这样看着电视吧，也能啃。我们老年人啊，平时啊就对小食品吧依赖感了。平时你说没事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吧，嘴里它也没味儿，心里空落落的时候啊，就来这么一根鸭翅。这种小包装啊，它一点也不沾手，垫着嗦了吧，它还不脏嘴。慢慢的看着电视，慢慢吃的时候吧，它又解压吧，还有慢慢把时间也给打发掉了。你说我现在不知不觉的，我都吃了好几根了。
2: 大阿姨，您再来一根儿。
3: 行，
2: 您要是在家里啃鸭翅啊，再这么递一根给身边的亲人，您就盯着对方的反应，等着听那一声嗯好吃，是不是心里特得意？大家在家里囤点这种健康的鸭翅小零食，不论是自己吃还是给孩子吃，心里都特踏实。我们这蜜汁鸭翅啊，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待客，那都是拿得出手的硬货。本来只打算尝一根的，结果吃完了舔舔手指头，哎呦，满脑子都是甜香混卤香的味道，这手啊就控制不住的去拆那第二根了。保证您就是这么好吃。您买回家去啊，要是不满意直接打热线电话来找我，我还就不信了，敢喊出来我就有这个底气，我们这款鸭翅啊就没有不满意的时刻。
0: 没错啊，就是这么自信啊。建议大家呀、赶快来一组尝一尝。您看看整整八大袋，这么多独立的小包装啊，常温保存都不用放冰箱，并且呢咱可以随身携带，也特别的方便。八大袋这么多小袋肯定足够大家吃了。今天啊八大袋不到100块钱，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如果您想要的话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太讲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哎，今儿咱吃这鸭翅的第一口啊，肯定会被它这个外皮啊焦香给震撼到了，浓郁的卤香味儿啊，还有点烧烤味儿，还带点甜甜的味道。这焦香里啊，带着这蜜汁烧烤过这个微脆感，嘿，这肉质啊特润，不发干，那种润润的甜甜的味道啊，最诱人了。
1: 来，我给您看一下，咱就顺着这纹理把肉给撕开，您看这肉质紧实不柴。还能看到淡淡的汁儿，卤

0: 香味儿早就进到每一丝肉里了，外皮呢再混着点蜂蜜的清甜，再飘点那烧烤的焦香，哎呦，三种口味的复合口感，您就慢慢的啃，裹着肉香在嘴里打转，甜而不腻，咸香适中，就这感觉，不就是我们爱吃鸭翅的理由吗？
1: 就这么慢慢的啃，这骨头啊都能嗦两口，我都舍不得扔，
2: 是吧？
1: 这骨头缝里啊都浸着那个卤汁还有蜜汁，越品越香，吃完了这嘴里吧有一种淡淡的甜香卤香，哎呦，就我都忍不住再去想拿一根去。看着电视剧，我老头子呢喝点酒，就一人吃一根，哎呦，真的特别的好吃，真的就像李总说的，吃了以后吧，吃完一根就还想再去拿另外一根，还想吃。
2: 没错，
0: 像您平时馋卤味啦，馋烧烤啦，馋肉啦，都可以用它去代替，解馋过瘾，还不担心发胖。嗦了这鸭翅啊，没事儿，您就可以来上一根。
2: 今天这款产品啊，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八大袋儿又这么多的小袋儿，而且呢，今天啊，不到100块钱能得到这么多名额，哎，所剩的不多了啊，咱们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8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8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2维码抢购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囫囵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3: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4: 有有有，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4: 哎呀，哎哎呦，这烫烫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4: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
1: 嚯，哎，
4: 够不够大伙很凑一顿的？
3: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就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4: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你。哎，
3: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吃烂肉一锅。
1: 对，
3: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4: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4: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磷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4: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4: 对，
1: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4: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儿，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3: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 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4: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一个的大钱轴，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轴，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3: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1: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3: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
4: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3: 这一个大肘子它不够分的，
4: 哎，
3: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4: 哎，
3: 你想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4: 嗯，那您的意思是？
1: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3: 对，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您看您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3: 对，
1: 不
3: 是，这就够了。
1: 对，
4: 哎。哎呀，二位呀，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1: 对呀，
4: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3: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
4: 嗯
3: 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1: 哎
3: 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
4: 嗯，
3: 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
4: 嗯，
3: 而是为了交个朋友。
4: 嗯，
3: 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1: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4: 这发福利行，
1: 嗯
3: 嗯，
4: 发啥？咋发呀？
1: 哎，
4: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1: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
3: 嗯，
1: 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啊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4: 啊。就这一个。选择
1: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3: 就一个选择。
1: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4: 看来这我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

0: 得，就这么着吧。哎呦，
1: 太棒了，
2: 太棒了，太棒
0: 了，肯定不干。哎，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只有这一百个。
3: 行，
0: 过了这一百个之后啊，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3: 太棒了！哎，谢谢范总了啊，
1: 对，
3: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儿族的老北京酱卤大。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再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1: 对，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嘿，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质量啊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2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展示啊，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发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

0: 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哎呦，你给他再抹点甜面酱，给他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1: 哎呀，哇，
0: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0: 哦，
1: 哎，也简单，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2: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儿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儿之后，您就切片儿，往调一个三合油，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哎，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酸甜苦辣咸，美味在心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盛宴啊。温阿姨啊，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爱吃这鸡肉熟食吗？
1: 哎呦，我太爱吃了。
0: 是吧？
1: 是啊，你说什么烧鸡呀、扒鸡呀、什么酱鸡呀、尤其是呢椒麻鸡，哎，等等，太多了。
0: 那问问您了，您最爱吃哪种啊？咱或者说啊，哪种鸡肉您觉得最入味儿？
1: 那肯定是椒麻鸡呀，麻辣鲜香，是解馋过瘾。
0: 哎，这不巧了吗？您看看，咱俩口味一样。今天啊，就请您咱一块儿吃椒麻鸡，好不好？
1: 好啊。
0: 好，那咱们掌声有请武迅品牌经理张总，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迅品牌经理张丹。我厂呢是做酱卤熟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看家美食，让中老年人惦记，让年轻人着迷的椒麻鸡。
1: 在哪儿呢？我闻着这味道可就是不错呀。看着这酱红金黄的颜色，我就想吃一口，
0: 是吧？
1: 哎呀，刚才演播室那个香味儿，都馋了我半天了。哎呦，就是这个味儿，它是微麻微辣的口感，调料的香味儿啊，已经沁入到肉丝里了。这鸡肉筋道有嚼头。哎，肉香呢浓郁，还不松不柴。
0: 哎呦，阿姨啊，看您这扒的嘴啊，吃这椒麻鸡，我这心里都难受啊，我也得掰一个腿儿赶快尝尝啊。您看看这么一撕，哎呦，这个纹理和质感啊都紧实不松散，对不对？而且呢，这鸡肉啊是鲜嫩多汁，香气浓郁，麻香爽口，辣而不燥。这一口下去，哎呦，香气浓郁啊，是先麻后辣，层层递进呐、啊。哎呦，这感觉啊，真是让人陶醉呀、啊！哎，赶快别说这么多了，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这做椒麻鸡啊可是有讲究的。老客户称我家椒麻鸡啊是一道让人嘴皮子跳起舞的神奇美食。食材上呢，甄选的是上等土鸡、三黄鸡，酱制调料有花椒和辣椒等26种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这些啊都是秘不外传的。选原产地上等的道地食材，再加入传承的老汤，配料表简单清爽，不乱加东西，让大家吃着放心。传承古法工艺，经历多道工序，6小时的小火慢卤和2小时的煨卤，才能做成这么地道的椒麻鸡。
0: 哎呦，我就说呢，刚才我吃这椒麻鸡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醇厚飘香，麻香爽口啊，软烂。

0: 蛋脱骨啊，非常的入味儿。
1: 今天我带来的椒麻鸡啊，是给栏目组特殊专供的，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参考了北京市民的口味，选料上也更严格扎实。大家看啊，每只椒麻鸡都是大个整只、有头有尾的三黄土鸡，肚子里的调味料也非常多，所以呢才会这么好吃。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这个真不错呀。
0: 嗯，
2: 哎，您拿回去以后，您手撕白口吃，还能做鸡丝凉面，加馒头。加烧饼，哎，您还能卷烙饼，哎，好吃过瘾，还便捷。
1: 这款椒麻鸡啊，好吃只是一方面，关键是鸡肉是高蛋白、低热量的美食，好吃不怕长胖，身体没有负担。家里有老人、学生、上班族的呀，有了这个想吃就吃，不耽误时间，好吃解馋又营养丰富。
2: 这个椒麻鸡啊，可以常温保存。
0: 嗯，
2: 你不但在家里能吃呢，你出去旅游也带上一只。
0: 嗯，
2: 到吃的时候啊，你随便找一个盘子，那撕不撕吧。你一块的，我一块的，
0: 嗯，
2: 这不抢光了？
0: 是啊，
1: 嗯，
2: 平时到人家去做客，你也带上一只呗，作为一种礼物，是吧？送鸡的寓意，那不就是大吉大利吗？
0: 哎，确实啊，这味道确实不错啊。
2: 嗯、
0: 大家伙呢，我相信啊，都想尝尝鲜儿了。那赶紧给大家一个实惠价格吧。
2: 哎，张总，你家的椒麻鸡是怎么卖的？我呀想买回点去给家里人呢品尝品尝。
1: 椒麻鸡啊是我家的热销产品，在同等品质下呢，我家的价格是非常优势的。你像普通熟食店呢，一只椒麻鸡要58或者68，老字号和品牌店啊，每只至少80多，这五只呢就是至少300多块。今天啊给大家直接特价优惠，5只不到200元，并且啊咱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观众专属特供的椒麻鸡，品质更过硬，口感更地道，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讲究。
0: 哎呦，张总啊，感谢您的慷慨啊！但是其他企业啊来到我们栏目组都会给大家啊送一份见面礼。今天啊，这样你再多送一只当见面礼了，这样啊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多品尝品尝啊。
1: 行，今天啊我推广品牌，再多送一只，6只不到200元。你买回去啊，啥时候想吃了，开袋直接撕了就吃，麻辣鲜香，越嚼越香。
2: 哎，我说张总啊。按理说您这够便宜了，可是我想啊，您再给我和王钱一个面子，
0: 嗯，
2: 给我们栏目的那些个粉丝呢，
0: 嗯，
2: 再多争取一只，
0: 就是嘛，
2: 哎，这样呢，让我们这粉丝呢也多捡点实惠呀，
0: 嗯
1: 嗯，行，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呀，今天不赚钱了，跟大伙儿交个朋友，再多送一只，不到200元，到手7只椒麻鸡，家人吃解馋，送人吃有面
0: 儿。哎呦，太感谢张总了啊，这一看就是性情中人嘛，豪爽啊。那这样，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多送一只给我们？
1: 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了。
0: 哎，你先别着急啊，张总，你先听我说呀。
1: 王强老师，咋说也不行了，这大伙支持我生意啊，我开心，但是赔钱的买卖啊，我真不干。
2: 张总啊，您不到200块钱也能给到我们8只，那我们大家都买，
1: 真没法卖。不到200块钱8只，我卖多少赔多少啊！
0: 哎，张总啊，这8只刚才已经都说出来了，他可不能反悔呀、啊，对不对？
2: 对。
0: 咱很多观众朋友们，那大家都等着抢呢。那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啊，这不怕多出来这一只椒麻鸡呀、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呢补贴一半，你们厂家呀补贴一半，把这实惠啊给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1: 嗯，王钱啊、
0: 嗯，
1: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0: 嗯，
1: 那我不行也得行。这样吧啊，让我少赔点，咱们仅限看节目期间订购的观众，
0: 嗯，
1: 限量前200组吧、
0: 嗯，
1: 卖完为止，恢复原价。
0: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收到的都是这种精美包装、开袋即食的椒麻鸡，市面上随便一只呢都是58、68。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到25元一只，限量200组，凑合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椒麻鸡啊，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大家做的椒麻鸡呢，沿用川味古法技艺，精选土鸡、三黄鸡，搭配2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及老卤慢炖8小时焙卤而成。看着色泽自然、黄里透红的椒麻鸡啊，你就忍不住动起手来，撕开鸡肉，与花椒、辣椒拌匀，随着丝丝的撕扯，鸡肉丝的声音传入耳朵，麻椒和辣椒与鸡肉混合的香味不断的刺激你的鼻腔，保准你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1: 没错啊，吃过这款椒麻鸡的朋友啊，只要你再见到它，哎呦，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就想伸手啊，这么夹上一块，立刻，哎呦，恨不得马上就塞到嘴里面，多一刻都等不了。只有这种大口嚼着这个椒麻鸡呀，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啊，终于释放出来了。突然啊，就觉得这幸福美好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像这只椒麻鲜香、麻香爽口、唇齿留香、吃过还馋、想过还念的椒麻鸡而已啊。
0: 王姐说的真好，作为食品企业，我们用心做美食，大伙踏踏实实的品尝美食。
2: 特别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品尝的椒麻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给我们栏目组的特供特价，嗯，您还等什么呀？今天啊，咱们必须得尝尝这个椒麻鸡，嗯，哎，我刚才是手疾眼快，抢了2组，一组呢我家里人吃，另一个一组啊，我要送给亲戚朋友们尝尝。但是我说张总啊，这入口的食品呢，您这质量可一定要保证啊。
0: 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椒麻鸡和演播室的口感都是麻辣鲜香，麻香四溢，所有食材和调料都是严选高品质的。收到货后啊，你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或者是不满，您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立即解决。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焙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天的川味椒麻鸡特价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抢！哎，我们呢也该品尝美食了，那就问问两位美食家吧。这椒麻鸡还有什么吃法啊？
1: 我给大家做一道椒麻鸡盖码饭拼盘啊，都比较简单。咱们呢先把撕好的椒麻鸡肉条准备好，然后再放煎蛋和西兰花。
0: 阿姨，今天这款椒麻鸡您满意吗？
2: 太满意了。
0: 嗯，
2: 说实在的，你在外面的食品店里头，买一只椒麻鸡啊，最起码是58-68的。
0: 对，
2: 哎，可是我真没有想到啊，给我们栏目组的这款椒麻鸡。才不到25块钱，
0: 哎，
2: 您在北青城您转悠吧，哎呦，你打着灯笼，你也难找。
0: 哎，
2: 我刚才呀买了2组椒麻鸡，放在家里的，你想吃就吃，是吧？我们家里人呐就爱吃椒麻鸡拌面，这微麻微辣的鸡肉丝，伴着这黄瓜的清香味儿，真是欲罢不能。
0: 哎呦，这么说呀、啊，我还得再抢一组，我呀、得回去给我哥哥姐姐再送几只、是吧？要不然以后你说涨价了或者不卖了、想吃这口啊就难了。
2: 来，你们快尝尝我拌的这肉丝面，下边呢我给你们做一个春饼卷椒麻鸡。哎，更简单了。那你放点葱花，放点黄瓜丝，甜面酱。哎，还可以啊，烧饼加椒麻鸡。其实啊，干锅手撕椒麻鸡也特别的地道。
1: 这道美食啊，特别有烟火气，不管是平时呢，还是年节聚餐，家里端上一盆香喷喷的椒麻鸡，肯定能让餐桌氛围瞬间活跃起来。椒麻鸡被称为江湖菜，更是四川的私房菜，而且各大酒店、连锁餐厅的厨师长们给内部员工团建犒赏三军是桌桌的必吃菜，更是厨子的保留大菜。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焙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鸭翅啊，可好吃了，还是大幅例价。我给您撕开看一下啊，这里边啊都是翅尖连着翅中的完整大鸭翅，给大家撕开一下啊，您看这肉质滋味都渗到里边去了，嗯，满嘴肉香，是不是超级诱人？
1: 哎，李总，我这还没说开场词呢，您怎么就自己开始了？
0: 嗨，我这不是提前练习一下吗？面对摄像头啊，有点紧张，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北京销售，面对这么多观众朋友，我不好好练练能行吗？
1: 没事啊，跟大家说啊，这个产品啊，我们考察过，真的不错啊，只要今天咱们优惠到位，哎，肯定能行。
0: 优惠咱肯定给大的，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广产品。
1: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这一位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比我跟阿姨来的还早的是今天的主角，他呀迫不及待的想把他的王牌产品秘制烤鸭翅啊介绍给大家。
0: 大家好，我的鸭翅啊是秘制的，又是秘制的，我这里啊添加了蜂蜜，香里边带着点蜂蜜的甜，俗话说得好呀，蜜香来添味，越啃越美味。试吃之前呢，我先跟二位约定好啊，我家这鸭翅您吃一口能忍住不吃第二口的，那就算我输。
1: 是啊，我先来看看后边产品信息，您看一下配料表啊，主材就是鸭翅，后边呢还有一些常用的调料，没有市面上一些啊产品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防腐剂，非常健康，在常温下呀保质期是12个月，而且啊厂家是资质齐全，这个呀没得说，
0: 我们是大厂家，质量上啊，您就放心吧，我们从来不在这里添加那些个不该有的添加剂呀、啊、防腐剂什么的。食品就是食品，味道啊要靠调味料调出来，靠我们的手艺啊用心给做出来，不能靠那些个乱七八糟一长串的添加剂勾兑出来。我跟您说吧，那种添加剂过量的食品啊，一打开袋以后就是一种冲破头皮的那种冲味，您都能感觉出来是浓郁的添加剂勾兑的味道，那种吃多了对身体可不好，大家可得注意了。
1: 那我看看啊里边真实的样子，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哎，阿姨您闻闻，
2: 是我闻闻
1: 这味道是不是没有外边那些什么那种冲味儿？
2: 是，
1: 哎，就是醇香的味儿。
2: 嗯，这味道还真不错。嗯，我尝尝啊，
1: 尝尝。嗯，
2: 还真是特别好吃。
1: 嗯，
2: 给你点个赞。
1: 我也来一个尝尝啊。哎呦，您看这个啊，真是超大。嗯。这肉质不错啊，是好吃啊，香甜入味儿，而且啊这肉质啊是细嫩好嚼，这咸中啊还带点甘甜，香而不腻。哎，您就这么像我这样啊，嗯，剥落着吃解馋过瘾啊，
3: 有一点点的甜味儿，更多的是啊浓郁的香味儿，还有烧烤味儿呢。
1: 嗯，
3: 您这样看可真好吃，你怎么做的呀？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王牌产品，每一根鸭翅啊我们都做到了用心。

0: 亲制作，每天早晨啊，优质的鲜鸭翅一到厨房，第一步就是多维度的深度清洗，然后就是严格的修边，只保留肉厚紧实的核心部分，就是鸭翅最精华的这部分肉了。然后用传统的老卤方慢炖，小火慢炖8个小时。这道老卤方呢，由几十种香料组成，慢炖以后让卤香彻底的渗透进去，之后再刷上调配好的天然蜜汁，低温烘烤，这就是卤香浓郁还带着点甜香的秘密，得烤出那种淡淡的焦香味儿，就这样做到了甜卤烤三味融合的口味了。
1: 没错，这鸭翅啊是一个完美健康的休闲零食啊，你看它热量低，脂肪含量低，但是蛋白质啊还特别丰富呢。嗯，
2: 全都是独立包装的，嗯，携带起来也方便啊，而且出去旅游的时候吧也可以带，嗯，真可以买，嗯，可以囤。
1: 哎，李总快说说啊，今儿怎么优惠吧。
0: 咱们这一大袋啊里边是分包好的小袋，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有多少。
1: 好，
0: 这一大袋，哎呦，这都盛不下。
1: 哇，这个大袋是称重的啊，刚才你倒出来，我大概数了一下，你这一大袋里边基本上都是7到9根左右吧。
0: 其实啊，平时咱买上这一大袋就够大家美美的吃上几天了啊。嗯，咱们家这一袋啊建议售价是25元一袋，100块钱您能买走4袋。但是今天呢不要了，今天给大家大破价，您买4袋，我再送您2大袋，不到100块钱到手6大包。嗯，我给大家拆开看看啊，6大包有这么多呢。嗯，这回够吃了吧朋友们。哎，
1: 够吃啊，肯定是够吃，但是啊不刺激。哎，李总啊，您有所不知啊，这个只要到咱北京来宣传产品啊，这第一次宣传都得亏点，是不是？为的呀就是我们销量的开门红，这样再给点优惠。
0: 哎呦，我这已经亏了。嗯，咱家这是真材实料，没有虚的。嗯，您上市场上看看，像我们家这种规规矩矩做休闲肉食的，那可都不便宜。嗯，咱这可是好的，不是那差的。
2: 李总，你这秘制的鸭翅啊真的很好，您这次啊卖什么价钱我都要买一些。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呀？
2: 因为它特适合我们老年人啊，而且肯定也适合年轻人和小孩吃。我呀要买一些给我家人，平时啊我就有一个爱好，愿意囤点小零食，尤其是这个鸭翅。我每次啊去菜市场路过那个卤汁的那个鸭翅那个摊位啊，我腿啊都走不动了。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鸭翅，我们家老头子呢喝小酒的时候啊他也愿意吃，我们家孙子也特喜欢吃。我呀一看见好的我就想买，你说今天吧我在这儿品尝了，而且呢我也亲眼看见了，这真是好东西。可是吧就是有一点，你说大家吧都没品尝过。嗯，咱们啊要想建立这种信任，让大家呀都能买，您啊得多给点儿。
1: 是，
0: 阿姨，我这么跟您说吧，您平时上市场去买那鸭翅去，100块钱能买到我们这么多吗？
2: 买不着。嗯，而且你这个还是独立包装的，肯定贵，这要在超市买就称那么一小点儿还不少钱呢。
1: 是，
2: 所以啊我才给你建议加量销售。哎，肯定一炮打响。
0: 一炮打响？
1: 哎，肯定的啊，保证保证了。
0: 那行，嗯，毕竟我们在北京没销售经验，那就听二位的。嗯，再给多少吧？
1: 再多送2大袋。哎，一共8大袋，不到100块钱肯定行。
0: 8大袋。嗯，买4再送4。哎，我再包邮给您送家门口去。嗯嗯，哎呦，这我太亏了。
1: 哎，不，这费用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包了，我们呢还派专人免费送到家门口，你看行不行？
0: 栏目组包了？
1: 没错。
0: 嗯嗯，那行，那我还能少亏一点。哎，是不是？嗯，那我同意了。
1: 哎呦，但是啊这个栏目组啊没那么多预算，咱这样啊，咱就200个名额好不好？希望大家见谅啊。今天呢8大袋咱们刚才倒出来看到，哎呦，这么多，真的太多太值了啊。嗯，这优惠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这价格呀划算到家了。哎呀，大家快点抢吧，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 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8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

0: 今天这个秘制鸭翅啊，真的太值了啊！建议大家呀、都囤点儿。这鸭翅呢，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吃。你想，您没事的时候，哎，吃一个，味道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甜、卤、烤三个味道居然这么搭，您就细细的嚼这个肉香，哎，您就这样，嗦了这卤汁儿，哎，品味这蜜汁的鲜甜的味道，真的啊，越啃越上瘾，比呀吃肉都解馋。
1: 这样看着电视吧，也能啃。我们老年人啊，平时啊就对小食品吧依赖感了。平时你说没事儿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吧，嘴里它也没味儿，心里空落落的时候啊，就来这么一根鸭翅。这种小包装啊，它一点也不沾手。垫着嗦了吧，它还不脏嘴。慢慢的看着电视，慢慢吃的时候吧，它又解压吧，还有慢慢把时间也给打发掉了。你说我现在不知不觉的，我都吃了好几根了。
2: 大爷，您再来一根儿。
0: 不
2: 行，您要是在家里啃鸭翅啊，再这么递一根给身边的亲人，您就盯着对方的反应，等着听那一声“好吃”，是不是心里特得意？大家在家里囤点这种健康的鸭翅小零食，不论是自己吃还是给孩子吃，心里都特踏实。我们这蜜汁鸭翅啊，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待客，那都是拿得出手的硬货。本来只打算尝一根的，结果吃完了舔舔手指头，哎呦，满脑子都是甜香混卤香的味道，这手啊就控制不住的去拆那第二根了。保证您就是这么好吃，您买回家去啊，要是不满意直接打热线电话来找我，我还就不信了，敢喊出来我就有这个底气，我们这款鸭翅啊就没有不满意的时刻。
0: 没错啊，就是这么自信啊。建议大家呀、赶快来一组尝一尝。您看看整整八大袋，这么多独立的小包装啊，常温保存都不用放冰箱，并且呢咱可以随身携带，也特别的方便。八大袋这么多小袋肯定足够大家吃了。今天啊八大袋不到100块钱，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如果您想要的话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哎，今儿咱吃这鸭翅的第一口啊，肯定会被它这个外皮啊焦香给震撼到了，浓郁的卤香味儿啊，还有点烧烤味儿，还带点甜甜的味道。这焦香里啊，带着这蜜汁烧烤过那个微脆感，嘿，这肉质啊特润，不发干，那种润润的甜甜的味道啊，最诱人了。
1: 来，我给您看一下，咱就顺着这纹理把肉给撕开，您看这肉质紧实不柴。还能看到淡淡的汁儿，卤香味儿早就进到每一丝肉里了。外皮呢，再混着点蜂蜜的清甜，再飘点那烧烤的焦香，哎呦，三种口味的复合口感，您就慢慢的啃，裹着肉香在嘴里打转，甜而不腻，咸香适中，就这感觉，不就是我们爱吃鸭翅的理由吗？
2: 就这么慢慢的啃，这骨头啊都能嗦两口，我都舍不得扔，
0: 是吧？
2: 这骨头缝里啊都浸着那个卤汁儿，还有蜜汁，越品越香。吃完了这嘴里吧有一种淡淡的甜香卤香，哎呦，就我都忍不住再去想。

0: 一根去看着电视剧、
1: 嗯、
0: 我老头子呢喝点酒、
1: 嗯、
0: 就得一人吃一根，哎呦真的特别的好吃，真的就像李总说的，吃了以后吧，吃完一根就还想再去拿另外一根，还想吃。
1: 没错，
2: 像您平时馋卤味了，馋烧烤了，馋肉了，都可以用它去代替，解馋过瘾，还不担心发胖，嗦了这鸭翅啊没事儿，您就可以来上一根。
1: 今天这款产品啊，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八大袋儿又这么多的小袋儿，而且呢今天啊不到100块钱能得到这么多名额，哎，所剩的不多了啊，咱们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其他栏目。
1: 强势抓牛股，弱势赢大盘。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的当红不让。那最近股民朋友也感受到了，热点轮动呢是非常的快，很难做到呀稳定盈利。那么其实呢，炒股炒的最后拼的不是运气，而是投资理念和交易纪律。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请到了两位老股民啊，那老朋友郭树奎和庄慧君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将结合他们多年的实战经历，帮大家拆解常见的投资误区，分享一套可落地可复用的实战心法。欢迎两位啊。很多股民朋友炒股啊都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特别喜欢追热点，就是当前什么热呢就炒什么，结果呢经常是套在高位哈。那两位老股民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啊，要打破这种亏钱魔咒，实现稳定盈利的话，最核心最接地气的方法是什么呢？
2: 首先呢，这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其实市场上人们一直在探讨一个可行的方法。从我这么多年的一个操作经验上来讲呢，其实在我们进入股市之前，首先要做的是修心，而并不是说做一些技术上的一些调整。第一点呢，就是你要知道自己你在这市场当中是什么位置，你的资金是有多少。再有一个像加杠杆啊，我是不提倡的，因为呢它会时刻影响你的一个交易心态。有了一个良好的这个交易的心态的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呢再要防止的一点就是不要指望着一夜暴富，就是在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不会想我通过一支票通过一次交易我能够如何如何，因为交易呢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也是个连续的过程。
2: 对，
3: 其实我们这操作是分两个方面的，就不管任何人操作都分两个方面，一个你怎么想的，对吧，一个人怎么做呢，对吧，啊，但是我们知道比这个专业机构来说啊，这个怎么想跟怎么做好像我们这些个人投资者都没有一些系统的方法，对吧，你怎么想就怎么分析，你怎么认为，对吧，你这追热点对不对，这话就分一分为二，对吧，那有时候你热点就一天，但有的热点不是啊，持续两个礼拜一个月，对吧，有这种情况呀，所以你持续一个月热点你不跟踪，那你怎么赚钱呀，个人投资者要想在市场中稳定的盈利，那么首先就应该捕捉到市场的机会，不应该自己怎么想，就市场有机会是一定有机会的，就你捕捉不到，对吧，所以我讲最主要是先做好分析，就咱怎么想一定不能出错，因为做这个做呀它有标准，就我该怎么做，怎么买进的，哪儿加仓哪儿减仓，它有标准，对吧，这种不用考虑，不用现制定，但是你这个怎么分析需要时间做工作，所以我说呢，加大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前做好分析，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是比较这个管用的。
1: 好啊，两位老股民先是给我们立了一个大的框架哈。那作为一个普通股民，要想成长为一个炒股高手啊，那普通人我们进阶最快的路径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是先学技术啊，磨练心态，还是说先建立一个自己的这个交易体系呢？
2: 其实从我现在走过来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上来看呢，首先呢还是练习一下那个心态。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呢，首先你先练心态啊，先给自己制定一项交易的一个规则。先把规矩立出来，然后呢我们再去呢学习一些实用的技术，然后呢再后来我们呢要把它呢再通过两个结合形成自己的适合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交易体系。
3: 到底是心态重要还是说是技术重要，还是我们去看指标，对吧，那我简单说个句话，你们就打个很简单比方你们就知道，比如说你喜欢看某个女孩跳水特别漂亮，对吧，那你想他跳水跳得非常好，你去想到底是技术好还是心态好，这个我一定要做区分，对吧，有先后，对吧，那像某个男孩打乒乓球打特别好，你想他技术好还是心态好，你是一两个缺一不可，对吧，但是我们说你要缺一个肯定不行，对吧，所以说呢你说我们说一般人的心态都可以调节，心态是可以调节的，但是你的能力你可没法调节，说我调节一下我能力会很高，对吧，我调节一下能力会很低，这不可能的，所以水平的提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在一个正常的个人投资来说，个人投资者啊，建立自己的交易体系啊比心态更重要，因为心态大我都不缺，对吧， 对吧？你磨练磨练都出形态了，对吧？啊，对吧？你交易系统反而是不可能靠磨练来的，靠自己的学习，靠一个学习的过程，逐步提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建个交易体系，这非一朝一夕的事儿。

芙蓉鸡片。关于芙蓉鸡片的历史，在清代美食典籍《调底集》里已有记载。嫩鸡去骨，刮下肉，配松仁、笋、山药、蘑菇或香丸各丁，如玉粒精时用以作配更好。酒、醋、盐水做羹，

将鸡蛋清倒入盆中，开始搅拌。在搅动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保持同一方向搅动。如果毫无规则的搅动，最终做出的鸡片会散开不成片。十几分钟之后，蛋清变成了雪白的奶油状，筷子插入其中，直立不倒，这是蛋清调制的标准。在现代工具大行其道的今天，依旧使用传统方式，与其说是坚守，不如说是苏永超对于传统手艺的致敬。演戏手快心静，唯有如此，才能将鸡肉泥中那些细小的筋挑出。将搅拌好的蛋清和水淀粉一起倒入鸡肉蓉中，将鸡肉蓉慢慢融开。接下来就进入最难的调片环节。何为调片？就是将鸡肉蓉用热油洗捋，最终成为芙蓉花，片片盛开。在苏永超这里，或许食材、手法、温度早已是心意相通，才能在看似随手之中分毫不差。当调片的工序处理完成，芙蓉鸡片用熬制好的底汤加入菌类，小火熬制五分钟，让菌类充分吸收底汤的香味，使其鲜上加鲜。当淋上高汤，芙蓉鸡片似乎立刻鲜。

0: 生活了起来。经过数道精雕细刻的过程，这道传统的芙蓉鸡片就做好了。盛盘上桌，视觉感就如水画一般，轻薄淡雅，时看似白芙蓉，花瓣层叠错落，虚饰似云浪，雪海堆起翻腾。此刻没有扑鼻的浓香，只有唯美的凝思。一道菜，从古籍中的文字记载到餐桌上的鲜香，流传百年，承载了无数人的巧思，而美味的演变又融合了多少人的心血。中国美食的传承，不仅是手工技法的传承，更是精神境界的体现。在发现中华美食的路上，还有另一位执着于经典国宴传统做法的川菜厨师，正在准时赴约。
1: 大家把四川火炉停一下哈，把风机关一下，把晚上时间安排了。
2: 好，快点。
1: 这个目前今天晚上的订餐情况是，大厅是4桌，目前包间订了有5桌，然后晚上也许肯定会订满，所以今天也是个比较忙碌一天哈。哎，今天那个松茸到没有？松茸
3: 到了。
1: 那个芙蓉就点那个。
0: 胡劲松，成都一家知名私房菜的行政总厨，每天的工作安排总是很满。因为有些菜品制作周期长，需要用传统的古法技艺来烹饪制作，这样才能保证菜品的最佳口感，也能体现川菜的精髓，所以他们总是很早就开始准备。在常人眼中，做事要的是速度，但是在大厨们的眼里，等待却尤为重要。尤其是那些要求极高的菜品，一两分钟的差异与最终的结果大不相同。开水白菜作为国宴，工序复杂，食材讲究，也是川菜中的经典菜品。其中开水白菜里的汤就体现了川菜的最高水准。开水白菜的汤选用土鸡、土鸭、猪肘、火腿、干贝、瘦肉等食材，放入冷水中，加入姜片、葱节，慢慢用小火煮出血沫，将食材煮到半熟之后捞出，用清水将食材洗净备用。在锅中重新加入清水，将洗好的食材放入锅中，用火慢煨3-4个小时。在整个吊汤的过程中，清汤这一环节最为繁琐，也颇为考究。将鸡胸肉、精瘦肉剁成肉蓉，加入少量的清水，搅拌均匀，倒入高汤中，用中火煮至碎肉蓉完全漂浮起来，再用纱布进行过滤，如此反复3-4次，直至汤色金黄、清澈透亮为止。选用上好的大白菜，只取菜心中最嫩的部分，焯至70%熟捞出，再用清水漂冷，去除菜心后，将白菜中的筋去除，将处理好的菜心放入盘中，倒入吊好的高汤，再蒸3-4分钟，这道开水白菜才算大功告成。四川作为史上最重要的移民地区之一，在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之下，一道充满韵味的大刀金丝面应运而生。 特级小麦面粉杂质较少，色泽白净且口感爽滑。传统的金丝面食材选用土鸡蛋，而使用土鸭蛋是蓝桂军对它的改良，因为鸭蛋黄营养更丰富，颜色也更加的浓郁。

用鸭蛋黄活出的面团，色泽金黄，韧性十足。在随后30分钟的醒发时间里，蛋液会渗透进面团的各个部位，把面粉颗粒均匀地粘合起来。这张2米多长的砧板，是竹杠和大刀的舞台，这也是面团破茧成蝶的修炼场。制作面条，首先要压制面皮，做干是这个步骤的关键。在蓝桂菌的体重和杠杆原理的共同作用下，这根2米长的竹杠能够对面团产生超过150公斤的下压力。只有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面团才能逐渐变得紧实筋道。再用大小2根擀面杖，五推五压，继续的压擀面皮。在蓝桂菌反复不断的擀压之下，面皮的形态开始逐渐的发生了变化。4两面粉变成了接近2平方米的面皮，面皮薄如丝绸。将面皮折叠铺好，蓝桂菌准备切面。刀工如同武功，只有人刀合一才能游刃有余。切好的面条丝丝分明，细可穿针。以汤定味，以食材定格，以调辅料定神。汤是决定菜肴味道的基础。大刀金丝面的汤与开水白菜的汤如出一辙。老土鸡、老土鸭、猪瘦肉是制作开水白菜清汤的主材。开水下锅后，加入胡萝卜和洋葱调味，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2小时后，毛汤熬制完成。毛汤浑浊，杂质较多。蓝桂菌将鸡胸肉打碎做成肉蓉，用于清除汤中的杂质，称为汤扫。将汤扫分5次下入汤中。动物鸡肉中的蛋白质在预热时会凝固成块。充满智慧的中国厨师充分地利用这一特性，把肉蓉这种食材变成了毛汤的吸尘器。小火煮至40分钟后，经过反复的过滤，清汤便制作完成了。再将油菜心下入煮沸的开水烫熟后捞出，在沸水中下入金丝面，5秒制熟。捞出后，将油菜心和金丝面一同放入清汤中，再点缀一点火腿碎，一碗正宗的大刀金丝面就大功告成了。这家创立于1985年的老饭店，香火萦绕，食客盈门，能有今天的成就，全凭这位大当家。52岁的他，入行30多年，在刀火油料的历年淬炼下，凭借灵活的头脑，在风起云涌的成都美食江湖中开宗立派，靠的就是一门独创绝活——石烹腰花。尹桂成在火爆腰花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创新，成就了今天的石烹腰花。

看似简单，但只有精工细作才见得真正的功夫。这第一点便是刀工，洗净的猪腰一分为二，对半切开，腰臊及肾髓质极腥，不易食用。横刀片下中间鼓起的腰臊，周围暗红部分也应一并切掉，完全剔除异味的来源。再将腰花切成麦穗形，刀序和深浅保持一致，切的密集程度决定着腰花能否更好的入味。其次便是用料，猪腰的腥味不易消散，难被咸香的味型压制。尹桂成将粤菜的豉油与川菜的鲜椒、藤椒进行融合，营造出丰富的层次感。精选葱姜盐，将其充分的柔和腌制，辅以料酒剔除异味，且在爆炒之前将腰花裹上红薯淀粉，落滚水微焯，这便正是这道菜 Q 弹嫩滑的关键。最后一步也是食烹腰花的精髓，食烹处理鹅卵石最好的办法便是煮烤结合，但石头过大无法均匀的受热，过小则容易被误食。几番摸索，尹桂成发现最为适宜的是这种个头略小于核桃的鹅卵石，先下滚水熬煮15分钟，不添加任何辅料，彻底完成消毒杀菌工作，确保石头干净无杂质。同时通过调整鹅卵石的加热温度，让食客们拥有恰到好处的用餐体验。热锅到冷油，待油温烧至70%，下入小料爆香，倒进备好的腰花，中火快速炒至腰花微卷，在锅中倒入兑好的碗线，大火炒至7分熟，浇在滚烫的石头之上，腰花与鹅卵石的结合堪称一绝。一道菜品经久传世，必先经过食客味蕾的考量，食烹腰花初创时的经验很快便成为了熟客们的庸常，这一火就是10多年。家常小炒是国人日常餐桌上必不可缺的身影，一道道炒菜的滋味幻化成的是关于乡愁的记忆。俗话说，入蜀不吃回锅肉，等于没有到四川。四川人家家都会做回锅肉，久居外乡的四川人回川探亲访友，首先想到要吃的也是回锅肉。一家炒肉满街香，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浓香的回锅肉，是无数川人的心头之好，也是吃货们垂涎欲滴的美味。回锅肉在川人心中拥有着如此难以撼动的地位，这个功劳还要归功于世世代代的厨师美食家们。明朝人宋义在《竹语山逢杂部》中有这样的记载：油爆猪，取熟肉细切块切片，投热油中爆香，以少酱油、酒椒加花椒、葱，宜和生竹笋丝、茭白丝同爆制。在四川，回锅肉的做法不胜枚举，拥有众多的风味流派。而对于已经做了28年回锅肉的王家强而言，回锅肉的烹饪，他有一套自己的技法。回锅肉，顾名思义，需要2次下锅，这就要求制作回锅肉的肉质不能太瘦，不然第二次煸炒出锅时，肉质会发硬。而在猪肉部位的选择上，又以2刀肉为最佳，是指割的第二刀猪臀肉。猪臀肉有肥有瘦，第一刀刀头肉多是肥肉，

二刀肉肥瘦均匀，质嫩香美，爆炒时易于卷曲成窝状，这是制作回锅肉的最佳选择。制作回锅肉的第一步是煮肉，冷水下锅，然后下肉，猪皮朝上，放生姜、葱节、花椒、料酒等，用小火慢慢煮，将其调出香味，使得肉中的脂肪慢慢的进行收缩，肉中的血水慢慢的释放出来。煮到直至闻到肉香后，将猪皮翻至锅底，继续煮15到20分钟，将肉煮至八成熟，捞出之后立刻切片，冷透之后切容易肥瘦分离，切片应当厚薄均匀，长度合适，若切得太厚，爆炒时就不容易收缩卷曲，如果切得太薄，又容易炒焦。应用大火，多油，油温不宜太高。肉入锅，让肉片在均衡的油温中逐渐卷曲，脂肪溢油，瘦肉脱水，纤维收缩，形成灯盏窝状，香味飘逸。随即放下豆瓣，再倒少许料酒、酱油，极少量的白糖，然后再加入蒜苗、青椒，大火翻炒均匀，即可起锅装盘。如此，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浓香四溢的地道川味回锅肉，就可以亮丽的上桌了。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老北京早年间啊，有一道闻名全国的美食啊，是正宗地道的京味代表名菜，叫运河熏鸡。现代化生产的熏鸡啊，大家伙啊可能都吃过，可是古法熏鸡，哎，您吃过吗？由著名的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北京怡丰园出品的运河熏鸡，今儿啊就给大家伙儿尝一尝。来，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代表登场，有请，欢迎。
2: 王瑞好，王瑞好。
3: 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怡丰园运河古法熏鸡。嗯，我是怡丰园的经理。
1: 好。
2: 由于京杭大运河的繁荣啊，通州运河边集合了很多老北京著名的饭馆，其中我们怡丰园的运河熏鸡以口味浓郁、解馋过瘾而闻名。它跟您平时吃的熏鸡可不一样啊，整体是晶莹剔透的琥珀色，这跟市面上的熏鸡颜色不同吧。您再看鸡的表面有独特的网格，这是一种特殊的工艺，是用栗子壳熏制后留下的自然印记，这熏味儿啊特别足，现在的熏鸡那可比不了。这个熏味儿啊特别足，
1: 是吗？
2: 您闻闻它这香味儿，
1: 嘿，怎么样？
3: 哎呦，特香啊！
1: 是吧？
3: 别说，
2: 这香味儿特别的浓郁。
1: 哎，真的哎！
2: 而且呢，您尝一口，解馋过瘾，
1: 是吗？
2: 不信二位试试。
1: 哎呦，试试啊，试试！哎，
3: 这熏鸡做的地道不地道啊？
1: 嗯，
3: 就得看这块鸡胸肉，
1: 是吧？
3: 如果这鸡胸肉要做的入味儿了，别的部位那就没问题。
1: 对
3: 啊。哎，确实不错啊，
1: 是吧？
3: 特别的入味儿，哎，做的烂而连丝，就这香味儿啊，都浸透在每一丝的这个肉丝里了，不咸不腥不齁，这功夫啊到家了，
2: 来来来，尝尝我们这鸡腿儿，
1: 来来来，
3: 嚯！
2: 我们这个熏鸡啊，您能尝出三种感觉，
1: 是吗？
2: 熏味儿、卤味儿、肉香味儿，这个呀、是我们的绝活。我们的老汤里边有白芷、良姜、肉桂、草果等28种价格高、品质好的天然香料组成，这可是怡丰园非遗技艺的专有底料。这味道啊，在北京那肯定是独一份儿。熬出来以后，那香味儿啊，充满整个房间。把鸡用秘方高汤先卤制。味儿啊都浸透了，别说是肉啊，就是骨头都是香的，
1: 是吗？
2: 我开句玩笑话说啊，您就舔着这骨头都能下酒，
1: 要不说嘛，怡丰园啊肯定有

绝活，要不然怎么能被评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呢？对不对？如果说啊，您要是没吃过，真心的建议您啊，有机会尝一尝。您就看这鸡腿啊，您看可比市面上那

0: 馋呢，我都忍不住了。
1: 越嚼越香啊，这熏味儿啊更突出了，这肉香味儿啊更浓郁了，真的特别解馋。
2: 那是啊，
0: 是吧？
2: 这卤香加熏香是我们古法熏鸡的特点啊。嗯，以前啊，这运河边上行船的人，在船上那一航行就是几个月啊，他们呀肯定是想找这种口味浓郁、解馋过瘾的感觉啊。
0: 也对，
2: 所以在解馋过瘾、滋味足这一块，您想吃这口，吃它就对了，肯定让您满足。
3: 要不它怎么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这里边啊，烧、卤、熏三种味儿都包括了。您吃的时候啊，再搭配一杯二锅头，配着它，一口酒一块肉，感受一下那渐至浓郁的复合香味儿，这不就是神仙的享受吗？
0: 没错啊，咱老北京的美食啊，讲究的就是滋味浓郁，吃着舒坦嘛。今儿您这个呀、真是实至名归。反正啊，我跟赵姐已经被征服了，对不对？您看啊，今儿这熏鸡啊，无论是自己吃也行，请客也好，送朋友啊都不错。而且啊，今天我看了是240天的常温保存，这存得住也不占地方。最关键的啊，我得问问了，今儿啊咱怎么卖的呀？
2: 今天我拿了这种品质好、分量足的熏鸡，您在熟食店里买，怎么也得60块钱一只，这四只啊，那就是240块钱了。
0: 哎呦，这60块钱一只啊，哎呦，太贵了啊，我吃不起。
2: 哎呦，这商家也没辙呀、你想现在这店租、水电、人工都得把成本算进里边。这东西得好，就得这个价，没辙呀、但是啊、今天来到咱们栏目组了，
0: 好，
2: 不要60块钱，为什么呀？这成本没有了。咱们今天啊，不卖60了。
0: 好，
2: 50行不行？
0: 50也不行啊，是不是？
4: 不行，还得降
0: ，得再降点，再降点。
4: 对，
2: 50一只都不行，
0: 不行。
2: 那40行不行？今天您掏200块钱，给您5只。我保证啊，只要您吃过这个鸡，您就知道什么是解馋，什么是过瘾。您只要吃过一次，您肯定得来找我复购，要不算我输。
0: 等等啊，咱先不说别的啊，咱得先说说这价啊。我觉得啊，今儿不够刺激，对吧？咱得优惠啊，再大点儿，这价格啊，咱们再往下走一走。您这熏鸡啊，这么好吃，您说说，万一谁家一高兴了，对吧？家里有一个像我这样大小伙子，一下吃2只，对吧？
2: 哎呦，一顿吃2只，这么大的熏鸡、
0: 好吃啊，
2: 那也太能吃了。哎，
0: 好吃嘛。
2: 哎呦，40块钱的一只熏鸡还贵？
0: 贵。
2: 我在这儿啊，再拼一把，我再多给一只，6只，不到200块钱。30多块钱一只，非遗古法熏鸡。说实话啊，这也就是我在这儿宣传。真是亏钱，
4: 我可是拿您当朋友。有话就直说了啊，您别不乐意，您要是再给我们加上一只、那您就升级了、是我们铁杆朋友。您可是北京的老字号，您大气点儿啊，我们都挺您，都支持您。
0: 现在呢，7只熏鸡，对吧？合着就20多块钱一只、要是真能这个价卖啊，哎，咱就是真朋友了。
2: 大伙儿啊，能支持我们老字号，我是打心眼里感谢。但是这赔的太多了，我是赔不动啊。
0: 咱们啊就加上这一只，你看啊，这刚才7只，咱啊都跟大伙儿已经说了，对吧？咱得朝着这个方向努努力嘛，拿出老字号的气魄来，哎，就这么一咬牙，多送这么一只，运费啊由我们栏目组来承担，让您啊也不至于亏得这么多。先让大家伙啊尝尝这个美食，以后啊这咱一提起来说怡丰园的老字号运河古法熏鸡，那都得竖大拇指的。
2: 哎呦，您都这么说了，那我说不行也不合适啊，
0: 是吧？
2: 得嘞，再多给一只。哎呦，这个可是咬着后槽牙给的价啊。哎，要不这样您看行不行？咱们呀就100个名额。哎，
0: 行，没问题，
2: 不能让我再多赔了。
0: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谢谢您，太感谢了啊。哎呀，家人们啊，开抢了啊！咱今儿啊就是这个价，您犹豫一会儿啊，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会派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5: 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怡丰园特惠古法熏鸡开抢了，到手7只还不到200元，您就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口感，肉香味足的全新感受，香到肉里，酥到骨里的美妙瞬间，那种肉香扑鼻、丝丝入味的感觉，适合家庭聚餐、请客送礼、日常解馋的常备美食。常温保存，加热即食，限量100个名额，7只熏鸡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今天可买值了啊！
1: 嗯，
0: 咱这老年人呀，就得吃点好的，
1: 嗯，
0: 这眼睛别老盯着那便宜的。要想找便宜，您就来我们这栏目组，又实惠，质量又好。你看，今天我们砍完价以后，这老字号比这个平时普通的还便宜呢，多值啊！嗯，
2: 咱们呀，今天真是亏本销售，真是为了宣传。咱们老字号的东西货真价实，
1: 嗯，
2: 可不敢跟小品牌比，我们也不能降低我们的品质啊。所以啊，这优惠只能在栏目组里有。
3: 现在你看外边各种什么烧鸡、熏鸡，真的品种特多，琳琅满目的。哎，经常吃的朋友啊，肯定就有这种感觉，说很多产品啊都不是那个味儿，对吧？这吃的跟肉泥似的，这感觉不到香味儿。但是咱今儿这熏鸡啊就不一样，是不是？肉香扑鼻，是丝丝入味儿啊，而且啊好。嚼还不塞牙，这个呀才是真解馋，真够劲儿呢。您啊，要是喜欢吃这滋味足的，哎，选怡丰源准没错。
2: 咱们这个熏鸡啊，前后制作长达20个小时，
1: 嗯，
2: 不入味儿都不行啊。咱们不吝成本，也就是少数几家老字号还在坚持做好的东西。
3: 没错啊，大家伙吃啊就要认准了。你看这儿啊，有一个什么北京老字号的商标，还有啊非遗美食的标志，这可都有认证的，骗不了人。您啊吃着放心踏实。
0: 现在呀，我们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3: 对，
0: 像我们这老年人呢，为了身体健康，吃鸡肉呢没有负担，
3: 是
0: 就得多吃。
3: 嗯，
0: 哎，你看啊，
3: 嗯，
0: 有了它以后，
3: 嗯，
0: 什么时候馋了，
3: 嗯，
0: 打开一秒钟就能吃到嘴里， 是不是？
3: 嗯，
0: 如果过年过节呢，家里来客人了，一个大菜就上桌了。
3: 嗯，
2: 有句话啊，叫做无鸡不成宴。
3: 嗯，
2: 您聚餐旅游都能带着它呀。
3: 嗯，
2: 送父母、兄妹、朋友、同事都可以用它。
4: 我们这老字号非遗美食啊，您拿出去也有面子，不是？
3: 没错啊，今儿啊这价格呀特别划算，哎，以后啊可不好买了。今儿名额啊剩的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货到您家门口。
5: 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怡丰源特惠古法熏鸡开抢了，到手7只还不到200元，您就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口感，肉香味足的全新感受，香到肉里酥到骨里的美妙瞬间，那种肉香扑鼻丝丝入味的感觉，适合家庭聚餐、请客送礼、日常解馋的常备美食，常温保存，加热即食，限量100个名额，7只熏鸡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道古法熏鸡啊，无论是凉吃热吃，就两个字儿，够味儿啊。那是真解馋，真过瘾啊！我今儿啊来个手撕的啊，直接您看我就卸个腿儿是吧？对，您看看这质量啊！您哪天呀、在家里头懒得做饭了呀，您就这样啊，直接拿手，哎，您看像我这样撕吧撕吧，哎，是不是？一分钟咱就吃上了，是不是？
1: 就是您那手撕鸡啊、哎，我来做一道美食。
0: 行，
1: 您看没有，往这上一倒，哎，这就是一道。鸡丝拌面，
2: 来，这太棒了，
1: 尝尝我做的这鸡丝拌面怎么样？
0: 哎
1: 呦，这在外边啊，一碗得卖您28块钱，
0: 是是是，
1: 我这个啊，成本连5块钱都不到，我再给您配一鸡腿都行。来，咱看看这手撕鸡啊，这品质啊，饭店里边要您60多块钱得，
3: 咱们这儿这一盘够全家人造的了吧？20多块钱，值了吧？
0: 这外边吃一顿的钱啊，在家能吃好几顿呢，省钱、卫生还健康啊。其实刚才啊，我就已经抢了一组了，我回家给我爸妈、给我哥哥姐姐都送2只，平时自己在家呀，也可以变着花样的吃啊。
3: 我保证它的味道、它的软烂，就这种啊，肉丝均匀、细嫩爽滑、软烂脱骨、有嚼劲儿、不老不柴的口感，老少皆宜，

0: 上到99，下到刚会走，吃的就是这个味儿。还是那句话，要想吃得过瘾，就选怡丰园古法熏鸡。
1: 没错啊，今儿啊20多块钱一只，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价格呀比小厂都便宜了。本次抢购啊，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还剩最后几个名额，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货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跑腿了。
2: 进入最后1分钟倒计时，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怡丰园特价版老式熏鸡开抢了，7大袋还不到200元，您就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口感，肉香味足的体验，香到肉里酥到骨里的美妙感受，那种肉香扑鼻丝丝入味的感觉，适合家庭聚餐、请客送礼、日常解馋的常备美食，常温保存，加热即食，限量200组，7只熏鸡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一到了夏天啊，很多在这个老旧厨房里做饭的朋友都会感觉啊，这厨房里是又闷又有异味儿。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啊家庭环境改造的达人，他可以让您家的厨房啊焕然一新，还不耽误您的居住时间，最关键啊他的价格还特别的靠谱，他就是装修老柳。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这说到爱下厨房的人啊，一到了夏天这厨房就开始变得难受了、哎、
2: 又热，
0: 对，
2: 有时候还有气味啊、
0: 哎、
2: 住了十几年的这个老房子呢，这个甚至是有一些橱柜变形啊，台面开裂啊，串味啊，这个都很烦恼啊。一到夏天呢，确实这个高温闷热啊，厨房它就是一个重灾区啊。
0: 对，
2: 那老旧的铝扣板它甚至都会这个藏污纳垢啊，滴油啊、一做饭就这个热得不透气，汗流浃背啊、橱柜密封不好还会滋生细菌啊，导致反胃、一开门呢就会一股刺鼻的味道就这个冒出来了啊，甚至是有一些老旧的线路它可能受热以后还会有安全的隐患。
0: 所以提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厨房的万元换新计划了，咱们这个计划接下来还要进行对吧？
2: 是的，这个是应业主们的要求啊、因为基本上每隔一两天我都会收到业主的电话说，老柳啊，你这个厨房现在还做吗？这个有些问题啊我想解决一下，所以我就尽量还是来满足大家啊。夏季呢我们再开始一个就是厨房换新的这样一个计划，给大家呢把这个工作啊给它完成好。
0: 哎，所以只有天天做饭的人才能知道啊，一个好的环境的厨房啊对于大家来说多么的重要啊。那所以这个旧厨房改造我们就必须要找靠谱的人帮着您来改造了。
2: 哎，是的，说实话看起来小啊，那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的主业呢是全屋整装、就一干我们现在20多年了啊、这个我也不可能放下整装的这个专门来做厨房的这个事儿啊、但经过我们冬天啊，去年年底啊，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发现呢，许多想参与万元换新计划的啊，都是我们中老年的朋友，
0: 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2: 需求量很大的啊。他的房子呢，已经住了十几、20年、30年都有，
0: 对
2: 啊。其实说实话，应该是要整体装修一下了。那但是考虑到整体装修，一个是花销比较大，而且呢，工期太长啊，那就是优先把这个厨房啊，必须要整改的地方，我们给它修一下啊、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我就抽调了一批工人啊，启动了这个厨房换新的行动啊。我们已经呢让一部分的观众呢，这个厨房在过年的时候已经
0: 换新了、
2: 对。
0: 哎，其实听到这儿我也特别关注这个价格啊，因为万元换新啊这个价格太诱人了，我觉得现在这个计划继续推行下去也是因为很多观众哎对这个价格特别关注对吧？
2: 是的是的啊。那么只用万元呢，我们就把厨房呢给您换新一遍啊，也是为了把这个福利实实在在的给到我们观众朋友。老柳在装修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了，一直呢是承蒙大家的包容和支持啊。这个万元厨房换新计划呢，就是老柳实实在在来回报大家的一个心意。严格来说，咱们这个厨房换新方案呢，它是不到10000元，我把所有的服务啊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让您呢省心又实惠。首先呢是还是同样的，我们要上门去看一看啊，测量一下。那么设计前期的这些服务呢，我都给您全包了。接下来具体的给您说说我们给您做的工作啊。第一个就是要帮您把原来的橱柜啊、烟机灶具、水盆啊，
0: 都拆除
2: 这些哎吊顶都给您拆除掉啊，清清爽爽的，我们为换新做好前期工作。 工作。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安装大品牌质量可靠的这个铝扣板的吊顶啊，确保它是耐用又美观。第三个就是厨房呢，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就怕那种昏昏暗暗的，所以我还特意啊，就是给您配了两个啊这个品牌的 LED 灯。我要确保厨房里它亮堂，做起饭来的时候视线清清楚楚。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橱柜，这个是核心啊。方案里面呢，我们是包含了3米的地柜啊，3米的石英石啊，吊柜1米5。为了让您不用搬家，短时间就能用上我们的这个厨房，新厨房啊，住着呢踏实安心。我还特意选的是我们像兔宝宝啊这样 ENF 级环保的板材啊，环保等级呢目前来讲是非常高的啊。那家人健康呢，这个是有保障的啊。要是您家的厨房特别大，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比如说要拆除墙地砖改水电路这个啊，您也可以找我啊，随时呢来沟通这个事情。第五个就是我们的排风管啊都给您换新的啊，止逆阀用久了肯定不行，老串味儿，其实就是它被油糊住了，那我们就重新啊借着这次机会呢把它换一个新的啊，这都不另行收费啊。第六个呢，水槽龙头啊，我给您安排一个单槽大的啊，方便啊您刷锅洗碗啊，它宽敞好用，过去这种双盘呢它不实用了。那安装的时候也还有一个细节，我给您做的是台下盆工艺，好打扫卫生。我主要是想让您用的更方便啊，厨房呢卫生整洁。在这儿我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啊，这一个呢是我们基础的厨房换新方案，如果您预算充足，或者是您的这个情况啊有一些变化，那么需要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像刚才说的要换墙地砖这些，也可以来拨打我的电话啊。只要是家里装修的事儿，老柳都能干，而且干得特别专业，有保障啊。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每个月我只限5个新的名额啊，老柳呢来帮您做这个事儿。
0: 所以想让自己厨房焕然一新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来抢占这个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别合适。原来我这原来这儿啊，就是、啊、咱们这米啊面啊，我就全堆在这儿，
1: 堆着，
0: 就是一个口袋一摞一口袋
1: 啊。
0: 这我就看不见，说你们家起火，我们起火，你们家粮食在哪儿放呢？找不着。
1: 现在就
0: 隐藏起来了，
1: 全给他那个分门别类的收纳，
0: 还是设计的好。
1: 哎，对，
0: 你设计不好，说实在，你随便讲，你说随便点东西啊，他把在这儿利用不了了，
1: 是的，
0: 那就麻烦了。这烟道彻底给冲到了，

0: 因为拆了以后吧，咱们开始想着把这墙这个砖拿下来给贴上砖就行了，大概不是那回事了。住了20多年了，23年了，它里边烟道啊，整个就楼了
1: 啊。
0: 咱是
1: 那您之前有那个串味儿的现象吗？
0: 它有味儿啊，咱们全给倒开了啊。全都给从上到下
1: 重新建的，相
0: 当于重新建的，对。
1: 这个是老房子改造特别特别关键的。
0: 有时候说呢，老百姓来说，我省点钱，我不用了，给我贴上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啊。
1: 您现在还有烟味没有？
0: 没一点味儿，一点味儿都没有了。您那个什么，这个平台搭的好。
1: 这个还是我们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2: 看我们这厨房。
1: 哎呦，
2: 厨房也非常亮堂，
1: 厨房都这么干净。
2: 对，厨房那个原来这儿是有一个门、啊，现在改了以后呢，这个采光也好了。哎，对，门取消了。
1: 对，
2: 哎，这样那个也宽敞了，也亮了，主要是非常顺手。
1: 对了，因为
2: 不用来回的是吧？来回的。
1: 我们的厨房设计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一步到位。
2: 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后悔选择您这公司。
1: 还是真是谢谢您给我们机会，满不满意？
2: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用10分的话，肯定绝对就10分。
1: 哎呦，谢谢谢谢。
3: 刚才这两位业主朋友说了，这个厨房换新计划真的是又快又好，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名额有限。那我们这个厨房换新计划，春季呢已经进行了3个月，想问问夏季咱们还能持续多久啊？
1: 哎，这个预计呢是到6月份啊、
3: 嗯，
1: 就是这段时间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现在装修呢也是一个旺季啊。
3: 嗯，
1: 我这边还有很多整装的工作需要我去做，那设计师和工人呢，他都是两边跑，所以我也不能够把万元厨房换新的名额放得太多了。
3: 嗯
1: 啊，还是一个月呢，我们限5个新的名额，所以想给厨房换新的业主朋友啊，您赶紧抓紧时间，哎，给老刘打电话。
3: 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算笔账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换一套啊、比较高档的烟机灶具就7000-8000，哎，可能买一个高档的家电就10000块钱，对。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万元厨房的换新计划，可是给您从吊顶到橱柜到水龙头等等，这一系列是全换的，也就是说我们换一件家电的钱，现在给您换一个全新的厨房，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1: 橱柜板材呢全是啊，我保证用 ENF 级环保标准的啊。
3: 嗯，
1: 家里老人小孩在也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安心。我们的设计师呢也都是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啊，会把您的这个厨房格局动线呢给您设计啊更合理更漂亮，关键是每个月我们就5个名额。
3: 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我呢给您总结了三个省啊，大家一听啊就明白。第一个就是我们省钱超给力啊，你不到一万块钱，从拆旧到装新呢，我们全包干啊，吊顶、灯具、橱柜、烟机灶具这一站式全搞定，相当于呢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省时，我们效率高啊，不管是你三平米的小户型厨房，还是五平米的常规厨房，我们呢基本上是五天之内能够给您做完工。第三呢，就是省力零打扰啊，这也是大家最认可的一点啊。我们选择纸装厨房，其实就是不想去搬家，对吧？
1: 对，
0: 我们怕麻烦啊，也不用去租房。那我们都是白天啊给您施工，每天呢施工完了都把现场给您打扫干净啊，垃圾呢及时给您搬走。这个您该工作工作，该休息休息，家里其他的地儿一点它也不脏不乱。
1: 我觉得这真的是旧厨房改造的最理想的模式了。
0: 是的，是的。那我就是想让大伙呢，你花更少的钱，用更短的时间，用上省心又舒心的新厨房。那我保证做到啊，就是生活不耽误，花钱呢不冤枉，质量不打折，服务呢不转手。
1: 如果您家想让旧厨房焕然一新的话，那就别犹豫，抓紧抢占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11日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6月11日，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较前一日下跌近40元每克，普遍报1236到1240元每克。周大福报价1238元每克，周生生报价1240元每克，老庙黄金报价1238元每克。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平台，指出存在不当宣传、后补帮抢、诱导买长成短或买短成长、违规收集用户信息等问题，监管部门将依法严肃处理违法行为。北京首家 token 工厂北京一号磁源工厂正式落地亦庄，项目一期每日 token 产能可达1.4万亿，工厂远期目标实现日产10万亿 token， 北京建设人工智能之城再落一子。高盛预计到2027年，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资本支出或达1.1万亿美元，高于华尔街预期的9200亿美元。同时，到2030年 ，token 消耗量将增长24倍，驱动算力需求，进而拉动数据中心、芯片、网络设备和电力基础设施投资。
0: 粮安天下，种住基石。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也是市民餐桌上菜篮子、果盘子的源头。北京正全力建设种业之都和农业中关村，而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历经32届，已成为国内规格最高、行业凝聚力最强的种业顶级盛会。
1: 是啊，就在昨天呢，记者从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今年大会呢将于9月4日至5日举办。那么本届大会都有哪些新看点呢？我们来看报道。
3: 新闻通气会上，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的整体安排发布。大会采取1+3分布式办会模式，丰台设主会场，通州、平谷、朝阳设三大特色分会场，主题是 AI 赋能智慧育种，数字引领种业未来。举办日期定在9月4号到5号，
4: 充分体现了智能化和国际化以及市场化。那么智能化呢，主要是以智慧育种为主线，设置了智慧育种论坛，聚焦 AI 在基因编辑、育种大模型等前沿应用，现场展示种业芯片和自主创新的品种，来彰显北京的种业的硬实力。
3: 一边的通气会正开着，您再看这边啊，擂台赛已经摆上了来自京津冀三地的番茄、黄瓜、甜。

0: 椒同台竞技，每一个品类都有很多的品种。咱们就说黄瓜啊，您看这个是拇指黄瓜，一口炫一个是没问题的。据说这里的黄瓜还有专门适合卷烤鸭的，这边的番茄呢也达到了几十个品种。作为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的前置预热活动，擂台赛现场展示了很多我们叫不上名字的新品种。它们中有适合做轻食沙拉的，有适合做鲜榨蔬菜汁的，有的花青素含量超高，有的则是生吃起来维 C 满满。
1: 有这种特别甜的，也有酸口的，有那种汁水丰富的，也有那种口感比较糯一些的。我觉得对于这个家庭的使用，各种需求都得到了满足。
2: 品种越来越专业化，这是我们应该说农业科技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我们消费者越来越细分市场，对这个市场提出一些细分的要求。我们筛选出来了一些好的品种、好的基地，有利于让我们消费者知道去哪儿买好的这个黄瓜呀、西红柿，去那儿买，对我们产业的发展，让基地提高效益，就有利于我们产业的发展。
3: 一个新的品种成熟了以后，然后呢，在我们经过前年地头的试种，然后到走上我们的市场，走上我们的餐桌，一般经过一个生长季，也就是大概是半年左右的时间，然后稍微长一点的，可能也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够跟我们的消费者能够见上面。
0: 除了擂台赛，现场还发布了京津冀种业极致大单品，并集中展示了280个优新果蔬品种，不少都是首次亮相。
4: 现在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最新的这些特色类的这些南瓜啊，首先从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种形状，跟以前的那贝贝南瓜都有很大的区别。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白小瑞，它现在的这个品种呢是白色的，完了之后它的这个糖分特别高，特别甜。还有我们的这个橘小瑞，完了之后它是粉度特别好。
5: 这个产品呢叫红心蜜，大家首先看它的外形啊，它非常周正，是那种桶状的，而且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植株的田间的展示，一会在地图里面可以看到，就坐果的非常的均匀。然后呢，产量就跟同级别相比的话，也是这个有非常明显的这个优势。其实它更重要的特点还是它的口感，因为这个甜瓜呢，它叫做可食用、可吃皮的这个甜瓜，就是类似于我们原始的那种羊角蜜类型的。一会儿大家品尝一下，风味特别的独特、酥脆。然后呢，它田间的种植的表现呢，抗病性也非常的好，希望能够很快的进入到咱们市民的这个餐桌。
0: 从这个月起一直到10月份，北京将陆续推出10场专项品种展示活动。9月4号到5号大会期间，市民在丰台主会场既可以一站式体验前沿种业成果，还能现场品鉴优新品种，直接下单订购。一粒种子撬动的是农业升级，更是每个人实实在在的菜篮子获得感。
6: 近日，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推出全面升级的天宫 3.0 导览解决方案，并将于今年下半年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
7: 那么据业内分析呢，这意味着呀，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场景。那么天宫 3.0 究竟有哪些全新的突破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8: 接下来由我的兄弟为大家演示一段，秀出我超强的协调性与平衡控制，近距离感受我的操控实力。
9: 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展厅内，天宫 3.0 正在为参观者进行全自主导览演示。这款面向展厅、文旅、商业等弊端场景的服务机器人，可独立完成讲解引导、智能答疑和拟人互动，全程无需人工遥控。
10: 它的头部呢是搭载了一颗激光雷达，然后在机器人的头部和腹部分别是搭载了一颗 RGBD 的摄像头，这样的话会充分的感知周围的环境啊，不会存在很多的盲区啊。那第二个的话是在机器人导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语音和视觉的这种交互，然后跟机器人进行互动啊，所可以随时的接受用户的指令。在决策层面的话，主要是依靠于会思开悟的大脑能力。大脑的话，我们是具备了这种像 Pelican 大模型，能够充分的去理解用户的一些语义，然后对用户的语义进行一个任务的一些编排、任务的一些执行。
9: 在完成感知与决策之后，精准的执行能力成为机器人落地应用的关键。天宫 3.0 采用分层架构，分别负责运动控制与惊喜操作。
10: 那在执行层面的话，就是依靠于机器人的小脑能力，它是也分为了具身运控的子平台，还有一个具身操作的子平台。运控子平台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机器人能够在这种复杂路行里面去行走，然后能够规划这种全局的路径啊，然后进行。

0: 这个导航避障，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进行跳舞，这也是属于它的运控的能力啊。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机器人的这个操作类，我们可以看到天宫3.0是可以实现这种端茶送水的服务能力。
1: 相比上一代产品，天宫3.0在核心性能上实现了显著跃升，这为其在工业制造等复杂场景中的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
0: 天宫3.0和上一代2.0相比的话，它的整个的算力能力是有一个全面的提升。像我们现在天宫3.0搭载了索尔的芯片，它能够实现2070 TOPS 的这样一个算力能力，所以说在完成一些复杂的操作类的任务的时候，是具备这种更强劲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能力啊。天宫3.0相比于2.0，它的整个的机身运动控制能力，然后有一个全面的提升啊。我们可以发现，它现在可以实现这种更高动态的一些动作啊。这样的话，机器人在一些工业领域可以实现，比如说0到180公分的更全面的这样的一些操作任务。
1: 从高危特种作业、工业智能制造到高端展会服务，天宫机器人适配多维度、高难度真实场景，聚焦只会演示不会落地的行业痛点，用实打实的落地案例印证最会干活的产品实力，也持续验证了惠思开悟平台技术的成熟度与稳定性。未来依托惠思开悟通用巨身智能平台与巨身天宫通用机器人平台，天宫3.0将持续深化全自主、更开放、更好用核心优势，持续拓展多元商用场景，加速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高质量落地，助力中国巨身智能产业领跑全球。
2: 今年以来，要说咱北京最火的网红打卡地，隆福寺绝对算一个啊。从火爆全网的隆福潮集，到即将亮相的夏日主题夜市，600岁的隆福寺正以老街区加新消费的模式频频出圈。
3: 哎，就在这几天，这个隆福寺啊又有新内容了。
2: 嗯，
3: 一个名为“隆福非遗里”的非遗集合空间在隆福大厦1层悄然开业，它呢试图用全新的商业逻辑为传统老手艺注入消费新活力。今儿啊，我们就带您走进这片烟火气里的文化新地标。
4: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隆福大厦1层的隆福非遗里。大家看，走进这个空间，是不是给人感觉眼前一亮呢？首先，我们抬头往上看啊，这个上面挂的是来自潮汕地区的手工竹编油纸灯笼，给人的感觉啊是古韵十足。而下面的这个空间布局啊，是采用了策展式商业的布局。
1: 过去提起非遗，总觉得他们藏在博物馆的橱窗里，有些距离感，或者是带有年代感，离生活很遥远。但在隆福非遗里，这些非遗产品变得可触摸、可把玩，甚至可体验。
5: Yes, I like it very much. I think it's so interesting to make it by yourself.
1: 这位外国小朋友向我们展示的这个小玩具叫番礼花，是他自己刚刚动手制作完成的。本来想做一个体验一下，结果不过瘾，一口气儿做了3个。没想到这项流传了300多年的指尖非遗，也居然这么受外国朋友的欢迎。
4: 之前在市集上采访过您哈，
6: 是的，
4: 感觉到这个空间里面和外面可能最大的一个不同是多了这些手作的体验，是吧？
6: 没错，您看我们准备了一张4米8的大桌子，就是想要让更多的无论是研学团也好，外聘团也好，企业团建也好，都能够坐在这里，然后从零开始做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万里花。
4: 哦，这可能意义又不一样了。
6: 对，
4: 比如说单纯的我玩一玩，它体验的是这种玩的乐趣哈。然后但如果是动手做的话，可能就有这种创造性在里面了。
6: 没错，我觉得我们的产品首先啊，它色彩非常的艳丽，然后呢二一个呢是它有超出人们预期的变化，这两点就足够吸引人，然后呢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自己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见过的产品，所以就很感兴趣，尤其是儿童。
1: 目前隆福非遗里共入驻13家非遗特色品牌，业态涵盖传统民间手艺、古艺陶瓷、民俗文创、非遗甄选、国风手作等多个领域，每一件产品都堪称匠心独运。用咱北京话说，这里的东西真是太有面儿了。
4: 这个是贵州的洞绣，这个是云南的瓦猫，这是青阳的香包。这是真的葫芦吗？是真葫芦，它是来自于山东的东昌。
7: 这个不会也是非遗吧？
4: 这个是叫张震布艺。我们刚才逛了一圈，发现这个空间呢很特别，展品啊非常的琳琅满目，而且覆盖的种类呢也很多。非遗是聚焦于一门这种独特的手艺。

0: 那为什么在这么一个空间里能聚集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商品？这背后又藏着什么秘密呢？
1: 李媛媛是这家店的创始人，提出并实现了一个特别新颖的概念——非遗经纪人。这里打破非遗按门类划分的老规矩，而是以穿戴、首饰、茶生活、民间艺术这些现代生活场景来重新组合选品。
2: 那在我们这个空间里呢，可能已经有超过半数的中国省份的非遗项目和产品了，他们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的非遗青年。那我们的传承人的孩子或者他们的徒弟，通过当代的一些艺术理念的学习，然后生产出更为适合我们市场上流通的一些产品。其实我们的传承人他有很多都是个人的工作室，他没有那么多的能力说我做品牌啊，我做设计啊，我做运营管理。所以呢，我们就还提供比如说品牌设计、营销、供应链等各方面的服务，包括知识产权的保障，让我们的传承人非常安心的能够做手艺，也让我们的传承人从手艺人可以转化成品牌主。我觉得这个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1: 作为非遗经纪人而言，李媛媛还在努力发掘，让一些高高在上的非遗产品巧妙地融入我们的现代生活。
2: 墙上的这个呢，都是来自于我们河南禹州的钧瓷。钧瓷有一个特点，就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而且它没有一个钧瓷是一模一样的颜色。现在的年轻人啊，不喜欢跟别人撞东西，那我们的非遗产品，你是想找一样的都找不到。那您现在手碰到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玉石盆景技艺的一个创新。你像
3: 属于来自另一个非遗产品
2: 啊，对对。那你比如说我们在故宫里面，我们看到的玉石盆景可能都比较大个，那个可能如果我们现在放在家里也比较不搭配，而且比较贵。那我们的传承人为了适应现在的市场需求以及做得更精致呢，传承人就会把它变成小一点的，以及冰箱贴，也帮助这个项目能够走得更远。就是所以我有一个 slogan 嘛，就是卖让老百姓买得起的非遗产品。那这两年呢，咱们隆福寺商圈一直在打造文化的这种大的一个氛围和概念，那来这里消费的人他们都是对文化有认知的。之前呢，因为我们在这个隆福寺的市集上，它是一个新春市集，所以在市集上我们大多的产品卖得比较好的还是一些小玩意儿们。进入到了店铺里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哦，现在的客单价变高了。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来这里消费的人们，他才是愿意为了好的品质，为了文化去买单的。
1: 除了非遗传人的坚守与经纪人的创新，北京深厚的非遗底蕴也在这里找到了全新的展示窗口。
4: 也眨了，眼睛耳朵都动了。
1: 比如这家以北京白纸方太师为主题的空间，不仅展示出了罕见的蓝毛吼狮头，未来还将常态化开设少儿非遗体验课程，让国家级非遗技艺传承下去。
4: 太师呢，也是咱们北京的一个非遗，它至今在北京也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是最早是在乾隆年间，北京就有太师，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呢，咱们白纸坊太师也是在这个市场上现在还在活跃的一个师队。
1: 而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咱们国粹京剧如何走下舞台，走进生活。
5: 就是台上大家都看的是咱们完整的剧目演出，看的是我们这些演员。戏散了以后，老百姓回归自己的家庭生活了，咱还能不能把咱戏曲文化带回去？这个把红椅子在舞台上还可以变换成任何的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像我们有一些武戏石签儿、偷鸡啊等等啊，他会把比如说我们几个红椅子落在一起，就变成了一面墙或者一座山。不仅仅是说我把中国的一个传统的道具给这个拿回家当一个摆设，而是我看见它，我想到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的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哲学思想，让他遇事儿的时候能够多些这个思考的途径吧，然后让人的思维能更活跃一些。
1: 从手艺人的坚守到经纪人的策划，再到沉浸式空间的全新打造，这些有意探索的背后折射出的正是隆福寺艺文兴商的新思路。下一步，隆福非遗里将持续丰富业态布局，引入更多民俗非遗体验，以技艺传承加创意转化加市场落地，构建完整产业链，让非遗走出展馆，扎根市井，在当代生活中更续文脉，焕发新生。
6: 6月11日，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北京市档案馆正式拉开帷幕。
7: 展览现场云居寺三绝，也就是石经、纸经、木经，首次在市区同台展示。也就是说呢，这回啊，您不用远赴郊外，在家门口就能打卡千年文化瑰宝。
8: 一块石头，一卷古纸，一方木板，这就是云居寺的三绝。他们跨越了隋唐辽元明清千年的岁月，在今天呢来到了北京市档案馆。
7: 有着北京的敦煌美誉的云居寺坐落于房山，自隋代起高僧净晚发愿刊刻石经，后世代代接续传承，造就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石刻工程。此次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以缘起、刻经、汇聚、传世四大板块层层展开，汇聚150套件珍贵文献文物，清晰梳理了云居寺文献从发愿镌刻、千年传承到当代保护活化的完整脉络，让市民在市区也能近距离触摸千年文明的温度。作为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瑰宝，云居寺留存的石经、纸经、木经被誉为云居三绝，承载着隋唐至明清千年的历史文脉，是北京乃至全国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
8: 你看这块残石，它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虽然饱经时光的风霜，但是上面的字迹其实还是特别清晰可见的。
9: 其实有关于云居寺这个石刻佛经啊，一位关键人物就是隋朝的高僧净晚。当时净晚呢，为了这个永续佛法，他就发愿要把这些经文呢刊刻于石碑之上。这是唐贞观二年《石经山刊经题记》中呢就讲到了净晚他刻经的这个故事。在这个原石上呢就写到说呀，净晚是为护正法，率几门徒就此山顶刊《华严经》等12部经文，包括我们也拓印出来了这个原石上的内容，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而这块原石是原件，您想贞观二年到现在1400多年的历史，非常珍贵。
7: 千年石刻之中，不仅有庄重的经文典籍，更藏着古人的巧思与美好期许。
8: 看这儿有一个可爱的小石鱼，您知道它代表的是什么字儿吗？看左面是一个鱼的形状，右面是一个羊的形状，所以它合起来是一个仙字儿。
9: 您看这鱼身上呢，还有一只龙虾，龙虾的壳呢是一节一节的，就有节节高升的寓意。龙虾上还有一只小青蛙，这个小青蛙呢就是有着多子多孙的这个寓意。
7: 如果说石经是镌刻于山石的千年坚守，那纸经便是浸润着赤诚初心的传世珍宝。千年岁月流转，依旧留存着动人的赤诚色彩。
10: 写的很好，
11: 写的特别好，而且那个字迹写的也很清晰。
10: 而且关键咱们现在都可以看懂。
11: 对对呀，确实
10: 还能保留这么多年。
9: 这个您看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59呀，这个是明代的一位高僧祖慧刺破舌尖，混合着朱砂书写出来的，距今400多年的历史了。您看它的颜色依旧是殷红如新的。
7: 除了石经、纸经，云居寺三绝之一的木经也在本次展览中重磅亮相。
9: 他们的雕刻工艺呢，都用到的是阳刻反雕法，也就是说呢，先写好这个经文，然后呢复纸去上板，接着呢是用这种凸体反雕的这种技艺把它雕出来之后，接着再去修板整饰，再去上墨。这些这个方法的话，它的这个难度呢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工匠呢是要精准的把控字形与力度，这也代表着咱们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技艺的这个巅峰之作了。
7: 千年文物走出深山，不仅是珍贵藏品的集中亮相，更通过数字化互动式展陈方式，让传统文化可感可触可体验。本次展览创新打造多元互动场景，打破了传统文物展览的静态模式，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展体验。
12: 原来我云居寺我去过，到那里边呢，因为当时人比较多，所以看的不是那么仔细。但是在这儿看呢，就是特别的真实了，真的是那个身临其境。
13: 云居寺的这个三绝呢，它是属于北京市以至我们 们全国的重要的档案文献遗产，它体现了我们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它所要保护和宣传传承的一些经典文献，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包括艺术价值。更多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它对历史的一个原样的一个记录，也有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甚至是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这个展览。
6: 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是最适合亲子家庭的，因为有不少的互动体验项目。
7: 是，我也在现场体验了一下哈。在众多的互动体验项目当中呢，有一个单元叫做创造精灵。在这儿啊，大家能感受到古代中美地区的先民以动物为主题的文化遗产丰富而充满奇趣。解锁你的纳瓦尔，又看见了纳瓦尔。在这次首博大展上，纳瓦尔这个词啊多次出现，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4: 纳瓦尔起源于古代中美地区，当时的人们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专属的灵魂伴侣，这个灵魂伴侣就是动物。这些动物守护精灵会影响到自己的性格和命运，与自己共享人生。
15: 这个纳瓦尔信仰它起源于纳瓦族，那就是阿斯特克时期，从14世纪开始。但是呢，在古代的中美地区呢，很早开始呢，就有一个这样泛化的一个人与动物之间具备相互转化的能力的这样一个信仰。我们说纳瓦尔只是这么把它作为一个现在通俗的一个标志，或者说现在墨西哥人也是在这么来称呼这个信仰的。但实际上这个信仰很早就已经存在了。
14: 想获得属于自己的纳瓦尔，您可以通过互动大屏幕回答跟展厅里的文物相关的问题。
15: 回答完这三道问题之后呢，是需要输入生日，因为在古代中美地区呢，确定纳瓦尔信仰和自己的出生日期密切相关。一般就是人的出生日期和某一种动物或者说自然元素所对应的，所以会需要输入生日。
16: 当然不能暴露我的年龄了，我们就选这个，
15: 我们就选这个，简单示意一下啊。点击召唤精灵
16: ，OK，
15: 它就会生成一个专属于您的一个纳瓦尔的守护形象。我可以在旁边的展板呢，可以看到啊，这个动物，这个就是美洲豹嘛，它所对应的会对人的性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美洲豹呢，就是会让人坚强、勇敢、强壮、高尚。
14: 通过扫码，您就可以把自己的纳瓦尔存入手机带回家，还可以在展览的文创区域进行定制，把纳瓦尔打印在杯子、书包上。在展览现场，记者遇到了一对夫妻，他们曾在美洲工作了10多年。
17: 哎，这种挺好玩的，跟观众有一个互动。
16: 对，
17: 然后你的生日啊，变成一个那个图腾。
16: 对，这您爱的呢是鹰是吧？啊，这很好看呀，
17: 是
16: 叫破风之鹰远征者。
17: 看着很亲切。有的展览，比如说照片啊，我们都去过。
14: 纳瓦尔等互动体验环节也是博物馆观展方式的创新表现，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古代美洲文化，助力多元文明交流互鉴。
6: 最近，一盆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在山姆超市遭到疯抢，其他羽衣甘蓝的各类制品在线上线下也是持续热销。一时间，凭借低脂高纤的标签，它被不少人当成减脂利器，销量一路走高。
7: 不过呢，也有不少消费者心生疑虑哈，这个羽衣甘蓝真的能够轻松减脂吗？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辨清功效，避开消费的误区。
1: 近日，一盆售价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刚一上线，山姆超市就遭到消费者疯抢，迅速售罄。而实际上，火起来的远不止这盆盆栽。羽衣甘蓝的各类加工制品，从超市货架上的羽衣甘蓝酸奶沙拉，到直播间热卖的羽衣甘蓝粉、羽衣甘蓝饮品，正在线上线下各大渠道持续热销。凭借着低脂高纤、减脂利器的标签，羽衣甘蓝从一种普通的蔬菜，一跃成为健康消费领域的新晋网红，相关产品的销量也是一路走高。不过，在追捧之余，不少消费者也心生疑问：羽衣甘蓝真的能轻松减脂吗？
18: 就跟别的蔬菜差不多吧，
19: 就是因为它减脂啊，口味上说实话它不是那么好吃。
20: 我觉得它消化挺好的，因为它有一甘蓝呢，它是那个里头有膳食纤维什么的。
1: 消费者的体验各不相同，但市场的热度是真实的。记者在北京一家超市看到羽衣甘蓝相关产品已从单一的沙拉扩展到酸奶、豆奶等多个品类，其中一款定价15.8元的羽衣甘蓝酸奶单周销量在20杯左右，另一款7.5元的产品单周销量达到约100个。
21: 我们现在销售的羽衣甘蓝勇敢种酸奶勇敢款，羽衣甘蓝的酸奶跟这个下面这款正甘款还是卖的比较好的，还有豆奶

0: 也是减脂50%的，还有减餐，现在有4款这种商品。温度越来越高，这个羽衣甘蓝销售会越来越高的。
1: 从消费者的反馈到市场的销售数据，羽衣甘蓝的热度毋庸置疑。但从营养学角度看，它的真实功效究竟如何？
2: 从专业角度来讲呢，羽衣甘蓝确实很健康啊，每100克含有膳食纤维能3.7克，在蔬菜类呢也是排名靠前的。啊，维生素 C 呢也是很多常见蔬菜的数倍，但它本身不含任何解脂肪的特殊成分啊，就理性看待啊，不要神化羽衣甘蓝。你看西兰花、小白菜啊，同样这些平价的蔬菜也富含一些膳食纤维、维生素啊。第二呢，就是看好标签啊，因为有一些这个产品为了解决它这个一些苦涩的一些味道啊，会添加一些高糖的配料啊，当然也会对我们的体重管理啊造成一个负担啊，因此呢我们也是要理性的这个消费啊，科学的适量的食用啊，不要被一些网红概念啊绑架消费啊。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3: 再见。
4: 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那么今天市场一开盘，上证指数就站上了4000点，成交量放大，那么市场出现了一个普涨的走势，大家非常的开心。大家也在问，下周市场能够延续反弹吗？下周的热点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稍后我会和现场以及场外的嘉宾呢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树懒。上证指数收报4031点，上涨44点，成交是15374亿元。深成指收报14963点，上涨111点，成交是16775亿元。创业板指收报3830点，上涨19点，成交是8110亿元。北证50指数收报1242点，下跌9个点，成交是213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4718点，上涨1.93%。日经指数收报66020点，上涨2.81%。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11日的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10303点，上涨0.48%。德国 DAX 指数24209点，上涨0.06%。法国 CAC 40指数收报8200点，上涨0.48%。再来关注美股6月11日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0848点，上涨1.86%。标普500指数收报7394点，上涨1.7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09点，上涨2.54%。指数冲高回落，反弹下周能延续吗？成交明显放量，市场发生分歧了吗？周期大幅反弹，有色会重拾升势吗？把握股市节奏，关注天下财经。回来之后呢，介绍一下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买泽源和沙漠，欢迎两位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市场上涨了，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大家会找原因哈，为什么全球的股市也都在上涨呢？首先我们是看到了这个原油的价格，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已经是跌破了90美元一桶了、也就是说回到了今年年初3月9号那个价格的位置附近了哈。那么上涨的这个动力，首先是不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油价的下跌呢？想听你们俩的观点。
1: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个上涨呢，我觉得跟油价呢可能有一部分的因素，但更多的一部分因素呢，其实是在最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整个全球的股市啊都是以这个 AI 相关的产业链在进行这个炒作。那么其实在昨天的美股，那么整个这个纳斯达克指数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修复行情。那么对应 A 股这边在提前半个月就已经出现调整的情况下，那么今天出现这样一个反弹，我觉得更多的是来自于整个 AI 产业链。
0: 那买老师怎么看今天上涨它的一些原因是什么？
2: 我这点倒跟沙老师从一开始就有点小分歧啊。我认为今天不仅是 AI 产业链在涨，那包括我们看到顺周期的板块也在涨，甚至说像下午创新药也在涨，然后有一些食品饮料，包括我们券商行业今天也在涨，
0: 对，3000多家都在上涨。
2: 是，所以今天是真的一个喜大普奔的。

0: 但是呢，我认为更多的在六月当中啊，还是震荡调整为主。那么第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从我个人的螺旋四象时空周期系统来说，那么在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了，整个六七八月可能市场并没有那么的好过。那么整个在日线级别呢，我认为六月啊市场的低点会在月底才会出现，所以在此之前呢，各位要更多的要保持一份谨慎，不能看到今天这样一个上行，那么就认为市场出现了所说明显的这个接下来要反弹或者反转。那么今天如果说给这个市场下一个定义呢，我觉得其实本周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止跌的一个迹象，但是止跌并不是从这儿立刻就开始出现上行。那么这是针对于短期市场的一个情况。那么针对于操作呢，那么我相信整个进入2026年之后啊，绝大多数投资者我觉得不是从三月开始出现的回撤，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整个账户就处在一个回撤的状态。那么我觉得认为普遍的情况下呢，如果您没有参与所说 AI 半导体产业链，大多数人的回撤可能在20%甚至在30%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各位呢，那么目前既不要轻易的割肉啊，那么我认为也不要盲目的去进行换股。那么现在尽量的有一些耐心，虽然说整个六七八月市场可能会以震荡为主，但是在螺旋思想当中，今年最值得期待的依旧是九月开始的所说的一直延伸到四季度的行情。那么我个人认为，在今年的九月以后，市场依旧会出现类似于去年七月以后的单边上行，而且会一直贯穿到2027年，所以我认为在当下啊是一个非常好的逢低布局的一个所说的时间点啊，拿出一些信心布局一些优质的品种，没有问题的。
1: 好，沙漠老师，对我刚才这个提问哈，答案是还要有一些耐心来对待这个市场。好，我们来听听买老师什么样的观点，下周市场能否延续今天的这种反弹，并且上证指数哈再次站上20日均线呢？您是怎么看的？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那熟悉我们两个这个组合的观众朋友都知道啊，在指数方面呢，我是非常相信沙老师的判断的。那我跟沙老师在下周的判断上基本上也是一致的。我认为呢，下周上证指数20天均线并不是一个特别强有力的阻力，但是站上了20天均线也不意味着后续就要一马平川了。那么市场呢阶段处在一个筑底的过程中，那在这个筑底过程中说马上微上去，那我觉得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大家可以看到呢，虽然上证指数是在5月13号左右就见到了高点，但是双创指数它见高点的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晚的，所以现在有没有可能说双创指数马上又去创新高，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当然这个难呢对于大家来讲并不是一件坏事，就像刚才沙老师所说的，如果你不在核心的板块上，或者说不在核心的权重股里，其实呢大家的体验是相对比较差一些的，就指数在创新高，但是大家这个钱包并没有鼓起来，所以在局部我认为震荡反而是个机会啊，那大家不用过分的去着急。但是不着急我们怎么去拿抓手呢？有一些低位的票能不能反弹，高位的票下调下来能不能参与呢？我认为这点大家要重点去关注的就是上市公司的业绩。那7月15号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点，这个时点就是上市公司在半年报的时候，如果说出现了由盈转亏、由亏转盈，或者是业绩变动超过50%，它在7月15号之前进行业绩快报。所以呢，现在虽然说是在6月15号，但是我建议大家呢，我们已经提前把这个业绩要关注起来了。包括今天很多的板块低位上涨，也是业绩的诱发，所以我认为大家关注业绩尤为重要。
1: 您刚才谈到了哈这个业绩的问题哈，五月份市场非常活跃，也是源于哈那个时候是业绩的一个真空期啊。那么马上要进入7月份之后，这个业绩问题又摆在了桌面上，大家要去重视。好的，那么说到了这个市场下周能不能反弹，我们想听听场外的嘉宾有些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孙明老师，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3: 我认为下周上证指数有望冲击20天均线，但走势以冲高回落为主，难以站稳。一是过了本周消息面趋于平静，资金情绪平复，短期构成反弹点，但并不意味着调整结束，下半月仍面临年终时点的资金紧张压力。二是科技方向仍有抛压，近期科技方向表现了较强的韧性，但部分高位股调整不充分，需进一步消化。三是近期金融有色表现回暖，但难言热点从科技方向切换过来，对后期市场主导权仍有争夺，所以震荡的概率更大一些。
1: 嗯，好，谢谢孙明的观点哈。他认为这个时候市场震荡是源于几个板块都在争夺资金啊。说到这个资金面呢，我们想看一下，其实我们看到一些这个两融的数据，前一段时间大家就说哈，一直是流出，不是一个。

0: 非常理想的一个数据，但是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数据，就是宽基指数，也就是 ETF， 在连续15周流出之后，我们看到它首次出现了一个净流入的状态。那这是否意味着市场要发在这个位置哈，要发生一些什么样的转变？是主力的一个态度的变化吗？
1: 我觉得单凭这一周不行啊，因为刚才秦姐也提到了，在过去连续15周都是持续流出的，而且其实各位可以看到，有的时候那个流出的那个数量是巨大的。那么对比现在的流入，我觉得还是不能够盲目的去下这个所说的判断的。
2: 这点我跟沙老师的观点就不同了啊。那大家可以看到呢，两融数据它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市场里哪些方向最赚钱，因为它要付出利息。所以呢，我们一般看到两融数据在不断的增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就是谁强谁弱。但是如果说是一个 ETF， 那它在不断的流入的时候，那我们看这个表格其实总结的非常的详尽，就是一旦一月份出现了流出，它就会持续的流出。那同时我认为这个流入虽然沙老师觉得一周数据太少了，但是我认为就是它也会有一个持续性，所以呢，后续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更加的全面。比如说像您这个数据提供的是一些宽基指数的持续流入，那它可能就不像是两融数据那么极端，它可能关注的不光是谁赚钱或者是谁的这个效应更好，那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全市场的都有一个普遍回温的动作。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盘中这个有色其实爆发的是最强烈的，不仅是今天，昨天就已经是启动了。今天我们又看到像贵金属哈，而且是多只这个有色的个股是排在了这个涨停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有色的这种反弹我们怎么来看待呢？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筑底呢，还是说在这个位置能够非常顺利的上行呢？我也听听两位的观点是什么。麦老师，
2: 我觉得阶段筑底这个是肯定的，当然顺利上行也有点困难。我们认为更多的是一个震荡上行的状态。那么金属最近涨的逻辑呢，像昨天叫 AI 金属，比如说像钼，对吧，大家看到它涨幅就是比较不错的。那今天涨呢，就像刚才秦姐介绍的，就是贵金属。贵金属主要还是有这种大宗商品的刺激，而且呢还有跟原油之间的这种反向的联动。那我认为呢，这些可能都是具备持续性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比照今年一月份黄金股那种急涨的行情，我认为明显现在是不具备的，所以我认为它更多的是中线价值。大家呢可以从中线持仓的角度上去想，而不是说短线就希望它今天涨停了，明天继续再涨停，我觉得那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而且刚才您谈到了哈，有一些这个小金属，它还是跟这个 AI 算力里边哈这个相关的一些半导体的一些元器件，可能相关的这个关系更密切一些啊。而且它变化的又特别的快啊。那沙漠老师怎么看这个？
1: 我认为更多的今天这些反弹，更多的尤其风格上的大的切换，我认为更多的来自于超跌反弹。如果从逻辑的角度讲，那我觉得油价的这个所说的这个下跌其实并不是只出现过这一次。那么为什么在这一次反应如此的激烈呢？那么在接下来会不会有反复呢？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包括比方说今天的这个顺周期上涨，那么消费的上涨，那难道逻辑都一样吗？我认为肯定不是啊。包括今天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在早盘的上行，除了这些，其实半导体表现的也依旧非常好。今天科创板指数科创50在早盘的时候上冲最高达到4%，那么你说它的逻辑也跟这一样吗？不一样。所以我认为更多的这些消费顺周期更多的来自于所说的超跌反弹。那么一旦说这个市场真的在现在已经出现这种止跌迹象，未来能够企稳回到正常状态当中，那么你想想这些消费这些所说的顺周期的逻辑真的能取代所谓的 AI 吗？我觉得是很难的。真的能取代科技吗？能取代新质生产力吗？不行的啊。
0: 感觉出来哈，这个沙漠老师已经把下面我们想谈的这个未来的方向哈，还是非常坚定的在这表达了一个态度。但是我们也看到下午像刚才说到了一些半导体啊和 AI 相关的一些这个行业赛道或个股哈，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调。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2: 这个主要是跟这个海外的投行对于日韩的一些企业它的担保品开始有这个成本的抬高，所以呢影响了我们全球的这个亚洲股市都是有一定的这个下挫。但是就像沙老师所说吧，就是我们还是要关注这个产业趋势。
0: 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要仔细的来分析一下接下来这个市场的发展方向，包括这个重点方向在哪里。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2025年，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的这个中位数它是一个上涨的状态，它涨幅达到多少？达到了21%。我们再回顾今年上半年，这个中位数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它是一个下跌的状态，是下跌了11%，也就是说就

0: 1800多只个股是上涨的，那么3000多家这个上市公司是一个回落的一个状态。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图，这个图就非常的清晰的看到，现在那么在这个股价能够在4100点之上的行业呢有多少？其实并不多，大家看得非常清晰。那么涨幅有2倍到3倍的行业有哪些呢？也就是我们前面经常谈到的哈，像通信还有电子，他们的涨幅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接下来我想再问问两位，市场是强者恒强的，还是会选择其他的一些新的方向呢？
1: 好的，那么我认为强者恒强的这种格局啊，依旧会延续的。其实这张图已经给大家说得很清楚了。放在事实，它到底是不是有点市场有点太偏激了呢？我觉得其实想想也不一定。其实大家想一下，在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您说您觉得食品饮料它的产业逻辑能够跟所说的半导体、跟光通信去比吗？我觉得站在产业的角度，它显然是不能的。包括比方说类似于房地产、银行这样的行业，那么从逻辑的角度讲，那么我觉得应该说它远远不如AI 半导体这样相关的一个产业链。但是呢，作为投资者，各位一定要想清楚啊，其实我们之前马老师一直提到一点，就叫做要信早信。那我搜到了3句话，今天分享给大家啊。第一句话叫做所说的早信吃肉啊。那么如果真的您在哪怕是1年前买入了半导体，那个那您都是吃很大肉的。第二句话呢叫做晚信呢喝汤啊。就比方说在前面，哪怕是从所说的前面的3800点你买入半导体，依旧是有盈利很多的。那么最后一句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了，它最后一句叫真信的话呢，可能叫买单了。各位一定要记住，产业逻辑是一方面，现在 AI 半导体站在当下所有行业里我认为确实是最好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因为你炒那个东西叫做股票，那个股票就有所说的 K 线，就有所说的空间股价。那么短短的2年时间，很多股涨了5倍10倍了。那么我觉得站在至少我自己的这个交易系统当中，它产业逻辑再加强，再有巨大利好，可能我也不会加入其中了。那么这个就是各位我觉得每一个投资者都需要思考一下的啊。站在行业无懈可击，但是站在股价你还要不要在这个位置再去买它，再期待更多的上涨。
0: 刚才说到了一个幅度的问题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轴，纵轴是这个点位啊，在4100点上呢，这个行业不是很多。那么这个横轴呢，代表着这个涨幅。你看刚才我说的，跑到前面和这个一堆的这个行业脱离很远的，就是一个电子，还有一个通信，那么都跑到最右边来了哈，涨幅都2倍3倍了。那我想听听白老师，都这个位置了，你对强者还信不信？
2: 我还是信的，但是刚才沙老师其实说的非常透彻了。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来聊一下，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呢是各大指数调整权重的一个时点，在尾盘的时候，大家可能看到有些个股呢一下涨2-3个点，有些个股可能跌了2-3个点。就是现在这个市场呢，个人投资者赚钱比较难，这是共识。所以有很多投资者现在开始选择什么呢？就是 ETF， 比如沪深300、中证500。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是 ETF 它也会按季去调整标的。那大家发现没发现，就是现在我们的沪深300从最早的金融股占绝大的比例，到现在逐步开始有了科技的含量。所以呢，我想跟沙老师这个有稍许有些不同的，就是你也可以不信，但是你发现的是什么？就是它在这个指数中的话语权是越来越大了。那也就是我们未来的这个市场的发展方向可能就向科技股去演变了。所以如果说您真的怕追高的话，那是不是宽基 ETF 我们也可以考虑？
0: 就是什么是高哈，追到多高是高。那么茅台啊，它当年在3500块钱的时候，你往回看，一定认为它很高。当涨到2600的时候，突然信仰出来了，可能你就要在山尖上站岗了。所以这个呢，它是一个辩证的，和我们的认知在不断同步的这个调整的哈。
2: 是的。
0: 好，这个呢，大家仅供参考。尽管今天这个市场是一个普涨的，那么科技在下午是被外围的哈一些这个因素给带下来了，但是还是一直是挺强的，包括商业航天也是受到一些消息影响，也表现很强。那么在下一周仅仅4个交易日的情况下哈，那么你觉得科技会依然引领下周的一个上行的市场吗？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1: 好的，那么我认为如果下周还有上攻的话呢，那么大概率还是有所说的科技来引领，那么而且大概率说白了就是来自于所说的半导体和这个光通信。但是我今天想跟各位探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大家手中持有的，各位股民朋友手中持有的，我觉得绝大多数可能不来自于这两个板块。那么大多数各位持有的品种呢，可能目前处在一个所说亏损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么我想跟各位聊一下，就其他品种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0: 那么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首先要对炒股的过程当中要有一个横向对比，整个市场在今年上半年表现成这种样子，你的个股你说没有回撤，那我觉得肯定是不正常的啊，至少非常难选到这样个股。那么我觉得你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标准，那我觉得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下跌环境当中，您的个股也不要跌超所说30%甚至说更多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您的回撤幅度在20%以里，那我建议您现在不需要去考虑，首先从这个幅度就不需要考虑盲目的去进行割肉。那么第二个，从行业的角度讲，那么既然说了如果上涨还是来自于科技，还是来自于新质生产力，那么半导体、光刻、这个光通讯这些方向太高了你不能买，其他的可不可以？比方说今天有所表现的就来自于所说的商业航天，比方说在之前几天有所表现的在半导体大跌的时候有所说的机器人概念，那么我觉得这类品种可不可以？那么在这类品种，我觉得站在当下这个时点，经过了20%甚至更多的一个回调之后，现在这些品种是一个低吸的一个适当的一个点位了。那么如果在现在，我觉得大家一定不要专注于这只个股表现走势如何，在跌了这么多之后，你应该好好看看这家公司到底好不好啊。如果一家公司只要你买入之后跌了，你就认为它不是一家好公司，那我认为你只能说明你根本不了解这家公司。所以现在好好看看这些其他的品种是低吸的机会。
1: 嗯，好的，同样的问题，麦老师觉得下周哈科技的细分赛道会不会依然是引领市场了呢？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好的，那秦姐这道题就相当于高考作文啊，人是有定语的。那我觉得呢，就是从主线上来讲，那一定是科技，一定是元器件，一定是通信。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具备业绩的方向。大家说通信已经涨了3倍、5倍、8倍了，为什么还能涨？就是它有业绩，对吧？但是我们如果考虑这个定语是下周的话，那么下周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依然还是我想表达的，就是比如说像贵金属价格是不是能持续的反弹？那包括说像刚才秦姐罗列这张表，我也仔细的看了，比如说像食品饮料，现在已经在这个指数，如果拿上证指数衡量，在2700点左右的位置了，那它是不是值得一个反弹，一个单周的反弹？我认为这是一点都不过分的。甚至我跟大家讲，今天的券商板块表现也都是不错的。我们在罗列有哪些个股已经跌破了24年924行情的这个表单的时候，就发现了有3-5只券商都是在这个表单中的。那他们值不值得反弹？我认为太值了。所以在这个局部，我认为我们就放在下周的角度上来讲，我认为像顺周期的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可以有反弹的。除此以外，像大金融方向也是有反弹的，包括最近大家开始说股息率了，对吧？大家开始关注银行了，那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呢下周去关注科技板块，反而我认为顺周期是一个非常顺的一个方向。除此以外呢，大家看到今晚呢有一个非常瞩目的事件，就是 SpaceX。那除了关注它本身的股价以外，大家还在关注它会不会对科技股形成一定的抽血效应。所以呢，在下周的时候，我认为科技股还是有一定挑战的。那在局部，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业绩、业绩、业绩。
1: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我们场外的嘉宾许志，听听许志老师又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呢？
3: 近期市场的热点可能还会继续聚焦在商业航天这个方向啊，毕竟境外的这支龙头上市之前募资阶段就已经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目光，那么上市之后呢，可能会继续吸引全球投资人对它的一个热情。那么在整个全球资本都聚焦于啊商业航天这个方向的时候，作为我们内地的投资人啊，可能也会有一部分这个资本在之前可能我不太关注商业航天，在这次全球的浪潮中啊，把自己的这个视野从别的方向转入到了商业航天这个领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关注的投资人的增多，自然而然呢，这个方向整体的流动性就会比以前有所提升，那么可能整体带来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波动的上升，或者说流动性的溢价啊，就会存在。所以大家在短期时间还是可以继续关注商业航天这个方向，去看看有没有一些啊方向会受到资金的一些青睐。
1: 好，谢谢许志老师的分享哈，他把目光放到了这个商业航天相关的一些个股当中。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那么财经资讯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来关注当红不让选手下周会拿什么样的股票来参赛呢？我们稍后见。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6月12日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含金量到底有多高？欧洲央行上调关键利率，全球加息潮是否再起？读懂北京的敦煌，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怎么看？马上逐一解读。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近日正式

0: 开工建设，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净态总投资大约是772亿元。简单说啊，工程建成之后呢，将让这段水上高速从双向两车道升级为双向四车道。据测算，新通道建成之后，每年因通航效率提升及替代陆路运输等方式节约的费用可达180亿元。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战略支撑。当地时间6月11日，欧洲央行时隔近3年来首次加息，宣布将欧元区存款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至2.25%、2.4%、2.65%，成为年内首家重启加息的主要经济体央行。此前的澳大利亚、挪威等央行已经开始加息，近期日本央行也明确释放了加息的信号。市场预计英国央行年内也有启动加息的可能。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能源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正在倒逼各国央行通过加息稳定物价，平衡市场。6月11日，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北京市档案馆正式开幕。云居寺位于北京房山，被誉为北京的敦煌。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以缘起、刻经、汇聚、传世为叙事主线，四个单元说透了同一件事儿：古人如何用石头、纸张、木板三种载体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守护。特别提示啊，只要购买一张票，就等于可以展开北京市档案馆特展、云居寺、石经山三个地方的旅程。我们节目呢也将持续关注。回到资本市场，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一周我们当红不让选手的成绩如何呢？排在第一位的是吴凡，最高收益率达到23%，第二名的是简易，最高收益率20%，第三名张硕，最高收益率16%，第四名是刘芳，最高收益率10%，第五名赵占银，最高收益率8.4%啊。应该说选手们的成绩还是非常的不错，下周再接再厉。那么他们下周会选出什么样的股票来比拼呢？一起了解一下。
2: 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祥和实业，该股为铁路设备元件概念，今日低开震荡盘整，预计本周调整结束，下周有望继续快速上涨。
3: 本周参赛股票是600596新研股份。选股理由呢，是该上市公司是大化工板块中比较代表性的一只个股，从事草甘膦业务，具备磷化工、液冷、有机硅等体概念题材。
4: 下周的参赛股是688507索成科技，该股近期较为强势，趋势向上。周五呢也反包了周四的阴线。题材呢也比较多，都是当下比较热门的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硅软件等等的题材。
5: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蓝剑电子301348，随着半导体封测业务的高增长，半导体测试环节也会如日中天的向上增长，看好蓝剑电子的主营业务是半导体封测测试。
6: 下周参赛股票我选择601678的冰化股份，选股理由呢，基本面是化工，技术面呢，它近期的小结构波动率比较大，而且是涨停板起来了，所以呢，下一周我认为会延续上涨走势。
7: 本人下周参赛股是000657中钨高新，基本面是国内钨合金龙头，军工高端材料刚需，业绩平稳，无减持暴雷。技术面，60分钟均线多头排列，涨放量，跌缩量。
8: 我本周的参赛个股是300307，慈鑫股份。该个股啊，长期横在市场的底部，周线级别啊，在本周出现了平开走低之后快速反阳线的一个走势，留下了长长的下影线，说明底部啊有资金量持续介入。
9: 我下周参赛的股票是科创板的西安易材，该股属于半导体板块，目前已经创了历史新高，打开了上升通道。
10: 下周我的参赛选择是空仓，我认为当前的行情不太适合我的这个强势的选股方法。
11: 我本周的参赛股是泰和新材002254，这只股票呢属于化工行业里边的锦纶日线图，处于上涨趋势，而且呢是120天的高位，从日内线图上看呢，它的下档支撑呢差不多是应该在16.9这一线，那么预计下周呢会有溢价上涨的

0: 可能。
1: 我下周的参赛股是603993洛阳木业，那该公司基本面强硬，一季度净利润增长97%，处于一个业绩爆发阶段，并且目前有色金属板块集体回暖。那从技术面上看呢，周五的涨停突破了前方的压力位，并且一举站上了5日、10日、20日均线。如果周一能够高开，并且放量突破前期高点19.89元的话，则可以打开上升空间，有望继续上涨。
2: 我下周的参赛股是301323新来福，属于稀土永磁板块，该股近期走势强劲，已创出历史新高，量价配合比较理想，后续有望震荡上行。
3: 听我说，我真没钱还给你们，钱都让陈总给卷走了。我已经报警了，但是警察没抓到他之前，我真没钱给你们。
4: 我们不认姓陈的，就是认识你，是你向我们集的资。
3: 钱不在我这，跟我没关系啊。这
4: 你不还钱，你这揍你！
3: 我还。

0: 你去哪儿了？
1: 你没事吧？
0: 你知不知道要钱找上门来了？你把孩子都吓着了，你知不知道？
1: 周佳，你听我说，钱我已经还上了，他们以后不会再来了，没事了。
0: 哪来的钱？
1: 我把给圆圆存那50万拿出来还了。
0: 你把50万都取了？你不知道那是给孩子留的钱？
1: 周佳，
0: 你把，你让我们娘俩以后怎么办？
1: 周佳，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周佳，
0: 听你说。

0: 我们真的走到这一步了。
1: 不然呢？难道你还要我跟孩子跟着你一起，抱着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被你拖累吗？
0: 我那不是幻想，我是在创业，我现在只是遇到创业的瓶颈期，等这段时间熬过来，我会挣到钱的，日子会好的。
1: 4年了，每次我跟你说，咱别折腾了，踏踏实实找个工作，你都是这番话。这4年来，你除了把家里的钱败光了，你成功了吗？
0: 那做生意，它总有赔有挣啊。再说了，这4年虽然我没挣到什么钱，但我也积累不少创业的经验啊。
1: 你学到什么经验了？你自己说说看，这4年来，哪次不是你听人说一个什么项目，脑袋一热就往里砸钱？人家做生意，是找一个自己熟悉的、有人脉的领域开始，哪有像你这样的，每次都从一个全新的地方开始？
0: 你不懂，传统的领域早就被别人占领了。如果我不搞点新的东西出来，凭什么人家让你挣钱呢？
1: 可你赚到钱了吗？4年了，你不但没挣到钱，你还一直在贴钱。现在好了，你把给小维存的钱都贴进去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但如果你要创业，你就自己去闯吧，你别连累我跟孩子了。现在唯一值钱的也就是这套房子，我没有别的要求。离婚，房子归我。

不然哪天你把房子赔进去，我跟小薇住哪儿啊？你就算不为我考虑，你也替孩子想一想。不管怎么说，小薇也是你彭家的孩子，

小佳，我被我妈赶出来了，我晚上在这再睡一宿啊。那，小佳，小佳。

家，周家，周家，周家，我知道你不待见我啊，那我走了，我走了。

0: 谁呀？我说在厕所里头出来原来家里招贼了，我报警别动。哎，我修水管的，修水管坏了吗？啊，你给我过来！哎呀，
1: 哪儿坏了？啊，
0: 你告诉我哪儿坏了？你这个贼，你
1: 修水管！你，我周家朋友，
2: 周家朋友，
1: 你周家朋友啊？
2: 周家没在家，你怎么进来的？啊！这么晚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你要不你问他吧，好不好？周家，周家，
3: 你自己问吧啊！谁？谁？这个谁？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我弄死你！
2: 出不来！喂，你干嘛呢？你出来！喂，幺零吗？不，你还报上警了？你他妈跑我家来，你还报上警了？你王八蛋！你，
1: 警察同志，我真是这户房主的朋友。你是他什么朋友？大半夜他们在家，你怎么进去的？你来我们家，你想干什么？你？
2: 哎，周家，你可换点儿！你快跟警察同志解释一下。
4: 警察同志，这是误会，他是我男朋友。
2: 男朋友？咱俩刚签完离婚协议，你哪来的男朋友？我们俩之前就好上了，是我让他来家里的。之前就好上了？我刚才你给我。
5: 戴绿帽子！
4: 我不说了，我害怕。
5: 好家伙，在派出所还敢动手，胆儿挺大的。
4: 他这也是一时情急，平时不敢这样。
5: 记住啊，以后别说动手就动手，在所里不行，在外头也不行，记住了吗？
4: 记住了，记住了。 你想让我们在这儿干啥去呀？干嘛去呀？
6: 我杀了你地儿，借风引火。
4: 怎么着呀？你是不是还想回去？
6: 你这时候置之不理了？你给房子时候，你个大头劲儿哪儿去了？你不是说周家仁义吗？你给我回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冲动？现在关键是房子，房子。
2: 房子，房子，我一定要回来。
7: 周家那边有人找人。

0: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有什么不能在家说的呀？
1: 怎么了？你都敢偷人了，还怕让人知道啊？
0: 我就偷了，怎么了？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忙活自己的事儿，家也不回，孩子也不管。人家都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有什么能指望你的？除了给你当保姆，就是替你还钱。这样的日子我一点盼头都没有，谁能跟你过得下去？我跟人好那么久了，你才知道谁的问题啊？
2: 他不顾家是他不对，那你偷人就对了。如果你不想跟他过了，你可以跟他离婚再找啊，你凭什么婚内出轨啊？行了，你偷人的事儿我们也不想追究，毕竟你们已经也离了，可是你骗彭越那套房子可得还给我们。
0: 骗啊？那是彭越自愿的，离婚协议上写着的。
2: 是，他是自愿的，可他那会儿不知道你在离婚前就偷人呢。既然已经抖了出来了，你还好意思拿我们家房子？我问你，要我们家房子的事儿，是不是你跟那姓吴的串通好了的，利用离婚骗我们家房子？
0: 不是的，我们没有。
2: 没有？我还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拿着一纸离婚协议你就万事大吉了，我可以去法院告你，告你欺诈。
0: 你去告啊，就是法院判，那房子也有我的一半。
2: 好，说得好，这可是你说的，你既然认了，那就按你说的规矩。那我们那一半，你是退房呢，你还是退钱？哼，不乐意了是不是？我还告诉你，我不光可以去法院告你，我让这所有人都知道你在婚内偷人的丑事儿，你信不信？等你没了工作，你再带个孩子，我看你情人还要不要你？
0: 行，我回去跟吴飞商量一下，行不行？
2: 行，那我就等你的结果啊，走。
3: 妈，您怎么就要一半啊？
2: 先要一半再说，先这方法能拿过去，你还冲那边要回来呀？
4: 啥？一半？这房子少说也是百十来万，那一半就是五十万，咱哪有那么多钱？他以为咱有印钞机啊？
0: 我知道钱有点多，但你也知道，咱俩是我离婚前好上的，咱不占理。要我说，你就把你那个小卖部先做个抵押，钱贷个几十万，咱先把房子弄到手。
4: 啊？这……
5: 我跟你说，你就是被彭家人给忽悠了。你想想，这离婚前你帮着彭家还了多少？就最近这笔，他彭越把你给小维存这五十万全都赔进去了吧？这可都是共同财产，就算要平分这房子，那是不是也得把之前欠你的债先还上再说？
0: 但是彭家人说了，我要是不干，他们就到单位闹我，让我丢工作。
5: 是你傻呀？这工作能有多重要啊？你想想，就你现在这个班，你得上多少年才能赚到这五十万？那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这五十万重要？你就是太实在了。你别担心，明天彭家人来了，我跟他们说，

0: 房子不投，钱我也不退。我算过了，自从我嫁到你们彭家，就开始为朋友还钱，零零总总怎么也十几二十万了。尤其是最后一笔，一笔就是五十万，那都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我不欠你们彭家什么。你们要是分房子，就先把这笔账算明白吧。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要这么说，彭家以前欠的债，那可都是你们离婚以前欠的，那属于你们夫妻共同的债务，你跟他一起还你们共同的债务，那是理所当然的。
2: 笑话，彭越欠债又不是为周家欠的，
3: 周家也没花着一分钱，凭什么帮他还？
2: 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们手里有彭越亲笔签的离婚协议，打官司我们也不怕，有本事你们就告去。
4: 不是，你自己还跳出来？
5: 又进来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6: 非得动手？既然已经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那就是定论，并且这孩子跟着周家，这房子早晚得落在你小孙女的头上。为自己小孙女想想，还有什么可争的？又不是没有房子住，何必呢？
1: 是，您说的对，回去我一定好好教育他，绝不让他再动手打人了。
6: 在这签个字就可以走了，别打了，再打就把你拘了。
1: 你这是干什么呀？
7: 气儿不顺。
1: 我看你空有一阵脾气，能把人家怎么着？
7: 您能拿人怎么样？
1: 哎，我跟你说，关键是孩子。为什么人家都支持周家他独占房子呀？就是因为孩子跟着他。咱要是把孩子抢过来，那房子有转机。
7: 喂喂，喂喂，喂喂，
8: 老师，老师，老师，叫我的朋友过来。
9: 这位先生，请问您干什么？
7: 您是维维的老师吧？我是维维的爸爸，我来接他放学。
8: 他不是我爸爸，他是坏人。
7: 怎么说话呢，维维？爸爸怎么是坏人？
8: 你就是坏人，你一天到晚在外面欠债，然后来欺负我跟妈妈，我不想跟你回去。
7: 这孩子。
9: 哎，这位先生，那个，你看维维不愿意跟你走，而且我也从来没见过您，所以为了孩子的安全，我觉得还是让维维的妈妈来接他吧。
7: 不是。我是孩子的爸爸，跟我走怎么就不安全了？别走，
8: 不要，不要，别走，
9: 我
8: 不要，
9: 我
8: 不要，
7: 要什么保安？我是孩子的爸爸，我怎么就
9: 行？行行行，您不要这样，
7: 别跟爸回家，
9: 保安，保安，
8: 保安。

0: 了解到预计2024年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到
1: 维维呢，
0: 我们来看这
1: 不让你接孩子去了吗？孩子没接回来，你这上哪儿灌马尿去了？
0: 进行当中，那么在论坛中呢，我了解到，
2: 没不认我。
0: 中国长征运载火箭呢，已经占有了国际15%。
2: 说我认。
0: 那么在未来呢，我国将会
2: 更来为了他和咱们受委
0: 服务，同时也是
2: 说我这
0: 一系列和火星预测相关的太空云下
2: 老师娘。

0: 想奶奶了吗？
1: 想。
0: 奶奶也想你。那好，就去奶奶家啊。
1: 可是妈妈说不要去爸爸家。
0: 不是爸爸家，是奶奶家。不行吗？走吧，来奶奶给拿书包。
1: 我自个儿背吧。
0: 行，您拿衣服。嗯，这想吃什么呀？
1: 螃蟹。
2: 彭月，你开门！你把薇薇弄哪儿去了？你争不过我就使这种下三滥的招是吧？彭月，你还是不是男人你？
0: 骂什么呢你？薇薇是我们家孙女。我把我们家孙女接回来住，还用得着你同意？
2: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把孩子接回来是为了房子。你们一家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0: 我们不是好人，你就是好人了。我就怕我孙女交给你，跟你学坏了。你以为你什么东西啊？奸夫淫妇！
2: 你干嘛骂人呢？
0: 骂你了怎么地？你有脸做，还没脸让人骂了。
3: 哎，怎么了？这是聊怎么样啊？
2: 没事儿。
3: 你也不是不知道彭家人的德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2: 我不是跟他们置气，我是担心孩子。你说彭月也不顾家，他妈年纪那么大了，怎么照顾孩子呀？
3: 其实啊，我觉得他们也不能对小薇不好，那毕竟是亲孙女啊。小薇要是跟着彭家也挺好，她毕竟姓彭。也不姓周，你要是真喜欢孩子，咱以后可以再生啊。
2: 你嫌弃小薇是不是？咱俩当初可说好了啊，孩子必须跟着我。你要是不愿意，咱们就分手。
3: 不是，你急什么呀？我这不是在分析小薇到底跟哪边好吗？我也没说不要小薇。你要是觉得小薇跟着咱们好，那就听你的呗。
2: 那你说小薇这事怎么办呀？
3: 那我去把小薇要回来，行了吧？
0: 薇薇，奶奶对你好不好？
1: 好。
0: 那以后啊，就住奶奶家，不回你妈那了，行吗？
1: 可是我还要上学呢。
0: 嗨，上学哪儿不行啊？明天奶奶给你转咱们镇上中心小学。嗯，
3: 好。这儿上学有城里条件好吗？
0: 你干嘛来了？
3: 我干嘛？我来接孩子回家。
0: 回什么家呀？这就是他的家。
3: 那离婚协议上写着明白着呢，孩子判给周家带，那周家才是他家。
0: 我不管什么协议不协议，我就知道这薇薇他姓彭。
3: 那好办呢，明儿我就带孩子改姓，改姓周或者改姓吴都行啊。
0: 你住手你！
3: 哎，你怎么推我呀？小薇，跟叔叔回家，我今天就要带小薇回去。跟叔叔回家，
1: 你顺手
3: 看我。明儿小薇判给我们了。
0: 不信你大门
3: 争什么争？走，
0: 这
3: 是协议在这儿呢。今天我就抢一个，你看着。
0: 没事。

0: 这对狗男女啊，我知道你们在家。你抢了我老婆，霸占我房子，啊，你还打我妈？你信不信我把房子给你点了？
1: 这可怎么办呀？万一他正在烧房子怎么办？
0: 他不敢。你冲出来！你冲出来！
1: 要不咱们去你店里躲两。

0: 天吧。他天天这么闹，就算不出什么大事儿，我们也受不了。
1: 九姐，你撤出来。

出去啊！王八蛋，你们给我出来！你不出来，我把你头给你砸了！

0: 这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怪我。
1: 你俩什么时候好的？
0: 去年吧，开始我也没太在意，就是一个人进城闷得慌，拿他解解闷儿。没成想啊，人家现在把婚离了，还弄了套房。
1: 有房就了不起啊？有房就能给你当妈呀？
0: 你还别说，你手里现在要有这么套房，我也拿你当妈供着。
1: 你，
0: 哎，我跟你说，刚才那一巴掌，欠你的我都还清了，别得寸进尺。哎，别哭了，我跟你说，你还是想开点，赶紧跟我把婚离了，趁年轻再找一个，要不然等你成了黄脸婆，看谁还要你。
1: 你就不怕我去找你的小情人，把你那点事抖露出来，让你俩好不成？
0: 你敢？你不是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你要是敢把我的好事给坏了，你家就你一个闺女吧？还有你那爸妈，你就不怕？王八蛋！
2: 我问你，他说的是真的吗？
0: 周佳，你得相信我，我是为了跟他离婚，然后跟你好。
2: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骗我说你没结婚？
0: 我那时候不是怕你介意吗？现在好，我老婆答应跟我离婚了。你放心，我会对小薇好的，我会待她和亲闺女一样。
2: 滚！出去！
0: 周佳，
2: 滚！出去！
0: 周佳，你听我说。
2: 出去！出去！
0: 你听我
2: 说。出去！出去！

0: 我出去！
1: 周倩，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你说我干什么？想想你在家的时候，我和薇薇是怎么被你拖累的，所以我不需要你。
1: 周倩，
0: 周倩，
1: 薇薇，
0: 周倩，
1: 薇薇。

0: 1950年11月29日清晨，朝鲜长津湖下碣隅里外围东南面的小高岭，此时震耳欲聋的飞机不停地在天空上盘旋，发出了轰轰的声音，硝烟弥漫的地面上狼烟四起，烈火还在不停地燃烧着，防御工事早已经被炸成了平地。此刻小高岭一片寂静，奉命扼守住这片阵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20军58师172团3连，在联合国军美陆战一师连续8次的狂轰滥炸进攻下，如今只剩下连长杨根思一个人。杨根思知道这异常平静的背后将迎来一场生与死的暴风雪，面对着敌人即将发起的第9次进攻，满脸血迹的杨根思默默地收拢了阵地上所剩的全部武器，一包炸药，3颗手榴弹，一支驳壳枪。随后他整理了一下破碎不堪的军装，拍了拍头盔上的灰土，默默地走向了小高岭的最高处。回想起上战场前立下的军令状，杨根思抱起一包10斤重的炸药，神色凛然地拉响了导火索，向敌人冲去。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杨根思这位优秀的志愿军将他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28岁，与那40个一同冲上来的联合国军一同消失在了火海。就是这声巨响，杨根思用他的生命信守了人在阵地在的誓言，也正是这声巨响，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位特级战斗英雄诞生了。杨根思1922年出生于江苏泰安县杨货郎店一户农民的家里，因为家境贫寒，杨根思从小就与哥哥一起挖野菜、捡山芋，帮家里分担生计，父母也终日在田里辛勤劳作。可年幼的杨根思不明白，一家人勤勤恳恳，为什么欠地主的债还跟滚雪球一样越滚越高呢？
1: 终于，父亲这个老实的庄稼汉经不住地主常年的压榨，生生累死在了麦垛旁。没几日，遭受打击过度的母亲也不幸离世。就这样，杨根思和哥哥成了孤儿，兄弟俩相依为命。

天天就是靠着乞讨、剥树皮和挖观音图吃艰难度日，但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哥哥决定去上海当童工赚钱糊口，而弟弟杨

0: 情与家乡完全是两个天地。他带着各个托人带回来的地址一路打听，不知穿过多少街，走错多少路，终于到了各个工作的地方——临济织毯厂。
1: 就在他满心欢喜地以为终于可以和哥哥团聚，开始崭新的生活时，他却发现原来哥哥也一直在工厂受老板的欺负，身体不堪重负，早已经落下了一身的毛病。大城市里虽然没有地主，但是有资本家，穷苦人还是一样摆脱不了被压迫的命运。为了生计，只有11岁的杨根思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无奈他只能选择留在这个工厂，和哥哥一样签了卖身契，当起了童工。但没想到这一待就是5年。
0: 在临济织毯厂当童工的小杨根思，每天都要拉着400-500斤重的羊毛车从城南走到城北。有一次，他在租界区看到一个西装革履的日本商人下了黄包车，不但不给车钱，反而将车夫毒打一顿。还有一次，一个外国老板的汽车压死了一个中国妇女，警察不但不予追究，反而还低三下四地向杨老板赔礼道歉。外国人在上海飞扬跋扈的一幕幕，都深深地刺痛着杨根思的心。
1: 慢慢的，杨根思成长为了一个热血青年，随着阅历的丰富，他逐渐开始对自己的未来有了自主的思考。他渴望逃离上海，改变现状。终于在他22岁这年，他迈出了转折性的一步，他参军了。
0: 1944年2月，杨根思加入新四军，由于表现突出，一年后的1945年1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2月，国民党公然破坏双十协定的规定，派兵大举进攻新四军驻防的山东兖州。在这次战斗中，新四军的爆破手们大显身手，摧毁了敌人大量坚固的防御工事，这让以前从没见过炸药包，也不知炸药包破坏力的杨根思眼前一亮，他被这项技能深深地吸引住了。战斗结束后，新四军军部发布了以政治练兵为主的百日练兵命令。为响应上级号召，杨根思所在的团决定选派一批战士去山东学习爆破。得知这一消息的杨根思第一个报了名。在训练班中，杨根思一有空闲时间就向教员请教各种爆破问题，并刻苦学习爆破技术，甚至别人午休时他还在练习。到了训练班结束时，毫无基础的他以最好的毕业成绩回到了新四军中。1948年11月6日开始，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被编入华东野战军的杨根思也在此次战役中大显身手。在战役的第三阶段中，他奉命率领一个加强排攻击下寨国民党守军。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主动担任爆破任务，摧毁了一组国民党军队的安保群，还俘虏了近一个排的敌人。一年以后，新中国成立。由于杨根思表现出色，使得他在1950年9月被评选为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并获得了前往首都北京参加国庆周年大典的机会。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进入了生产恢复建设的新阶段，农民分到了土地，解放军战士们也纷纷开始了复员回家从事农业和生产工作，全国人民掀起了一股建设的浪潮。
1: 这一切都让杨根思觉得终于可以过上没有战乱、没有压迫的幸福日子。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得太久了。
0: 可没想到，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战火就烧到了家门口。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天之后，美国公然干涉朝鲜内政，操控联合国安理会，以美国为首纠集组建联合国军，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出兵朝鲜。与此同时，就在这一天，美国第七舰队入侵中国台湾海峡，插手中国事务。9月15日，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

0: 发生巨变，朝鲜人民军节节败退，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甚至叫嚣要在圣诞节之前结束战斗。联合国军飞机日夜轰炸朝鲜的同时，竟以误炸之名频频把炸弹投到我国一侧，侵入领空，破坏我国东北的机场、火车站和工业基础设施，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此时的新中国才刚刚成立不到一年，保家卫国刻不容缓，毛主席做出了抗美援朝这个艰难而伟大的决策。
1: 正当朝鲜局势发生变化时，在首都北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大会的杨根思第一时间得知了变局。杨根思虽然没有念过书，字不认识几个，但是唇亡齿寒的道理他还是懂得的。所以10月2号大会一结束，他立刻自己买了火车票，匆匆地赶到部队所在地山东兖州。按说杨根思是可以晚点归队的，如果是这样，他也许不会赶上夏桀余里阻击战，也许就不会牺牲。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往朝鲜。赶到兖州后，杨根思担任了第9兵团20军58师172团3连的连长，与部队一起登上了开往中朝边境的火车。临行前，部队还召开了动员大会，杨根思慷慨激昂地向战士们做了报告，鼓励战士们为了保卫祖国勇敢杀敌，

0: 志愿军刚入巢时，美军掌握着绝对制空权，白天还没等看见敌人，队伍就已经成了美军飞机轰炸的对象。为了减少伤亡，就只能躲在山洞等到晚上再进发。在一次战斗之后，入夜的天空，鹅毛大雪依旧在下，山沟里的积雪越来越厚。杨根思与连队战士们在既没有隐蔽岩洞，也没有破旧房屋的野外，就这样住了下来。杨根思安排战士挖去一层积雪，用树枝撑起油布，以班为单位挤在一起躺着。杨根思和指导员、通讯员三个人挤在一起，在一床薄被子里取暖。这晚杨根思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不放心连里的战士，于是轻轻地从被子里抽出身来，去各班检查情况。他发现各班的油布已经被风刮得乱响，整块整块的雪掉在战士们的被子上，很多战士脚肿得像地瓜，手背肿得像馒头，耳朵裂开的口子上凝结着一块一块的黑血。由于敌军在朝鲜北部进行大规模轰炸，造成了志愿军的运输后勤补给极其困难，食物装备无法及时送到部队，士兵们除了干粮袋里的炒面，根本没有别的口粮，一口炒面一口血已经是屡见不鲜，而每个士兵的炒面通常只够维持一个星期。到了11月27日这一天，杨根思的三连彻底断了粮，最后还是营首长们把自己为数不多的粮食匀出一大半给了三连，才终于让饿了一天的战士们吃上饭。在解决了严寒和饥饿两大难题后，杨根思所属的58师继续向下碣隅里急行军。为了扭转白天作战既没制空权、武器装备又相差悬殊的不利的局面，志愿军的指战员们改变了策略，白天按兵不动，表面上看着风平浪静，但每逢夜幕降临，美军士兵美梦正酣之时，志愿军的攻势便如潮水般涌来，不定时地对其进行偷袭。这种昼伏夜出、敌疲我打的战术收到了奇效。可是这群敌军士兵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群志愿军士兵大晚上的不睡觉？仗打得久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士兵们一到晚上就紧张得要命，这种深夜静悄悄的状况反而让他们不适应了。
1: 此刻他们的感觉就像是被紧绷着马上就要断裂的琴弦，柳潭里和新兴里的战斗已经打响，而下碣隅里却悄无声息，这反而让他们感到恐惧，令他们不敢休息懈怠。那按照命令应该在这一天向下碣隅里发起进攻的志愿军部队去哪儿了呢？
0: 从11月22日起，第20军各部就接到命令，日夜兼程，从四面八方向下碣隅里进军，目标是形成一个环形的包围圈。依照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伦的命令，27军各部和20军58师应该在11月27日到达指定位置，向下碣隅里的联合国军发起总攻。可是当58师冒着风雪来到行军途中的必经之路东白山脚下时，意外却发生了。由于时间紧、任务重、硬件装备差，使得侦察营没有条件和时间进行实地勘察，加之大雪封路，导致部队原定的行军进度就被耽搁了。
1: 紧要关头还是杨根思挺身而出，他主动请缨，用铁锹铲开了山上的枯藤，硬是开辟出了一条上山的道路。下山的时候他又灵机一动，解下背包，把被子卷成圆筒，带领战士们顺着积雪滑了下去，成功地帮助部队征服了东白山。这一路上杨根思着实给部队不小的帮助，克服了重重困难的58师终于在11月28日到达了指定的作战位置。部队还没来得及休整，各种轻重武器的射击声就从四面八方传来，一场遭遇战就此打响。
0: 志愿军第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此次的对手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的美军陆战一师。虽然晚上作战他们对志愿军还有些忌惮，但是到了白天有了飞机坦克的掩护，武器装备精良的美军陆战一师就不太把志愿军放在眼里了。不过他们很快就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11月28日当晚，在志愿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师和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师的猛烈进攻下，美军付出了1000余人的伤亡。
1: 出师不利，使得陆战一师如梦初醒。回过神来的师长史密斯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火速从长津湖东西两侧向南突围。双方争夺的重点来到了下碣隅里外围的1071.1高地。那么，为什么会是这个地方呢？两个字儿：公路。
0: 美军陆战一师随军的辎重以及运送部队的主要方式是靠汽车。大量的汽车必须走公路，而从长津湖向南只有唯一的一条通往咸兴港口的公路。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无论是从长津湖东岸新兴里和从长津湖西岸柳潭里向咸兴港口公路突围，都要经过下碣隅里。但下碣隅里地处盆地地带，易攻难守，极易遭受四周高地制高点的火力压制，而1071高地正是俯瞰这个交通枢纽的关键制高点。也就是说，谁拥有了1071高地，谁就拥有了下碣隅里的公路。
1: 对于美陆战一师来说，这是决定他们能否向南撤退成功的关键，因此他们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这里。在1071.1高地的东南面有一个小高岭，由于面积狭小，仅能供一个排的兵力展开作战，因此这里成为了阻击陆战一师的最佳地点。但是同时，它也是高地的屏障，一旦失掉小高岭，1071.1高地将门户大开，无险可守。这么艰巨的任务，营首长思来想去，最终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杨根思带领的三连，于是派通讯员去营地找杨根思。通讯员刚刚出门不久，伴随着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杨根思就出现在一营营长的面前。原来通讯员在半路上与杨根思撞了个正着，而杨根思前来的目的正是要向营长请缨索要最艰巨的任务。满腔热血的杨根思，他知道唇亡齿寒，如果朝鲜有失，中国的安全必将失去保障，他必须在这里阻挡住侵略者的脚步。于是扼守小高岭这个重要的任务就落在了第三连的头上。杨根思离开营指挥所的时候，营长简明扼要地给他介绍了小高岭的重要性，并且告诉他，他的对手是一支从没打过败仗的部队。杨根思听罢，心里那股不服的劲儿就上来，他当即在营长面前立下了军令状：我杨根思保证，人在，阵地在。这是杨根思进入朝鲜的第一战，马虎的。早上7点，杨根思便带领30几个战士登上了小高岭。可是刚一爬上小高岭，杨根思就皱起了眉头，脚下的土石冻得好似坚硬的钢板，根本没法修筑掩体战壕。没有掩体战壕，一旦联合国军开始空袭，大伙不就成了活靶子了吗？
0: 美军的飞机来得比杨根思预想的还要快，他只得匆忙命令战士们就地隐蔽。除了普通的炸弹，美军飞机竟然还投下了国际占领部明令禁止使用的汽油燃烧弹，汽油弹的爆炸瞬间将冻土石烧成黑色。
1: 经过观察，杨根思发现这些汽油燃烧弹原来是可以烧热土石的， 如此土就会变松，也就可以趁机修筑工事，而爆炸产生的弹坑正好可以当作战壕使用。于是利用联合国军飞机轰炸的间隙，战士们抢修出了简易的工事，准备对来犯的敌军予以阻击。由于陆战一师的师长史密斯此前与联合国军东线总指挥阿尔蒙德意见不合，因此尽管战事吃紧，阿尔蒙德却还是拒绝为陆战一师派出增援部队。所以即将出现在杨根思眼前的美陆战一师的部队，不仅是一支王牌之师，而且是一支游斗的困兽，他们的战斗力非比寻常。
0: 美军陆战一师的第一次冲锋开始，密集的炮弹像雨点般的落在小高岭上，沉重的爆炸声、尖利的弹片呼啸声响成一片。在重炮飞机的掩护下，美军陆战一师的士兵们一个跟着一个往上跑，企图接近小高岭阵地。杨根思沉着冷静，一直等到敌军接近到30多米距离时才命令开火。敌军的第一轮进攻失败了。就这样，美军对小高岭发动了8次冲锋。美军陆战一师的师长史密斯发疯一般催促部队尽快拿下小高岭，因为再无法前进，志愿军的包围圈就将完全形成，到时候面临的就是被全部围歼。
1: 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除了在小高岭前沿阵地上留下一大片尸体外，陆战一师始终没能突破这个只有3连1个排防守的小高岭，使得他们不能向南前进一步。杨根思的人生只有短短的28年，前面我们说过，他前22年几乎都是在压迫中度过的，而参军则是他人生的转折。现在保家卫国是他的使命，他要尽一切努力守护他的使命。
0: 当美军的第8次冲锋再次被打退时，阵地上突然安静了下来。此时三连的阵地上只剩下了连长杨根思和一名重机枪排排长。杨根思知道这种安静是短暂的，此刻他还有时间发出他作为连长的最后一道命令，那就是让重机枪排排长迅速撤退。
1: 重机枪排长起初拒绝执行杨根思的命令，但是杨根思很冷静地告诉他，重武器不能留给敌人，留了他以后可以多杀敌人为战友报仇。重机枪排长这才带着机枪撤了下去。
0: 山下的美军已经又一次集结了起来，现在阵地上只剩下了杨根思一人。只见他抱起了一包10斤重的炸药，决绝地向敌人冲去。

0: 十米，二十米，十米，他默默地拉响了导火索。当敌人透过战场的硝烟看清楚眼前这个志愿军士兵时，他们也意识到了杨根斯要干什么。美军士兵惊慌失措，他们丢下枪想以最快的速度逃跑，可是杨根斯已经冲入了美军士兵的阵中。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杨根斯和他身边的美军士兵一起消失在了硝烟中。几乎就在杨根斯引爆炸药的同时，二十七军各部和二十军五十九师赶到了下界隅里，同五十八师一道形成了对美军陆战一师的包围圈，并对其发起了总攻。美军遭受重创，仅有两个团的部分部队突围成功，其余大部分均被志愿军歼灭。这支不可一世的常胜军吞下了建军以来的第一次败功。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也宣告胜利，这一战扭转了整个抗美援朝的战争局势，成功地将战线稳定在了三八线附近，不仅彻底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迅速占领朝鲜北部的企图，迫使对手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1: 可以说，杨根斯的牺牲为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他牺牲之后，他的事迹立即传遍了第九兵团，传到了志愿军总部，于是全军上下迅速展开了向杨根斯学习的活动。在抗美援朝结束之后，志愿军总部追授杨根斯特大功以及特级战斗英雄的称号，还把杨根斯生前所在的三连命名为杨根斯连，这是中国唯一一个由名字命名的连队。朝鲜更是追授杨根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勋章金星奖章，并在长津湖畔建起了杨根斯英雄纪念碑。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彭德怀还亲自为他题词：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在杨根斯牺牲的两年后，1952年10月20日，在上甘岭战役中，为了掩护其他战友在天亮前拿下敌军阵地，一名22岁的年轻战士依然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机枪射孔，壮烈牺牲。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二位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在整理黄继光的遗物时，大家发现他随身带着一本画报，那正是杨根斯烈士英雄事迹的连环画和报道通讯。
0: 在杨根斯的榜样作用下，敢于牺牲、勇于牺牲成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中的普遍现象。志愿军战士们用他们的生命保卫了祖国，捍卫了荣誉，同时赢得了尊重。无论是新四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管部队的番号如何变，杨根斯的这种牺牲精神始终没有改变过。而这种传承，也正是中国军队的军魂之一。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明明是免费游戏皮肤，为何最终损失数万元？
1: 像他的这个话术呢，大概是分为三步。
0: 什么样的骗局专挑未成年人下手？
1: 冒充公检法这一类的诈骗手段，它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0: 反诈民警举案说法，趣味互动，为孩子们送上专属反诈安全大礼。
2: 让我们拉起家人的手，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3: 我们这里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警犬基地。

0: 本期蜜蜂计划走进北京市公安局警犬基地，开展反诈我在警营型活动，零距离观摩警犬实战技能，沉浸式学习反诈安全知识。
1: 警犬超威风，又帅又厉害，警察叔叔和阿姨讲的反诈知识很震撼。
2: 现场的小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北京市公安局警犬基地。现在呢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反诈我在线下活动的现场，欢迎小朋友们。问问小朋友们，警犬好看不好看啊？
3: 好看。
2: 帅不帅啊？对，可威风了。警犬呢是我们警察叔叔警察阿姨们的好战友，他们和叔叔阿姨们共同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但同时警察同志们也在保护我们的财产安全。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高山警官和黄硕警官，有请。来，我们问问高山警官啊，今天呢我们的小朋友们有5岁的到11岁12岁的都有，针对这样大的孩子，通常可能出现的诈骗手段通常会以什么居多呢？
4: 像这样的就我们这种中小学生比较常见的诈骗类型呢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有这个刷单返利类的诈骗，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类的诈骗，还有冒充公检法的诈骗等等，待会儿呢我们都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2: 来跟叔叔阿姨们跟小伙伴们分享一下，你玩什么游戏啊？
5: 蛋仔派对。
2: 蛋仔派对，哎，非常熟悉的。我问问你，有喜欢的皮肤吗？
5: 有。
2: 是免费的还是付费的？
5: 付费的。
2: 那如果你特别想要这个付费皮肤，然后呢又不充钱，怎么得到呢？
5: 找我好友要。
2: 想充钱，想要皮肤，但是爸爸妈妈不给。刚才谁说的？你说的，直接找小伙伴要，对吧？如果小伙伴也没有，这个时候有人在游戏里给你发消息说，我这儿有免费的皮肤，你们领不领？
0: 果果经常用爸爸的手机玩某游戏，还在语音社交平台和其他玩家互动。
6: 这个游戏吧，注册的时候是我的身份信息，我也没给他开什么家长模式什么的。
0: 一天，在社交平台的一个聊天室里，一名玩家说要免费送给果果一款游戏皮肤，于是两人便添加了微信好友。
6: 对方呢还把买皮肤的截图发给他看了，但是呢他没收到。然后那个人说皮肤是买了，但是呢需要通过网购进行激活。这个网购呢，这个就是看他有没有这个购买能力的。小孩也没在游戏里充过值，不知道这是假的，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在网上买了有4部手机、一台平板电脑，反正20000多块钱吧，填的还是这个别人的收货地址。
0: 明明是自己买的东西，可收货人不认识，地址也是别人的，这不就是明显遭遇了骗局吗？
6: 买过之后，人家呢还叫他把什么付款记录啊、聊天记录全给删了。

0: 他也怕被我发现后呢，我会责怪他，就全部把这些记录给删了。
1: 通常骗子会用什么样的说法、话术去诱导小朋友们说你来我这儿买皮肤？
2: 像这一类的诈骗手段呢，还是比较常见的，是这种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类的诈骗。像他的这个话术呢，大概是分为三步。第一步呢，就是以免费作为一个诱饵来诱导我们小朋友呢，跟他建立起这个联系。骗子呢，会在各个的这种游戏的一些群里边，或者说这个游戏的这个大厅里边说，我这儿有一个免费的皮肤可以领，并且呢非常的稀有，以各种话术呢来诱导我们小朋友主动的跟他建立起联系，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是设置圈套，让小朋友呢给他进行转账。比如说说你这个皮肤呢现在可以领取了，但是需要激活
1: 啊，
2: 由于你是未成年人呢，需要由拿自己父母的这手机号进行扫码等等，以各种操作来进行激活
1: 啊，
2: 以这种方式呢诱导我们小朋友呢拿自己父母的这个手机呢进行转账。那第三步呢，就是销毁证据，还说要各种的保密，不让我们小朋友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来说
1: 啊。
2: 这个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能够延长这个报警的时间，就爸爸妈妈看到我们小朋友被骗了之后呢，什么转账记录、聊天记录都找不到了，像这个时候会给我们侦查办案也会造成一些困难。
1: 所以刚才我们在短片中看到的果果是专门有骗子引诱他去删掉和骗子的聊天记录，是这个意思吗？
2: 对，虽然是我们公安机关吧，后期可以去进行一些证据的调取，但是呢，肯定会大大延误这个报警的一个时间，对我们后续的一些侦查办案会造成一些困难。这是骗子一种话术，
1: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日常其实是有一些所谓的商家促销手段，说高额的东西低价来我们这儿做活动就可以买到，是不是骗子也会采取这样的方式？
2: 是的，骗子经常会采用这种商家的一个什么低价促销啊、免费领取啊这种话术呢，来诱导我们小朋友呢私下里跟他进行联系。实际上我们商家的这些所有的比如说皮肤的领取啊，都是在这个游戏的官方的这个平台里边进行操作，他不会说私下里边去添加咱们小朋友的这个 QQ 呀、微信呀等等。如果有这种私下让我们进行交易的，那肯定都是诈骗的。
1: 小朋友们的账号、游戏账号，毫无疑问都是连接着家长、爸爸妈妈的微信或者银行账户，对不对？那平时我们小朋友们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两位警官，
3: 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其实你在游戏过程中有一些这个游戏好友还有客服啊，很多都是这个诈骗分子扮演的。那他会以这个低价出售装备，然后高价回收你的游戏账号，还有免费送皮肤，来诱导我们进行一个转账。所以我们要学会对这种陌生的好友申请，还有这个陌生的链接、二维码，还有这种弹窗广告说不，同时也不能去这个脱离正规的官方平台去操作爸爸妈妈的手机。
1: 所以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一点啊，但凡有陌生人说加你们的好友，说要给你们免费的或者低价的皮肤，你们要说什么？不，对，一定要记住，不要。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小朋友们分享的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什么特别容易骗小朋友们的？
2: 第二类这个诈骗手段呢，就是冒充公检法的这个诈骗手段了。
3: 那我跟大家讲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一个同学呢，他在这个玩游戏的过程中，收到了一条私信，这个私信跟他说我那个可以免费赠送你这个皮肤，但是你需要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这个同学一听就非常心动，那就先入群吧，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去入了这个 QQ 群。在入群以后呢，突然就发现这个群管理员发布了一条公告，说自己是一名网警，那现在这个群呢涉嫌诈骗，所有的群成员都需要进行一个资金审查。那这个同学一听就特别的紧张，赶紧按照对方的要求去操作了他爸爸的手机，那同时呢也把爸爸的这个银行卡密码还有验证码呀通通都提供给了对方，导致这个银行卡被多次盗刷。
1: 我问问小朋友们，有谁知道啊？举手回答问题啊，一定要举手回答问题啊，知道什么叫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吗？请举手。
4: 我猜是比如冒充自己爸爸妈妈，冒充警察。 查。
1: 哎，你答对了其中一个。
4: 冒充公检法就是冒充工程师，
5: 就是冒充一些，比如说警察，比如说军队部队，比如说收水费、电费等人，然后让你爸爸妈妈往里面充钱，
6: 冒充国家机关人员。
1: 你怎么知道的？
6: 因为国家机关人员一般都是指什么法院、法官，然后一些警察那些之类的。说什么你家长犯罪，然后就进行让你扫这个码，然后你点进去这个程序，你就瞬间黑屏。
1: 那么冒充公检法骗子还会做什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录音。
7: 我是天津市公安局的，我叫杨斌，杨警官，你听到我说话吗？由于呢你是未成年参与领取那个蛋仔皮肤，已经导致到他们的公司后台这边冻结了60000块钱的基金，现在他们已经把你的案件移交到我们天津市公安局这边帮你配合解除，知道吗？全程解除呢是不需要一分钱的，免费帮你解开的，明白没有？如果你不及时配合我们公安局这边解除这个案件的话，那我们就只能立案处理，到时候法院那边会自动从你爸爸妈妈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扣除60000块钱赔偿，并且的话你爸妈还要承担责任去坐牢3到5年，如果你配合解除就没事了，明白没有？你是未成年，手机是不能解除这个案件的，需要你去拿监护人的手机过来配合解除，到3到5分钟就可以解除了。首先我先跟你说清楚，在我们这个案件还没有解开之前，这个是属于保密协议，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不能让第三者知道，清楚了没有？
1: 那么这种冒充公检法类的骗局它主要针对的是哪些人群呢？
2: 冒充公检法这一类的诈骗手段它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它重点是两类人群，一个就是针对于咱们的那个小朋友们、比较高发这一类还有一类就是针对于老年人就是一个小朋友与老年人，这两类呢是比较容易被骗的，
1: 一老一小。
2: 对，
1: 问问这位宝贝儿，看到警察叔叔和警察阿姨刚出现的时候，你觉得第一印象怎么样？
4: 比较帅，感觉很威严，很庄重。
1: 很威严，很庄重，他们凶不凶啊？
4: 但不凶，
1: 对吧？很威严，很庄重，但是不凶。刚才你听到的那个去装警察的，他是不是一直在吓唬小朋友啊？
2: 如果咱们小朋友遇到像这种自称是公安机关呀、检察院、法院的来电，或者说在游戏里边跟我们联系，自称是这些国家机关的话呢，我建议我们小朋友有一个三必问。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问一下他是通过什么渠道跟我们进行联系的。那如果是通过 QQ、微信这种方式呢跟我们进行联系，那肯定都是诈骗的。因为我们公安机关从来不会通过电话、QQ、微信来进行办案。凡是通过这种网络渠道办案的，那肯定都是诈骗的。那第二必问呢，就是问一下他有没有让我们小朋友进行保密实际上呢，我们小朋友都属于未成年人，我们在办理所有的这些涉及到的刑事案件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告诉咱们小朋友的家长的，也就是我们的监护人。在做任何的笔录，在办理案件的时候，是必须要由我们的家长在旁边陪同的。如果是让我们进行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的，那肯定都是诈骗的。那第三个呢，就是问一问有没有让我们使用家长的手机进行扫码转账。因为我们小朋友他是没有这个钱的，那肯定是骗子会以各种理由，比如说什么账号激活呀，什么那个恢复征信呀等等各种理由，让我们使用自己的家长的手机进行扫码支付转账。
1: 你们就记住一点，但凡是有人给你打电话自称他是警察、是法官、是检察官，你们直接做一件事就行，是什么？来大声告诉我。
3: 那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案例也是有一个同学他在玩他那个妈妈手机的时候，被一个游戏界面的一则广告吸引住了。他这个广告也是说低价可以这个转让皮肤然后免费赠送装备这种。他很心动，那就加了对方的好友。加好友后对方就一通忽悠，让他下载一个陌生的软件。他就下载这个软件以后呢，发现妈妈手机就黑屏了，就像刚才小朋友出现说的这个黑屏。黑屏情况以后，他上面还显示了一行 字是系统正在更新，请勿触碰手机，否则就会格式化。那大家肯定都不敢动这个手机，但是过一会儿后就发现手机其实已经被诈骗分子远程控制了，然后再看银行卡被转走了3.4万元，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远程控制、屏幕共享这种诈骗手段。
1: 那这方面又没有什么提示给到的小朋友们？
3: 提示就是大家一定不要拿父母的手机去下载这种陌生的软件，点击陌生的链接，还有扫描陌生的二维码就不管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将父母的这些信息去提供给大家，这个密码、验证码这些重要信息。
2: 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个总的一个防范提示，首先呢是不轻信，就咱们小朋友在上网的时候千万不要轻信这种陌生人发来的这种消息，不管是免费领取皮肤呀，还是说有这种冒充公检法这种人员，各种的这种情况都不要相信。第二个呢是不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包括我们不要随意的去点击那种陌生的链接，陌生的二维码不要轻易的去扫描。第三个呢就是不转账，就不要使用自己的父母这个手机啊进行扫码支付进行转账。那最后呢其实在这儿也是给各位家长进行一个防范的一个提示，就咱们家长朋友们不要把自己的这个手机的支付密码都告诉我们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如果了解的话他就会使用你的这个手机进行转账第二个呢就是不要让小朋友去下载那种陌生的 APP， 因为很多的这种 APP 呢我们下载完之后呢它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木马病毒对我们的手机进行远程操控进行转账不要去下载那种陌生的软件。
1: 哎，小朋友们注意了啊，刚才警察叔叔警察阿姨们说的记住了吗？接下来我们随堂测验开始啊。第一道题，游戏里有人说赠送稀有皮肤，让你加好友点链接，应该怎么做？
6: 就是我觉得我就不要理会他。
2: 好的，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哈，就是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千万不要点击这个链接，有可能会泄露我们的个人信息，更不要加他为好友。
1: 第二道问题，冒充公检法，公检法指的是什么？
4: 应该是公安机关的警察，还有法院院里的法官。
1: 还有吗？还有吗？想不出来了，还不全面。来，
8: 我觉得公检法指的是公安部门和那个警察，就是那个国家机关被那个骗子冒充。
1: 咱们现在为止，小朋友们只回答了2/3，还差一个。来，请高山警官。
2: 公检法指的是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1: 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等国家机关或者政府工作人员，一定要记住啊。第三题，来，黄警官。
3: 第三题呢是这样的，如果你接到电话说因为你是未成年人违规领取游戏皮肤，需要你配合调查，你应该怎么办？
4: 应该黑屏不理他。
3: 黑屏不理他是吗？他如果还没有黑屏呢？
4: 那就不理他。
3: 好的，谢谢你。来，你答一下。
4: 或者像熄屏，或者像挂了。
3: 先把它挂掉了是吗？那还有其他的这个吗？
4: 请家长来帮忙
3: 啊。对，这个你说的很对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是去求助家长和老师的，是吗？好的，谢谢你。
1: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问题，咱们还有问题，不着急。接下来我问问小朋友们，有喜欢的明星吗？有。你参加过什么粉丝群吗？
9: 没有。
1: 没有参加粉丝群啊。如果你的小伙伴，就是你的同学，你认识的人让你加入后援团，加不加？
9: 不加。
1: 为什么不加？
9: 因为有可能那里面有骗子。
1: 喜欢谁啊？
9: 马龙。
1: 你的队友啊让你加入马龙的粉丝群，加不加？
9: 不加。
1: 为什么？
9: 有可能是诈骗，有可能他也是受到别的人所骗的。我们家一般不追星，因为我们在学校里也有很多这种反诈的活动。
1: 但凡有人让你加群，帮着明星点赞做任务，可能就有问题了。会出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看。
10: 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小韵迷恋上了一位男明星，一天一个网友申请加他好友，
11: 他给我发了一个好友请求，然后我就同意了，然后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10: 在这期间因为有共同的喜好，两人经常互动聊天，后来对方发来了一个链接，
11: 说是新建了一个粉丝群，说是要反馈粉丝，给粉丝福利。
10: 这时一个自称是助理的人联系了小韵，还跟他详细介绍了返利活动，
11: 你转给助理100，他返给你1000，然后第二项是你转给他200，然后他是返给你2888，以此类推到700，他返的是

0: 7888。
1: 小玉没有怀疑，向这名助理转了100块钱之后，又有人联系他。
0: 上面标的是返利扣，然后他说我待会给你打电话，你把摄像头打开，拿着你家长的手机，然后呢，我就把爸爸手机拿来了。
1: 小玉说，视频聊天中，对方拿出了一个二维码，让他用支付宝扫描。
0: 然后我就扫了一下，扫了之后他说，你把支付密码输入一下，然后我就输入了。输入以后呢，他说你再扫，我说这个有什么用？他说那只是一个虚假的过程，然后我就相信了。扫了9次，2次没成功，7次成功了。
1: 小韵的父亲查了银行卡，才发现已经被转出10万元。
2: 下一个问题来了啊，有没有小朋友知道什么叫刷单？
3: 让你进一个群，然后就是你给钱，然后他又返还给你比你给他的钱更多的一些钱。
2: 有没有跟他不一样的？
4: 就是让你说他给很多的钱，然后就让他进一个群，他就会给你很多的东西，什么礼物。
5: 刷单呢，实际上在最早的时候啊，就是在这个网络刚刚兴起的时候，是以这种叫刷好评、刷信誉、刷销量啊，以这种方式呢，我们叫做刷单。实际上呢，犯罪嫌疑人呢，他们现在已经也不叫刷单，就说我带你去网络兼职做任务，他们呢也不提这个刷单的这个行为了。这些都是骗子通过这个刷单诈骗一些引流的话术。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会给我们小朋友进行用小额的返现，可能让我们挣个5块钱、10块钱这种小金额的。等到小额返利之后呢，会让我们小朋友进行大金额的一个投入了，比如说几千块钱，这个时候骗子就不会再进行返现了。
2: 那么通常我们碰上骗子说让小朋友们去做任务啊，去玩游戏啊，你就正常玩你的游戏等等这样的话术，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6: 首先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要坚决的去拒绝。然后其次呢，就是要跟大家说大家不要去拿父母的手机去进行任何操作，任何陌生人啊，不管以任何理由让你去拿着父母的手机去进行一些操作，比如说开通一些权限下载一些软件，这种情况下都不要去相信，因为这个大概率都是骗子。
2: 所以小朋友们记住了，但凡有陌生人跟你说让你去玩个游戏就给你免费的皮肤，让你去随随便便给自己的明星加个群点个赞就能给你多少钱，怎么办？
7: 拒绝。
2: 我再问问小朋友们啊，有智能手表的请举手。哎呀，钱都有啊。叔叔呢要给别人打个电话，但是我手机在旁边，能借我你的智能手表打个电话吗？现在
8: 不能。
2: 不能？这么多小朋友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呀？
8: 就是跟你手表下个东西，然后你那个有可能他下了一个软件有可能是有病毒的，就是你的手表就用不了了，然后就黑屏了，然后他有可能用你的手表，然后就是冒充你，然后给你家长打电话。
9: 他那个电话卡手表里都有那个
6: SIM 卡
9: 一个 SIM
6: 是吗？
9: 他就抠走了以后，他是为了充到他的手机里然后进行诈骗。
1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起人。
1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0: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11: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2: 没错，小朋友们说的特别对啊，你看我觉得小朋友们真厉害，绝对不能借。那么要是万一不小心被人把你的智能手表借走了，会发生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看。
12: 当时是一个母亲带着她那个7、8岁的小男孩到我们所里来报警，当时小男孩呢也非常委屈，在那里一直哭，然后母亲呢非常焦急，我们就询问她是什么情况。母亲跟我们讲，她的小孩呢在外面玩的时候，然后被陌生人将那个电话手表借走，后面手机卡被取走了。等过了一会之后，就发现她的手机卡已经被封控了。
1: 警方调查发现，有一伙可疑人员常骑着共享单车流窜于学校周边等场所，专门挑选那些独自出行、年龄偏小的孩子下手。他们通过套话骗取孩子们信任之后，编造各种理由说手机没电或者是手机丢失需要。

0: 跟他人联系等，向孩子借用电话手表。在孩子递出手表后，他们在几秒内迅速取出电话卡，在假意通话后将手表还给孩子便驶离现场。很多孩子直到家长发现手机联系不上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1: 说的一点都不差，对不对？
2: 对，
1: 来咱们总结一下，
2: 这种诈骗手段呢，其实是诈骗分子啊会跟你说，哎，小朋友，我的那个手机没电了，欠费了，我现在需要着急打一个电话，你能不能把我的那个手表借我用一下，就像刚才啊威尔叔叔说的一样。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刚才那个小朋友做的是非常好的，这个面子不重要，重要是什么？安全才最重要的，对不对？我们就不能借给他，因为借给他他会用我们的 SIM 卡去拨打诈骗电话，发送涉诈短信。
1: 如果有陌生人要借你的智能手表又该怎么办呢？
3: 千万不要借给他，因为这个智能手表里边这个 SIM 卡呢，刚才我们黄警官也讲到了，就会使用咱们的这个手表这个电话卡呢去打这个诈骗电话或者是发送这个诈骗的短信。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咱们的这个 SIM 卡呀，很多是跟咱们的爸爸妈妈的这个手机卡是绑定在一块儿的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发现有这种情况的话呢，一定要跟咱们的爸爸妈妈来说。如果咱们这个智能手表里边这个 SIM 卡呢有丢失的这个情况呢，咱们要第一时间进行挂失和补办。
1: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轮答题环节了啊！
3: 第一题，遇到视频里的警察又吼你又吓唬你，还让你必须保密，不准告诉家长，你第一时间应该找谁？
4: 我第一时间应该找我家长，然后我跟我家长说他可能是骗子，如果要是说以后也遇到他的话，就给他拉黑加删除。
3: 但是他这个告诉你不准告诉家长，
4: 他只是吓唬你，他也不知道你到底告不告诉家长呀。
3: 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回答是对的哈，就是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第一时间应该立即告诉我们家长啊，千万不要相信对方，就把他的电话直接挂掉，然后呢把他的这个电话呀微信啊都给拉黑掉。
2: 陌生人跟你说只要你开启屏幕共享就能送给你免费的游戏皮肤，你应该怎么办？
5: 我应该就是拒绝他，也可以不理他。
2: 为什么呢？
5: 因为开启屏幕共享的话，他可能会窃取你的什么信息，就会骗你的钱，把你钱骗走。
2: 好，这位小朋友说的非常对啊，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屏幕共享、远程控制都是诈骗分子常用的诈骗手段，所以听到这个就一律挂断，不要理他就好了。来，
1: 我们还有最后一道题了。
2: 如果对方说只是能让你给指定的手机号发发短信，一天就能赚100多块钱，还是日结，你应该怎么办呢？
6: 我可以就是这不理他，或者直接把他拉黑。
2: 啊，为什么呢？
6: 因为他这样，因为他虽然跟你说100块钱，虽然你感觉很赚，但实际上他是在骗你。
2: 在骗你？骗你什么呢？
6: 骗你可能就是你发短信了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些隐私，然后就那个暴露出来了。
2: 因为这个行为其实是在帮助诈骗分子去做这个诈骗这件事情，去实施诈骗，是不是？这个可能会涉嫌一个帮信罪，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兼职广告啊，这种发短信的行为要坚决拒绝，对不对？
1: 最后一个问题，我问问，当你们遇到危险，第一时间应该找谁？爸爸妈妈，对不对？如果爸爸妈妈不在身边，拨打什么电话？110。哎，好，问问小朋友们，
2: 同学们今天有收获吗？如果有收获的话呢，记得把这些反诈知识带回家，讲给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听，让我们拉起家人的手，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守护好我们的温馨的家。
7: 通过这期节目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不会相信骗子和坏人的坏，也不会上当了。我还要去教其他小朋友也要一些反诈知识，
8: 不要借别人手表打电话，因为他有可能在你的手表里下一个病毒软件。
9: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明白了网络世界并不都是安全的，骗子会利用我们小朋友的好奇心来诱惑我们。我以后一定会更加提高警惕，不贪小便宜，不信陌生人，不点陌生链接。
10: 像有些人他们会冒充公安机关，然后检察院和法院等这些工作人员给我们打电话恐吓我们，我们一定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小郭，小郭，你掉炮楼里了？

0: 这蹲麻了，你这脸色咋这么差呀？没事吧？
1: 可能受了风寒，
0: 赶紧回屋。

0: 哥，今晚咱有任务吗？
1: 没有，咱俩待命。
0: 你饿吗？要不我去外面找点吃的去啊。
1: 饿还能忍，就是我这个脚昨天晚上吧崴了一下，一开始的时候疼我就没当回事儿，结果今天早上醒了之后开始麻。哎呀，这老话说呀，不怕疼就怕麻，从早上到现在都一上午了，现在这脚脖子有点不听使唤。哎呀，我就怕这时候来了任务我再耽误事儿。哎，小郭儿，我听二班长说给你看腿的那是个神医，要不你带我找他看看呗。
2: 是，要不我把他找来让他给你看看。
1: 哎，小郭儿，咱们这个据点只有咱们自己人能来，不能带外人来。哎，要不你带我去，让他当面看看，给我扎两针，我估计能管用。
2: 但他呀，道术行医的，我也不确定他现在在不在医馆呢。
1: 哎呀，在不在的，咱都去看看呗。你说我这个脚，万一要是来任务了，再耽误事儿，现在咱也不敢去别的医馆，你就带我去看看呗。
3: 慢点，慢点啊！啊，坐坐。

0: 咋样？
1: 除了忙，没别的感觉。
0: 没事儿，
2: 没伤到筋骨，服几次药就好了。你在这里先歇着，让小辉呢，跟我到里屋去拿药。
1: 住。
2: 走。

这两天不来见我，今天又把他带过来，你到底耍什么花样？我不得等他们给我交替吗？我要是联系李英杰他们而已，可就坏了专业先生的计划。啊，杨叔，我有重要的情报。 计划是，我捉一个叫小铁林的人，是一个警察局局长，说是他在劳工医院募资的时候救过他们的人，他们俩是结拜兄弟。

0: 小就一起长的。这些就是你了解的全部。
1: 长不了长不了，我也是刚知道。刘叔管着我大药，要是我暴露了，犯不上人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比不成才。没有人能够摆脱巴菲特的控制。

0: 你这脚还行吗，何清哥？
1: 没事儿，你我找那神医不都说了吗？我这个没伤着筋骨。
0: 当年要是我跟你们一块儿过来讲，你们那多好啊！
1: 你现在回来这不也挺好吗？
0: 现在是天上地下了，你们本事比我强，懂得也比我多，你们是头脑，我就是个帮手，还是个残了的废了的帮手。
1: 小贵儿，你可不能这么想啊，你才多大呀，你比我们都小，以后你有的是时间，等你手好了，我先教你开车，再教你发电报，有我在，你还怕你学不会？成，
0: 只要不拖累你们，能跟你们在一块儿，我就知足了。
1: 你看，你又说这丧气话，啥叫拖累啊？我告诉你，咱都得好好的活到最后。
0: 啥叫最后啊？
1: 抗战胜利啊。
0: 啥时候？
1: 这次任务执行完就快了。
0: 真有那么一天啊？
1: 当然了，不然在这干啥呢？在这儿

0: 不自已经动了，是时候扬起鱼竿了。他们想抓萧铁林，那就给他们行个方便，让那个愚蠢的赵敬田暂时停职，警戒放宽。你的任务完成的非常不错，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1: 没对过小林，属下实在不敢懈怠。
0: 接下来的任务至关重要，你去通知490号，务必掌握汤德远他们绑架萧铁林的具体计划和想要从他那里挖出来的情况。

0: 报具体是什么。另外就是我说的他们在城里的据点，我猜背后有苏联人，甚至还有中共。
1: 是。
0: 告诉490号，如果发生任何不可控的意外，首先射杀小铁岭，绝不能让他活着落入敌手。
1: 明白。我会随时监视490号。
0: 从现在开始，雪巴计划的黄雀专项行动正式启动了。
1: 那我们要不要派人跟着这个铲呢？
0: 跟，远远的跟。我不怕惊动铲，我怕惊动了。

0: 差不多了，后天金条就能凑齐，靠谱。把黄金拿到这儿，明晚就走。
1: 是后天才能凑齐啊！还有，我总觉得在这警局拿着金条出来进去呢，是不是不太方面？要不然咱换个地儿。
0: 换个地儿？
1: 啊，为什么？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在这儿不太方面，再加上赵庆田天天虎视眈眈的，咱不得防着点儿？
0: 大远，你不会有什么心思吧？我能有啥心思呀？我，
1: 那行吧，后天我给你拿过来。啊，大远，
0: 嗯，
1: 还是听你的吧。你找个地儿。
0: 那行，我想个地儿，回头我跟你说。
1: 哎，大远，要不算了吧，还是把东西拿到这儿来吧。
0: 可以。

0: 六叔，
1: 490号，你上次表现得不错，川野科长非常满意，请坐。来，这一次有个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你的战友抓住萧铁驴之后，你要把他们的藏匿点及时汇报给我。川野科长，这一次要把他们全部解密掉。另外，如果对方耍花样，你要找机会把萧铁林

做不到。你有别的选择吗？你现在就是一条狗，只有像狗一样乖乖地服从命令才是唯一的出路。

要好好表现，不然下回可没这么轻松了。滚吧。

0: 棍儿啊，我这不用泡了。你说你给我洗啥脚啊？啊，你找那个神医不都说了吗？我这脚没事儿。
1: 刘虎哥咋还没回来？他都好几天不着家了。
0: 棍儿啊，你别给我洗了，我自己来，行不行？啊？
1: 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二班长和刘虎哥？
0: 他们执行完任务，你不就见着了吗？
1: 我想拍照。福星哥，你这脚再多泡几次就能好了。

0: 昨天我们正式执行对小铁人的抓捕计划。牛虎，咱俩一起行动。
1: 嗯，
0: 福清，小贵，你们去松林镇接应我们。
2: 有个问题啊，
0: 既然这个萧锦麟这么重要，那如果日本人发现咱没上飞机，可一定会封锁我们丹江的。
3: 所以，必须要在他们发现之前把人送出去。
0: 小贵，福清。
3: 你们一定要提前去松林镇外黑松岭三岔口的树林里接应我们。行，什么时候行动？
0: 等我消息。
3: 嗯。哎呀，小五子，今天就咱们爷俩，我想跟你唠唠心里话。 咱爷俩可以说相依为命啊！我最近心情不好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哎呀，要变天了，这时局要大变天了！你说，万一这大日本皇军…… 这小日本啊，他要是中途变卦不让我走了，我咋办呢？还有这汤德远，你说他到底有没有生二心呢？我真是拿不准啊！哎呀，愁死我了！你说这件事儿吧，我跟谁商量去？ 跟德远吧，不合适，只能跟你了。哎呀，说了半天你也听不懂啊，咋办呢？那么的吧，我呀，抓张牌。 妖姬，妖姬不就是一条吗？呀，是不是我这一条道走到黑，我死路一条？

0: 别动，把手举起来。赵科长，你这啥意思啊？
1: 那天演的是哪一出啊？你们这一趟一趟的，又是关起门嘀咕，又是拎着箱子进进出出的，箱子里装的啥？你们又是什么意思？
0: 想知道啊？
2: 废话，
0: 说。
2: 坐下聊呗。
0: 走。
3: 原来萧铁林捐飞机要去日本。我说这个王八蛋给我画一个大饼，他要远走高飞啊。不过唐德远，他走得了，你可走不了。
2: 你想啥呢？我当然走不了了。你觉得萧铁林能带我走吗？
3: 合着你也是个倒霉蛋，到头来你也是啥也捞不着啊。
2: 可不是吗？这么多金条全让他一个人带走了。赵科长，你说咱俩这斗来斗去的有啥意思呀？啊，当前这个局势，你想没想过咱们这两个倒霉蛋儿合作一把？

0: 说的办呢？
1: 咋了？咋又变主意了呢？
2: 不是说好了把东西送到你那儿去吗？
0: 你说的有道理，找到地儿了吗？
1: 地儿我倒是有。
0: 哪儿？
1: 你放心吧，肯定安全呀。
0: 德源啊，关键时刻只有你能帮哥哥，你真是我的好弟弟。最后一哆嗦，别出岔子。

0: 久了，你看看这是啥？命，一条条鲜活的命。哎呀，我这脑袋呀，在我的裤腰带上憋了十多年了，到了到了，也就落下我这100多斤呐、啊。小伙子，
1: 我要走了。爱新觉罗的江山也坐不住了。
0: 我在这个屋子待了这几年，按说要离开这儿应该高兴了吧。真羡慕你啊，有翅膀，你能飞，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我呀，插翅也难逃啊。小伙子，你走吧。

0: 那点点吧，那我给你拿车上去。
1: 哥，咋回事啊？唐大人，我很伤心呀，你没跟我讲真话，
0: 啥意思呀？咋的，数不对啊？出来吧，我看见你了。你看见谁了？没人。
1: 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先不说前两年我救过你的命，就说这两年吧，你的一切的一切，我都在后边给你撑着。我把你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变成了一个人物人流的汤老板、汤二爷。
0: 伤心啊！我的恩情，没人领这个情啊！我领，我真的领。你救我那天，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徐老四可是一五一十把这些事儿都跟我说了。你是我亲哥。
1: 哎呀，亲弟弟，哎，这个话传话啊，能走样啊？我呢，对你的良苦用心，你真不懂。哦，是是是，你是替我筹钱儿，但是你心里的小九九和那点小猫腻，我可都清楚啊。 我肖铁林会算这笔账吗？哎呀，那你跟我这个当哥哥的都离心离德了，那咱哥俩还怎么处？我说有人吗？我算栽你手里了。
2: 嗯，你，肖铁林，你走不了了。没想到吧，肖局长，螳螂捕蝉，敬田在后。赵新
1: 条，我平时对你不薄吧？
2: 不薄，把局长的位置都给了我。肖局长好手腕啊，去日本享清福去了。
1: 啊，看出来了。
2: 对呀，对呀，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要不这样的话，这个局长的位置是你吗？眼下这形势，谁不知道啊？日本人随时要玩完。唐二爷，
3: 哎，
2: 刚才肖局长是不是拿枪指着你的头呢？哎，这老王八蛋，对你一点情谊也没有，不如。
0: 你斩了这老蔡阳的头，按照咱俩说好的，金条一人一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东条，怎么样？唐大元，这不是你的计划吗？你让我杀了他，凭啥呀？
2: 凭啥你不杀呀，唐
0: 队长？这真是你的计划吗？闭嘴！我问你话呢。我保证，
2: 你杀肖铁林这事儿，我就当没看见。
0: 这是你说的啊？
2: 是。
0: 哥，对不住了。
4: 振源，走。
0: 萧铁林，告诉你，别妄想能跑掉。
2: 该走。

0: 咱们等这么久了，岳武哥他们怎么还没到啊？
1: 别着急，
0: 没急，就是惦记他们，
1: 再等等。

0: 来了，嗯，人呢？
1: 在那儿呢。
0: 快，把人装车上。
1: 起来。
0: 辛苦了。
1: 你们小心点。
0: 嗯。

0: 赶紧上车！小贵，别动！
1: 小贵，你干啥呢？
0: 小贵，
1: 让老子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放下！

0: 唐德元，我记得你。
1: 穿野苍界，我也记得你啊。
0: 小贵，490号，我精心培养的完美作品，虽然不再是一等一的神枪手，但也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优质的武器。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怎么样，喜欢吗？杀了他们。
1: 等一下，你们确定死的是萧铁林吗？把他面罩摘下来。
2: 小郭，我们早就知道你叛变了，这一切都是我们计划好的。
3: 小郭可以回来了。
4: 什么？
3: 你的怀疑应该没错，小郭十有八九已经在给日本人做事了。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抓警察局局长萧铁林。
5: 萧铁林，
6: 现在我说一下这个行动的具体计划。
5: 老班长，我先上个茅房。
6: 他肯定会想办法跟上线联系，盯着他。
5: 我听二班长说，给你看腿的那是个神医，要不你带我找他看看呗？
7: 你在这里先歇着，而小辉呢，跟我到里屋去拿药。中。

0: 我先把肖铁林和黄金交给组织，你们一定要小心。死的是老中医，不是肖铁林。传言，这也是我们给你的礼物。咋样啊？喜欢吗？
1: 我还真有点小瞧你们了。

唐德元，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呀。不过没关系，说吧，真萧铁林在哪儿？说出来，我可以给你们留个全尸。我数三个数，一、二。 三，接过来，小鬼。

0: 别再去了。
1: 你嫌弃我走，
0: 别让他们跑！

0: 闪电。
1: 小慧儿，小慧儿，红色的
0: 光，黎
1: 明就
0: 来临。
1: 小慧儿，小慧儿，我们计划成功了。
2: 福星哥，你这脚再多泡几次就能好了。
3: 吴庆哥，我出去透透气去。
4: 你别走远了啊！

0: 我早该死了。
1: 很多事情不是靠一颗子弹就能解决的，而且这颗子弹不能打在自己人身上。

数字想和我抱到你给杀，做不到，我做不到。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手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肯定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委屈。 那为什么要留着我？我犹豫过，也纠结过，但我在等你。其实那天在保局门口。 我就知道了，我对你的判断是对的。你其实想保护我们，对吧？

0: 坦白偿，还是牺牲你？老班长，是我害死了班长。
1: 小哥，你相信我。

0: 小贵儿，欢迎你正式归队。接下来的行动我们一起完成，我们需要你继续给船爷传递消息，把他引到黑松岭。
1: 就咱几个人吗？
0: 放心吧，王指导员会带人来支援我们的。
1: 老班长，我知道你有多想亲手杀了船爷。这件事你得听我的，只有我能解决它。
0: 可是小贵儿，
1: 二班长，什么都不用说，

0: 知道为啥要给你戴眼镜吗？风太大，我怕你看不清楚。
1: 现在你可以看看了啊，
0: 你看看这一片咱们的大好河山被日本人糟蹋了多少年，咱们的同胞家人受了多少年的苦，你就这么忍心一直为虎作伥吗？
2: 挺有觉悟啊。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还能不能活着。
3: 你看一看这一片片的山里，到处都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冤魂。肖德林，我代表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党委向你宣布，
4: 给你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
3: 只要你能够交代出大屠子岭公示的有价值的相关情报，便留你一命，可以让你活着在监狱里度过你的余生。
4: 根据肖铁林提供的大秃子岭的防御配系情况，经过核查，基本属实。多个小组深入敌营，摧毁其防御工事。汤德远、高云虎、万福庆、小驴子，你们为第一小组，务必在8月9日零时苏军对日军发起进攻之前完成任务。
5: 走。

幸好我比敌人早了一步，这么多飞机，这要是起飞了打咱们后背，咱得死多少人呢？

0: 你以为就我们几个在行动吗？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找出来，那就管大用了。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就命丧于此。
1: 报告参谋总部，已找到大秃子岭军用机场的准确位置，请立即行动，请立即行动。

自1942年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成立，至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前夕，该旅派遣小分队回东北执行任务达数百次，他们千方百计潜入日军内部，将日军17个战略堡垒以及中苏边境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和军事情报指挥所等重要信息准确无误地汇报给苏军指挥中心。在苏军进军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0: 怎么的，总有一天会打回去，
1: 你到时候啊，
0: 天上飞机跟着，地上红旗打着，举着火把，咱们所有的战士会在小鬼子意想不到的地方，哗哗哗哗，全都出来，漫山遍野。
1: 真的会有这么一天吗？
0: 只要信，就一定会有。
2: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教导旅先遣小分队参加苏军空降和担任向导工作。国内抗联人员积极配合苏军作战，加速了远东战役的进程，为视线反法西斯东方战场胜利。

0: 月落乌啼霜满天，
1: 月落乌啼霜满天，
0: 江枫渔火对愁眠，
1: 江枫渔火对愁眠，
0: 姑苏城外寒山寺，
1: 姑苏城外寒山寺，
0: 夜半钟声到客船，
1: 夜半钟声到客船，
0: 来孩子们都站起来吧，你们记着，无论到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说的还是中国话，那咱们就是中国人。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只要这片土地上还有一个站着的中国人，这里就不是满洲国。文脉不断，民族不灭，火种不息，中华不倒。

0: 我不想着咱赶上大部队也能过过瘾，谁知道就赶上个尾巴。
1: 行了，赶上个尾巴就不错了。
2: 哎，多少人都没看到胜利，就差这么一点，太可惜了。
3: 水来了。
2: 哎，好，慢点啊。哎。哎，辛苦了，小同志，
3: 不辛苦。哎，俺这从小啊就想打这小鬼子，可惜了，上不了战场。不过没事儿，能做点啥是点啥，是吧？哎，
4: 别管做啥，只要出力了，咱就是为抗战做贡献。嗯，
3: 对。
5: 远东方面军部队至8月15日12时已完成对牡丹江的合围，城区北部正在进行巷战。
6: 这伤没好呢，你别乱动。你跟我说，你是不是要喝水啊？啊？大点声！啊？大点声！我跟你说，大不了事儿，边上他还休息呢，你凑合听吧啊！
7: 来，没事儿，你可以大点声。
6: 哎呀，你听着呢。你看，我以为你睡觉呢。来来来来，一块儿听一块儿听。来，哎，给你发大点声啊！
5: 现在插播一条最新消息：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昭和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以下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录音：
8: 抗战胜利了，小鬼子投降了。小鬼子投降了！
1: 小鬼子投降了！我的腰，我的腰，我的腰！
9: 我瞅一眼去啊！哎，
1: 守护，
9: 啊，守护，守护！
3: 这同志怪着相了。哎，
0: 同志，
3: 我来。
0: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去。
3: 我的工作。
0: 同志，老家哪儿的呀？
3: 俺家烟囱山的。
0: 哦，你家是烟囱山的呀？
3: 嗯，
0: 那家里都挺好的啊？
3: 挺好的。俺家呢，只剩俺老娘在了。俺爹也是队伍上的，前些年回来过一次，不过又走了。临走之前呀，让俺老是在家照顾俺老娘，不过俺没听他话。后来呀，俺也就偷偷跑出来跟了队伍。
0: 那你爹叫啥呀？
3: 俺爹。俺爹叫鲁长山。哎，同志，你的水。
0: 你叫铁良？
3: 你咋知道？
9: 老大，老大，
8: 铁良，投降！
10: 哎，我知道，我知道，外面
0: 可热了，
10: 要勒死我！
0: 我知道，知道，
10: 外面可热了。
8: 那个我，
10: 哎，我干啥来着？啊，
9: 来来来。
8: 这是，你知道这是谁吗？
6: 谁啊？
8: 排长的儿子铁良。啊，你睁眼说，
9: 说，
8: 哎，你扶庆说，
9: 庆说，哎，
6: 那个，你爹是鲁长山呀？
9: 嗯。

0: 报告。
1: 说。
0: 88旅的领导来了。
1: 快请。
2: 是。
1: 快请。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4: 英勇的抗联部队，以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为番号，参加光复东北的战斗，我们坚守到了最后。东北抗联军教导旅向党组织报道，我们归队了。
5: 自1942年8月抗联教导旅成立，始终保持组织体系的独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武装的自主。至此，东北抗联的党组织与中共中央东北局直接取得了联系。1945年9月，抗联教导旅扩建为东北人民自卫军，部队发展到40000多人。10月底，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从此，东北抗联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贞顺六年，大雍20万大军出征东夏，东夏军队溃不成军，归降大雍。大雍驻军东夏边境，更在丹穗山南麓修建封禅台，以示威震四海。

0: 大人，风扇台再有三月便可完工。
1: 地下情况怎么样？
0: 挖了千余尺了，
1: 差不多了，让他们都停下来吧。
2: 大人，不好了，底下出事了。

0: 东西是什么呀？别过去。我们刚刚听到的不会就是他们。
1: 李正，这里的事情你不能跟任何人说，你就留在这里。

0: 师兄，木材拿过来了，
1: 来，跟我走。

0: 看着点儿，
1: 振哥，振哥，快出来，快出来！哎，人呢？
2: 我在这儿呢，怎么了？
1: 振哥，他们从诺亚回来了。
2: 什么？

0: 是。
1: 你是哪个？凭你也敢掀我的车帘？
0: 我不过是看了你一眼，又怎么样？又没掉块肉。
2: 打烂了，怎么能不痛啊？食物不在，我衣食有限，只能先给你上点药。
3: 你疯丫头瞎说，我真狠啊！
4: 这两道口子，一横一竖，背上像背了一把剑。你怎么得罪他了？
0: 我没得罪他，我对天发誓，我只是想看看车里是不是我爹呢。谁知道他会这么生气？
4: 这什么来头？这么神奇！
5: 呱呱呱！一群井底之蛙，
6: 连东夏郡主都不知道啊！
7: 你说什么？那女的是东夏郡主？东夏郡主来我们大雍做什么？
5: 东夏郡主可是皇上的贵客，哪被人这么怠慢？
6: 哎，我问你，我爹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吗？
5: 你爹是谁？
6: 我爹是青天剑监正蒯铎。
5: 你把我来拴我话的，那我渴了。要喝杯水。
6: 哎呦，不是，这
5: 你这什么破水，浑浊不堪，喝着还一股怪味。
2: 不喝就不喝，哪来那么多废话？
5: 说，你见没见过我爹？我偏不说，看你能拿我怎么样？
6: 不说是吧？
5: 揍他！
8: 放下！
9: 说不说？
5: 别打了！
8: 放下！
5: 别打了！
6: 说。
5: 说不说？
6: 我就不说，三个打一个，你们算什么东西？
5: 等我以后做了大将军，
6: 弄死你们！
10: 贫金猴都回来了，咱们师傅怎么还不回来？也快了吧？
2: 应该是师兄们回来了。志奴，我去外面拦着他们。高胜，这里就交给你了，走，
6: 走。

0: 我娘做的。
1: 哼，
0: 快吃。
1: 哼，
0: 你肯定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1: 我才。
0: 怎么样？
1: 食材粗糙，
0: 不精细，
1: 不过。你的味道还行，
0: 我跟你不认识，不想欺负你，我只是有些话想问你，你告诉我我就放了你。
1: 那你先给我上点药。在我们回京的路上，听人说风扇台塌了。
0: 风扇台塌了？
1: 对，你爹他回不来了。风扇台一塌，他们亲年见的人都被埋在地底下了。
0: 你骗人，我爹修的风扇台不可能塌，他是大陆最好的堪舆师。
1: 堪舆师也是人，风扇台就是塌了。我爹的手下说了，那些修建的人都被埋在地底下死了。
0: 你胡说，我爹才没有死，他肯定没死。

0: 是小老虎。
1: 你以为爹真的忘了吗？答应你的事肯定算数。今夜观星观到了什么？
0: 师兄们说东方青龙七宿有流星，可是我上来以后什么也没看到。
1: 无妨，那是新宿的流星，再等明年便是。只要你耐心等下去，总能看得到的。
0: 可是我明年再看时，爹就不在。

0: 我身边了。
1: 爹不在家的时候，你要好好听你娘的话，照顾好你妹妹，等爹回来给你做一个更大的，好吗？除了爹教你的堪舆营造要多多练习，你还要勤于功课，多读书习字，有不懂的地方问你娘。
0: 爹明天就要走了，那不如跟我去看看我的大工程吧。
1: 好，
0: 走。爹你看，
1: 你什么时候在这里挖这么大个地窖啊？
0: 没用多久，我用爹教我的技法很快就挖好了。我还从这里挖了条地道，可以通向厨房，就在水桶后面。
1: 前些日子厨房的菜老是不见，原来是你干的。
0: 嘘，你别跟娘说。我还要挖很多很多条地道通向不同的地方，我要在地窖里囤些干粮和水，娘要做我的时候我就躲他个三天三夜不出来。
1: 这确实是个大工程，
0: 爹回来的时候肯定完工了，到时候爹看看我能不能当一个合格的五官分硕郎了。
1: 你还差得远呢，你先答应爹别把家里的房子给挖塌了，

0: 死了。
1: 难怪街上一直有侯府的人在找他，原来被你们藏在这儿。
2: 娘，我没有闷他，他怎么这样？
1: 闭嘴！他伤成这样，你还将他捆着，也太不知轻重了。今日这孩子命大，活了下来，我将他送回家去，向人家赔罪。
2: 可是他爹是平津侯，他肯定会向他爹告状的。
3: 谁告状？谁又是小狗？等我这伤养好了，我回来再跟你打。
1: 来，我送你回家。你们几个犯下大错，不可轻饶。关峰，你去后山砍够十日的柴，干不完不许下山。狗剩，罚你扫一个月的茅厕。
4: 啊！
1: 不许偷懒。至于你，将地道全部堵上，今后也不许再玩。
2: 娘，你罚我什么都行，别让我堵上地道，那是要给爹看的。是他说爹被埋在地底，我才会。
1: 满口胡言乱语。

0: 干什么呀？
1: 你走开！
0: 哥哥吃糖。
1: 我不吃你的东西，你这个告状精。

0: 这种好。
1: 爹，你回来了，我还以为你死了。
0: 没事没事，爹这不就回来了吗？

0: 收拾东西，叫上所有人，今晚就离开京城。
1: 今晚就离开？发生什么事了？
0: 来不及解释了，在路上慢慢跟你说。去，先把月奴叫起来。快，织奴，把所有人叫起来。快，都快。
1: 月奴，醒醒。娘抱你。
2: 娘，怎么了？
1: 爹回来了。
2: 爹回来了。
3: 快醒醒，醒醒，醒醒，我爹回来了。走上，走上，快醒醒。起来，起来，
4: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狗剩，我爹，我爹回来了。
5: 师傅，
6: 师傅，
7: 师傅，
5: 你回来了。
6: 师傅，
7: 师傅，
0: 都起来了，大家赶紧收拾好东西，我们要连夜离开这里。
5: 我们要去哪儿？
0: 谁在上面？
5: 快跑！

0: 我把你们去后院的草垛藏起来，没有娘的吩咐不许出来。
1: ，快走。
0: 藏进去，你在这躲好别出声，我过去看看。等我。

0: 快大人，好久不见。侯爷来得突然，有失远迎。你奉朝廷之命，兼修封禅台，为何私自回京？
1: 快多有罪，是罪在封禅台坍塌，还是罪在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下官。
0: 听不懂侯爷的话。听说蒯大人儿女双全，去将，还不快把他们找出来？等孩子到了面前，蒯大人可能就听懂了。
2: 是。
0: 下官有罪，应该由朝廷责罚。我就是朝廷。 把东西交出来，我免你一死。
2: 我不明白你要的是什么，
0: 那就别怪本侯对你不客气了。去交。

你要杀就杀我，饶了这些孩子，他们是无辜的。好一个视死如归！我不杀你，但你要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因你而死。

你是蒯铎的女儿。来，我带你去见你爹娘。

0: 快多，何必呢？封禅台一事，你本来就死路一条。本侯要的是你从东校拿回来的东西，只要交出来，我一定替你向皇上说情。
1: 你要是真这么想，还会杀这么多人吗？
0: 这些人都是烂命一条，再收新的便是。但你再不松口，死的就不光是弟子了。

0: 先杀你儿子，再杀你女儿。
1: 别杀他，他只是我的弟子。
2: 我们知道你有一个10岁的儿子，小家伙，他是你爹吗？

对不起。

现在就剩下你的妻子了，我会把她带回去，一根一根切下她的手指。到时候，你还能忍住不说吗？

0: 要带走了，那就算你把这里翻个地朝天也找不到他。庄露隐，
1: 你永远也得不到，别让他

今晚一直有人在这里监视，快多回来后，没时间藏东西。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11日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6月11日，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较前一日下跌近40元每克，普遍报1236到1240元每克。周大福报价1238元每克，周生生报价1240元每克，老庙黄金报价1238元每克。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平台，指出存在不当宣传、候补帮抢、诱导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违规收集用户信息等问题，监管部门将依法严肃处理违法行为。北京首家 token 工厂北京一号磁源工厂正式落地亦庄，项目一期每日 token 产能可达1.4万亿，工厂远期目标实现日产10万亿 token， 北京建设人工智能之城再落一子。高盛预计到2027年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资本支出或达1.1万亿美元，高于华尔街预期的9200亿美元。同时，到2030年 ，token 消耗量将增长24倍，驱动算力需求，进而拉动数据中心、芯片、网络设备和电力基础设施投资。
0: 粮安天下，种住基石。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也是市民餐桌上菜篮子、果盘子的源头。北京正全力建设种业之都和农业中关村，而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历经32届，已成为国内规格最高、行业

0: 凝聚力最强的种业顶级盛会。
1: 是啊，就在昨天呢，记者从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今年大会呢将于9月4日至5日举办。那么本届大会都有哪些新看点呢？我们来看报道。
2: 新闻通气会上，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的整体安排发布。大会采取1+3分布式办会模式，丰台设主会场，通州、平谷、朝阳设三大特色分会场，主题是 AI 赋能智慧育种，数字引领种业未来。举办日期定在9月4日到5日，
3: 充分体现了智能化和国际化以及市场化。那么智能化呢，主要是以智慧育种为主线，设置了智慧育种论坛，聚焦 AI 在基因编辑、育种大模型等前沿应用，现场展示种业芯片和自主创新的品种，来彰显北京的种业的硬实力。
2: 一边的通气会正开着，您再看这边啊，擂台赛已经摆上了来自京津冀3D 的番茄、黄瓜、甜椒同台竞技，每一个品类都有很多的品种。咱们就说黄瓜啊，您看这个是拇指黄瓜，一口炫一个是没问题的。据说这里的黄瓜还有专门适合卷烤鸭的。这边的番茄呢，也达到了几十个品种。作为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的前置预热活动，擂台赛现场展示了很多我们叫不上名字的新品种，它们中有适合做轻食沙拉的，有适合做鲜榨蔬菜汁的，有的花青素含量超高，有的则是生吃起来维 C 满满。
4: 有这种特别甜的，也有酸口的，有那种汁水丰富的，也有那种口感比较糯一些的。我觉得对于这个家庭的使用，各种需求都得到了满足。
5: 品种越来越专业化，这是我们应该说农业科技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我们消费者越来越细分市场，对这个市场提出一些细分的要求。我们筛选出来了一些好的品种、好的基地，有利于让我们消费者知道去哪儿买好的这个黄瓜呀、西红柿，去那儿买，对我们产业的发展，让基地提高效益，就有利于我们产业的发展。
6: 一个新的品种成熟了以后，然后呢，在我们经过前沿地头的试种，然后到走上我们的市场，走上我们的餐桌，一般经过一个生长季，也就是大概是半年左右的时间，然后稍微长一点的，可能也就是1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够跟我们的消费者能够见上面。
2: 除了擂台赛，现场还发布了京津冀种业极致大单品，并集中展示了280个优新果蔬品种，不少都是首次亮相。
7: 现在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最新的这些特色类的这些南瓜啊，首先从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种形状，跟以前的那贝贝南瓜都有很大的区别。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白小瑞，它现在的这个品种呢是白色的，完了之后它的这个糖分特别高，特别甜。还有我们的这个橘小瑞，完了之后它是粉度特别好。
8: 这个产品呢叫红心蜜，大家首先看它的外形啊，它非常周正，是那种桶状的，而且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植株的田间的展示，一会在地图里面可以看到，就坐果的非常的均匀，然后呢产量就跟同级别相比的话，也是这个有非常明显的这个优势。其实它更重要的特点还是它的口感，因为这个甜瓜呢它叫做可食用可吃皮的这个甜瓜，就是类似于我们原始的那种羊角蜜类型的，一会儿大家品尝一下，风味特别的独特酥脆，然后呢它田间的种植的表现的抗病性也非常的好，希望能够很快的进入到咱们市民的这个餐桌。
2: 从这个月起一直到10月份，北京将陆续推出10场专项品种展示活动。9月4日到5日大会期间，市民在丰台主会场既可以一站式体验前沿种业成果，还能现场品鉴优新品种，直接下单订购。一粒种子撬动的是农业升级，更是每个人实实在在的菜篮子获得感。
0: 近日，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推出全面升级的天宫 3.0 导览解决方案，并将于今年下半年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
1: 那么据业内分析呢，这意味着呀，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场景。那么天宫 3.0 究竟有哪些全新的突破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9: 接下来由我的兄弟为大家演示一段，秀出我超强的协调性平衡控制，近距离感受我的操控实力。
10: 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展厅内，天宫 3.0 正在为参观者进行全自主导览演示。这款面向展厅、文旅、商业等弊端场景的服务机器人，可独立完成讲解引导、智能答疑和拟人互动，全程无需人工遥控。
11: 它的头部呢是搭载了一颗激光雷达，然后在机器人的头部和腹部分别是搭载了一颗 RGBD 的摄像头，这样的话会充分的感知周围的环境啊，不会存在很多的盲区啊。那第二个的话是在机器人的导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语音和视觉的这种交互，然后跟机器人进行互动啊，所可以随时的接受用户的指令。在决策层面的话，主要是依靠于绘色开悟的大脑能力。大脑的话，我们是具备了这种像 Pelican 大模型，能够的充分的去理解用户的一些语义，然后对用户的语义进行一个任务的一些编排、任务的一些执行。
10: 在完成感知与决策之后，精准的执行能力成为机器人落地应用的关键。天宫 3.0 采用分层架构，分别负责运动控制与精细操作。
11: 那在执行层面的话，就是依靠于机器人的小脑能力，它是也分为了具身运控的子平台，还有一个具身操作的子平台。运控子平台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机器人能够在这种复杂路型里面去行走，然后能够规划这种全局的路径啊，然后进行这个导航避障。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进行跳舞，这也是属于它的运控的能力啊。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机器人的这个操作类，我们可以看到天宫 3.0 是可以实现这种端茶送水的服务能力。
10: 相比上一代产品，天宫 3.0 在核心性能上实现了显著跃升，这为其在工业制造等复杂场景中的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
11: 天宫 3.0 和上一代2.0相比的话，它的整个的算力能力是有一个全面的提升。像我们现在天宫 3.0 搭载了索尔的芯片，它能够实现2070 TOPS 的这样一个算力能力，所以说在完成一些复杂的操作类的任务的时候，是具备这种更强劲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能力啊。天宫 3.0 相比于2.0，它的整个的具身运动控制能力然后有一个全面的提升啊，我们可以发现它现在可以实现这种更高动态的一些动作啊，这样的话机器人在一些工业领域可以实现比如说0到180公分的更全面的这样的一些操作任务。
10: 从高危特种作业、工业智能制造到高端展会服务，天宫机器人适配多维度、高难度真实场景，聚焦只会演示不会落地的行业痛点，用实打实的落地案例印证最会干活的产品实力，也持续验证了绘思开悟平台技术的成熟度与稳定性。未来依托绘思开悟通用具身智能平台与具身天宫通用机器人平台，天宫 3.0 将持续深化全自主、更开放、更好用核心优势，持续拓展多元商用场景，加速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高质量落地，助力中国具身智能产业领跑全球。
0: 今年以来，要说咱北京最火的网红打卡地，龙福寺绝对算一个啊。从火爆全网的龙福潮集，到即将亮相的夏日主题夜市，600岁的龙福寺正以老街区加新消费的模式频频出圈。
12: 哎，就在这几天，这个龙福寺啊又有新内容了。
0: 嗯，
12: 一个名为“龙福非遗里”的非遗集合空间在龙福大厦一层悄然开业，它呢试图用全新的商业逻辑为传统老手艺注入消费新活力。今儿啊，我们就带您走进这片烟火气里的文化新地标。
13: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龙福大厦一层的龙福非遗里。大家看，走进这个空间，是不是给人感觉眼前一亮呢？首先，我们抬头往上看啊，这个上面挂的是来自潮汕地区的手工竹编油纸灯笼，给人的感觉啊是古韵十足。而下面的这个空间布局啊，是采用了策展式商业的布局。
10: 过去提起非遗，总觉得他们藏在博物馆的橱窗里，有些距离感，或者是带有年代感，离生活很遥远。但在龙福非遗里，这些非遗产品变得可触摸、可把玩，甚至可体验。
14: Yes, I like it very much. I think it's so interesting to make it by yourself.
10: 这位外国小朋友向我们展示的这个小玩具叫番礼花，是他自己刚刚动手制作完成的。本来想做一个体验一下，结果不过瘾，一口气儿做了三个。没想到这项流传了300多年的指尖非遗，也居然这么受外国朋友的欢迎。
13: 之前在市集上采访过您哈，
15: 是的，
13: 感觉到这个空间里面和外面可能最大的一个不同是多了这些手作的体验，是吧？
15: 没错，您看我们准备了一张4米8的大桌子，就是想要让更多的无论是研学团也好，外聘团也好，企业团建也好，都能够坐在这里，然后从零开始做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万里花。
13: 哦，这可能意义又不一样了。
15: 对，
13: 比如说单纯的我玩一玩，它体验的是这种玩的乐趣哈。
15: 没错。
16: 错。
17: 然后，但如果是动手做的话，可能就有这种创造性在里面了。
16: 没错，我觉得我们的产品首先啊，它色彩非常的艳丽，然后呢，二一个呢是它有超出人们预期的变化，这两点就足够吸引人，然后呢，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自己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见过的产品，所以就很感兴趣，尤其是儿童。
18: 目前龙福非遗里共入驻13家非遗特色品牌，业态涵盖传统民间手艺、古艺陶瓷、民俗文创、非遗甄选、国风手作等多个领域，每一件产品都堪称匠心独运，用咱北京话说，这里的东西真是太有面儿了。
19: 这个是贵州的洞绣，这个是云南的瓦猫，这是庆阳的香包。
17: 这是真的葫芦吗？
19: 是真葫芦，它是来自于山东的东昌。
17: 这个不会也是非遗吧？
19: 这个是叫张震布艺。
17: 我们刚才逛了一圈，发现这个空间呢很特别，展品啊非常的琳琅满目，而且覆盖的种类呢也很多。非遗是聚焦于一门这种独特的手艺，那为什么在这么一个空间里能聚集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商品？这背后又藏着什么秘密呢？
18: 李媛媛是这家店的创始人，提出并实现了一个特别新颖的概念，非遗经纪人。这里打破非遗按门类划分的老规矩，而是以穿戴、首饰、茶生活、民间艺术这些现代生活场景来重新组合选品。
19: 在我们这个空间里呢，可能已经有超过半数的中国省份的非遗项目和产品了，他们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的非遗青年。那我们的传承人的孩子或者他们的徒弟，通过当代的一些艺术理念的学习，然后生产出更为适合我们市场上流通的一些产品。其实我们的传承人他有很多都是个人的工作室，他没有那么多的能力说我做品牌啊，我做设计啊，我做运营管理，所以呢我们就还提供比如说品牌设计、营销、供应链等各方面的服务，包括知识产权的保障，让我们的传承人非常安心的能够做手艺，也让我们的传承人从手艺人可以转化成品牌主。我觉得这个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18: 作为非遗经纪人而言，李媛媛还在努力发掘，让一些高高在上的非遗产品巧妙地融入我们的现代生活。
19: 墙上的这个呢，都是来自于我们河南禹州的钧瓷。钧瓷有一个特点，就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而且它没有一个钧瓷是一模一样的颜色。现在的年轻人啊，不喜欢跟别人撞东西，那我们的非遗产品，你是想找一样的都找不到。那您现在手碰到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玉石盆景技艺的一个创新，你像
17: 属于来自另一个非遗产品。
19: 对，那你比如说我们在故宫里面，我们看到的玉石盆景可能比较大个，那个可能如果我们现在放在家里也比较不搭配，而且比较贵。那我们的传承人为了适应现在的市场需求以及做得更精致呢，传承人就会把它变成小一点的，以及冰箱贴，也帮助这个项目能够走得更远。就是所以我有一个 slogan 嘛，就是卖让老百姓买得起的非遗产品。那这两年呢，咱们龙福寺商圈一直在打造文化的这种大的一个氛围和概念，那来这里消费的人他们都是对文化有认知的。之前呢，因为我们在这个龙福寺的市集上，它是一个新春市集，所以在市集上我们大多的产品卖得比较好的还是一些小玩意儿们，进入到了店铺里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啊，现在的客单价变高了，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来这里消费的人们，他才是愿意为了好的品质，为了文化去买单的。
18: 除了非遗传人的坚守与经纪人的创新，北京深厚的非遗底蕴也在这里找到了全新的展示窗口。
20: 也眨了，眼睛耳朵都动了。
18: 比如这家以北京白纸方太师为主题的空间，不仅展示出了罕见的蓝毛吼狮头，未来还将常态化开设少儿非遗体验课程，让国家级非遗技艺传承下去。
20: 太师呢，也是咱们北京的一个非遗，它至今在北京也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是最早是在乾隆年间，北京就有太师，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呢，咱们白纸坊太师也是，在这个市场上现在还在活跃的一个师队。
18: 而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咱们国粹京剧如何走下舞台，走进生活。
21: 就是台上大家都看的是咱们完整的剧目演出，看的是我们这些演员，
3: 戏散了以后，老百姓回归自己的家庭生活了，咱还能不能把咱戏曲文化带回去？这个把红椅子在舞台上还可以变换成任何的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像我们有一些武戏石签偷鸡啊等等啊，他会把比如说我们几个红椅子落在一起，就变成了一面墙或者一座山。不仅仅是说我把中国的一个传统的道具给这个拿回家当一个摆设，而是我看见他，我想到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的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哲学思想，让他遇事的时候能够多些这个思考的途径吧，然后让人的思维能更活跃一些。
18: 从手艺人的坚守到经纪人的策划，再到沉浸式空间的全新打造，这些有意探索的背后折射出的正是龙福寺以文兴商的新思路。下一步，龙福非遗里将持续丰富业态布局，引入更多民俗非遗体验，以技艺传承加创意转化加市场落地，构建完整产业链，让非遗走出展馆，扎根市井，在当代生活中更续文脉，焕发新生。
0: 6月11日，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北京市档案馆正式拉开帷幕。
12: 展览现场，云居寺三绝，也就是石经、纸经、木经，首次在市区同台展示。也就是说呢，这回啊，您不用远赴郊外，在家门口就能打卡千年文化瑰宝。
21: 一块石头，一卷古纸，一方木板，这就是云居寺的三绝。他们跨越了隋唐辽元明清千年的岁月，在今天呢来到了北京市档案馆。
18: 有着北京的敦煌美誉的云居寺坐落于房山，自隋代起高僧净晚发愿刊刻石经，后世代代接续传承，造就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石刻工程。此次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以缘起、刻经、汇聚、传世四大板块层层展开，汇聚150套件珍贵文献文物，清晰梳理了云居寺文献从发愿镌刻、千年传承到当代保护活化的完整脉络，让市民在市区也能近距离触摸千年文明的温度。作为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瑰宝，云居寺留存的石经、纸经、木经被誉为云居三绝，承载着隋唐至明清千年的历史文脉，是北京乃至全国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
21: 你看这块残石，它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虽然饱经时光的风霜，但是上面的字迹其实还是特别清晰可见的。
22: 其实有关于云居寺这个石刻佛经啊，一位关键人物就是隋朝的高僧净晚。当时净晚呢，为了这个永续佛法，他就发愿要把这些经文呢刊刻于石碑之上。这是唐贞观二年石经山刊经题记中呢就讲到了净晚他刻经的这个故事。在这个原石上呢就写到说呀，净晚是为护正法，率几门徒就此山顶刊华严经等12部经文，包括我们也拓印出来了这个原石上的内容，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而这块原石是原件，影响贞观二年到现在1400多年的历史，非常珍贵。
18: 千年石刻之中，不仅有庄重的经文典籍，更藏着古人的巧思与美好期许。
21: 看这儿有一个可爱的小石鱼，您知道它代表的是什么字儿吗？看左面是一个鱼的形状，右面是一个羊的形状，所以它合起来是一个仙字。
22: 您看这鱼身上呢，还有一只龙虾，龙虾的壳呢是一节一节的，就有节节高升的寓意。龙虾上还有一只小青蛙，这个小青蛙呢就是有着多子多孙的这个寓意。
18: 如果说石经是镌刻于山石的千年坚守，那纸经便是浸润着赤诚初心的传世珍宝。千年岁月流转，依旧留存着动人的赤诚色彩。
23: 写的很好，
24: 写的特别好，而且那个字迹写的也很清晰。
23: 而且关键咱们现在还可以看懂。
24: 对呀，对呀，确实
23: 还能保留这么多年。
22: 这个您看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59呀，这个是明代的一位高僧祖慧刺破舌尖，混合着朱砂书写出来的，距今400多年的历史了。您看它的颜色依旧是殷红如新的。
18: 除了石经、纸经，云居寺三绝之一的木经也在本次展览中重磅亮相。
22: 他们的 雕刻工艺呢，都用到的是阳刻反雕法，也就是说呢，先写好这个经文，然后呢复制去上板，接着呢是用这种凸体反雕的这种技艺把它雕出来之后，接着再去修板整饰，再去上墨这些。这个方法的话，它的这个难度呢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工匠呢是要精准的把控字形与力度，这也代表着咱们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技艺的这个巅峰之作了。
4: 千年文物走出深山，不仅是珍贵藏品的集中亮相，更通过数字化互动式展陈方式，让传统文化可感可触可体验。本次展览创新打造多元互动场景，打破了传统文物展览的静态模式，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展体验。
5: 原来我云居寺我去过，到那里边呢，因为当时人比较多，所以看的不是那么仔细，但是在这儿看呢，就是特别的真实了，真的是那个身临其境。
6: 云居寺的这个三绝呢，它是属于北京市哈，以至我们全国的重要的档案文献遗产，它体现了我们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它所要保护和宣传传承的一些经典文献，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包括艺术价值。更多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它对历史的一个原样的一个记录。有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甚至是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这个展览。
0: 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是最适合亲子家庭的，因为有不少的互动体验项目。
12: 是，我也在现场体验了一下哈。在众多的互动体验项目当中呢，有一个单元叫做“创造精灵”。在这儿啊，大家能感受到古代中美地区的先民以动物为主题的文化遗产丰富而充满奇趣。
7: 解锁你的纳瓦尔，又看见了纳瓦尔。
12: 在这次首博大展上，纳瓦尔这个词啊多次出现，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4: 纳瓦尔起源于古代中美地区，当时的人们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专属的灵魂伴侣，这个灵魂伴侣就是动物。这些动物守护精灵会影响到自己的性格和命运，与自己共享人生。
8: 这个纳瓦尔信仰它起源于纳瓦族，那就是阿斯特克时期，从14世纪开始。但是呢，在古代的中美地区呢，很早开始呢就有一个这样泛化的一个人与动物之间具备相互转化的能力的这样一个信仰。我们说纳瓦尔只是这么把它作为一个现代通俗的一个标志，或者说现在墨西哥人也是在这么来称呼这个信仰的。但实际上这个信仰很早就已经存在了。
4: 想获得属于自己的纳瓦尔，您可以通过互动大屏幕回答跟展厅里的文物相关的问题。
8: 回答完这三道问题之后呢，是需要输入生日，因为在古代中美地区呢，确定纳瓦尔信仰和自己的出生日期密切相关。一般就是人的出生日期和某一种动物或者是自然元素所对应的，所以会需要输入生日。
7: 当然不能暴露我的年龄了，我们就选这个。
8: 我们就选这个，简单示意一下啊。点击召唤精灵
7: ，OK，
8: 它就会生成一个专属于您的一个纳瓦尔的守护形象。我可以在旁边的展板呢，可以看到啊，这个动物，这个就是美洲豹嘛，它所对应的会对人的性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美洲豹呢，就是会让人坚强、勇敢、强壮、高尚。
4: 通过扫码，您就可以把自己的纳瓦尔存入手机带回家，还可以在展览的文创区域进行定制，把纳瓦尔打印在杯子、书包上。在展览现场，记者遇到了一对夫妻，他们曾在美洲工作了10多年。
25: 哎，这种挺好玩的，跟观众有一个互动。
7: 对，
25: 然后你的生日啊，变成一个那个图腾。
7: 对，这您爱人的是鹰是吧？
25: 啊，
7: 这很好看呀，
25: 是
7: 叫破风之鹰远征者。
25: 对，看着很亲切。有的展览，比如说照片啊，我们都去过。
4: 纳瓦尔等互动体验环节也是博物馆观展方式的创新表现，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古代美洲文化，助力多元文明交流互鉴。
0: 最近一盆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在山姆超市遭到疯抢，其他羽衣甘蓝的各类制品在线上线下也是持续热销，一时间凭借低脂高纤的标签，它被不少人当成减脂利器，销量一路走高。
12: 不过呢，也有不少消费者心生疑虑哈，这个羽衣甘蓝真的能够轻松减脂吗？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辨清功效，避开消费的误区。
18: 近日，一盆售价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刚一上线，山姆超市就遭到消费者疯抢，迅速售罄。而实际上，火起来的远不止这盆盆栽。羽衣甘蓝的各类加工制品，从超市货架上的羽衣甘蓝酸奶沙拉，到直播间热卖的羽衣甘蓝粉、羽衣甘蓝饮品，

0: 更在线上线下各大渠道持续热销。凭借着低脂高纤、减脂利器的标签，羽衣甘蓝从一种普通的蔬菜一跃成为健康消费领域的新晋网红，相关产品的销量也是一路走高。不过在追捧之余，不少消费者也心生疑问，羽衣甘蓝真的能轻松减脂吗？
1: 就跟别的蔬菜差不多吧，
2: 就是因为它减脂啊，口味上说实话它不是那么好吃。
3: 我觉得它消化挺好的，因为它羽衣甘蓝呢，它是那个里头有膳食纤维什么的。
0: 消费者的体验各不相同，但市场的热度是真实的。记者在北京一家超市看到羽衣甘蓝相关产品已从单一的沙拉扩展到酸奶、豆奶等多个品类，其中一款定价15.8元的羽衣甘蓝酸奶单周销量在20杯左右，另一款7.5元的产品单周销量达到约100个。
4: 我们现在销售的羽衣甘蓝有两种酸奶有两款，羽衣甘蓝的酸奶跟这个下面这款正甘款还是卖的比较好的，还有豆奶也是减脂50%的，还有减餐，现在有4款这种商品，温度越来越高，这个羽衣甘蓝销售会越来越高的。
0: 从消费者的反馈到市场的销售数据，羽衣甘蓝的热度毋庸置疑。但从营养学角度看，它的真实功效究竟如何？
5: 从专业角度来讲呢，羽衣甘蓝确实很健康啊，每100克含有膳食纤维能3.7克，在蔬菜类呢也是排名靠前的啊，维生素 C 呢也是很多常见蔬菜的数倍。但它本身不含任何解脂肪的特殊成分啊，就理性看待啊，不要神话羽衣甘蓝。你看西兰花、小白菜啊，同样这些平价的蔬菜也富含一些膳食纤维、维生素啊。第二呢，就是看好标签啊，因为有一些这个产品为了解决它这个一些苦涩的一些味道啊，会添加一些高糖的配料。啊，当然也会对我们的体重管理啊造成一个负担啊，因此呢，我们也是要理性的这个消费啊，科学的适量的食用啊，不要被一些网红概念啊绑架消费啊。
6: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7: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6: 再见，
7: 再见。

芙蓉鸡片。关于芙蓉鸡片的历史，在清代美食典籍《调底集》里已有记载。嫩鸡去骨，刮下肉，配松仁、笋、山药、蘑菇或香丸各丁，如玉粒菌时用以做配更好。酒、醋、盐水做羹。

0: 将鸡蛋清倒入盆中，开始搅拌。在搅动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保持同一方向搅动。如果毫无规则的搅动，最终做出的鸡片会散开不成片。十几分钟之后，蛋清变成了雪白的奶油状，筷子插入其中，直立不倒，这是蛋清调制的标准。在现代工具大行其道的今天，依旧使用传统方式，与其说是坚守，不如说是苏永超对于传统手艺的致敬。演戏手快心静，唯有如此，才能将鸡肉泥中那些细小的筋挑出。将搅拌好的蛋清和水淀粉一起倒入鸡肉蓉中，将鸡肉蓉慢慢融开。接下来就进入最难的调片环节。何为调片？就是将鸡肉蓉用热油洗捋，最终成为芙蓉花，片片盛开。在苏永超这里，或许食材、手法、温度早已是心意相通，才能在看似随手之中分毫不差。当调片的工序处理完成，芙蓉鸡片用熬制好的底汤加入菌类，小火熬制五分钟，让菌类充分吸收底汤的香味，使其鲜上加鲜。当淋上高汤，芙蓉鸡片似乎立刻鲜活了起来。经过数道精雕细刻的过程，这道传统的芙蓉鸡片就做好了，盛盘上桌，视觉感就如水画一般，轻薄淡雅，实看似白芙蓉，花瓣层叠错落，虚饰似云浪，雪海堆起翻腾。此刻没有扑鼻的浓香，只有唯美的凝思。一道菜，从古籍中的文字记载到餐桌上的鲜香，流传百年，承载了无数人的巧思，而美味的演变又融合了多少人的心血。中国美食的传承不仅是手工技法的传承，更是精神境界的体现。在发现中华美食的路上，还有另一位执着于经典国宴传统做法的川菜厨师正在准时赴约。
1: 大家把手上火炉停一下哈，把风机关一下，把晚上时间安排了。
2: 好，快点。
1: 这个目前今天晚上的订餐情况是，大厅是四桌，目前包间订了有五桌，然后晚上也许肯定会订满，所以今天也是个比较忙碌的一天哈。哎，今天那个松茸到没有？松茸
3: 到了。
1: 那个芙蓉那个点那个。
0: 胡劲松，成都一家知名私房菜的行政总厨，每天的工作安排总是很满。因为有些菜品制作周期长，需要用传统的古法技艺来烹饪制作，这样才能保证菜品的最佳口感，也能体现川菜的精髓。所以他们总是很早就开始准备。在常人眼中，做事要的是速度，但是在大厨们的眼里，等待却尤为重要。尤其是那些要求极高的菜品，一两分钟的差异与最终的结果大不相同。开水白菜作为国宴，工序复杂，食材讲究，也是川菜中的经典菜品。其中开水白菜里的汤就体现了川菜的最高水准。开水白菜的汤选用土鸡、土鸭、猪肘、 火腿、干贝、瘦肉等食材，放入冷水中，加入姜片、葱节，慢慢用小火煮出血沫，将食材煮到半熟之后捞出，用清水将食材洗净备用。在锅中重新加入清水，将洗好的食材放入锅中，用火慢煨三四个小时。在整个吊汤的过程中，清汤这一环节最为繁琐，也颇为考究。将鸡胸肉、精瘦肉剁成肉蓉，加入少量的清水，搅拌均匀，倒入高汤中，用中火煮至碎肉蓉完全漂浮起来，再用纱布进行过滤，如此反复三四次，直至汤色金黄、清澈透亮为止。选用上好的大白菜，只取菜心中最嫩的部分，焯至七成熟捞出，再用清水漂冷，去除菜心后，将白菜中的茎去除，将处理好。

的菜心放入盘中，倒入调好的高汤，再蒸三四分钟，这道开水白菜才算大功告成。四川作为史上最重要的移民地区之一，在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之下，一道充满韵味的大刀金丝面应运而生。特级小麦面粉杂质较少，色泽白净且口感爽滑。传统的金丝面食材选用土鸡蛋，而使用土鸭蛋是兰桂君对它的改良，因为鸭蛋黄营养更丰富，颜色也更加的浓郁。

用鸭蛋黄活出的面团，色泽金黄，韧性十足。在随后30分钟的醒发时间里，蛋液会渗透进面团的各个部位，把面粉颗粒均匀地粘合起来。这张2米多长的砧板是竹杠和大刀的舞台，这也是面团破茧成蝶的修炼场。制作面条，首先要压制面皮，做干是这个步骤的关键。在蓝桂菌的体重和杠杆原理的共同作用下，这根2米长的竹杠能够对面团产生超过150公斤的下压力。只有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面团才能逐渐变得紧实筋道。再用大小2根擀面杖，五推五压，继续的压擀面皮。在蓝桂菌反复不断的擀压之下，面皮的形态开始逐渐的发生了变化。4两面粉变成了接近2平方米的面皮，面皮薄如丝绸。将面皮折叠铺好，蓝桂菌准备切面。刀工如同武功，只有人刀合一才能游刃有余。切好的面条丝丝分明，细可穿针。以汤定味，以食材定格，以调辅料定神。汤是决定菜肴味道的基础。大刀金丝面的汤与开水白菜的汤如出一辙。老土鸡、老土鸭、猪瘦肉是制作开水白菜清汤的主材。开水下锅后，加入胡萝卜和洋葱调味，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2小时后，毛汤熬制完成。毛汤浑浊，杂质较多。蓝桂菌将鸡胸肉打碎做成肉蓉，用于清除汤中的杂质，称为汤扫。将汤扫分5次下入汤中。动物鸡肉中的蛋白质在预热时会凝固成块。充满智慧的中国厨师充分地利用这一特性，把肉蓉这种食材变成了毛汤的吸尘器。小火煮至40分钟后，经过反复的过滤，清汤便制作完成了。再将油菜心下入煮沸的开水烫熟后捞出，在沸水中下入金丝面，5秒制熟。捞出后，将油菜心和金丝面一同放入清汤中，再点缀一点火腿碎，一碗正宗的大刀金丝面就大功告成了。这家创立于1985年的老饭店，香火萦绕，食客盈门，能有今天的成就，全凭这位大当家。52岁的他，入行30多年，在刀火油料的历年淬炼下，凭借灵活的头脑，在风起云涌的成都美食江湖中开宗立派，靠的就是一门独创绝活——食烹腰花。尹桂成在火爆腰花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创新，成就了今天的食烹腰花。看似简单，但只有精工细作才见得真正的功夫。这第一点便是刀工。洗净的猪腰一分为二，对半切开。腰臊即肾髓质，极腥，不易食用。横刀片下中间鼓起的腰臊，周围暗红部分也应一并切掉，完全剔除异味的来源。再将腰花切成麦穗形，
刀具和深浅保持一致，切的密集程度决定着腰花能否更好的入味。其次便是用料，猪腰的腥味不易消散，难被咸香的味型压制。尹贵成将粤菜的豉油与川菜的鲜椒、藤椒进行融合，营造出丰富的层次感。精选葱姜盐，将其充分的柔和腌制，辅以料酒剔除异味，且在爆炒之前将腰花裹上红薯淀粉，落滚水微焯，这便正是这道菜 Q 弹嫩滑的关键。最后一步也是食烹腰花的精髓，食烹。处理鹅卵石最好的办法便是煮烤结合，但石头过大无法均匀的受热，过小则容易被误食。几番摸索，尹贵成发现最为适宜的是这种个头略小于核桃的鹅卵石，先下滚水熬煮15分钟，不添加任何辅料，彻底完成消毒杀菌工作，确保石头干净无杂质。同时通过调整鹅卵石的加热温度，让食客们拥有恰到好处的用餐体验。热锅到冷油，待油温烧至70%，下入小料爆香，倒进备好的腰花，中火快速炒至腰花微卷，在锅中倒入兑好的碗馅，大火炒至7分熟，浇在滚烫的石头之上，腰花与鹅卵石的结合堪称一绝。一道菜品经久传世，必先经过食客味蕾的考量，食烹腰花初创时的经验很快便成为了熟客们的庸常，这一火就是10多年。家常小炒是国人日常餐桌上必不可缺的身影，一道道炒菜的滋味幻化成的是关于乡愁的记忆。俗话说，入蜀不吃回锅肉，等于没有到四川。四川人家家都会做回锅肉，久居外乡的四川人回川探亲访友，首先想到要吃的也是回锅肉。一家炒肉满街香，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浓香的回锅肉，是无数川人的心头之好，也是吃货们垂涎欲滴的美味。回锅肉在川人心中拥有着如此难以撼动的地位，这个功劳还要归功于世世代代的厨师、美食家们。明朝人宋义在《竹语山逢杂部》中有这样的记载：油爆猪，取熟肉细切块，切片，投热油中爆香，以少酱油、酒椒，加花椒、葱，移和生煮笋丝、茭白丝同爆之。在四川，回锅肉的做法不胜枚举，拥有众多的风味流派。而对于已经做了28年回锅肉的王家强而言，回锅肉的烹饪，他有一套自己的技法。

成窝状，这是制作回锅肉的最佳选择。制作回锅肉的第一步是煮肉，冷水下锅，然后下肉，猪皮朝上，放生姜、葱节、花椒、料酒等，用小火慢慢煮，将其调出香味，使得肉中的脂肪慢慢地进行收缩，肉中的血水慢慢地释放出来。煮到直至闻到肉香后，将猪皮翻至锅底，继续煮15到20分钟，将肉煮至80%熟。捞出之后立刻切片，冷透之后切容易肥瘦分离，切片应当厚薄均匀，长度合适，若切得太厚，爆炒时就不容易收缩卷曲，如果切得太薄，又容易炒焦。应用大火多油，油温不宜太高。肉入锅，让肉片在均衡的油温中逐渐卷曲，脂肪溢油，瘦肉脱水，纤维收缩，形成灯盏窝状，香味飘逸。随即放下豆瓣，再倒少许料酒、酱油，极少量的白糖，然后再加入蒜苗、青椒，大火翻炒均匀，即可起锅装盘。如此，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浓香四溢的地道川味回锅肉，就可以亮丽的上桌了。

0: 出门办事、上班通勤、停车缴费，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现在扫码支付是方便快捷，可一到要开发票，麻烦就来了。
1: 有时候这个扫码交完钱以后，这个开票不知道找谁开去，有两次还是回到停车场去找工作人员，才知道这个票怎么去，哪个公众号啊，怎么开，才知道，感觉挺麻烦的。
0: 手机上点一下缴费容易，事后想要开具发票却常常无从下手，不知道找谁开，不知道在哪儿开，不知道怎么开，让简单的民生小事变成了生活困扰。和赵先生有一样困扰的还有公司的财务人员李思雨。
2: 因为很多员工就会拿着不符合财务报销要求的截图来申请报销，它上面既没有完整的交易信息，我们也无法从官方的平台来查验这个费用的真伪，那我们就无法确认这笔费用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0: 开票难、报销难早已不是个例，现在无感支付、自动扣费、扫码缴费随处可见，停车场景交易笔数多、金额小、场景分散，不仅市民觉得麻烦，也让停车行业的企业自己在发票管理、收入核算、纳税申报中面临巨大合规压力。
3: 停车收费本身就是一种高频的小额的这种收费，然后呢，这种它对应去开票的时候，我们的财务人员就会做一些这种重复性的，但是呢又必须很认真仔细的去复核的这种工作，很容易出现这种漏开错开，然后我们就需要安排专门的人员再去做这种复核，所以人力成本上会是比较高的。然后另外是在我们这个发票的管理以及这个风险防控上面也会有一定的难度。
0: 发票虽小，却连着国家税收治理和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北京市税务局立足终端消费领域，聚焦停车、加油、商超、游戏等百姓生活高频接触的场景，推动交易及开票改革落地，让智慧税务真正融入每一次扫码、每一笔支付。
4: 从企业端这端来说呢，他们哪些订单是需要开票，哪些订单不需要开票，就可能会存在漏开或错开的情况，而且他的申报数据与他的开具发票的这个数据可能会出现比对出现问题的情况。那么从我们税务监管上来说呢，因为它这种海量的这种数据，我们也是难以实现精准监管。
0: 丰台区税务局聚焦纳税人极难筹判，充分依托税收大数据效能，对辖区内停车管理企业开展全面梳理、分类摸排。北京静泰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停车场超1200个停。

0: 车位达28万余个。破解企业停车费开票痛点，不仅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更将为整个停车行业合规发展起到示范引领、标杆带动作用。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北京清代交通远程制火中心。这里边呢，我们是把我们公司目前所有的视频的监控啊进行了一个展示。这个呢，是我们公司停车系统的一个监控的页面。这是现场视频监控。这个呢，是我们公司开发了一套区级停车资源管理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地图上有密密麻麻的这个点位。这里边呢，每一个点位呢，代表一个停车场。这个呢，是我们啊路侧管理平台的实时的监控的页面啊，这里是我们路侧停车的一些订单的一些图片。
2: 它是全市最大的一个交通运营管理的主体，整个规模呢是占在20%以上。它的业务场景呢是涵盖了医疗、交通枢纽、公园等等之类的。正是这种海量分散的这种特点，那么也就是让市民朋友在停车缴费、开票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在它这里就放大到极致。
0: 围绕群众开票堵点、企业合规难点，丰台区税务局靠前对接北京静态交通公司，开启深度税企协同共治模式。
1: 我们停车系统的改造呢，很大一部分工作呢，就是解决着系统的并发的问题，就是因为它的量比较大，就是对接这个发票系统的接口调用，它的这个并发的性能我们要求比较高，所以我们在这个系统的设计层面呢，做了很多的工作。
0: 面对海量停车交易带来的高并发压力，企业技术团队直面系统对接难点，从底层架构设计入手，全力优化与发票系统的接口适配，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1: 对这个平台呢进行了4次的升级，其实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把我们这个业务系统里的订单跟这个发票系统进行了对接，实现的功能呢就是自动的开票啊，自动的一个推送啊，这样的话呢，用户呢就是很方便的能够达到这个发票的信息。
0: 依托数字化技术升级，企业持续打磨服务平台，不断适配实际运营场景与税务合规要求。市民通过任意渠道完成停车缴费后，系统就会自动抓取订单信息，自动匹配数据，自动生成电子发票，不用车主额外操作，就可以在小程序预留邮箱一键领取。
1: 之前呢，每一笔呢，它需要呢手动的去开。现在呢，用户配置完那个发票抬头之后呢，我们系统呢会自动的，就是实时的帮他去开，他什么也不需要做，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0: 为了让更多车主知道会用，企业线上线下同步引导，在停车场出入口、缴费页面都贴了海报和提示，让便民开票服务触手可及。
1: 在我们这个北京停车服务小程序也好啊，公众号也好啊，就可以一键获取这发票信息。在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啊，停车场内我们张贴了一些海报，在这个缴费的页面呢，我们也是有一些引导用户呢怎么去进行开票。
0: 交易及开票模式落地应用后，不仅优化了企业日常开票管理，更从源头重塑了纳税申报流程。
3: 首先它对我们的那个纳税申报流程上是有所简化的，它对于我们的已开票的一部分，开票的越多，然后这些数据能够自动的上传到这个税务报表的系统上预填写的就会越多，然后这种呢我们的人工操作的就会越少，一个是准确性上会更加提高，然后对于税务的这个实时的数据传送上面也会更有帮助。
0: 随着试点工作不断深入，税企协作模式也迎来全新升级。以往层层上报、多部门转办的传统沟通方式被彻底打破，专属直联服务机制正式建立，企业涉税诉求可直达税务专业服务团队，精简中间流程，让税企对接更顺畅，服务响应更高效。
2: 建立了这种直联诉求的机制之后呢，企业可以直接对接我们的专项团队啊，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省去了中间的环节，实现了一个高效的税企沟通。自从新的这个业务模式上线之后，它的开票份数截至目前已经开具了38万张啊，开票金额是累计超过了500万元。
0: 诚信经营是底色，数字创新惠民生。一张小小的发票流转背后，是国企坚守合规的责任，更是依法诚信纳税的自觉担当。
4: 对于行业而言，应该是我们创造了一个在停车行业内税企协同共治的一个示范样本，也探索出了一条企业科技创新、税务精准监管、民生优化服务这么一个协同共治的一个路径，也为我们后续的停车行业解决这个小额高频的交易的一些发票管理以及税务监管的合规性的一个难题创造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0: 发票虽小，却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转的重要基石，一头连着千家万户民生消费，一头牵着市场规范与税收治理大局，护航实体经济稳健前行。
5: 从这种事后的监管到了事前的有效防范这个风险，这也是我们强基工程里面讲到了，我们要这个把这个风险管理啊前移。我们通过呢在前端，在这个征管端，在交易就把这个税缴纳了，大大的减轻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0: 税收治理模式的悄然迭代升级，既为市场主体卸下办税顾虑，也以点滴汇聚守护国家税源根基。一座新国门连通世界，一座航空枢纽托举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承载着民航强国建设的重要使命。往来航班起降，车流人流汇聚，繁忙有序的背后，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空港能源保障。
6: 我们公司是2016年为了大兴新机场地面用油保障而专门成立的，飞行区内的两座加油站为消防、除雪除冰、飞机加油、飞机牵引、航空食品等驻场单位的特种车辆提供不间断的能源补给，是机场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第二个是飞行区外的四座加油站，为驻场单位及员工和往来于新国门的广大车主提供地面用油服务。加油站每天的加油车辆在1500辆左右，月均加油量1000吨左右。
0: 成品油零售行业交易频次高，客户流动性大，消费场景分散。过去人工开票流程繁琐，交易数据与税务信息不同步，不仅增加企业财务运营成本，也容易造成发票管理不规范、涉税风险等问题。
7: 有的时候他一排队真得10分钟，他就是有时候他进店了买一瓶水，完了再开发票，一待会就5-6分钟下去了，我车在这一停5-6分钟，后边的车进不来。
6: 对我们而言，人工开票耗时耗力，存在信息录入、数据统计错误的风险，尤其是时间跨度比较长的发票问题，还存在着涉税的隐患。因此我们一直想用数字化的手段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
0: 企业有需求，税务有回应，发展有难题，服务有温度。大兴区税务局聚焦成品油行业征管痛点，靶向对接中航油空港北京石油有限公司，推动企业成为北京市成品油零售行业首家交易及开票试点单位。
8: 中航油空港作为咱们大型规范企业，它从加油枪到申报表的全链条数字化管控，为我们税务部门探索事前引导、事中防控的监管模式提供了安全可控的实验田。
6: 为了实现交易及开票由区局牵头，我们与银联商务、乐启数字两家业内知名企业紧密合作，通过支付系统与税务开票平台的技术对接，打通了支付信息与开票信息的数据实时联动。
0: 从政策解读到专业辅导，从业务梳理到系统优化，大兴区税务局助力企业完成技术升级、数据打通、系统直连。
8: 我们通过政策宣讲会、操作演练、现场演示多种形式，帮助企业的工作人员熟悉掌握系统配置、信息录入、异常处理等全流程操作，消除其转型顾虑。
6: 车主在完成加油支付的同时，系统就自动触发开票流程，电子发票及时生成并推送至用户手机或者是邮箱，相当于在交易完成的瞬间就自动触发了一条完整的数据链，实现了一笔交易、一张发票、一次匹配的精准对应， 让交易数据和发票开具、纳税

0: 申报实现了全流程的自动衔接，对我们对客户都起到了安全保护的作用。
1: 数字化改造后，企业实现了加油交易、业务数据、发票开具、纳税申报闭环打通，交易完成即可自动开票，业务流水全程留痕，真实可诉。
0: 在风险防控上，系统直接从源头上筑牢了防线，有效规避了迟报、错报等风险，让我们的经营过程更加安全。在内部管理上，员工从繁琐的手工开票中解放出来，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客户服务和现场安全管理中，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和人力成本效益。
1: 企业收入核算更精细，财务做账更高效，纳税申报更精准，税务监管实现由事后管理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转变，构建起企业自主遵从、税务智慧监管、行业示范引领的现代化税收共治新格局。
2: 压缩违规空间，能有效防止不开票、延迟开票、虚假开票等行为，从源头压缩偷逃税和虚开发票的空间，推动行业形成依法开票、如实申报的合规氛围。
0: 对于我们这样的身处特殊地理位置、承担特殊保障任务的公司来说，合规与诚信的意义远超商业范畴。它不仅是防范经营风险的防火墙，更是我们赢得市场信任、构建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石。
1: 每一张规范开具的发票都是诚信的见证，每一次主动靠前的服务都是营商环境的温度。
3: 现在呢，付完款发票秒到手机或邮箱，真正做到了即家即走，大大减轻了我们营业室的压力。
4: 我们不用再担心这个纸质发票丢失或者忘记开发票的情况，现在手机上都随时可以查询，方便太多了。
1: 从一线加油站点的实操体验到企业整体的长远发展，便捷的开票变革也让合规经营的理念深深扎根企业发展全过程，坚守诚信底线，筑牢合规根基，已然成为企业行稳致远的核心底气。
0: 合规诚信已经不再仅仅是风险防控的手段，它本身就是一种核心竞争力，也是实实在在的政绩。这次试点成功只是一个开始，今后我们将把合规诚信的理念更深层次地融入到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以更加规范、高效、透明的运营，为国家民航事业的建设贡献我们的力量，切实履行好新国门能源服务商的使命与担当。
1: 发票作为连接国家、市场和个人的经济纽带，对规范市场秩序、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市税务局聚焦发票投诉的高发领域和关键环节，以交易及开票试点打通终端消费领域税收监管新路径。
5: 它就充分体现了在以数字税下，我们又要合规，但是我们又通过先进的技术、现代化的税收征管手段去助力它合规，那么我们形成了个闭环，而且这个闭环从起端在交易端，我们就把这个税在整个环节里面考虑到了，它也是呢非常智能化的，所以是智能化的一个体现，也是呢我们在落实两办意见之后，我们强基工程里面加强数字化税收征管模式的这种创新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体现。
1: 随着消费市场持续繁荣，商超购物已经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日常采购、百货消费、家电选购、交易支付简单快捷，但长久以来排队开票操作繁琐，抬头难填，换票麻烦，一直是消费者和商超财务共同的烦恼。
6: 以前开票有点不太方便，有时候赶上人多的时候排队排半天还挺麻烦的。
7: 之前顾客开票或者换票需要带着小票到我们这服务台才能完成，到消费高峰的时候呢，集中开票的需求增加，人工录入开票信息的流程比较繁琐，效率较低，容易造成顾客长时间等候的现象，体验感较差。
1: 昌平区常住人口200多万，日常消费需求旺盛，商超零售体量大，交易频次高，商品品类繁杂，纸质开票人工成本高，数据归集不及时，进销数据难以匹配，既是市民的痛点，也是消费终端领域税收征管的难点。

0: 务点。
1: 新日记商城呢，是昌平本地的老牌商业地标，覆盖昌平本地居民、周边通勤人群等核心消费群体，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区域消费真实需求。二是业态与品类有代表性，商城涵盖商超、零售、日用百货、生鲜等多元消费品类，比较匹配昌平居民日常消费，是属于比较典型的试点场景。
0: 昌平区税务局通过前期深入摸排调研，倾听市民诉求，梳理企业困难，从商超、餐饮、零售、酒店四大领域中，最终选定昌平供销社旗下拥有多家零售门店的新世纪商城作为商超领域首批试点企业。
2: 商超呢，它作为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的重要环节，它的开票管理是构建完整税收征管链条的关键环节。于是呢，我们将商超作为了重点的突破方向，这也正是以发票的规范使用来破解终端消费领域税收监管难题的具体实践。
3: 前期在开展这个数据梳理跟系统自查时，对企业全部的商品编码需要进行逐一的核对、规范的梳理与税率相匹配等工作，完成整体数据修订。这项工作内容比较繁杂，工作量大，需要沉下心做实做细每一项基础数据整理工作，也为后续系统平稳运行、数字化升级落地筑牢了根基。
0: 税务部门牵头统筹，多部门紧密配合，政企双向联动，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工作格局，为新模式落地保驾护航。
3: 具体体现在数据全程可追溯，销售数据、开票数据跟财务凭证、税务申报数据能够一一对应，链条完整清晰，台账更加规范，税务管理呢也更加合规，票据数据实时联动，让纳税申报更加准确规范，提升企业整体财务内控的管理水平。
1: 企业端实现了降本增效，一码一票这种创新模式把支付和开票环节紧密结合，支付完成后十秒内就能自动推送电子发票，顾客可以通过扫码消费小票下载或者换开电子发票，省略了额外的申请、信息核对等繁琐步骤，优化了财务流程，降低了错误率，同时更加适应市场的需求。
0: 支付与开票的深度融合，重塑了传统开票模式，不仅为企业财务管理减负增效，开票人力成本降低50%以上，更让智慧办税的成果切实落地。
3: 在这个试行开始阶段，主要是推广宣传，逐步减少了前台开票的压力。经过宣传引导，线上开票逐步实现常态化，人工操作减少，票据数据更加规范统一，有效简化了日常数据核对流程，让财务核算与纳税申报工作更高效、更省心。
0: 交易及开票实施以来，昌平新世纪商城已开具发票23.5万张，开票金额1278.3万元。从人工繁琐操作到智能自助办理，模式的升级不仅优化了企业内部管理流程，更实现了工作效能的稳步提升，让企业经营发展更具活力。
2: 我们昌平局呢，在试点测试的全过程当中，也是非常注重企业改造成本的经济性，积极去协助企业与第三方技术服务商进行成本的沟通，将改造的成本控制在企业可接受、后期可推广的范围内，确保顺利完成系统改造上线。
0: 惠企服务既有力度，更有温度。税务部门兼顾提质效与降成本，最大限度降低企业转型压力，让数字化开票新模式具备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价值。
4: 因为以前没有太关注，只有那个需要报销的时候才考虑去要发票。现在不是有那个发票抽奖的活动吗？然后消费完了就想要索要发票，然后它这个小票上就是有二维码，直接一扫就能开出发票来，还是挺方便的，还能参加抽奖。
5: 今天体验特别好，因为过来之后我也来了服务台，服务台告诉我说不用过来等，直接扫这个小票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开票了。
0: 小小二维码承载着办税服务的大变化，从企业合规经营、效能升级，到群众消费开票便捷省心，智慧税务建设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软件、游戏等线上新业态交易模式灵活、场景多元，也为传统开票征管带来了全新挑战。 如何适配新业态发展特点，破解线上交易开票难、监管难的痛点，交易及开票创新模式给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6: 大部分游戏其实都会充一些手充啊，或者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啊去买一些道具啊，这些都是有的。以前玩的很多游戏其实开发票不是很方便的，因为你必须要找客服转人工，然后填很多的单据，然后还要隔一段时间之后他才能把那个邮件发到指定的位置。
0: 近年来，石景山区加速建设科幻游戏产业创业高地，聚焦科幻游戏产业发展，持续擦亮电竞之城品牌。扎根于石景山区数字产业沃土的北京畅游时代数码技术有限公司，深耕互联网游戏领域多年，注册用户总量达4亿人，庞大的用户体量，高频次的虚拟道具充值交易，让企业常年面临海量零散开票诉求，也成为行业涉税服务的典型缩影。
7: 比如有的玩家他可能开票信息或者税目，他会以这种就是我们日常开票时信息服务费，他可能就会要求我们开具体的道具名称等等，这些其实就是存在不统一的问题。
0: 虚拟交易品类多元，玩家开票诉求各异，税目名称、开票信息难以统一界定，这是游戏行业独有的涉税痛点，也为企业财务合规管理增添了不少棘手难题。
7: 传统的手工模式下，在面对这些小额订单以及零散个人开票的需求下，存在人工工作量大，然后开票周期长、核对繁琐以及像沟通成本比较高等等的难点。
0: 指尖交易频繁活跃，虚拟产业蓬勃向上，亿万玩家畅享数字乐趣。新业态的繁荣背后，也对税费服务行业合规提出了全新的时代考题。据了解，2025年3月，交易及开票应用场景已在试点企业成功上线，实现玩家支付款项后发票自动预填、及时开具。
8: 在具体的推广过程当中，我们呢也是结合咱们税务系统的税收宣传月，对于交易及开票这种形式进行充分的、广泛的宣传辅导。那对于首家的上线的企业，我们也进行了全程的指导和帮助。
7: 在接到这个就是试点的这个任务之后，然后税务局其实它是组织了一些已经开发出来这个功能的，给我们做了一些宣传，包括怎么做这种接口啊等等的。对，其实是对我们有这个宣传。
0: 游戏场景依托实时交易数据自动生成发票，实现支付流加发票流的数字化整合，大幅简化玩家开票操作，有效提升企业开票效率。通过交易数据实时联动，以技术手段防控风险，提高开票合规性，形成征纳双向减负，构建高效协同的税收共治格局。
7: 在这个运营成本方面其实是显著降低的，包括像大幅提高了人效，多人工的这种流转，包括多流程的审核，以前其实是一个相对低效的状态。在这个用户体验以及服务效率方面，基本实现零等待取票，然后第二个是在财务效率方面，然后交易完成后选择开票功能，可以立即实现开票，然后秒推电子发票，响应速度从天级然后降至现在的秒级。
6: 只需要在那个指定的那个功能里面把我的邮箱填进去，然后确定，然后之后就不用管了，然后我就充值就可以了。以后所有的充值的发票，每一笔的单据都会发到邮箱里，每一笔支付都是有对应的正规发票的，这样可以让消费更加的透明，更加的安全。
0: 一键操作，自动归集，直达邮箱。简单的操作背后是税务数字化升级的深层用心。清晰可查的交易票据，既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让数字消费全程透明可追溯，让玩家消费更安心、更放心。
9: 我们现在通过呢这个现代化的征管手段，尤其是把它前移到了征管环节，在交易就开票，那么它就会内化到它的日常的每一笔的交易和管理里面，那么它就合规了。它的合规呢，它会促进呢它的纳税信用等级再提升，它的风险降低了，信用等级提升了，它就形成了它的无形资产，这个无形资产呢就变成了这个企业的竞争力。
0: 征管前置，防患未然，将涉税规范融入每一笔交易全流程，让合规经营成为企业发展的内生自觉。未来交易及开票模式将向更多行业推广，推动形成以场景为载体的自动化开票新常态，让这一模式成为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近日，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10: 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这对我来说变得方便很多。
0: 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涵盖国际知名品牌与热门国货潮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11: 全国首家的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的场景从线下实体店拓展到了线上购物平台。同时，酒店集中退付点的落地运行，也是北京推进全程即买即退服务的重要一环。我们不仅将全程退、自助退与线上购、线上退相互补充，而且进一步完善了商圈、酒店、还有银行和展会等等多场景的退税格局，大幅提升了境外旅客入境消费退税的获得感和体验感。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

0: 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11日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6月11日，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较前一日下跌近40元每克，普遍报1236到1240元每克。周大福报价1238元每克，周生生报价1240元每克，老庙黄金报价1238元每克。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平台，指出存在不当宣传、后补帮抢、诱导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违规收集用户信息等问题，监管部门将依法严肃处理违法行为。北京首家 token 工厂北京一号磁源工厂正式落地亦庄，项目一期每日 token 产能可达1.4万亿，工厂远期目标实现日产10万亿 token， 北京建设人工智能之城再落一子。高盛预计到2027年，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资本支出或达1.1万亿美元，高于华尔街预期的9200亿美元。同时，到2030年 ，token 消耗量将增长24倍，驱动算力需求，进而拉动数据中心、芯片、网络设备和电力基础设施投资。
0: 粮安天下，种住基石，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也是市民餐桌上菜篮子、果盘子的源头。北京正全力建设种业之都和农业中关村，而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历经32届，已成为国内规格最高、行业凝聚力最强的种业顶级盛会。
1: 是啊，就在昨天呢，记者从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今年大会呢将于9月4日至5日举办。那么本届大会都有哪些新看点呢？我们来看报道。
3: 新闻通气会上，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的整体安排发布。大会采取1+3分布式办会模式，丰台设主会场，通州、平谷、朝阳设三大特色分会场，主题是 AI 赋能智慧育种，数智引领种业未来。举办日期定在9月4号到5号，
4: 充分体现了智能化和国际化以及市场化。那么智能化呢，主要是以智慧育种为主线，设置了智慧育种论坛，聚焦 AI 在基因编辑、育种大模型等前沿应用，现场展示种业芯片和自主创新的品种，来彰显北京的种业的硬实力。
3: 一边的通气会正开着，您再看这边啊，擂台赛已经摆上了来自京津冀三地的番茄、黄瓜、甜椒同台竞技，每一个品类都有很多的品种。咱们就说黄瓜啊，您看这个是拇指黄瓜，一口炫一个是没问题的。据说这里的黄瓜还有专门适合卷烤鸭的。这边的番茄呢，也达到了几10个品种。
2: 作为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的前置预热活动，擂台赛现场展示了很多我们叫不上名字的新品种，它们中有适合做轻食沙拉的，有适合做鲜榨蔬菜汁的，有的花青素含量超高，有的则是生吃起来维 C 满满。
5: 有这种特别甜的，也有酸口的，有那种汁水丰富的，也有那种口感比较糯一些的。我觉得对于这个家庭的使用各种需求都得到了满足。
6: 品种越来越专业化，这是我们应该说农业科技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我们消费者越来越细分市场，对这个市场提出一些细分的要求。我们筛选出来了一些好的品种、好的基地，有利于让我们消费者知道去哪儿买好的这个黄瓜呀、西红柿，去那儿买，对我们产业的发展，让基地提高效益，就有利于我们产业的发展。
7: 一个新的品种成熟了以后，然后呢，在我们经过田间地头的试种，然后到走上我们的市场，走上我们的餐桌，一般经过一个生长季，也就是大概是半年左右的时间，然后稍微长一点的，可能也就是1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够跟我们的消费者能够见上面。
2: 除了擂台赛，现场还发布了京津冀种业极致大单品，并集中展示了280个优新果蔬品种，不少都是首次亮相。
8: 现在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最新的这些特色类的这些南瓜啊，首先从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种形状，跟以前的那个贝贝南瓜都有很大的区别，包括我们现在的我们的这个白小瑞。 它现在的这个品种呢，

0: 是白色的，完了之后它的这个糖分特别高，特别甜。还有我们的这个菊小瑞，完了之后它是粉度特别好。
1: 这个产品呢叫红心蜜，大家首先看它的外形啊，它非常周正，是那种桶状的，而且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植株在田间的展示，一会在地图里面可以看到，就坐果的非常的均匀。然后呢产量就跟同级别相比的话，也是这个有非常明显的这个优势。其实它更重要的特点还是它的口感，因为这个甜瓜呢它叫做可食用可吃皮的这个甜瓜，就是类似于我们原始的那种羊角蜜类型的，一会儿大家品尝一下，风味特别的独特酥脆，然后呢它田间的种植的表现的抗病性也非常的好，希望能够很快的进入到咱们市民的这个餐桌。
2: 从这个月起一直到十月份，北京将陆续推出十场专项品种展示活动。9月4号到5号大会期间，市民在丰台主会场既可以一站式体验前沿种业成果，还能现场品鉴优新品种，直接下单订购。一粒种子撬动的是农业升级，更是每个人实实在在的菜篮子获得感。
3: 近日，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推出全面升级的天宫 3.0 导览解决方案，并将于今年下半年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
4: 那么据业内分析呢，这意味着呀，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场景。那么天宫 3.0 究竟有哪些全新的突破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接下来由我的兄弟为大家演示一段舞，秀出我超强的实力，协调性平衡控制，近距离感受我的操控实力。
6: 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展厅内，天宫 3.0 正在为参观者进行全自主导览演示。这款面向展厅、文旅、商业等弊端场景的服务机器人，可独立完成讲解引导、智能答疑和拟人互动，全程无需人工遥控。
7: 它的头部呢是搭载了一颗激光雷达，然后在机器人的头部和腹部分别是搭载了一颗 RGBD 的摄像头，这样的话会充分的感知周围的环境啊，不会存在很多的盲区啊。那第二个的话是在机器人导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语音和视觉的这种交互，然后跟机器人进行互动啊，所可以随时的接受用户的指令。在决策层面的话，主要是依靠于会思开悟的大脑能力。大脑的话，我们是具备了这种像 Pelican 大模型，能够充分的去理解用户的一些语义，然后对用户的语义进行一个任务的一些编排、任务的一些执行。
6: 在完成感知与决策之后，精准的执行能力成为机器人落地应用的关键。天宫 3.0 采用分层架构，分别负责运动控制与精细操作。
7: 那在执行层面的话，就是依靠于机器人的小脑能力，它是也分为了具身运控的子平台，还有一个具身操作的子平台。运控子平台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机器人能够在这种复杂路径里面去行走，然后能够规划这种全局的路径啊，然后进行这个导航避障。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进行跳舞，这也是属于它的运控的能力啊。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机器人的这个操作类，我们可以看到天宫3.0是可以实现这种端茶送水的服务能力。
6: 相比上一代产品，天宫 3.0 在核心性能上实现了显著跃升，这为其在工业制造等复杂场景中的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
7: 天宫 3.0 和上一代2.0相比的话，它的整个的算力能力是有一个全面的提升。像我们现在天宫 3.0 搭载了索尔的芯片，它能够实现2070 TOPS 的这样一个算力能力，所以说在完成一些复杂的操作类的任务的时候，是具备这种更强劲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能力啊。天宫 3.0 相比于2.0，它的整个的具身运动控制能力，然后有一个全面的提升啊，我们可以发现它现在可以实现这种更高动态的一些动作啊，这样的话，机器人在一些工业领域可以实现，比如说0到180公分的更全面的这样的一些操作任务。
6: 从高危特种作业、工业智能制造到高端展会服务，天宫机器人适配多维度、高难度真实场景，聚焦只会演示不会落地的行业痛点。用实打实的落地案例印证最会干活的产品实力，也持续验证了会思开悟平台技术的成熟度与稳定性。未来依托会思开悟通用具身智能平台与具身天宫通用机器人平台，天宫 3.0 将持续深化全自主、更开放、更好用核心优势，持续拓展多元商用场景，加速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高质量落地，助力中国具身智能产业领跑全球。
3: 今年以来，要说咱北京最火的网红打卡地，隆福寺绝对算一个。从火爆全网的隆福潮集，到即将亮相的夏日主题夜市，

0: 600岁的隆福寺正以老街区加新消费的模式频频出圈。
1: 哎，就在这几天，这个隆福寺啊又有新内容了。
0: 嗯，
1: 一个名为“隆福非遗里”的非遗集合空间在隆福大厦1层悄然开业。它呢试图用全新的商业逻辑为传统老手艺注入消费新活力。今儿啊，我们就带您走进这片烟火气里的文化新地标。
2: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隆福大厦1层的隆福非遗里。大家看，走进这个空间，是不是给人感觉眼前一亮呢？首先，我们抬头往上看啊，这个上面挂的是来自潮汕地区的手工竹编油纸灯笼，给人的感觉啊是古韵十足。而下面的这个空间布局啊，是采用了策展式商业的布局。
3: 过去提起非遗，总觉得他们藏在博物馆的橱窗里，有些距离感，或者是带有年代感，离生活很遥远。但在隆福非遗里，这些非遗产品变得可触摸、可把玩，甚至可体验。
4: Yes, I like it very much. I think it's so interesting to make it by yourself.
3: 这位外国小朋友向我们展示的这个小玩具叫番礼花，是他自己刚刚动手制作完成的。本来想做一个体验一下，结果不过瘾，一口气儿做了3个。没想到这项流传了300多年的指尖非遗，也居然这么受外国朋友的欢迎。
2: 之前在市集上采访过您哈，
5: 是的，
2: 感觉到这个空间里面和外面可能最大的一个不同是多了这些手作的体验，是吧？
5: 没错，您看我们准备了一张4米8的大桌子，就是想要让更多的无论是研学团也好，外宾团也好，企业团建也好，都能够坐在这里，然后从零开始做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万里花。
2: 哦，这可能意义又不一样了。
5: 对，
2: 比如说单纯的我玩一玩，它体验的是这种玩的乐趣哈。
5: 没错。
2: 然后，但如果你是动手做的话，可能就有这种创造性在里面了。
5: 没错。我觉得我们的产品首先啊，它色彩非常的艳丽。然后呢，二一个呢是它有超出人们预期的变化。这两点就足够吸引人。然后呢，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自己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见过的产品，所以就很感兴趣，尤其是儿童。
3: 目前隆福非遗里共入驻13家非遗特色品牌，业态涵盖传统民间手艺、古艺陶瓷、民俗文创、非遗甄选、国风手作等多个领域，每一件产品都堪称匠心独运。用咱北京话说，这里的东西真是太有面儿了。
2: 这个是贵州的洞绣，这个是云南的瓦猫，这是庆阳的香包。
6: 这是真的葫芦吗？
2: 是真葫芦，它是来自于山东的东昌。
6: 这个不会也是非遗吧？
2: 这个是叫张震布艺。我们刚才逛了一圈，发现这个空间呢很特别，展品啊非常的琳琅满目，而且覆盖的种类呢也很多。非遗是聚焦于一门这种独特的手艺，那为什么在这么一个空间里能聚集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商品？这背后又藏着什么秘密呢？
3: 李媛媛是这家店的创始人，提出并实现了一个特别新颖的概念，非遗经纪人。这里打破非遗按门类划分的老规矩，而是以穿戴、首饰、茶生活、民间艺术这些现代生活场景来重新组合选品。
2: 在我们这个空间里呢，可能已经有超过半数的中国省份的非遗项目和产品了，他们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的非遗青年。那我们的传承人的孩子或者他们的徒弟，通过当代的一些艺术理念的学习，然后生产出更为适合我们市场上流通的一些产品。其实我们的传承人他有很多都是个人的工作室，他没有那么多的能力说我做品牌啊，我做设计啊，我做运营管理。所以呢，我们就还是提供比如说品牌设计、营销、供应链等各方面的服务，包括知识产权的保障，让我们的传承人非常安心的能够做手艺，也让我们的传承人从手艺人可以转化成品牌主。我觉得这个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3: 作为非遗经纪人而言，李媛媛还在努力发掘，让一些高高在上的非遗产品巧妙地融入我们的现代生活。
2: 墙上的这个呢，都是来自于我们河南禹州的钧瓷。钧瓷有一个特点，就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而且它没有一个钧瓷是一模一样的颜色。现在的年轻人啊，不喜欢跟别人撞东西，那我们的非遗产品，你是想找一样的都找不到。那您现在手碰到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玉石盆景技艺的一个创新。你像
6: 属于来自另一个非遗产品。
2: 对，那你比如说我们在故宫里面，我们看到的玉石盆景可能都比较大个，那个可能如果我们现在放在家里也比较不搭配，而且比较贵。那 那我们的传承人为了适应现在的市场需求以及做得更精致呢，传承人就会把它变成小一点的，以及冰箱贴也帮助这个项目能够走得更远。就是所以我有一个 slogan 嘛，就是卖让老百姓买得起的非遗产品。那这两年呢，咱们龙福寺商圈一直在打造文化的这种大的一个氛围和概念，那来这里消费的人他们都是对文化有认知的。之前呢，因为我们在这个龙福寺的市集上，它是一个新春市集，所以在市集上我们大多的产品卖得比较好的还是一些小玩意儿们。进入到了店铺里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啊，现在的客单价变高了，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来这里消费的人们他才是愿意为了好的品质，为了文化去买单的。
3: 除了非遗传人的坚守与经纪人的创新，北京深厚的非遗底蕴也在这里找到了全新的展示窗口。
7: 哦，这眼睛也眨了，
8: 也眨了，眼睛耳朵都动了。
3: 比如这家以北京白纸方太师为主题的空间，不仅展示出了罕见的蓝毛吼狮头，未来还将常态化开设少儿非遗体验课程，让国家级非遗技艺传承下去。
8: 太师呢，也是咱们北京的一个非遗，它至今在北京也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是最早是在乾隆年间，北京就有太师，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呢，咱们白纸坊太师也是在这个市场上现在还在活跃的一个师队。
3: 而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咱们国粹京剧如何走下舞台，走进生活。
9: 就是台上大家都看的是咱们完整的剧目演出，看的是我们这些演员，戏散了以后，老百姓回归自己的家庭生活了，咱还能不能把咱戏曲文化带回去？这个把红椅子在舞台上还可以变换成任何的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像我们有一些武戏石签偷鸡啊等等啊，他会把比如说我们几个红椅子落在一起，就变成了一面墙或者一座山。不仅仅是说我把中国的一个传统的道具给这个拿回家当一个摆设，而是我看见他，我想到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的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哲学思想，让他遇事儿的时候能够多些这个思考的途径吧，然后让人的思维能更活跃一些。
3: 从手艺人的坚守，到经纪人的策划，再到沉浸式空间的全新打造，这些有意探索的背后折射出的正是龙福寺以文兴商的新思路。下一步，龙福非遗里将持续丰富业态布局，引入更多民俗非遗体验，以技艺传承加创意转化加市场落地，构建完整产业链，让非遗走出展馆，扎根市井，在当代生活中更续文脉，焕发新生。
0: 6月11日，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北京市档案馆正式拉开帷幕。
1: 展览现场，云居寺三绝，也就是石经、纸经、木经，首次在市区同台展示。也就是说呢，这回啊，您不用远赴郊外，在家门口就能打卡千年文化瑰宝。
10: 一块石头，一卷古纸，一方木板，这就是云居寺的三绝。他们跨越了隋唐辽元明清千年的岁月，在今天呢，来到了北京市档案馆。
3: 有着北京的敦煌美誉的云居寺坐落于房山，自隋代起，高僧净晚发愿刊刻石经，后世代代接续传承，造就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石刻工程。此次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以缘起、刻经、汇聚、传世四大板块层层展开，汇聚150套件珍贵文献文物，清晰梳理了云居寺文献从发愿镌刻、千年传承到当代保护活化的完整脉络，让市民在市区也能近距离触摸千年文明的温度。作为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瑰宝，云居寺留存的石经、纸经、木经被誉为云居三绝，承载着隋唐至明清千年的历史文脉，是北京乃至全国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
10: 你看这块残石，它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虽然饱经时光的风霜，但是上面的字迹其实还是特别清晰可见的。
11: 其实有关于云居寺这个石刻佛经啊，一位关键人物就是隋朝的高僧净晚，当时净晚呢，为了这个永续佛法，他就发愿要把这些经文呢刊刻于石碑之上。这是唐贞观二年《石经山刊经题记》中呢就讲到了净晚他刻经的这个故事，在这个原石上呢就写 写到说呀，晋婉是为护正法，率几门徒就此山顶刊《华严经》等12部经文，包括我们也拓印出来了这个原石上的内容，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而这块原石是原件，您想贞观2年到现在。

0: 1400多年的历史，非常珍贵。
1: 千年石刻之中，不仅有庄重的经文典籍，更藏着古人的巧思与美好期许。
2: 看这儿有一个可爱的小石鱼，您知道它代表的是什么字儿吗？看左面是一个鱼的形状，右面是一个羊的形状，所以它合起来是一个仙字。
0: 您看这鱼身上呢，还有一只龙虾，龙虾的壳呢是一节一节的，就有节节高升的寓意。龙虾上还有一只小青蛙，这个小青蛙呢，就是有着多子多孙的这个意义。
1: 如果说石经是镌刻于山石的千年坚守，那纸经便是浸润着赤诚初心的传世珍宝。千年岁月流转，依旧留存着动人的赤诚色彩。
3: 写的
4: 特别好，而且那个字迹写的也很清晰。
3: 而且关键咱们现在都可以看懂。
4: 对呀，对呀，确实
3: 还能保留这么多年。
0: 这个您看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59呀，这个是明代的一位高僧祖慧刺破舌尖，混合着朱砂书写出来的，距今400多年的历史了。您看它的颜色依旧是殷红如新的。
1: 除了石经、纸经，云居寺三绝之一的木经也在本次展览中重磅亮相。
0: 他们的雕刻工艺呢，都用到的是阳刻反雕法，也就是说呢，先写好这个经文，然后呢复纸去上板，接着呢是用这种凸体反雕的这种技艺把它雕出来之后，接着再去修板整饰，再去上墨。这些这个方法的话，它的这个难度呢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工匠呢是要精准的把控字形与力度，这也代表着咱们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技艺的这个巅峰之作了。
1: 千年文物走出深山，不仅是珍贵藏品的集中亮相，更通过数字化互动式展陈方式，让传统文化可感可触可体验。本次展览创新打造多元互动场景，打破了传统文物展览的静态模式，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展体验。
5: 原来我云居寺我去过，到那里边呢，因为当时人比较多，所以看的不是那么仔细。但是在这儿看呢，就是特别的真实了，真的是那个身临其境。
6: 云居寺的这个三绝呢，它是属于北京市哈，以至我们全国的重要的档案文献遗产，它体现了我们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它所要保护和宣传传承的一些经典文献，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包括艺术价值。更多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它对历史的一个原样的一个记录。有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甚至是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这个展览。
7: 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是最适合亲子家庭的，因为有不少的互动体验项目。
8: 是，我也在现场体验了一下哈。在众多的互动体验项目当中呢，有一个单元叫做创造精灵。在这儿啊，大家能感受到古代中美地区的先民以动物为主题的文化遗产丰富而充满奇趣。
9: 解锁你的纳瓦尔，又看见了纳瓦尔。
8: 在这次首博大展上，纳瓦尔这个词啊多次出现，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纳瓦尔起源于古代中美地区，当时的人们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专属的灵魂伴侣，这个灵魂伴侣就是动物。这些动物守护精灵会影响到自己的性格和命运，与自己共享人生。
10: 这个纳瓦尔信仰它起源于纳瓦族，那就是阿斯特克时期，从14世纪开始。但是呢，在古代的中美地区呢，很早开始呢，就有一个这样泛化的一个人与动物之间具备相互转化的能力的这样一个信仰。我们说纳瓦尔只是这么把它作为一个现代通俗的一个标志，或者说现在墨西哥人也是在这么来称呼这个信仰的。但实际上这个信仰很早就已经存在了。
1: 想获得属于自己的纳瓦尔，您可以通过互动大屏幕回答跟展厅里的文物相关的问题。
10: 回答完这三道问题之后呢，是需要输入生日，因为在古代中美地区呢，确定纳瓦尔信仰和自己的出生日期密切相关。
11: 嗯，
10: 一般都是人的出生日期和某一种动物或者说自然元素所对应的，所以会需要输入生日。

0: 日。
1: 嗯，当然不能暴露我的年龄了，我们就选这个，
0: 我们就选这个，简单示意一下啊。点击召唤精灵
1: ，OK，
0: 它就会生成一个专属于您的一个纳瓦的守护形象。我可以在旁边的展板呢，可以看到啊，这个动物，这个就是美洲豹嘛，它所对应的会对人的性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美洲豹呢，就是会让人坚强、勇敢、强壮、高尚。
2: 通过扫码，您就可以把自己的纳瓦尔存入手机带回家，还可以在展览的文创区域进行定制，把纳瓦尔打印在杯子、书包上。在展览现场，记者遇到了一对夫妻，他们曾在美洲工作了十多年。
3: 哎，这种挺好玩的，跟观众有一个互动。
1: 对，
3: 然后你的生日啊，变成一个那个图腾。
1: 对，这您爱的呢是鹰是吧？
3: 对对对，
1: 啊，这很好看呀，
3: 是
1: 叫破风之鹰远征者。
3: 对，看着很亲切。有的展览，比如说照片啊，我们都去过。
2: 纳瓦尔等互动体验环节也是博物馆观展方式的创新表现，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古代美洲文化，助力多元文明交流互鉴。
4: 最近一盆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在山姆超市遭到疯抢，其他羽衣甘蓝的各类制品在线上线下也是持续热销。一时间凭借第一支高鲜的标签，它被不少人当成减脂利器，销量一路走高。
1: 不过呢，也有不少消费者心生疑虑哈，这个羽衣甘蓝真的能够轻松减脂吗？
4: 哎，
1: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辨清功效，避开消费的误区。
5: 近日，一盆售价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刚一上线，山姆超市就遭到消费者疯抢，迅速售罄。而实际上，火起来的远不止这盆盆栽。羽衣甘蓝的各类加工制品，从超市货架上的羽衣甘蓝酸奶沙拉，到直播间热卖的羽衣甘蓝粉、羽衣甘蓝饮品，正在线上线下各大渠道持续热销。凭借着低脂高鲜、减脂利器的标签，羽衣甘蓝从一种普通的蔬菜，一跃成为健康消费领域的新晋网红，相关产品的销量也是一路走高。不过在追捧之余，不少消费者也心生疑问，羽衣甘蓝真的能轻松减脂吗？
6: 就跟别的蔬菜差不多吧，
7: 就是因为它减脂啊，口味上说实话它不是那么好吃。
8: 我觉得它消化挺好的，因为它羽衣甘蓝呢，它是那个里头有膳食纤维什么的。
5: 消费者的体验各不相同，但市场的热度是真实的。记者在北京一家超市看到羽衣甘蓝相关产品已从单一的沙拉扩展到酸奶、豆奶等多个品类，其中一款定价15.8元的羽衣甘蓝酸奶单周销量在20杯左右，另一款7.5元的产品单周销量达到约100个。
9: 我们现在在销售的羽衣甘蓝勇敢种酸奶勇敢款、羽衣甘蓝的酸奶跟这个下面这款正感款还是卖的比较好的，还有豆奶也是减脂50%的，还有减餐，现在有4款这种商品。温度越来越高，这个羽衣甘蓝销售会越来越高的。
5: 从消费者的反馈到市场的销售数据，羽衣甘蓝的热度毋庸置疑，但从营养学角度看，它的真实功效究竟如何？
10: 从专业角度来讲呢，羽衣甘蓝确实很健康啊，每100克含有膳食纤维能3.7克，在蔬菜类呢也是排名靠前的啊，维生素 C 呢也是很多常见蔬菜的数倍，但它本身不含任何解脂肪的特殊成分啊，就是理性看待啊，不要神化羽衣甘蓝。你看西兰花、小白菜啊，同样这些平价的蔬菜也富含一些膳食纤维、维生素啊。第二呢，就是看好标签啊，因为有一些这个产品为了解决它这个一些苦涩的一些味道啊，会添加一些高糖的配料啊，当然也会对我们的体重管理啊造成一个负担啊，因此呢，我们也是要理性的这个消费啊，科学的适量的食用啊，不要被一些网红概念啊绑架消费啊。
4: 我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4: 再见，
1: 再见。

0: 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7: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8: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9: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0: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7: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1: 这是位于汪清县城东北约30公里的一座寂静的小山村，屋檐下悬挂着红彤彤的辣椒，还有那黄灿灿的玉米穗儿。这样安详平和的情景，似一幅优美的水彩画。沿边的朝鲜族农民一般都是在自家的院子里种植腌制辣白菜所需要的辣椒。等到辣椒红透后摘下来，擦去辣椒上的灰尘，放在太阳下晾晒。大蒜也需要用手一个一个剥皮，调味酱中的各类食材也都要一一准备妥当，以备不时之需。所以腌制辣白菜的准备工作由全家人共同来完成。今天是卢爱玉一家腌制辣白菜的日子。在朝鲜族的传统习俗中，腌制越冬辣白菜是家庭一年之大计。虽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一年四季

能够吃上新鲜蔬菜。不过，祖先留下来的传统仍然在这样的山村里一代一代地沿袭下来了。两个儿媳妇卷起衣袖，正把调料抹在初腌好的白菜上，望着他们翻开每片菜叶，认真仔细、一丝不苟地抹调料的样子，陆爱玉心里美滋滋的。如今，不管是来自云南的大儿媳，还是来自山东的二儿媳，腌制辣白菜的手艺都赶上了婆婆。在和睦融洽的氛围中，陆爱玉一家的辣白菜很快就腌完了。陆爱玉一直坚持从她妈妈那里学的腌制辣白菜的手艺，就是在调料中不添加任何的调味品，只使用最基本的几种。用这种调料腌制出来的辣白菜，吃起来十分爽口。如果说做辣白菜是女人们干的活，那么把做好的辣白菜搬进菜窖，这种力气活就要由男人们去干了。做好的辣白菜要整齐地码放在辣白菜缸内储存，储存的最佳温度是摄氏0度到4度，而延边地区菜窖的温度恰好是在摄氏0度到4度之间，非常有利于辣白菜的发酵和储存。这样的发现也体现了朝鲜族先民的聪明才智。在农家菜窖中发酵和储存的辣白菜，其味道极其浓烈纯正，这是工厂生产的辣白菜根本无法相比的。朝鲜族辣白菜可以在菜窖中储存2-3年，人们称这些储存时间超过1年的辣白菜为老泡菜。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是吃不到这种老泡菜的，只有到了某些特殊的饭店才能品尝到它的独特味道。因吸饱肉汁而变得松软的老泡菜，因进入老泡菜的酸甜味而愈发浓香扑鼻的猪肉，老泡菜与猪肉的组合是无与伦比的天作之合，年份越长越是有着岁月的味道。随着朝鲜族辣白菜知名度的提高，想亲自体验辣白菜制作过程的外地人或外国人不断增加。李美善是热衷于朝鲜族传统饮食的宣传和研究开发的人之一。抹调料看似简单，可轮到自己动起手来却没有那么容易。体验者们总算亲手做成了辣白菜，品尝着自己的杰作，体验者们的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正所谓无酱不成席，自古以来朝鲜民族就对大酱青睐有加，认为大酱是最好的调味品，将其称为八珍味之首，用它来调节饭菜的咸淡和味道。虽然人们的生活方式随着时代在不停发生着变化，但是大多数朝鲜族对大酱的情结却始终未变。可以说，大酱是朝鲜族饮食的精髓。一碗米饭和一碗爽口的酱汤，不仅可以消除饥肠辘辘，还能有效化解人体内积蓄了一个晚上的酒气，有排毒护肝的功效。因此酱汤又被称作解酒汤，是守护饮酒者健康的秘密武器。每年的立冬前后，儿媳许凤顺和婆婆玄金顺都会从一大早就开始挑选制作酱曲所需的黄豆。精挑细选的黄豆被清洗干净，再放入水中浸泡8到12个小时。从古时候起，在做酱曲的那天，朝鲜族男人都会下灶台烧火。对于每一个朝鲜族家庭而言，
一年当中要吃的大酱，凝结着全家人的精诚合作与辛勤付出。火候的把握也是格外有讲究的，刚开始要用

金峰山终于将黄豆全部捣成了柔软的豆泥团儿。一家人其乐融融围坐在一起，一边制作酱曲，一边分享着彼此间对生活的感悟，这些都是朝鲜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凉风美俗。成型的酱曲要放在一处铺有稻草、通风良好的地方晾晒两三天。春暖花开的时节一到，金峰山夫妇又开始忙碌起来。他们会把干透的酱曲放在温暖的阳光下晾晒三四天，去除异味后再用清水洗净，放在阳光下晒干，然后把酱曲整齐地放进酱缸里，倒入盐水浸泡，最后用石头压住，使其得到充分浸泡。此外，金凤山夫妇还会在大酱缸里放进几块木炭及晒干的红辣椒和几粒大枣。木炭可以净化缸内的空气，防止细菌滋生，红辣椒可以驱走霉气，而大枣则有助于改善大酱的口感。由新豆做成的酱曲，经过四个月与人共呼吸的发酵过程后，会迎来温暖的春光，之后还要经过长达六个月的酱坛发酵过程。朝鲜族的传统大酱正是遵循大自然的发酵原理而得到的绿色健康美食。与朝鲜族传统大酱一样，清国酱也是备受朝鲜族喜爱的大豆发酵食品。黄豆在蒸煮过程中容易出现扑锅现象，据说在这个时候向锅里放入两勺左右的大酱就不会扑锅，这也是清国酱第四代传承人许香顺掌握的独门绝技。清国酱就是煮好的黄豆在冷却之前处于适度的温度下发酵的豆制品。盛放清国酱的容器要垫上干净的稻草，之后铺上洗净晒干的纱网。制作清国酱最重要的是保持卫生，煮熟的黄豆在发酵过程中一旦接触到空气里的杂菌，颜色就会变黑，进而发霉变质，因此需要彻底杜绝与各类杂菌的接触。所以人们常说，只有精明整洁的主妇才能做出味道纯正的清国酱。最适合黄豆发酵的温度是摄氏43度至45度之间。清国酱不仅一年四季都可以制作，而且只需要两三天就能吃到，这是清国酱最突出的优点。在热烘烘的屋里经过两天的发酵，就到了检验清国酱最终成色的时间。许香顺虽说制作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每到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也会砰砰直跳，感到有些紧张。怀着一半担心一半期待的忐忑心情，许香顺和女儿盛出了一勺清国酱，看到如丝线一般的白色粘液在阳光下晶莹闪亮，母女俩长舒了一口气，脸上都泛起了欣慰的笑容。清国酱被誉为21世纪的天然滋补剂，是目前备受人们青睐的健康食品，因为在其细丝般的粘液当中富含维护人体健康的有益菌。放入明太鱼头后再煮出的清国酱汤是许香顺独创的特色菜品。这种鱼头清国酱汤可以使鱼头里的鲜味与清国

酱的浓香味有机融为一体，哪怕只喝上一口，也会让人感到浓香四溢，美味无比。朝鲜族传统发酵食品清国酱，就像是一股潺潺流淌的清泉，永久守护着人们的健康。米酒是大米经过发酵而成的一种朝鲜族传统酒类饮品。制作时，首先要将大米洗净，再用水浸泡4到5个小时，之后沥除水分，把米蒸熟。据说，过去由于缺少大米，安贞金的父亲都是用玉米面作为替代原料进行酿制。安贞金的父亲从母亲那里学到的米酒酿制手艺，自己造酒自己喝。安贞金从小开始帮助父亲酿酒，耳濡目染之下，他渐渐掌握了制作米酒的技艺。朝鲜族的祖先在酿制米酒时，一直使用粮食做成的发酵剂酒曲。可以说，酒曲决定着米酒的味道，所以使用不同的酒曲，米酒的味道也会不同。正因为酒曲是决定米酒味道好坏的关键，所以安贞金在酒曲制作上格外用心。他把用全麦面粉和绿豆汁做成的酒曲叫做香酒曲。用这种酒曲酿制的酒能够进一步突出米酒的味道。一边在全麦面粉中慢慢倒入绿豆汁，一边不停地搓动，同时还要把湿度调整到酒曲发酵的最佳状态，然后将酒曲原料放进制作酒曲的模具里压实，直到酒曲成型，之后再放稻草上，剩下的就是等待发酵了。根据室内的不同湿度和温度变化，酒曲的发酵时间少则需要1周，长的时候需要1个多月。充分发酵的米酒会呈乳白色，再过滤掉沉淀在酒中的米粒，米酒就酿制成功了。方下春相借，情人月共来，草生平楚远，烟尽大江开，鬓发关东老，文章腋下裁，家贫犹惯客，能伴酌老杯。朝鲜王朝时期的著名文人、思想家丁若雍用这首诗来表达待客之道，同时也能从中了解到朝鲜民族自古就已经形成了自身特有的酿酒文化。米酒就是家家户户都可以自产自饮的大众化佳酿。曾历经数千年沧桑积淀的米酒，在忠实于岁月与传统的基础之上，如今也在紧随时代潮流，悄然发生着形形色色的变化。朝鲜族传统米酒历经数千年的岁月传承至今，现在人们早已把它认定为具有保健功效的热销商品，备受年轻人喜爱。年轻人发出的响亮的叫喊声迸发着他们的激情，喝上一杯米酒，顿时就会感到所有疲惫、压力、烦恼、忧虑都烟消云散。朝鲜族的传统米酒含有5德品性，一是即便过瘾之后也不会致人醉得不省人事，二是三餐以外喝具有充饥之效，三是浑身绵软疲惫的时候喝可以提振气力，四是遇事不顺的时候喝可以不知不觉间化愁为笑，五是可以排除人心中的郁结。这里是位于延吉市新兴工业集中区的米酒酿造厂，市场上出售的新鲜香醇的米酒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想要酿制优质米酒，首先要保证大米的质量，
将蒸米饭与蒸馏水以及酒曲混合后，放进发酵室里进行72到100个小时的发酵。在发酵过程中产生大量气泡，并发出噗噗的气泡爆裂声。与啤酒分为生啤和熟啤一样，米酒也有生米酒和熟米酒之分。没有经过杀菌处理的就叫生米酒，而生活在沿边的本地人则有幸经常品尝到新鲜爽口的生米酒。米酒的品性就如同质朴纯真、勤劳善良的朝鲜族。对于朝鲜族来说，米酒是增进沟通的桥梁，实现和谐共赢的催化剂。米酒与辣白菜、大酱、青果酱一样，都是朝鲜族文化遗产中的无价瑰宝。

0: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芙蓉鸡片。关于芙蓉鸡片的历史，在清代美食典籍《调底集》里已有记载。嫩鸡去骨，刮下肉，配松仁、笋、山药、蘑菇或香丸各丁，如玉立菌时用以做配更好。酒、醋、盐水做羹。

将鸡蛋清倒入盆中，开始搅拌。在搅动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保持同一方向搅动。如果毫无规则的搅动，最终做出的鸡片会散开不成片。十几分钟之后，蛋清变成了雪白的奶油状，筷子插入其中，直立不倒，这是蛋清调制的标准。在现代工具大行其道的今天，依旧使用传统方式，与其说是坚守，不如说是苏永超对于传统手艺的致敬。演戏手快心静，唯有如此，才能将鸡肉泥中那些细小的筋挑出。将搅拌好的蛋清和水淀粉一起倒入鸡肉蓉中，将鸡肉蓉慢慢融开。接下来就进入最难的调片环节。何为调片？就是将鸡肉蓉用热油洗捋，最终成为芙蓉花，片片盛开。在苏永超这里，或许食材、手法、温度早已是心意相通，才能在看似随手之中分毫不差。当调片的工序处理完成，芙蓉鸡片用熬制好的底汤加入菌类，小火熬制五分钟，让菌类充分吸收底汤的香味，使其鲜上加鲜。当淋上高汤，芙蓉鸡片似乎立刻鲜活了起来。经过数道精雕细刻的过程，这道传统的芙蓉鸡片就做好了。盛盘上桌，视觉感就如水画一般，轻薄淡雅，实看似白芙蓉，花瓣层叠错落，虚饰似云浪，雪海堆起翻腾。此刻没有扑鼻的浓香，只有唯美的凝思。一道菜，从古籍中的文字记载到餐桌上的鲜香，流传百年，承载了无数人的巧思，而美味的演变又融合了多少人的心血。中国美食的传承，不仅是手工技法的传承，更是精神境界的体现。在发现中华美食的路上，还有另一位执着于经典国宴传统做法的川菜厨

0: 正在准时赴约。
1: 大家把生产活路停一下哈，把风机关一下，把晚上时间安排了。
2: 好，快点。
1: 那个目前今天晚上的订餐情况是，大厅是四桌，目前包间订了有五桌，然后晚上也许肯定会订满，所以今天也是个比较忙碌的一天哈。哎，今天那个松茸到没有？松茸
3: 到了。哦，
1: 那个服装那个点那个。
0: 胡劲松，成都一家知名私房菜的行政总厨，每天的工作安排总是很满。因为有些菜品制作周期长，需要用传统的古法技艺来烹饪制作，这样才能保证菜品的最佳口感，也能体现川菜的精髓，所以他们总是很早就开始准备。在常人眼中，做事要的是速度，但是在大厨们的眼里，等待却尤为重要，尤其是那些要求极高的菜品，一两分钟的差异与最终的结果大不相同。开水白菜作为国宴，工序复杂，食材讲究，也是川菜中的经典菜品。其中开水白菜里的汤就体现了川菜的最高水准。开水白菜的汤选用土鸡、土鸭、猪肘、火腿、干贝、瘦肉等食材，放入冷水中，加入姜片、葱节，慢慢用小火煮出血沫，将食材煮到半熟之后捞出，用清水将食材洗净备用。在锅中重新加入清水，将洗好的食材放入锅中，用火慢煨三四个小时。在整个吊汤的过程中，清汤这一环节最为繁琐，也颇为考究。将鸡胸肉、精瘦肉剁成肉蓉，加入少量的清水，搅拌均匀，倒入高汤中，用中火煮至碎肉蓉完全漂浮起来，再用纱布进行过滤，如此反复三四次，直至汤色金黄、清澈透亮为止。选用上好的大白菜，只取菜茎中最嫩的部分，焯至七成熟捞出，再用清水漂冷，去除菜茎后，将白菜中的茎去除，将处理好的菜茎放入盘中，倒入吊好的高汤，再蒸三四分钟，这道开水白菜才算大功告成。四川作为史上最重要的移民地区之一，在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之下，一道充满韵味的大刀金丝面应运而生。特级小麦面粉杂质较少，色泽白净且口感爽滑。传统的金丝面食材选用土鸡蛋，而使用土鸭蛋是兰桂君对它的改良，因为鸭蛋黄营养更丰富，颜色也更加的浓郁。

用鸭蛋黄活出的面团，色泽金黄，韧性十足。在随后30分钟的醒发时间里，蛋液会渗透进面团的各个部位，把面粉颗粒均匀地粘合起来。这张2米多长的砧板是竹杠和大刀的舞台，这也是面团破茧成蝶的修炼场。制作面条，首先要压制面皮，做干是这个步骤的关键。在蓝桂菌的体重和杠杆原理的共同作用下，这根2米长的竹杠能够对面团产生超过150公斤的下压力。只有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面团才能逐渐变得紧实筋道。再用大小2根擀面杖，五推五压，继续的压擀面皮。在蓝桂菌反复不断的擀压之下，面皮的形态开始逐渐的发生了变化。4两面粉变成了接近2平方米的面皮，面皮薄如丝绸。将面皮折叠铺好，蓝桂菌准备切面。刀工如同武功，只有人刀合一才能游刃有余。切好的面条丝丝分明，细可穿针。以汤定味，以食材定格，以调辅料定神。汤是决定菜肴味道的基础。大刀金丝面的汤与开水白菜的汤如出一辙。老土鸡、老土鸭、猪瘦肉是制作开水白菜清汤的主材。开水下锅后，加入胡萝卜和洋葱调味，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2小时后，毛汤熬制完成。毛汤浑浊，杂质较多。蓝桂菌将鸡胸肉打碎做成肉蓉，用于清除汤中的杂质，称为汤扫。将汤扫分5次下入汤中，动物鸡肉中的蛋白质在预热时会凝固成块。充满智慧的中国厨师充分地利用这一特性，把肉蓉这种食材变成了毛汤的吸尘器。小火煮至40分钟后，经过反复的过滤，清汤便制作完成了。再将油菜心下入煮沸的开水烫熟后捞出，在沸水中下入金丝面，5秒制熟。捞出后，将油菜心和金丝面一同放入清汤中，再点缀一点火腿碎，一碗正宗的大刀金丝面就大功告成了。这家创立于1985年的老饭店，香火萦绕，食客盈门，能有今天的成就，全凭这位大当家。52岁的他，入行30多年，在刀火油料的历年淬炼下，凭借灵活的头脑，在风起云涌的成都美食江湖中开宗立派，靠的就是一门独创绝活——石烹腰花。尹桂成在火爆腰花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创新，成就了今天的石烹腰花。看似简单，但只有精工细作才见得真正的功夫。这第一点便是刀工，洗净的猪腰一分为二，对半切开。腰臊即肾髓质，极腥，不易使用。横刀片下中间鼓起的腰臊，周围暗红部分也应一并切掉，完全剔除异味的来源。再将腰花切成麦穗形，
刀具和深浅保持一致，切的密集程度决定着腰花能否更好的入味。其次便是用料，猪腰的腥味不易消散，南贝咸香的味型压制。尹桂成将粤菜的豉油与川菜的鲜椒藤椒进行融合，营造出丰富的层次感。精选葱姜盐，将其充分的柔和腌制，辅以料酒剔除异味，且在爆炒之前将腰花裹上红薯淀粉，落滚水微焯，

便正是这道菜 Q 弹嫩滑的关键。最后一步也是石烹腰花的精髓，石烹处理鹅卵石最好的办法便是煮烤结合，但石头过大无法均匀的受热，过小则容易被误食。几番摸索，尹贵成发现最为适宜的是这种个头略小于核桃的鹅卵石，先下滚水熬煮15分钟，不添加任何辅料，彻底完成消毒杀菌工作，确保石头干净无杂质，同时通过调整鹅卵石的加热温度，让食客们拥有恰到好处的用餐体验。热锅到冷油，待油温烧至70%，下入小料爆香，倒进备好的腰花，中火快速炒至腰花微卷，在锅中倒入兑好的碗线，大火炒至7分熟，浇在滚烫的石头之上，腰花与鹅卵石的结合堪称一绝。一道菜品经久传世，必先经过食客味蕾的考量，石烹腰花初创时的经验很快便成为了熟客们的庸常，这一火就是10多年。家常小炒是国人日常餐桌上必不可缺的身影，一道道炒菜的滋味幻化成的是关于乡愁的记忆。俗话说，入蜀不吃回锅肉，等于没有到四川。四川人家家都会做回锅肉，久居外乡的四川人回川探亲访友，首先想到要吃的也是回锅肉。一家炒肉满街香，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浓香的回锅肉，是无数川人的心头之好，也是吃货们垂涎欲滴的美味。回锅肉在川人心中拥有着如此难以撼动的地位，这个功劳还要归功于世世代代的厨师、美食家们。明朝人宋义在《竹语山逢杂部》中有这样的记载：油爆猪，取熟肉细切块，切片，投热油中爆香，以少酱油、酒椒，加花椒、葱，移和生竹笋丝、茭白丝同爆制。在四川，回锅肉的做法不胜枚举，拥有众多的风味流派。而对于已经做了28年回锅肉的王家强而言，回锅肉的烹饪，他有一套自己的技法。回锅肉，顾名思义，需要2次下锅，这就要求制作回锅肉的肉质不能太瘦，不然第二次煸炒出锅时，肉质会发硬。而在猪肉部位的选择上，又以2刀肉为最佳，是指割的第2刀猪臀肉。猪臀肉有肥有瘦，第1刀刀头肉多是肥肉，而2刀肉肥瘦均匀，稚嫩香美，爆炒时易于卷曲成窝状，这是制作回锅肉的最佳选择。制作回锅肉的第一步是煮肉，冷水下锅，然后下肉，猪皮朝上，放生姜、葱节、花椒、料酒等，用小火慢慢煮，将其调出香味，使得肉中的脂肪慢慢的进行收缩，肉中的血水慢慢的释放出来。煮到直至闻到肉香后，将猪皮翻至锅底，继续煮15到20分钟，将肉煮至80成熟。捞出之后立刻切片，冷透之后切容易肥瘦分离，切片应当厚薄均匀，长度合适，若切得太厚，爆炒时就不容易收缩卷曲，如果切得太薄，又容易炒焦。应用大火多油，油温不宜太高，肉入

锅，让肉片在均衡的油温中逐渐卷曲，脂肪溢油，瘦肉脱水，纤维收缩，形成灯盏窝状，香味飘逸。随即放下豆瓣，再倒少许料酒、酱油，极少量的白糖，然后再加入蒜苗、青椒，大火翻炒均匀，即可起锅装盘。如此，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浓香四溢的地道川味回锅肉，就可以亮丽的上桌了。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那么今天市场一开盘，上证指数就站上了4000点，成交量放大，那么市场出现了一个普涨的走势，大家非常的开心。大家也在问，下周市场能够延续反弹吗？下周的热点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稍后我会和现场以及场外的嘉宾呢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树懒。上证指数收报4031点，上涨44点，成交是15374亿元。深成指收报14963点，上涨111点，成交是16775亿元。创业板指收报3830点，上涨19点，成交是8110亿元。北证50指数收报1242点，下跌9个点，成交是213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4718点，上涨1.93%。日经指数收报66020点，上涨2.81%。

0: 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11日的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10303点，上涨0.48%。德国 DAX 指数24209点，上涨0.06%。法国 CAC 40指数收报8200点，上涨0.48%。再来关注美股6月11日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0848点，上涨1.86%；标普500指数收报7394点，上涨1.7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09点，上涨2.54%。指数冲高回落，反弹下周能延续吗？成交明显放量，市场发生分歧了吗？周期大幅反弹，有色会重拾升势吗？把握股市节奏，关注天下财经。回来之后呢，介绍一下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买泽源和沙漠，欢迎两位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市场上涨了，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大家会找原因哈，为什么全球的股市也都在上涨呢？首先我们是看到了这个原油的价格，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已经是跌破了90美元一桶了，也就是说回到了今年年初3月9号那个价格的位置附近了哈。那么上涨的这个动力，首先是不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油价的下跌呢？想听你们俩的观点。
1: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个上涨呢，我觉得跟油价呢可能有一部分的因素，但更多的一部分因素呢，其实是在最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整个全球的股市啊都是以这个 AI 相关的产业链在进行这个炒作。那么其实在昨天的美股，那么整个这个纳斯达克指数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修复行情。那么对应 A 股这边在提前半个月就已经出现调整的情况下，那么今天出现这样一个反弹，我觉得更多的是来自于整个 AI 产业链。
0: 嗯，那买老师怎么看今天上涨它的一些原因是什么？
2: 我这点倒是跟沙老师从一开始就有点小分歧啊。我认为今天不仅是 AI 产业链在涨，那包括我们看到顺周期的板块也在涨，甚至说像下午创新药也在涨，然后有一些食品饮料，包括我们券商行业今天
0: 也在
2: 涨，对，
0: 3000多家都在上涨。
2: 是，所以今天是真的一个喜大普奔的日子，大家可能多数人都是赚钱的。那它的上涨原因，我觉得就跟秦姐说的，关于原油是有比较大的相关。
0: 好，两位都觉得哈，这个今天的上涨和这个油价的这个回落哈，地缘政治的这个缓和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这种上涨能不能在下周延续下去？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所有投资者都在想的一个问题。接下来进入我们的100秒来探讨一下。好，从沙漠老师开始，黄金100秒倒计时开始。
1: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下周市场可能会依旧会有所震荡。那么但是呢，我认为更多的在6月当中啊，还是震荡调整为主。那么第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从我个人的螺旋四象时空周期系统来说，那么在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了，整个6、7、8月可能市场并没有那么的好过。那么整个在日线级别呢，我认为6月啊市场的低点会在月底才会出现，所以在此之前呢，各位要更多的要保持一份谨慎，不能看到今天这样一个上行，那么就认为市场出现了所说明显的这个接下来要反弹或者反转。那么今天如果说给这个市场下一个定义呢，我觉得其实本周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止跌的一个迹象，但是止跌并不是从这儿立刻就开始出现上行。那么这是针对于短期市场的一个情况。那么针对于操作呢？那么我相信整个进入2026年之后啊，绝大多数投资者，我觉得不是从3月开始出现的回撤，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整个账户就处在一个回撤的状态。那么我觉得认为普遍的情况下呢，如果您没有参与所说 AI 半导体产业链，大多数人的回撤可能在20%，甚至在30%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各位。那么目前既不要轻易的割肉啊，那么我认为也不要盲目的去进行换股。那么现在尽量的有一些耐心，虽然说整个6、7、8月市场可能会以震荡为主，但是在螺旋思想当中，今年最值得期待的依旧是9月开始的所说的一直延伸到4季度的行情。那么我个人认为，在今年的9月以后，市场依旧会出现类似于去年7月以后的单边上行，而且会一直贯穿到2027年。所以我认为在当下啊。是一个非常好的逢低布局的一个所说的时间点啊，拿出一些信心布局一些优质的品种，没有问题的。
0: 好，沙漠老师，对我刚才这个提问哈，答案是还要有一些耐心来对待这个市场。好，我们来听听买老师什么样的观点，下周市场能否延续今天的这种反弹，并且上证指数哈再次站上20日均线呢？您是怎么看的？黄金100秒倒计时开始。
2: 那熟悉我们两个这个组合的观众朋友都知道啊，在指数方面呢，我是非常相信沙老师。

0: 的判断的，那我跟沙老师在下周的判断上基本上也是一致的。我认为呢，下周上证指数20天均线并不是一个特别强有力的阻力，但是站上了20天均线也不意味着后续就要一马平川了。那么市场呢，阶段处在一个筑底的过程中，那在这个筑底过程中说马上微上去，那我觉得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大家可以看到呢，虽然上证指数是在5月13号左右就见到了高点，但是双创指数它见高点的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晚的，所以现在有没有可能说双创指数马上又去创新高，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当然这个难呢，对于大家来讲并不是一件坏事，就像刚才沙老师所说的，如果你不在核心的板块上，或者说不在核心的权重股里，其实呢大家的体验是相对比较差一些的，就指数在创新高，但是大家这个钱包并没有鼓起来，所以在局部我认为震荡反而是个机会啊，那大家不用过分的去着急。但是不着急我们怎么去拿抓手呢？有一些低位的票能不能反弹，高位的票下调下来能不能参与呢？我认为这点大家要重点去关注的就是上市公司的业绩。那7月15号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点，这个时点就是上市公司在办年报的时候，如果说出现了由盈转亏，由亏转盈，或者是业绩变动超过50%，它在7月15号之前进行业绩快报。所以呢，现在虽然说是在6月15号，但是我建议大家呢，我们已经提前把这个业绩要关注起来了。包括今天很多的板块低位上涨，也是业绩的诱发。所以我认为大家关注业绩尤为重要。
1: 嗯，您刚才谈到了哈这个业绩的问题哈，五月份市场非常活跃，也是源于哈那个时候是业绩的一个真空期啊。
0: 没错。
1: 那么马上要进入7月份之后，这个业绩问题又摆在了桌面上，大家要去重视。
0: 嗯，
1: 好的。那么说到了这个市场下周能不能反弹，我们也想听听场外的嘉宾有些什么样的看法。我们现在连线一下孙明老师，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2: 我认为下周上证指数有望冲击20天均线，但走势以冲高回落为主，难以站稳。一是过了本周，消息面趋于平静，资金情绪平复，短期构成反弹点，但并不意味着调整结束。下半月仍面临年终时点的资金紧张压力。二是科技方向仍有抛压，近期科技方向表现了较强的韧性，但部分高位股调整不充分，需进一步消化。三是近期金融有色表现回暖，但难言热点从科技方向切换过来，对后期市场主导权仍有争夺，所以震荡的概率更大一些。
1: 嗯，好，谢谢孙明的观点哈。他认为这个时候市场震荡是源于几个板块都在争夺资金啊。说到这个资金面呢，我们想看一下，其实我们看到一些这个两融的数据，前一段时间大家就说哈，一直是流出，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数据。但是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数据，就是宽基指数，也就是 ETF， 在连续15周流出之后，我们看到它首次出现了一个净流入的状态。那这是否意味着市场要发在这个位置哈，要发生一些什么样的转变？是主力的一个态度的变化吗？
3: 我觉得单凭这一周不行啊，因为刚才秦姐也提到了，在过去连续15周都是持续流出的，而且其实各位可以看到，有的时候那个流出的那个数量是巨大的。那么对比现在的流入，我觉得还是不能够盲目的去下这个所说的判断的。
0: 嗯，这点我跟沙老师的观点就不同了啊。那大家可以看到呢，两融数据它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市场里哪些方向最赚钱，因为它要付出利息。所以呢，我们一般看到两融数据在不断的增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就是谁强谁弱。但是如果说是一个 ETF， 那它在不断的流入的时候，那我们看这个表格其实总结的非常的详尽，就是一旦1月份出现了流出，它就会持续的流出。那同时我认为这个流入虽然沙老师觉得一周数据太少了，但是我认为就是它也会有一个持续性。所以呢，后续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更加的全面，比如说像您这个数据提供的是一些宽基指数的持续流入，那它可能就不像是两融数据那么极端，它可能关注的不光是谁赚钱或者是谁的这个效应更好，那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全市场的都有一个普遍回温的动作。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盘中这个有色其实爆发的是最强烈的，不仅是今天，昨天就已经是启动了。今天我们又看到像贵金属哈，而且是多只这个有色的个股是排在了这个涨停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有色的这种反弹我们怎么来看待呢？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筑底呢，还是说在这个位置能够非常顺利的上行呢？我也听听两位的观点是什么。马老师，
0: 我觉得阶段筑底这个是肯定的，当然顺利上行也有点困难。我们认为更多的是一个震荡上行的状态。那么金属最近涨的

0: 逻辑呢，像昨天叫 AI 金属，比如说像木，对吧？大家看到它涨幅就是比较不错的。那今天涨呢，就像刚才秦姐介绍的，就是贵金属。贵金属主要还是有这种大宗商品的刺激，而且呢，还有跟原油之间的这种反向的联动。那我认为呢，这些可能都是具备持续性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比照今年一月份黄金股那种急涨的行情，我认为明显现在是不具备的。所以我认为它更多的是中线价值。大家呢可以从中线持仓的角度上去想，而不是说短线就希望它今天涨停了，明天继续再涨停，我觉得那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而且刚才您谈到了哈，有一些这个小金属，它还是跟这个 AI 算力里边哈这个相关的一些半导体的一些元器件，可能相关的这个关系更密切一些
0: 啊，
1: 而且它变化的又特别的快
0: 啊。
1: 那沙漠老师怎么看这个？
2: 我认为更多的今天这些反弹，更多的尤其风格上的大的切换，我认为更多的来自于超跌反弹。如果从逻辑的角度讲，那我觉得油价的这个所说的这个下跌其实并不是只出现过这一次，那么为什么在这一次反应如此的激烈呢？那么在接下来会不会有反复呢？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包括比方说今天的这个顺周期上涨，那么消费的上涨，那难道逻辑都一样吗？我认为肯定不是啊。包括今天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在早盘的上行，除了这些，其实半导体表现的也依旧非常好。今天科创板指数科创50在早盘的时候上冲最高达到4%，那么你说它的逻辑也跟这一样吗？不一样。所以我认为更多的这些消费顺周期更多的来自于所说的超跌反弹。那么一旦说这个市场真的在现在已经出现这种止跌迹象，未来能够企稳回到正常状态当中，那么你想想这些消费这些所说的顺周期的逻辑真的能取代所谓的 AI 吗？我觉得是很难的。真的能取代科技吗？能取代新质生产力吗？不行的啊。
1: 感觉出来哈，这个沙漠老师已经把下面我们想谈的这个未来的方向哈，还是非常坚定的在这表达了一个态度。但是我们也看到下午像刚才说到了一些半导体啊和 AI 相关的一些这个行业赛道或个股哈，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调。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0: 这个主要是跟这个海外的投行对于日韩的一些企业它的担保品开始有这个成本的抬高，所以呢影响了我们全球的这个亚洲股市都是有一定的这个下挫。但是就像沙老师所说吧，就是我们还是要关注这个产业趋势。
1: 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要仔细的来分析一下接下来这个市场的发展方向，包括这个重点方向在哪里。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2025年，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的这个中位数它是一个上涨的状态，它涨幅达到多少？达到了21%。我们再回顾今年上半年，这个中位数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它是一个下跌的状态，是下跌了11%，也就是说只有1800多只个股是上涨的，那么3000多家这个上市公司是一个回落的一个状态。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图，这个图就非常的清晰的看到，现在那么在这个股价能够在4100点之上的行业呢有多少？其实并不多，大家看得非常清晰。那么涨幅有2倍到3倍的行业有哪些呢？也就是我们前面经常谈到的哈，像通信还有电子，他们的涨幅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接下来我想再问问两位，市场是强者恒强呢，还是会选择其他的一些新的方向呢？
2: 好的，那么我认为强者恒强的这种格局啊依旧会延续的。其实这张图已经给大家说得很清楚了，放在事实它到底是不是有点市场有点太偏激了呢？我觉得其实想想也不一定。其实大家想一下，在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您说您觉得食品饮料它的产业逻辑能够跟所说的半导体跟光通信去比吗？我觉得站在产业的角度它显然是不能的。包括比方说类似于房地产银行这样的行业，那么从逻辑的角度讲，那么我觉得应该说它远远不如AI 半导体这样相关的一个产业链。但是呢，作为投资者，各位一定要想清楚啊，其实我们之前老师一直提到一点，就叫做要信早信。那我搜到了3句话，今天分享给大家啊。第一句话叫做所说的早信吃肉啊。那么如果真的您在哪怕是1年前买入了半导体那个，那您都是吃很大肉的。第二句话呢叫做晚信呢喝汤啊。就比方说在前面哪怕是从所说的前面的3800点你买入半导体依旧是有盈利很多的。那么最后一句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了，它最后一句叫真信的话呢可能叫买单了。各位一定要记住，产业逻辑是一方面，现在 AI 半导体站在当下 所有行业里我认为确实是最好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因为你炒那个东西叫做股票，那个股票就有所说的 K 线，就有所说的空间股价。那么短短的两年时间，很多股涨了5倍10倍了。那么我觉得站在至少我自己的这个交易系统当中，它产业逻辑再加强，再有巨大的利好，可能我也不会加入其中了。那么这个就是各位，我觉得每一个投资者都需要思考一下的啊。站在行业无懈可击，但是站在股价，你还要不要在这个位置再去买它，再期待更多的上涨？
1: 嗯，刚才说到了一个幅度的问题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轴，纵轴是这个点位啊，在4100点上呢，这个行业不是很多。那么这个横轴呢，代表着这个涨幅。你看刚才我说的，跑到前面和这个一堆的这个行业脱离很远的，就是一个电子，还有一个通信，那么都跑到最右边来了哈，涨幅都2倍3倍了。那我想听听白老师，都这个位置了，你对强者还信不信？
0: 我还是信的，但是刚才沙老师其实说的非常透彻了。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来聊一下，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呢是各大指数调整权重的一个时点，在尾盘的时候，大家可能看到有些个股呢一下涨2-3个点，有些个股可能跌了2-3个点。就是现在的市场呢，个人投资者赚钱比较难，这是共识。所以有很多投资者现在开始选择什么呢？就是 ETF， 比如沪深300、中证500。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是 ETF 它也会按季去调整标的。那大家发现没发现？就是现在我们的沪深300从最早的金融股占绝大的比例，到现在逐步开始有了科技的含量。所以呢，我想跟沙老师这个有稍许有些不同的，就是你也可以不信，但是你发现的是什么？就是它在这个指数中的话语权是越来越大了。那也就是我们未来的这个市场的发展方向，可能就像科技股去演变了。所以如果说您真的怕追高的话，那是不是宽基 ETF 我们也可以考虑？
1: 就是什么是高哈？追到多高是高？那么茅台啊，它当年在3500块钱的时候，你往回看，一定认为它很高。当涨到2600的时候，突然信仰出来了，可能你就要在山尖上站岗了。所以这个呢，它是一个辩证的，和我们的认知在不断同步的这个调整的哈。
0: 是的。
1: 好，这个呢，大家仅供参考。尽管今天这个市场是一个普涨的，那么科技在下午是被外围的哈一些这个因素给带下来了，但是还是一直是挺强的，包括商业航天也是受到一些消息影响，也表现很强。那么在下一周仅仅4个交易日的情况下哈，那么你觉得科技会依然引领下周的一个上行的市场吗？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好的，那么我认为如果下周还有上攻的话呢，那么大概率还是有所说的科技来引领，那么而且大概率说白了就是来自于所说的半导体和这个光通信。但是我今天想跟各位探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大家手中持有的，各位股民朋友手中持有的，我觉得绝大多数可能不来自于这两个板块。那么大多数各位持有的品种呢，可能目前处在一个所说亏损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么我想跟各位聊一下，就其他品种到底应该怎么去做。那么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首先要对炒股的过程当中要有一个横向对比，整个市场在今年上半年表现成这种样子，你的个股你说没有回撤，那我觉得肯定是不正常的啊，至少非常难选到这样个股。那么我觉得你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标准，那我觉得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下跌环境当中，您的个股也不要跌超所说30%甚至说更多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您的回撤幅度在20%以里，那我建议您现在不需要去考虑，首先从这个幅度就不需要考虑盲目的去进行割肉。那么第二个，从行业的角度讲，那么既然说了如果上涨还是来自于科技，还是来自于新质生产力，那么半导体、光刻、这个光通讯这些方向太高了，你不能买。其他的可不可以？比方说今天有所表现的，就来自于所说的商业航天。比方说在之前几天有所表现的，在半导体大跌的时候有所说的机器人概念。那么我觉得这类品种可不可以？那么在这类品种，我觉得站在当下这个时点，经过了20%甚至更多的一个回调之后，现在这些品种是一个低吸的一个适当的一个点位了。那么如果在现在，我觉得大家一定不要专注于这只个股表现走势如何，在跌了这么多之后，你应该好好看看这家公司到底好不好啊。如果一家公司只要你买入之后跌了，你就认为它不是一家好公司，那我认为你只能说明你根本不了解这家公司。所以现在好好看看这些其他的品种是低吸的机会。
1: 好的，同样的问题，白老师觉得下周哈科技的细分赛道会不会依然是引领市场了呢？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0: 好的，那秦姐这道题就相当于高考作文啊，人是有定语的。那我觉得 得呢，就是从主线上来讲，那一定是科技，一定是元器件，一定是通信。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具备业绩的方向。大家说通信已经涨了三倍、五倍、八倍了，为什么还能涨？就是它有业绩，对吧？嗯、但是我们如果考虑这个定语是下周的话，那么下周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依然还是我想表达的，就是比如说像贵金属价格是不是能持续的反弹？那包括说像刚才秦姐罗列这张表，我也仔细的看了，比如说像食品饮料，现在已经在这个指数，如果拿上证指数衡量，在2700点左右的位置了，那它是不是值得一个反弹，一个单周的反弹？我认为这是一点都不过分的，甚至我跟大家。

0: 也是有反弹的，包括最近大家开始说股息率了，对吧？大家开始关注银行了，那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呢下周去关注科技板块，反而我认为顺周期是一个非常顺的一个方向。除此以外呢，大家看到今晚呢有一个非常瞩目的事件，就是 SpaceX。那除了关注它本身的股价以外，大家还在关注它会不会对科技股形成一定的抽血效应。所以呢，在下周的时候，我认为科技股还是有一定挑战的。那在局部，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业绩，业绩，业绩。
1: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我们场外的嘉宾许志，听听许志老师又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呢？
2: 近期市场的热点可能还会继续聚焦在商业航天这个方向啊，毕竟境外的这支龙头上市之前募资的阶段就已经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目光，那么上市之后呢，可能会继续吸引全球投资人对它的一个热情。那么在整个全球资本都聚焦于商业航天这个方向的时候，作为我们内地的投资人啊，可能也会有一部分这个资本在之前可能我不太关注商业航天，在这次全球的浪潮中把自己的这个视野从别的方向转入到了商业航天这个领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关注的投资人的增多，自然而然呢，这个方向整体的流动性就会比以前有所提升，那么可能整体带来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波动的上升，或者说流动性的溢价就会存在。所以大家在短期时间还是可以继续关注商业航天这个方向，去看看有没有一些方向会受到资金的一些青睐。
1: 好，谢谢许志老师的分享哈，他把目光放到了这个商业航天相关的一些个股当中。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那么财经资讯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来关注当红不让选手下周会拿什么样的股票来参赛呢？我们稍后见。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6月12日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含金量到底有多高？欧洲央行上调关键利率，全球加息潮是否再起？读懂北京的敦煌，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怎么看？马上逐一解读。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近日正式开工建设，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静态总投资大约是772亿元。简单说啊，工程建成之后呢，将让这段水上高速从双向两车道升级为双向四车道。据测算，新通道建成之后，每年因通航效率提升及替代陆路运输等方式节约的费用可达180亿元。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战略支撑。当地时间6月11日，欧洲央行时隔近3年来首次加息，宣布将欧元区存款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至2.25%、2.4%、2.65%，成为年内首家重启加息的主要经济体央行。此前的澳大利亚、挪威等央行已经开始加息，近期日本央行也明确释放了加息的信号。市场预计英国央行年内也有启动加息的可能。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能源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正在倒逼各国央行通过加息稳定物价，平衡市场。6月11日，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北京市档案馆正式开幕。云居寺位于北京房山，被誉为北京的敦煌。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以缘起、刻经、汇聚、传世为叙事主线，四个单元说透了同一件事儿：古人如何用石头、纸张、木板三种载体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守护。特别提示啊，只要购买一张票，就等于可以展开北京市档案馆特展、云居寺、石经山三个地方的旅程。我们节目呢也将持续关注。回到资本市场，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一周我们当红不让选手的成绩如何呢？排在第一位的是吴凡，最高收益率达到23%，第二名的是简易，最高收益率20%，第三名张硕，最高收益率16%，第四名是刘芳，最高收益率10%，第五名赵占银，最高收益率8.4%啊。应该说选手们的成绩还是非常的不错，下周再接再厉。那么他们下周会选出什么样的股票来比拼呢？一起了解一下。
4: 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祥和实业，该股为铁路设备元件概念，今日低开震荡盘整，预计本周调整结束，下周有望继续快速上涨。
5: 本周参赛股票是600596新研股份。选股理由呢，是该上市公司是大化工板块中比较代表性的一只个股，从事草甘膦业务，具备磷化工、液冷、有机硅等体概念题材。
6: 下周的参赛股是688507索成科技，该股近期较为强势，趋势

0: 向上，周五呢也反包了周四的阴线，题材呢也比较多，都是当下比较热门的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工业软件等等的题材。
1: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蓝电电子301348，随着半导体封测业务的高增长，半导体测试环节也会如日中天的向上增长。看好蓝电电子的主营业务是半导体封测测试。
2: 下周参赛股票我选择601678的冰化股份。选股理由呢，基本面是化工，技术面呢，它近期的小结构波动率比较大，而且是涨停板起来了，所以呢，下一周我认为会延续上涨走势。
3: 本人下周参赛股是000657中钨高新，基本面是国内钨合金龙头，军工高端材料刚需，业绩平稳，无减持暴雷。技术面，60分钟均线多头排列，涨放量，跌缩量。
4: 我本周的参赛个股是300307，慈鑫股份。该个股啊，长期横在市场的底部，周线级别啊，在本周出现了平开走低之后快速反阳线的一个走势，留下了长长的下影线，说明底部啊有资金量持续介入。
5: 我下周参赛的股票是科创板的西安易材，该股属于半导体板块，目前已经创了历史新高，打开了上升通道。
6: 下周我的参赛选择是空仓，我认为当前的行情不太适合我的这个强势的选股方法。
7: 我本周的参赛股是泰和新材002254，这只股票呢属于化工行业里边的锦纶，日线图处于上涨趋势，而且呢是120天的高位，从日内线图上看呢，它的下档支撑呢差不多是应该在16.9这一线，那么预计下周呢会有溢价上涨的可能。
8: 我下周的参赛股是603993洛阳木业，那该公司基本面强硬，一季度净利润增长97%，处于一个业绩爆发阶段，并且目前有色金属板块集体回暖。那从技术面上看呢，周五的涨停突破了前方的压力位，并且一举站上了5日、10日、20日均线。如果周一能够高开，并且放量突破前期高点19.89元的话，则可以打开上升空间，有望继续上涨。
9: 我下周的参赛股是301323新来福，属于稀土永磁板块，该股近期走势强劲，已创出历史新高，量价配合比较理想，后续有望震荡上行。
1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11: 福
10: 了，
1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10: 北京了，
11: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1: 是
1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

0: 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
8: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逆
8: 袭。一直跟着我们。 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啊？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9: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1: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9: 你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您好，您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11: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
11: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1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0: 谢谢妈。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2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4: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5: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4: 哎呀太乖了。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